0: 更默契一些。
1: 有这种赛制，包括有这种条件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和他们交流的机会。有的女士，有的也确实冲击力比较强吧。我觉得还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现象。
2: 这个乒超自己打了

0: 山东魏桥以全胜战绩领跑男团四强，北京一点心动、上海地产集团、黄石东储紧随其后。女团方面，山东鲁能、山东魏桥、上海中心、黄石东储四支劲旅成功拿到了通往广州的门票。巅峰对决将在12月25号的广州总决赛上演。北京台记者，
1: 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球童，光有热情还是不够的。那这两天，北京国家网球中心的海选现场上演了一场硬核的，场地大考。折返跑、林敏测试轮番上阵，参与丙批的青少年为此拼尽了全力。
2: 随着发令口令，参选者从底线快速启动，冲刺、急停、折返，动作连贯有力。一旁考官紧盯手中秒表，仔细观察每位选手的脚步移动和身体协调性。
3: 我觉得，球童他不仅锻炼了体力，然后还有跟很多小伙伴们的比拼和每一天的坚持不懈，我觉得这样可以锻炼我的意志，让我将来的体力和各个方面变得更好。
4: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网球运动员，这和我的梦想非常相近，我就觉得当球童这件事是我非常享受的一件事。
2: 虽然笔试、英语等环节也同步进行，但场地表现是本次选拔的重头戏。毕竟中网作为亚洲级别最高的网球赛事，球童的跑位和传接球直接影响比赛节奏。
5: 其实除了身体素质的，我们是来计时的，我们对男生和女生是有一个不同的时间的对应的得分值，可能女生会稍微的松一些，这个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网协它的 A 类赛体测的标准来制定的，其他的其实都是没有区别的。
2: 通过海选的球童将在8月4号进入为期9天的集中培训，系统学习场地服务规范和应急处理等能力。不仅如此，表现优异的球童还有机会登上大满贯赛场。2026中网将于9月28号开赛，通过层层筛选的他们将在钻石球场交出一份关于速度与精准的青春答卷。中网方面介绍，15年来已有96名中网球童实现了这一目标。北京台报道。
1: 7月31号，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在北京和全国多家省级广电播出机构集中举行版权合作签约仪式。
2: 长期以来，广电行业播出节目时会大量使用各类录音制品。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后，明确了录音制作者的广播获酬权益。这次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和广电机构集中签约，依托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打通权利人、集体管理组织和广电播出平台之间的对接渠道，有效化解权力分散、权责模糊不清、复仇不规范等行业难题。
6: 对于观众朋友而言的话呢，也可以减少因为版权的这个问题、合规的问题给他们带来的一些不便，观感体验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
7: 搭起这个音乐制作者和使用者的一个桥梁，尊重知识产权，我觉得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促进吧。
2: 北京台报道。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宇坤。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受到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天空的云量逐渐增多，下午到傍晚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那气温呢略有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左右，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那入夜后呢，天空的云量依然较多，有明显的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道路湿滑，开车要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那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5度左右，山区的气温是在23到24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周初期的天气。下周一到周三呢，天气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每天呢都有雷阵雨出没。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3到25度之间。那目前呢正值主汛期，天气持续闷热，雷雨频繁，提示大家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9: 咱北京现在已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了，强降雨很容易引发山洪洪水灾害。在进山之前，咱们一定先查一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果预报有强降雨，咱们就去。

0: 取消进山计划，不要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沟谷河道，不要在沟道、河滩、峡谷里面去溪水、露营、野餐。咱们始终离这些山洪沟道远一点。在山区活动的时候，一旦发现溪水突然变得很浑浊，流速明显加快，这溪面上飘着一些柴草或者是异常的泡沫。 或者是你听到山谷的深处传来了像火车轰鸣一样的闷雷声，当这些征兆出现的时候，不要等官方的通知了，这就是山洪临近的信号，果断撤离。撤离的时候一定要顺着沟道垂直的方向往两侧高地转移，千万不要顺着沟道上下游行走。 在撤离的时候，不观望，不拍照，不贪恋财物，身上的负重啊、背包能扔的赶紧扔，跑快点儿。避险的时候避开松散的土体、危险的岩石，遇到湿滑的路段，咱们扶稳了再走，别摔倒受伤了。要是已经被洪水围困住了，立刻往坚固高地、高楼房顶这类高处转移，马上拨打救援电话。 说清楚你在哪儿，有几个人，现在情况多危急。这个时候省点力气等待救援，千万不要贸然的趟水突围。让我们一起听安笃讯。北京今早新闻继续，我们来看看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游泳时被困滚水坝，险些被激流吞噬，所幸岸上的群众及时的抛投救生圈和救生衣，男子最终成功脱险。
1: 网络视频中，男子被卷入滚水坝下的激流中，整个人被翻滚的水体来回拖拽，他奋力挣出水面大喊：“救命！”随即又被卷入水下。来，救生圈里他，他在救生圈。岸上群众接连抛下救生圈和救生衣，但因水流过于湍急，男子数次努力，终于抓住了一件救生衣，惊险逃生。 无独有偶，去年7月，都安当地居民蒙女士在滚水坝边拍照时不慎落入水中，被卷到坝体中央。救援人员经过半小时的营救，最终脱险。不久，又一名男游客在同一区域遇险，消防员使用特制抛绳瓶成功施救。去年夏天，三名儿童在没有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到柳州市穿山镇五道村游玩，在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失联。 当地连夜搜救，最后确认三名儿童全部遇难。记者了解到，滚水坝是一种高度较低的简易拦水建筑物，主要作用在于抬升上游水位。由于存在高度落差，水流下冲后产生剧烈扰动，其中隐形回流和死亡漩涡中向下的吸力和横向的拉力，能够轻易将靠近的人或物体卷入水下。
2: 流水从高处往
1: 地处流向一个滚筒袭击一样，它在不停的翻滚。那么人如果不小心掉到滚水坝里面，都没有经过一定的训练了，是没有那么容易逃脱出来的。我们呢，就说就要尽量的远离滚水坝。目前，督安不少景区已在危险区域设置醒目红绳和警示牌，岸边还配备了应急救援箱、内置抛绳平等专业设备，并安排了专人来回巡逻提醒。
3: 溺水的时候，我们的群众可以第一时间把它抛入水中进行施救。假设人在那里，我们尽量往下方拉，把它拖在出来。
1: 专业人士强调，如果不慎落水，切记不要拼命挣扎，这样会消耗体力。尽量让身体仰躺漂浮，手脚放松，保持口鼻露出水面，顺手抓住身边的漂浮物，如空水瓶、树枝、泡沫板等，节省体力。
2: 大声呼救时，用手有节奏地拍打水面，既能换气，又能让远处的人发现。抓到救生杆等，一定要听从指挥，慢慢移动，不能突然用力拉扯。我们可以用竹竿，递给那个落水人员，或者是什么呢？用我们用绳索绑着救生圈，抛给那个落水人员，把他拖回来。
4: 同样是惊险的一幕，7月26号，湖北襄阳枣阳市地乡华府小区一处住宅突发火情，浓烟翻滚，10万火急，退役军人仲俊不顾个人安危，两次匍匐冲进火场扑救。当天正在家中的仲俊听到屋外呼救声，发现对面楼栋4楼房屋冒出滚滚浓烟，他立即赶往着火楼栋，此时房屋内住户已经逃生，仲俊从保。

0: 安守忠抢过灭火器，凭借在部队里学到的救援知识，屏住呼吸，贴近地面，匍匐进入屋内实施扑救，最终成功将明火扑灭。由于扑救及时，也为消防救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 就想尽快的将火势控制住，防止火情蔓延，威胁了整栋楼的邻居安全。在部队多年的应急训练，这也是我敢进去扑救的底气。
2: 当时屋里全是。

0: 据了解，仲俊今年40岁，2005年入伍，2022年转业，现为枣阳市七峰镇党群服务中心干部。服役期间，他多次积极参与抢险救灾任务，荣立过三等功，并获得多项表彰。
1: 时候神体不适，确实非常的难受，但是如果眼睁睁地看着火势扩大，我心里更不安。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共产党员危难面前冲锋在前，是刻在我骨子里的责任。
2: 同样是与时间赛跑的危急时刻，近日烟台长岛大青岛乡一名务工人员在露天作业时突发重症的热射病，情况非常的危急。受到海岛医疗条件的限制，经过多方协调，患者搭乘直升机跨海转运至了烟台市蓬莱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现在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3: 下午2:20左右，直升机平稳落地，早已待命的烟台市蓬莱人民医院120急救团队无缝衔接，迅速将患者转运至医院急诊抢救室。患者抵达医院时，体温高达40摄氏度，伴随意识模糊，属于危重热射病。医院开辟急救绿色通道，急诊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立刻开展联合救治。
4: 到我们医院之后呢，我们将室内的温度调到最低，然后将提前准备好的这个冰盐水给病人输液，用准备好的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患者的腋下和这个大腿根部大动脉搏动地方，给患者局部的物理降温，就目的呢是尽早的把这个患者体温降下来，把他的这个热射病造成的损伤呢降到最低。
3: 医护人员分工协作，对患者进行全身物理降温、补液支持、持续心电监护等系列抢救措施。经过近一小时全力处置，患者体温逐步回落，意识明显好转，生命体征趋于平稳。随后转入重症监护室，接受后续观察治疗。
4: 大家呢，尽量避免在这个高温的状态下和这个，太阳直射的这个环境里工作。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在尽快的找到一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呢，注意休息，那个多饮一些淡盐水的。
3: 医护人员介绍，热射病是致死率极高的重症中暑，仅有半小时黄金救治期，若无法在30分钟内有效降温，极易造成不可逆脏器损伤。也提醒广大市民，高温高湿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露天劳作，工作间隙及时休息，补充电解质水，如有不适及时就医。
2: 夏季的早晨和傍晚都是蛇类活动的高峰期。就在不久前，广东深圳的林女士带着孩子在小区里活动的时候，孩子就不慎被蛇给咬伤了。林女士查到了距离小区最近有毒蛇血清的医院之后啊，立刻就带着孩子打车前往。
5: 事发当时正值晚高峰，林女士打上车之后才发现，路上不仅交通压力比较大，且红绿灯也多。拨打报警电话之后，交警跟李女士联系，约定在杨美地铁站附近汇合。汇合之后，铁骑前后开道护送，让出租车尽快往前行驶。情况紧急，铁骑在保障通行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示意沿途社会车辆主动避让，争分夺秒开辟生命通道，将受伤孩童安全护送至龙华区人民医院。
6: 司机群众呢，他们都是非常配合的，听到我们亮警笛的时候都会及时的减速，然后让开一条道路，用时大概在7分钟左右，5公里左右吧。如果按正常的一个通行时间的话，可能用时要15至20分钟。
5: 李女士表示，到达医院之后，医生立刻给孩子进行检查，并用上了毒蛇血清进行治疗。从孩子被咬伤到送到急诊室开始治疗，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孩子当天晚上就脱离了危险。
0: 今年是京蒙协作30周年，由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游专业委员会主办的

0: 力量新时代科技文旅主理人女生成长计划内蒙古公益活动在京启动。47名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中学生开启了为期6天的首都研学行程。
1: 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学生们首先参观了北京银行网点的全功能区域，直观了解银行数字化建设成果、标准化业务流程。
2: 我曾经觉得银行它只是一个存钱或者是取钱的地方，但是今天的这个北京之旅，来到北京银行，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也给我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它是掌握着整个国家的这种金融命脉的。
1: 非遗文化体验环节，同学们亲手制作泥塑彩绘，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活动中，北京银行陶然支行行长张小云结合自身成长与从业经历，与学生们分享了女性职业发展路上的坚守与突破，以一线女性工作者的亲身经历激励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勇于突破自我。
3: 就行长的话让我感觉到在迷茫的时候能找到方向并肯定自己，我想更加的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然后继续的扩宽自己的眼界，可以回家乡然后分享一些我的经历。
4: 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有温度，在文创专区孩子们眼睛都是闪闪发光的，让孩子们亲身体验，让孩子们聆听，让孩子们亲自去点操。我想对我们的女孩子通过这次研学，她一定会有所启发。银行把这两个科技和文旅连接在了一起，它可能比捐款更有温度。
1: 活动尾声，北京银行北京分行代表向学生们赠书，以书香寄托美好期许，勉励大家勤学笃行，以学识铺就筑梦之路。这场融合金融科普、榜样分享与非遗文化的活动，是北京银行立足精猛协作、传递金融温度的生动载体。未来，北京银行将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推出更多面向青少年、助力女性成长的公益活动，以金融微光守护边疆青年梦想，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巾帼动能。北京台报道。
0: 深化精猛协作，赋能乡村振兴。近日，2026年精猛跨区域精准专场招聘会分别在苏宁特右旗、巴林右旗举办。通过技能培训、现场招聘等举措，拓宽就业渠道，解决劳动力就业困难，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5: 在苏宁特右旗专场招聘会上，40余家适配当地劳动力需求的优质企业参与，其中北京经开区组织26家优质用工企业，企业类型覆盖集成电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家政物流等多个领域岗位，
6: 重点服务咱们农牧区的劳动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救困人员等重点群体。
5: 巴林右旗专场招聘会现场规模更大，企业类型更丰富，累计组织60余家适配当地劳动力需求的优质企业参与。两场招聘会现场累计吸引1000余人次参与。
7: 我们依托精猛劳务协作优质资源，联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人社部门，共同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入北京优质就业资源，拓宽劳动者就业选择，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
5: 作为配套活动，首期民族手工艺加电子商务技能专项培训班开课，围绕手工艺品制作开展实操实训，累计授课覆盖1000余人。下一步，更多的优质岗位还将发布到两地人社局官网及北京经开区就业服务平台，为未到现场参加的求职者拓宽求职渠道。北京台报道。
0: 今年是精猛协作30周年，依托精猛协作帮扶平台，北京密云区精准对接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发展需求，全方位助力库伦旗产业升级、民生提质，多领域深层次的对口协作举措，持续为边疆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北京动能。
8: 碧空烈日，茫茫的沙漠中还有一方蓝色的游泳池，这片沙漠景区叫做银沙湾，是通辽市库伦旗的一张文旅名片。2025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从骑骆驼、沙漠越野，再到木屋别墅、星空露营、篝火晚会，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所有和沙漠相关的活动项目。在景区里有一座巨大的气囊房，走进其中宛若身处沙漠绿洲，一串串圆润饱满的小番茄挂在枝头，这是来自密云区的企业打造的沙漠温室。
9: 这个温室其实看到我们用的是一种膜结构，它是双层充气膜，它呢因为充气就能够很好的去隔绝

0: 外边的气候，比如说在夏天外面35度，里边不会受影响；冬天外面零下25度的时候，我里边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温的作用。
1: 在温室里，小番茄生长在由椰子壳组成的基质当中，既透气又保水，还提供了适宜番茄生长的弱酸环境。此外，整个温室采用了自动化控制系统，从气温、湿度、光照条件，再到浇水、施肥等操作，都实现了智能化控制。一系列来自北京的技术，让小番茄在沙漠当中也能长得酸甜可口。而在这些黑科技里，还藏着产业治沙的密码。
0: 每年这些旧的这些叶子呀，这些秸秆还有椰糠，我们给它还到沙漠里之后，我们差不多一年可以修复80到100亩的这种沙地。通过3年5年的种植，我们在周围能够形成一个大概300亩左右的一个绿色的一个屏障。
1: 在银沙湾附近，还有一片金蒙协作的产业园。来自密云区的新农人李乐民刚在这里种下了葡萄。
2: 这次选的是巨峰和巨玫瑰，这一年是不让它结果的，把干憋起来。第二年瓜果少挂，第三年瓜果要挂得多一些。
1: 除了葡萄以外，在这片产业园里还种了鲜花、番茄、菌类等多种作物。现在这里的番茄已经成为本地商超的固定货源，颇受当地人喜爱。下一步，李乐民准备引入采摘项目，和景区实现双向联动，并通过客流量的提升，进一步带动当地人加入产业园，共同致富。
2: 旅游啊，一定要让他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不产生疲劳感。你看我离得也就1公里，我就跟着能看见他们那个，他住那小帐篷，看见了没有？沙井房很美的晚上。现在能把它转成我的这个资源。
1: 教育资源同样是金蒙协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8月，来自密云二中的王伟作为领队，带着密云区的3位理化生教师来到了库伦旗第二中学。作为来自北京的教师，王伟很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在与授课教师交流的过程中，他也格外强调教学思路的转变。
3: 我觉得可以向趣味数学，或者说不要完全的就是都指向高考。
1: 科技是王伟最重视的教育板块。来到这里以后，他专门打造了无人机课程，并在密云爱心企业的帮助下为孩子们配置了各类机型。
3: 我们现在把无人机的机型给它配全，那么我们的学生就可以去参加市赛、省赛甚至是国赛，在科技课程方面有更快的一个发展。
1: 近年来，借助金蒙协作平台，库伦旗和密云两地在产业、消费、劳务、教育、医疗、社会帮扶等各领域开展密切的交流合作。2026年至今，密云区已经助力库伦旗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70人，实现消费帮扶金额2.5亿元，并推动苦荞茶、荞麦面等产品进入消费帮扶创创中心和832平台。依托在京重大赛事、论坛等活动契机，邀请库伦旗农产品企业来京展销，进一步助力消费帮扶。北京台报道。
4: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宇坤。
5: 好，这一档我们来关注全国的天气。今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西南、华南等地呢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那未来几天呢，新疆的高温天气尤为的强盛，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高温天气也有所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超过38度。那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体感呢甚至超过了40度。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那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宇坤的介绍。近日，位于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中国犀鸟谷6号鸟类观测点的花冠皱盔犀鸟幼鸟成功出巢。
6: 至此，2026年该地区犀鸟繁殖季圆满结束，37只犀鸟幼鸟全部离巢。
7: 经过半个多月的蹲守，终于拍摄到这个花冠皱盔犀鸟幼鸟出巢的珍贵影像啊！这个犀鸟宝宝呢，在出巢之前呢，它非常小心地将头探出巢洞，观察四周的环境。其中我们还拍摄到一段非常珍贵、非常温暖的画面啊！在这个犀鸟小宝宝再三犹豫、不敢飞出巢洞的时候呢，这个雄鸟呢，飞到巢洞口，鼓励它的小宝宝勇敢地飞出巢穴，跟它们飞向雨林。
6: 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监测。

0: 测数据显示，2026年该区域共监测到三种25巢犀鸟繁殖，共繁殖三种37只犀鸟幼鸟，繁殖数量创近年来新高。
1: 盛夏时节，雨后初霁。
2: 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团田镇群峰披绿，云雾缭绕山间，林海与云海相映成景。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一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3: 这纯野生的，这还
4: 硬劲儿的，就选它，
5: 掐一下，越嫩越好。
2: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6: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7: 下锅，
2: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8: ，DHA EPA 的含量，
9: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0: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1: 很好喝。
12: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3: 哇，好香。
2: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4: 不错了，这个菜、
2: 暖暖的味道，
15: 上菜啦！
2: 中孚湿热滋阴圣品，帮您除烦降燥。
16: 鲜品，只要一嚼啊，感觉到津液的这个出现，达到这个降火的这个目的。
2: 补气又养阴，最懂夏天的参又是什么？
16: 补而不燥，这润而不寒，这两个合用最主要的优势。
2: 8月1日、8月2日，养生堂特别策划，跟着药食同源目录过长夏。
17: 山野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8: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9: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0: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2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2: 即将开战。
21: 更火辣的生活，
23: 舞龙啊！
2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21: 更带劲儿的玩法。
25: 哎呀，我就差一
21: 点。更滚烫的乡土，
26: 扛个装的西瓜，
21: 更垂涎的比拼，
27: 花香豆香飘万家，
28: 太好吃了。
2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进入千禧年呢，当时开始流行出国旅游，最火的一个线路呢就是新马泰。于是啊，有人开玩笑给北京啊也总结了一个新马泰一日游，就是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那么说到这个北太平庄，它的由来呢有两种记载。第一种说法呢是明朝景泰年间瓦剌军进攻北京，当时啊明朝的大将于谦带领部队利用这德胜门外的民居啊跟瓦剌军展开了巷战。因为这个瓦剌军呢不熟悉巷战，所以啊被明军痛击。但是呢在这战役开始之前，附近的居民呢就逃到了一处村庄去躲避了。因为呢保了太平了，所以这片村庄呢

0: 后来叫做太平庄，在太平庄以北的区域呢，就叫北太平庄。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说是清代的时候啊，这八旗整黄旗的军营在这儿叫太平营，所以后来呢，演变成了太平庄。在明清时期呢，这个地方是村庄，但现在呢，非常的繁华，而且旁边呢挨着大学，有非常多的年轻的消费群体。咱要介绍的肥叔大排档就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您想啊，这年轻人吃饭呢，一来肯定对口味比较挑剔，二来一个呢，这价格上啊还得经济实惠，所以他能火起来呢，想必啊在口味和价格上还是相当有优势的。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0: 女儿原来是专业运动员出身，是练艺术体操的，她最好成绩艺术体操的全国冠军。
1: 别太辛苦吧，想吃什么跟妈妈说。一定要注意营养，太瘦了。你瘦的妈妈看了都心疼。
2: 彩带你会缠吗？
1: 就每次我可怕你那球掉下来，一做动作我就怕你球掉下来，接住了我心就落下了，要不我心就拔起来了。
3: 这位大姐叫杜小芳，70后，女儿从小练艺术体操。
1: 这水带不带着？
3: 她跟所有爱操心的妈妈一样，总怕孩子吃不好。后来他干脆直接在女儿的学校旁边开了家小饭店。
1: 羊肉串20，来了你，喝口水啊。
4: 好，
1: 蒸好好了。大虾来了，来板筋。牛肉串10/31的，来加热的是哪桌的？
0: 其实我做店的初衷就是因为女儿考上了那个北师大嘛，想让她吃口热饭嘛，就在北师大周边这儿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就想着能守在她身边。
3: 杜小芳的店距离北京师范大学西门只有480米，主营海鲜和烧烤，店名却叫肥叔大排档。
1: 咱家到店的客人啊，好多都问我，这肥叔大排档的肥叔是谁呀？肥叔在哪儿啊？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肥叔，我的爱人梁红，梁老师。为什么叫梁老师呢？原来他是大学老师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肥叔大排档的肥叔。
0: 我爱人胖胖的，脸圆圆的。他是我们这个年代的硕士，大学毕业了以后，然后直接留校当老师，他教的就是计算机。后来呢，就是我们自己下来做生意，他也不工作了。
5: 来，这牛肉串、羊肉串。
1: 董哥，快去叫一下姐夫，这不好使了。
5: 来，
1: 那个我这一擦，把这个界面擦没了。
6: 你换成安卓了，你这是现在是？
1: 我不知道啊。
0: 我的性格外向，我爱人一直是默默付出的那种性格。
5: 来，帮我从正常往下照，这个角度啊，稍微高一点，让光弱一点。
3: 凌晨，大排档的客人渐渐散去，属于杜姐和肥叔的另一场战斗却才刚刚开始。
0: 差不多12:30左右出发。现在晚上的车比较少，1点左右应该就到。平常都得是我们两个人去，我去了他不放心我，他去了我不放心他。
3: 即便半路赶上大雨，但肥叔和杜姐依然争分夺秒，因为这鲜可不等人呐。
1: 既不能早也不能晚，就得抢那一点儿。你来晚了，货就抢没了，你到这块没了。来早了的话，你就得在这等着，人家还没到呢。这个就叫水车广场，都是鲜货，带着海水来的。这多少？

0: 这个鱼多少钱？23条的。23条，二十条。今天就这一个回合哈，咱们量多大的呀？咱就要大的啊。那表面不好看，挑点光溜的。
1: 客户吃肉的。
0: 那不行，吃肉我也要外边好看的，长得好看，吃着心里也舒服。哎呀妈！
1: 鱼大，鱼大，鱼大。
2: 把虾送回店里已经是凌晨2点多，夫妻俩休息不了多一会儿，就又要开始新一天的忙碌了。开店之前，杜姐从事的是跟餐饮丝毫不沾边的贸易工作，为了能让女儿吃上一口喜欢的饭菜，他特意跑到全国各地的沿海城市学习海鲜的做法。
3: 你看，我去青岛，我一个晚上的饭口，我可以吃5家到7家，看他们家有什么特色，吃到我到最后真的是吃不下的那种感受啊。
2: 吃海鲜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在这方面潮汕人绝对有发言权。为此，杜姐专门跑到潮汕取经，把当地一种特殊的烹饪手法搬到了自己的大排档。
3: 我是在汕头的一个街头小吃学来的，给演变过来的。我管它叫生吹海鲜，是高压蒸汽去蒸的这个海鲜，看起来是跟蒸海鲜差不多，但是高压蒸汽呢，它的用时更短，锁鲜的效果更好。你看这个迅速的就上气儿了，速度特别快。
2: 所谓生吹，就是用大火隔水速蒸，让食材在极短的时间内熟透，最大程度锁住原汁原味。
3: 开盖的时候，蒸汽泄了的那个声音，嘶，这种特别美的一种音乐感受。一个喜欢餐饮的人，那你就处处都能发现美好。
2: 除了生吹，滚油一淋也能激出海鲜的另一种鲜活。而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海肠捞饭，则藏着杜姐对于东北大米的执念。
3: 咱们家的海肠捞饭都说好吃，为啥好吃？选米很重要。这个米呢，节选的是古传吉林长粒香，因为姐是东北人，对吃米贼讲究，不好的米到嘴里就能吃出来。东北米啊，它是黑土地上一季庄稼，营养绝对是足的。看了吧，咱这米细长饱满，通透发亮。每天咱们得有5、6锅米饭。等好吧，请好吧您啊。
2: 古传吉林长粒香大米生长自贡米产地吉林，万年黑土的肥沃滋养，松花江水系的纯净灌溉，再加上充足的日照，拉长了它的生长周期，锁住稻米香气与淀粉营养，蒸出的米饭香糯清甜，柔软弹牙，是东北黑土地最质朴的诚意。
3: 咱们这海肠呢，来自胶东半岛。海肠怎么去处理呢？要三去，去两头，去肠子。要选择厚壁海肠，入口是脆的，鲜甜的。五花肉一定要选择精五花，手切的才好吃，千万不要去搅，是麻烦点，费事的，可是吃它真好吃啊。
2: 制作海肠捞饭对火候的要求很高，多几秒少几秒，出锅时候的口感便是两重天。首先要将处理干净的海肠在沸水当中迅速焯烫，几秒钟之后立刻捞出，这是锁住脆弹口感的关键。接下来的重头戏在于炒浇头，

0: 和火候都不能出错。五花肉末煸香，带来厚重的油脂香气。
1: 芡汁对于海肠捞饭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芡太浓了太稠了它拌不开不好，芡太稀了它在饭上站不住，你一浇上去它就都下去了。
0: 韭菜是海肠的黄金搭档，必须猛火快炒，保持鲜绿脆嫩。
1: 海肠啊，咱们绝对不能超过4秒，时间过长了海肠就老了，口感就不好了，你吃起来就跟胶皮一样。
0: 海肠捞饭在市面上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蛋炒饭打底，油润生香，而身为东北人的杜姐却坚持用白米饭铺底，这源于她对古传大米的自信。
1: 好的大米本身都是甜的香的，咱们那个大米啊，你泡点酱油都好吃，你别说咱这海肠浇上去了。牛吊龙
2: 13.7，
1: 腰子
2: 大腰子3.6，鲍鱼5.5。
1: 都是晚上上车，凌晨就到。
3: 这鲜活度，必须都是活的。
1: 放假了吧？
4: 放假了。
1: 研究生不放假，对吧？所以说你们还得拼搏。研究生也是学生，只要学习网是有的，咱们都可以注册。好。
0: 因为食客多是学生，所以杜姐特意把定价做得低了些，可用料却特别扎实。
1: 咱们家牛肉串为什么好吃？全是牛吊龙穿的，牛肉串是最贵的、最嫩的这条肉。非常不好买，所以说这个要定，提不动啊！哎呀，快看看。
0: 当初杜姐学做烧烤也和女儿有关。
1: 那小吃吃饭，她胃口就小，吃东西就比较差，而且比较挑食，只吃肉不吃青菜，喜欢吃烤鱼，喜欢吃烧烤。

0: 哎，西西，
1: 哎，来了，
2: 走。
0: 想我没？
1: 想了。来，我们
3: 最近女儿杜涵希即将前往山西备战运动会，这一去就是一个多月。临行前，杜姐特意嘱咐女儿回店里吃顿饭，给她践行。
0: 吃烤鱼，宝贝儿。那烤鱼你尝尝，我家对豆腐也好吃。嗯，缺衣服不？
1: 不缺。
4: 就你一个人去还是跟队友去啊？
1: 就我一个人啊，他们都已经在山西了。
4: 队友有人接你吗？
1: 没人接，都我自己去。我已经轻车熟路了呀，每年都去啊。
3: 女儿已经长大，不用杜姐操心。可是当母亲的那份惦记，哪是说收就能收回的呢？她把这份心放进了店里，来的都是学生，看着他们吃得香，她心里也踏实。
0: 我觉得就是以人心换人心，我把我最喜欢吃的，把我孩子最喜欢吃的，把我爱人最喜欢吃的分享给大家。我是把每个客人都当作我的孩子去对待，就像咱们自己在家里头吃自己老妈做的饭一样。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肥叔大排档味道掌门杜小芳。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

0: 被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您要是坐这个北京的环线地铁，会发现呢，但凡呢这个地名带个"门"字的，大概率呢当年这地方真有一个老北京的城门。正所谓是"里九外七皇城四"，这说的是老北京啊城门的数量。但是呢，这里边也有例外，比方长安街上一个复兴门，一个建国门，就不是老北京的城门。这得说到当年呢，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之后，为了方便交通，在1939年在北京的城墙上扒开了两个豁口，西边那个呢叫做长安门，东边这个叫做启明门。后来呢，再到抗战胜利之后啊，这两个门改了名字了，长安门改叫复兴门，而这启明门呢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建国门了。而要说到建国门附近呢，最有代表性的商场啊，得说是赛特商城。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店就在赛特商城里面。他们家的菜呢，做得很新奇。怎么讲呢？能把很多老北京传统的菜啊，做得叫人眼前一亮。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怎么样能把第二季度打一个完美的漂亮仗？就看我们团队的核心，让我们的客户的粘合度更高。所以我们
1: 工作中，蔡冬梅既是酒店的负责人，也是后厨里的味道掌门。
2: 我们要去博景轩京韵，那是我们另外两年前开的新店，定位很鲜明，做新派的京菜。
1: 他雷厉风行，进入餐饮行业20多年，无论干什么事儿都要做到最好。
2: 赶紧的，赶紧起菜吧！我们2020年得到了米其林餐盘吧，黑珍珠连续从2020年6年。
1: 可只要推开家的门，这位果断的女掌门就变成了牵挂父亲的女儿。
2: 我妈妈2019年10月突然去世，因为她很突然。对于我爸爸来讲，他不太想面对这个现实，所以也不说话，也不吃饭。因为我最清楚，我爸爸几十年只吃妈妈做的饭，觉得我应该做妈妈做过的饭，去点燃他吃饭的那种胃口。第一次特别清楚，我们做的那个菜饭，最基础的豆角，最好的五花肉。
1: 为还原妈妈的味道，蔡冬梅将每一个步骤都原样复刻。
2: 开锅过程中听到一种声音，咕哧咕哧咕哧咕哧，所以这道菜饭的名字就叫咕哧，就等它一开锅就把它全部倒进锅里了，跟正常的焖米饭一样。盖上锅盖开始启动，这个时候我就该调汁儿了。是我和我哥我妈最让我们干的活，就是捣蒜，就是最原始的拿这样的碗擀面杖。饭来了，
3: 饭来了。
2: 闻闻香不香？
3: 香。
2: 香。我爸当时那一刻特别的感动，这么大的碗，他就一口就吃了2碗，我一下就成就感就安心了，我就觉得对了，我一定要把妈妈的味道传承下来。
1: 这段经历让蔡冬梅深信，美食不仅可以果腹，更承载着情感的分量。

0: 搬进了自己的餐厅，意外的成了店里的招牌菜。
1: 这几年把它盛到了我们餐厅嘛，所有东西都要做成标准，豆角切成1公分、1.5公分。其实我在家里做的时候是用电饭煲，现在到餐厅，我们为了让它米香更好，就用了这种猫类，它更聚热。
0: 从家里的灶台到餐厅的后厨，他希望把家的味道传递给更多的人。
1: 这道产品其实感动了很多人。陈小青老师吃这道饭的时候都泪眼模糊，真的有烟火气，有家的味道。
0: 蔡冬梅的事业其实一直很顺利，她大学读的是酒店管理专业，成绩优异，很早就敲开了知名酒店的大门。
2: 好可爱。
1: 去香港半岛啊，广州的花园酒店呀，在实习阶段就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所有的经验告诉我，就是你什么事想做好，你就得付出，你就得不惜余力。
0: 24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家国际酒店的餐饮部经理，这在行业内部并不多见。那几年他不仅越来越懂烹饪，还在后厨遇见了如今与他并肩作战的爱人傅拥军。
1: 我先生那个时候是西餐总厨，我们一个工作关系认识的。
0: 蔡冬梅的丈夫傅拥军是中国烹饪大师，国家级中西餐双料技师，还是满族富察氏后人，自小就爱翻看家里留存的老宫廷菜谱。爱人傅拥军在技术上鼎力相助，蔡冬梅的创意便再没了边界。
1: 我们有一道招牌菜叫做京韵锅烧酥皮实心海参。海参呢，传统的做法呢就是小米辽参、葱烧海参，那我们该怎么能在海参上有个突破？
0: 传统京鲁菜多用干参，它换成了鲜海参。
1: 这个海参野生的，黄海湾深海的，生长周期达到6年以上。我们不是传统从中间开膛破肚的，我们是两头，是一个新的工艺，它极大程度地保留了海参里面的肠和筋，因为海参的肠和筋很有营养价值啊。
0: 在做法上，蔡冬梅与傅拥军翻遍古书，最终在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里找到了灵感。锅烧肉，煮熟不去皮，放麻油灼过，切块加盐或蘸青酱一颗。
1: 它是给你一些影子的，它就给你提个醒了。煎卤啊，后炸呀，
0: 老鸡、棒骨、火腿熬汤，加料包、酱料成卤。鲜海参入卤，泡40到60分钟，等味道慢慢的渗进去。
1: 为了达到更好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蒸制。这个正常我们是30多分钟，但是每一个批次的海参它的柔韧性啊略微有区别，所以我们会时刻关注，然后进行时间的调整。到时间了，可以开了。我们这个时候要看一下，像这海参达到这样的弯度垂度和弹性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合格的。
0: 按照锅烧的技法，卤好的海参要进行炸制，但圆滚滚的海参裹糊直接炸肯定不好看，怎么能让这道菜更具美感呢？傅拥军自幼习画，他想到用中国山水画的水墨意境装点这道菜。
1: 我们先调制这个糊，就是这里边主要是淀粉和糯米粉的混合，北京的二锅头去腥的，把它彻底调均匀以后，用这个墨鱼汁儿，里面要加一些红油，提鲜的作用。
0: 炸法极讲究，整身下锅，外户从上到下均匀膨胀， 再垂直叠加淬护，形成山峰。
1: 需要技巧，它每一层都保持着它那个酥香的入口即化的口感。
0: 炸好立即捞出，竖直沥油十秒，利用余热让酥皮定型，棱角分明。
1: 还有个灵魂之笔，就是这个汁儿。咱们家因为做的都是创意的京味菜，所以呢，我们用了大量的北京文化的品牌。

0: 来的这种原材料。我最早想的是意大利的香脂醋，后来我们加了龙门米醋，三年陈酿，它的酸度特别的适中，然后特别的柔和，入嘴的感觉特别的好，它有大米的那种清香，它这个化腻的这种感觉特别的微妙。
1: 龙门米醋始于清朝嘉庆年间的非遗匠心，坚持选用优质粮食固态发酵的传统工艺，酿造品质好醋，酸味适中，醋香浓郁，清润绵长，承载着老北京人的家味记忆。
0: 这是给客人上之前我们的一个标准摆盘。
1: 外表酥脆，内里软糯 Q 弹，卤汤底味鲜醇，醋汁酸甜回甘，锅烧古法与传统京菜在盘中重新相遇。除了这道菜，蔡冬梅还花了相当大的功夫对传统京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
0: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啊，北京的菜就是卤煮啊，灌肠啊，所以我们所有的想法就是改变。比如说北京的毛肚，就是毛肚弄完了上面弄点芝麻酱，一遍又一遍的演练，才有我们现在这一道风生水起老板黑毛肚。老北京的木须肉，把热菜做成冷做，把鸡蛋肉抹做很艺术。老北京的豆汁儿做一个像果冻一样的炖吊子，用沸腾鱼一样的这种香辣的形式体现出来，一定让他吃到既有底蕴还能很高级的北京菜，成了我们当时碰撞的最重要的核心点。
1: 曾经妈妈让看似普通的哭食变得如此美味，如今蔡冬梅也让许多北京的寻常菜变得不再平凡。也许他的故事正是北京味道最动人的地方，不在珍惜，而是在寻常处见真心。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博景轩京韵真宴味道掌门蔡冬梅。糖油饼、热扒鸡，不同京味相同守候。
2: 哎，两个糖油饼，一个白油饼，
3: 来了，来。
1: 一个守着街坊30年的念想，一个守住父亲40年的方子，京味在舌尖，情意在心头。下周日味道掌门准时开席。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喂，
1: 哎，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 一个抽屉上了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去了。
2: 看见你脸没有？
1: 没有，绝对没有。
2: 周公馆，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3: 您稍等。

0: 都臭了，什么都臭了。衣服，你不是给我带来欢喜的吗？嗯，
1: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没事儿，有一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0: 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希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1: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0: 嗯。加油。
1: 好了。
0: 你没难受吧？昨天没有，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
1: 没事，啊，还好，快坐下，坐。
0: 怎么样？家里还好吧？还好。还好。其实，我本来。 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1: 你说。
0: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1: 调查组的。
0: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
2: 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兰在外面了。
1: 他们有搜查令吗？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你再说一遍。没有搜查令啊。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0: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他自己说的。
1: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还有。
0: 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台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1: 他偷走了什么？他倒没偷走什么。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0: 天台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1: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0: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1: 那怎么会这样啊？
2: 没事没事，别怕啊。
3: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2: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0: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2: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3: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3: 你还用写吗？

0: 去谁餐客栈啊？嗯，最想吃，馋得很，那些也爱吃。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还有别的吗？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 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1: 你照顾好自己啊，把干净的衣服放在箱子里。

0: 吴太太，让少，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司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你还想搜身吗？
0: 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
1: 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闭嘴，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武公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谷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0: 建峰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

0: 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从国防部弄走。
1: 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觉兵团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接应黄觉兵团回来一事。 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0: 有一种可能，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
1: 要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 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2: 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好，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谷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1: 怎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2: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1: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2: 可建锋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
1: 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2: 是啊，
1: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
2: 九兄啊，我倒是有一个
1: 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2: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1: 上峰指示。
3: 你我要精诚合作嘛？对对对，精诚合作。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4: 那吴次长呢？
3: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退之迹，想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3: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你老师的书房拿文件，被我跟阿美赶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你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
1: 那老师说什么了吗？
0: 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
1: 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估计也是气糊涂。 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0: 好，我会去的。

0: 喂，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你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聂希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
4: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聂希相当信任。渗透得很成功。
3: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4: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

0: 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
1: 接下来还是盯紧聂西，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3: 将军，今天聂西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4: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3: 好，
4: 我也去趟陈诚那里。
3: 嗯，

0: 倾城睡了，
1: 妈，您放心，我跟弟弟说的是爸爸出差去了。

0: 找锁匙的可以了。
1: 再等。
2: 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3: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2: 我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3: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2: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3: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2: 明白，学长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3: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我们要找一个合适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好，同志，太感谢了。
1: 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个庄阿纯真的不错，观察敏锐，酒有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 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0: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1: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0: 是。

0: 给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这
1: 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
0: 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老师让我出来。 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龙南，龙南小江，江龙南，江江江江小南，你们江小南这个
1: 没有。

0: 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于小南，于小南。
1: 于肖南，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李文远？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
4: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1: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1: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2: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2: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1: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5: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6: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5: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6: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5: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6: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5: 黄包车。
6: 羡慕你。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您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静，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低端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了，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

0: 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聚当差的呀。他虽然家是出了底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
2: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少了2条小黄鱼啊！
3: 太太，您说小，2条大黄鱼也不够啊，真是太危井难死啊！啊，好的，好的。在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 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4: 进。啊。嗯，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
5: 啊。
4: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哦，那我再重复一遍。嗯，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5: 哦，小钱渗透成功了。
4: 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5: 行，
4: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我知道了，组长。
6: 吃饭？去哪儿啊？我和张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跟谁啊？还记得那天见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7: 没心情，不去了。
6: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7: 好。

0: 至少花了3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肖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甄房组那点奖金，他于肖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1: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2: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肖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
2: 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3: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4: 城管。爱国西路37号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0: 付款人徐山。
1: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楠玉先生，这复合流程。
0: 玉小楠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0: 谢谢你的配合。那没别的事儿了吧？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7172，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1: 不是张馆，哎呀，我，哎呀，我，那咱俩就天知地知。您知我知，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张馆辛苦了，慢走。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中孚湿热滋阴圣品，帮您除烦降燥。
1: 鲜品只要一嚼啊，感觉到津液的这个出现，达到这个降火的这个目的。
0: 补气又养阴，最懂夏天的参又是什么？
1: 补而不燥，这润而不寒，这两个合用最主要的优势。
0: 8月1日、8月2日，养生堂特别策划，跟着药食同源目录过长夏。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1: 今天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0: 戦です。今日はね、2つで。
1: 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一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
1: 我买情报干嘛呀？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萧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哎呀，
2: 这个余萧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1: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

0: 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于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1: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2: 喂，
1: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2: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1: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2: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1: 啊，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2: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窦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3: 哎，妈。
2: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4: 是。
2: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4: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是在保密局当差的，虽然只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2: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4: 好，好为难呀。
2: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4: 哎呀，太太，你的诚意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神仙太多了，这庙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哎，得罪是，我尽全力。
3: 夏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4: 你先坐。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坐，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3: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样，
4: 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3: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5: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
2: 哎，你们要跟卖家说我们是保密局的。
3: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5: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3: 我明白，明白，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吗？余湘南，进。张处长，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我们怎么不知道？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谁啊？
1: 余湘南，
0: 余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边，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
0: 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儿咱们双赢啊。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1: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2: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吴公馆，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吴公馆拿出来吗？可能，他去吴公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3: 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次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侦防组了。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余湘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笑>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
2: 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3: 我
2: 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
3: 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那这个余湘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湘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2: 进。哎，郭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嗯。余湘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用途写清楚没有？
3: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你别说错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崔钱的。哎，
2: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机密。
3: 算账，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2: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3: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
3: 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呢？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次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次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次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3: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次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 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垫着，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2: 是，
1: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次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大家应该都知道，吴次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4: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笑>
0: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 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
1: 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一大三小，说说。
5: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6: 住手！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聂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手地理人和之便，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
1: 我们还没有找到。 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意不明。 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1: 建锋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补充调查。
2: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鑫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鑫有重要情况。报告，
3: 让他进来。
4: 报告各位长官，
3: 讲。
4: 保密局政法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3: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4: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肖南同时告知于我。
0: 张处长呢？
5: 报告。各位长官，二厅在于肖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枕，于肖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6: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5: 是。

0: 拍得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派进去。
1: 简方同志，于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于萧南就地正法。哎。
2: 你先坐下，王二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于湘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0: 王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谷周文啊？
3: 啊，是。
0: 本队长，
3: 在。
0: 此事必须彻查。

0: 是于肖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就这么算了，吴次长，让您受委屈了。
1: 感谢建鹏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2: 吴司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1: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2: 马上。

0: 哎，干剩了啊！张处长是有公干，明白？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1: 请，
0: 多谢。

0: 老师，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1: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晓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的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风冰事件。 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但是这个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武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 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现在不能这么确认。
1: 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父，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安全。我从武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吧？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与肖楠溜进武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2: 钱，我今天跟你也不管走，你开车直接回武公馆吧。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1: 好，我坐你车回去。你也不管，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0: 好的，老师。

0: 小青蛙。
1: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2: 带了。
1: 谢谢爸。
2: 走。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陪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你们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3: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
2: 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3: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4: 哎，这小子可保密局。
2: 是啊
3: 是啊，
4: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我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
1: 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0: 我包庇谁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 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屏专线400998-1188。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2: 余肖南。
1: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肖南本人。
3: 吴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
1: 不敢。对下属。
3: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夏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店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肖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1: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
3: 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1: 懂了，光杀一个余肖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哼，吴正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余肖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
4: 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哎，那好，谢谢啊。张处长，哎，坐。上次的事还得谢谢你啊，感谢您帮忙。
5: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还不是谷正文和余肖南的事儿。对他们的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既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
4: 如果谷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那您觉得，余肖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啊？
5: 他觉得谷正文肯定会救他呗。
4: 对啊。那如果他知道谷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5: 妙。

0: 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无次长的指纹呢？
1: 余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0: 吴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1: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 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队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听见了吗？
2: 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组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 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是用极端手段制造证据。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3: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
2: 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1: 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2: 就在家好好休息。
1: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0: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
1: 把东西拿给你，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嗯。
1: 又生病了？
0: 嗯。
1: 哦，多少岁？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儿，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有事
0: 打招呼啊。
3: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肖南只是栽赃无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4: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肖南头上了。于肖南。 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

0: 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1: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谷组长，我于香兰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于肖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蠢货！
1: 我想过了，谷组长，啊！在我死之前，不想安静。
2: 经审理，于肖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谷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请问您找哪位？
1: 表姐，吴太太。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1949年。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没有。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春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妈。
2: 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来，
3: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2: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3: 早就该给配了。
4: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3: 我姐夫清廉，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没法。

0: 记了。
1: 坐，师傅。
2: 你怎么才来呢？
0: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西呢？还没到吗？
1: 一会儿就到。
0: 等等他，等等他，喝点，喝点。
2: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1: 先吃。
2: 建成，快吃吧。
1: 孩子们也饿了。
2: 你们饿了吗？来来来，
1: 聂西来了。
2: 吃点吧。哎，
1: 嗯，好。
2: 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3: 一直工作走不开。
4: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3: 谢谢了，李文员。
4: 不用，好好休息。
5: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3: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5: 为什么没打？
3: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5: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3: 我也不知道。

0: 宁夕，怎么了？
1: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陪继父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宁熙来了吗？
2: 啊，宁熙说还有点事儿。

0: 叶副官，叶婷呢？刚回来又出去了。他说他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啊？他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1: 季副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直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0: 1949年，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惧。
1: 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2: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
1: 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面吗？
2: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我不太清楚了。
1: 妹妹多大？
2: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
0: 现在25、6。季副，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3: 你说，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1: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各为其重。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0: 别紧张嘛，叶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里，看看。
1: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0: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
2: 我是要报仇的。报什么仇？你们杀了我哥哥！
1: 把枪放下！别动！别冲动！
2: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3: 聂曦，
2: 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2: 聂曦，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1: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次长。
3: 你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击落的。
1: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 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

叶希，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

0: 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理。
1: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
0: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青，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0: 骗人。
1: 老师，您刚才这么做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黎青已经承认了他是古正文派来渗透我们的特务，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2: 好好开车。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没有那么笃定。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她是林峰烈士的妹妹。是，就算她是林峰的妹妹，她就一定不会告密吗？
0: 现在东西在他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他，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
2: 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再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1: 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京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京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那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0: 怎么对你的？
1: 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景的。
0: 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
1: 老师，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他来武馆一趟。好。古正文判决了。
1: 相机和胶卷完毕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可是，陈太太在啊，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0: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1: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不用，马上开会吧。
1: 哎，那谁啊？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
1: 今天终于见着了。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伊讲嗲伊，伊要坐讲嗲陪，陪陪甲讲嗲阿阿爸两支台，讲嗲阿公的大大仔。

0: 那一疼的时候，哇啦，就这么喊。
1: 久治不愈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他一针话通。
2: 你看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
1: 无论乘科救急，还是高龄老人腰腿疼，他都能快速化解。
3: 我扎个五六岁以后跑步的时候就很轻松了。
1: 他用一种神奇的针法疏通经络，攻克疑难病症，让无数患者摆脱痛苦。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刘海勇，敬请关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针灸治疗室每天都有大批患者专程赶来，很多久治不愈的病症在他这根温热好火针的调理下，很快就能摆脱折磨多年的难受症状。
4: 你觉得效果好不好？
5: 真好呀，没想到那么棒，扎上就不疼了。
6: 说第一次扎完回去了，整个鼻子就通气了，这个效果很好。
7: 如果是腰疼腿疼，我首选就是刘主任。
2: 三次我自己就能下床了，应该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回头的。
8: 这个患者你在他这里能感觉到你会被关注到的，他很神奇，他都记得你的名字。
0: 在治疗这个舌盘疮的同时，把我这个脾胃之寒也都治了，还真见效。
9: 全国各地的人都奔到这儿来，然后追着他这个医院那个医院的走，我就觉得这个医生肯定特别厉害，要不然不会就是这么多人都追着他跑。
1: 小小一根好火针，看上去不起眼，却能攻克腰疼、鼻炎、顽固性失眠、多年颈腰劳损、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临床久治难愈的顽疾。这根针为何见效如此神速？它的疗法根源从何而来？无数患者争相称道的这位医生又是谁？
4: 火针呢？好在哪儿呢？
1: 他就是北京四惠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刘海勇。刘海勇，主任医师，北京四惠中医医院特聘专家，首届国医大师贺普仁传承人，贺氏针灸三通法温通火针学术传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特聘专家，中国针灸学会火针专委会委员。深耕火针30余年，专注改良火针器具与针法体系，以好火针为核心，疫病同治，主治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颈腰退行病变、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更年期顽固性失眠、宫寒腺肌症、过敏性鼻炎、各类寒湿疑难病症。
10: 这两天疼吗？
8: 就是这两侧。
1: 刘海勇主任手中的火针针身纤细，高温速刺，痛感低，加热后带着温和持久热力，颠覆了大众对传统火针粗、痛、留疤的固有认知。
10: 古代呀，制针工艺远远不如现代，所以古代制的针呢都很粗，要求呢烧红透、发白，这时候呢才能治病。如果烧到不红，反损于人是不允许的。所以你那么老粗的针，烧红。

0: 红了本身就挺吓人，那患者一看就畏惧心理。
1: 古籍记载，但凡寒邪堵在经络里引发的各类疼痛，用火针调理最为对症。但因针身粗、个头大，烧红后痛感强烈，一留疤痕，患者亦心生畏惧。后来火针疗法渐渐淡出临床，近乎失传。
0: 我的老师贺普仁教授重新把它发掘整理而来，他呢也是看古书，说很多特别好的案例，很多用的是火针，就自己按照书上那些个信息来造火针。
1: 贺普仁大师是刘海勇的授业恩师。1995年，刘海勇在北京中医院进修期间，亲眼目睹了贺普仁大师火针治疗多年的头痛患者当场止痛。
0: 惊讶之余，我就感到碰上这个扎针灸特别棒的老师。那跟他学以后呢，我就发现他的疗效实实在在的是真好，他的方法可复制，就是你能学得会，在类似的患者身上也能实现这个。
1: 那时候，贺老已受灯泡钨丝耐高温启发，亲手研制了钨锰合金火针，解决古代火针粗、易弯折、不耐高温难题，奠定了现代医用火针的材质标准。
0: 好火针的发明者就是贺普仁教授，他的直径就是0.3毫米。0.3毫米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现在普通的不锈钢一次性针灸针的最常用的规格。
1: 贺普仁大师在传承基础上改良针具，同时提炼出核心理论，病多气质，法用三通，创立了微通、强通、温通三通针法，其中火针为温通治法之核心。人体诸多顽疾根源在于寒湿淤毒长期阻滞经络，形成深层气血淤堵，普通针灸仅能调气通络，难以驱散深层阴寒凝滞，而火针兼具针刺与温热双重作用，借热力植入经脉深处，温散寒湿，化开陈年淤堵。这也是很多慢性病顽固性痼疾单用普通针法难以奏效的关键。
0: 跟普通毫针扎上针以后最大区别，你看咱们这儿，你扎完这个毫火针以后，它这个针的旁边形成一个红晕，把这针烧红了扎，一方面呢有这针灸针本来的这个作用啊，机器刺激作用，一方面呢又多了热这个宣通作用，这儿呢它就是对于很多症效果就很好了。
1: 从1995年结缘至今，刘海勇深耕火针领域30余年，他不仅继承了贺老的火针技艺，更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好火针体系。
0: 它细，可以扎很深，不但说突破0.5厘米，你就是5厘米，甚至你像环跳一些穴位，你就扎10厘米，很安全，关键也不疼。它的疼跟那扎短针是一样的，就皮肤这儿有一点感觉，到里边没有疼的感觉。你扎这一回火针，你就3天不扎，它的疗效依然存在，因为扎的时候它要烫伤一部分嘛，这些东西在吸收的过程中，它也起了巨大的这个治疗作用。所以扎好火针不用天天扎，扎一天顶3天。
2: 针眼这儿有点热乎乎的，挺舒服的，
3: 比较细的针，完了然后搁那个火一燎，夸夸扎上了，没有说那么痛裂，没有，非常能够接受。
4: 入皮肤的时候，其实它是微微的有一点就是刺痛感，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创面。
1: 用古法传承改良好火针，改变无数患者病痛，如有带状疱疹后遗症、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子宫腺肌症、过敏性鼻炎等寒湿淤堵慢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女士是刘海勇主任的铁杆粉丝，20年前找刘主任扎过针，效果很好，这么多年来身体但凡不适，就找刘主任看诊，哪怕每次往返100多公里。
0: 哪边疼的厉害呀？
5: 左边。
0: 左边上。
2: 如果是腰疼腿疼，我首选就是刘主任，我有他的微信，有他的电话，我都会推荐给我的朋友， 因为我也相信他的技术，手到病除嘛。

0: 张女士这次过来诊疗，是因为半月前意外滑倒把膝盖摔伤了。
1: 我这膝盖就是硬伤扭伤的，下台阶扭了，从台阶上摔下去了嘛。
2: 这种情况下呀，最好是做一个核磁共振，确下诊，然后呢，咱们根据这个最后确定的情况，用这个好火针治疗，效果很好的。
1: 就是说先拍一个核磁吧，嗯，看看是扭伤到什么程度，它有一期、二期、三期嘛。
0: 核磁明确半月板三级损伤，关节积液。西医直接给出了手术修复方案。
1: 我抵触这手术，我害怕呀，那有一分之力我也坚决不能选择这个方案。
2: 半月板损伤三度，然后积液呢中等，扎针的时候呢用火针扎，稍微有一点疼，疼个一两分钟，如果能够送这针孔多出点血，疗效会更好，你不用害怕啊。
3: 这属于运动损伤这一块，这块呢在局部治疗上跟那个正常疾病上还是有区别的，得找到它损伤点，然后给它一个治标的一个方法。
0: 半月板损伤分两种，一种是骨头软骨完全撕裂，确实需要手术，但绝大多数扭伤人群只是关节扭伤后寒气积水堵在膝盖里，软组织互相粘在一起。
3: 半月板损伤是一个病理现象，再有大量积液的时候，它就会扩大这个损伤产生的危害，出现相当明显或者剧烈的疼痛。咱们这个火针非常伟大的地方就体现在这个治疗膝关节积液上，
2: 略微疼一下。
3: 扎的时候呢是通过犊鼻穴、心眼穴把人烧红了扎进去，扎以后呢这个火针是红的呀，他就把里边的积液烫一下子，烫完以后呢它就形成了坏死组织。人体坏死组织是肯定要清理的，就必须把它血液吸收运走，运走以后呢它的积液不就少了吗？每次扎都能听到声音，为什么会有这声呢？你看那个打铁的，如果把这铁烧红了往这水里的一煮，这叫淬火，这时候听到什么声音，咱们扎针时候就是什么声音。你这针烧红了，你扎时候刺啦，跟这淬火的声音一样。古代呢也管这叫淬针。
0: 火针治疗不仅能消除积液，更能激活人体自身代谢循环，加速关节淤血废物排出，从根源减少积液反复。
1: 治疗一次就轻一次，治疗一次就轻一次。开始还觉得有点稍微有点疼，后来扎上以后就不觉得疼了。针眼这有点热乎乎的，挺舒服的。
0: 通过一周的治疗，张女士能正常弯曲膝盖上下楼梯，两到三个疗程巩固后，膝盖活动完全恢复正常。
1: 没针条以前呀，就是不能弯，就是直了，根本下不了楼梯。针完条以后，就是自己挺轻松的就下去了，效果挺明显的，两三个疗程彻底恢复好了。
0: 同样因膝盖积液来找刘海勇主任治疗的还有一位黄先生，但两人病根完全不同。张女士属于单次外力摔伤，是急性局部软组织粘连，而黄先生则是长期跑步劳损造成的。
2: 参加马拉松啊？
4: 10月份那个北京马拉松。
2: 这个再巩固治疗几天，然后呢你就准备这个参加下轮马拉松。
3: 黄春呢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年轻时候就跑马拉松，跑了20几年。他找我时候是跑不了了，
4: 以前这个没有专业的教练嘛，然后就自己跑嘛，跑多了以后就把脚跑坏了，两个膝盖都有积液，去各大医院都看过，就没有效果，不太明显，造成我后来就不敢跑了。
0: 63岁的黄先生跑步半辈子，却被两件事困住，一是双膝常年积液，跑几步就肿痛；二是有顽固性浅眠，夜里翻来覆去睡不好。一边是热爱的赛道，一边是日夜折磨的失眠，两种毛病分属骨科、神经内科，跑遍各大医院，效果微乎其微。
4: 通过那个一个朋友所介绍认识的刘主任，说刘主任这边是火针治疗，因为以前也扎个针嘛，扎了很多次，效果也不明显，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0: 在刘海勇主任眼中，并不是孤立的，黄先生膝盖积液。

0: 年失眠，根源是同一件事，寒凝气滞。
1: 寒是万病之源，它的属性是凝滞，寒呢就让这个运行减慢，你血管呢它就缩小，这个血流放缓，那么你运来的氧气养料是不够用的。哪块组织哪个器官这个氧气氧量不够，它的功能就自然要降低，功能降低就表现为疾病。你这火针跟寒针锋相对，它就解决这问题。所以说呢，它治病范围广，还立竿见影。
2: 火针呢好在哪儿呢？它这个扎针少。
0: 刘海勇主任用好火针下肢利水，头部生阳，同步取穴，气血一痛，运动劳损、顽固失眠将同步改善。
3: 积液已经基本没有了。
4: 第一次就稍微松缓一点，但是过两三次以后，基本上很明显了。然后只给我扎个五六次以后，跑步的时候就很轻松了，八次基本上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0: 在接受刘主任火针治疗的两年后，黄先生的马拉松成绩回到巅峰，
1: 62周岁跑出了他人生最佳成绩，他用了3小时08分跑完了全程，他的配速是4分28秒。他现在膝盖不疼了，腰也不疼了，脖子也不疼了，小伙一样。
4: 我就基本上是没有深睡眠嘛，扎完针以后基本上就是有达到1个多小时的深睡眠。他这个最好的个不吃药，扎针就行，就这点是比较欣赏的。而且他这个医德也比较好，来了以后比如说哪个地方疼，他都可以治疗。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再是单一处疼痛，而是后背这条总阳气大通道常年饥寒堵死，连带颈椎、腰、膝盖、脚跟接二连三疼。
1: 看来说啊，有颈椎病的症状，比方呢头晕、脖子发酸发疼，有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疼、膝关节疼，蹲不住，走不了路。所以说呢，你看它是一堆病，实际上就是一个病，岁数大了，一个退行性病变。
0: 79岁的吕阿姨是专门来给刘主任送锦旗的。就在一个月前，她因颈椎、腰腿疼，严重到下不了床，无法走路。
5: 下不了床，走路也很困难。也做过核磁，也做过各种的检查，建议我就叫我做手术。
0: 颈腰椎手术对高龄老人来说风险高，恢复周期漫长，内服汤药药力很难抵达四肢末梢，按摩热敷只能临时舒缓，治标不治本。
5: 他首先让我做颈椎手术，我考虑我年纪大了，我就不愿意做。
0: 一家人四处寻找保守办法，吕阿姨女儿网上了解到，刘海勇主任依靠好火针，不用开刀，不用长期吃药，调理好大量腰腿疼痛患者。
5: 看我下不了地也挺痛苦的，都一起劝我，我也挺听话的，我们就上这儿来了。
1: 他这个腰啊，这个开始来的时候比较重，送过来的啊。中医讲究整体观嘛，颈椎、胸椎、腰椎、膝关节一块治，用火针首先去寒，寒就是凝滞，这一寒它就淤堵。
0: 依托贺氏三通一病同治思路，好火针颈、腰、膝、足跟同步取穴，温通整条背部经络，逐层化开寒湿粘连，全身气血贯通，多处病痛同步好转。
5: 还挺好的，挺见效的，不用吃更多的药了，3次我自己就能下床了，反正一天比一天就好。你看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回头的，颈椎是压迫神经了，一低头就晕，眼前发黑，这种现象都没有了。
1: 实际上咱们很多老年人都不是单一的一个病，它都是一个症候群。

0: 很多老年人都是在各方面功能上呢有些个退化，都不能张嘴就叫病。任何生命体都分为几个阶段，生、长、壮、老、已。很多老年人就进入了生过去了，长过去了，壮过去了，老的过程。老的过程它就是一个退化的过程。这时候呢，我们阻止不了老这个事情的进展进行，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减轻它的症状，让它活得更有质量，而且呢，远期看活的时间更长。
1: 谢谢您啊。
2: 经过刘海勇主任一个多月的系统调理，吕阿姨现在每天能走10000多步，独自坐公交、买菜、接送孙子，日常行动完全不受限。
3: 他给我治好了以后，为了感激他，我给他送一个奖旗。这个火针现在很稀少，让他传承下去。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
4: 就这么孝顺这一天。
2: 来自黑龙江的杨春雷，今年64岁，是刘海勇主任好火针调理的典型病案。
5: 你好，刘主任。
6: 你好。
5: 啊，
6: 怎么不好啊？
5: 我是来自黑龙江的。
6: 哦。
5: 啊，我这个带状疱疹呢，2个多月，各种药也要吃了，也治了，是越治越重。嗯，看看我这个怎么能把这个病治好。
2: 带状疱疹俗称蛇串疮、缠腰龙，病灶只生长在人体单侧，水泡红疹沿神经呈带状分布，病毒潜伏脊髓，免疫力下降时爆发，即便皮肤水泡结痂消退，湿热毒邪仍淤堵络脉，常年遗留电击样剧痛。
5: 那一疼的时候，那手一下就哗啦的咬，就这么喊，得喊过一阵儿啊，那个疼痛。它是那个不是说老疼，就像一股电流似的就上来了，哎呀，那个太痛苦了。
2: 杨春雷跑遍本地、哈尔滨、北京多家医院，喝汤药、打封闭、吃抗病毒药，但都只能临时压制，药效一过疼痛卷土重来。经多方打听，他找到好火针传人刘海勇。
0: 他应该找我时候是60几天，然后呢，他的皮肤啊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仍然有剧痛，是剧痛，所以这人挠的就抑郁了，这个面色无华，老百姓话是灰头土脸的，脑门子纵动着，走道裸露着。他为啥裸着呢？他这个长这个部位了，他怕衣服碰，弓着腰，这衣服不就离这个肉远一点吗？就这么来的。
2: 带状疱疹本身不危及生命，但它引起的后遗神经痛等级极高，堪比分娩痛感。就算皮肤表面伤口愈合，淤堵在细微络脉里的毒素不排干净，疼痛会持续数年。
0: 他这带状疱疹呢，形成后遗症以后，这叫久病入络，它就不再是咱们这个经啊，这个是更小的络，得到这里边了。
2: 在中医体系中，气血和经络是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核心，经络通则气血旺，如果毒素常年堵在经络里，时间越久淤得越死，越难治，想要根除必须用火针借阳通络，给病邪开出排泄通道。
0: 络里的东西要想给它清除，就需要强大的阳气，但是呢，你的阳气没有，没有怎么办呢？用传统的火针烧红了，在它这个疼痛区域给它间隔比较宽啊，2厘米啊、3厘米啊，这样给它整个走一遍，这时候呢，阳气就足多了。这个通过好火针进一步的把这个阳气送到穴位深处，络通了疼就止了。
5: 他就用一个细针烧着咔还扎进去了，扎进以后挺热的嘛，就形成一个类似于小洞了，毒素就出来了。3天以后我就可以睡觉了，现在就感觉特别舒服，因为我这是后遗症嘛。
2: 困扰杨春雷2个多月的神经痛明显好转，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5: 见效以后他就陆陆续续给我扎，在扎的过程中呢，他说你还有其他

0: 什么毛病没有？我说我就脾寒，他又给我在这个胃和脾这又施针。
1: 他是一个寒性体质，他怕冷，他不但那个脾胃不好，他脚也凉，腿也怕凉，他也有带状疱疹，他整个这人呢，一瞅就是阳气严重不足的这么一体质。我一方面治他的带状疱疹，一方面把整个身体的寒我都给他往外排，给他整个呢加强阳气这方面的这个提升，
0: 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寒气调整过程中，就是感觉到身体就是由于腿呀、啊，就往出出风，它扎上以后啊，它把它经过通开了，这个寒气就往出散解，你就不觉得你这腿就往出散风，犯凉气。
1: 他这个排寒以后，他不但带状疱疹迅速好了，他这个脾胃也好了，他腿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他整个换一人似的，
0: 我七八天那时候也就好差不多了，但是我因为我身体虚弱，我说你再整两天，就这样式做了到12天。
1: 现在这还有感觉吗？
0: 嗯，没啥感觉。
1: 疼啊，痒啊，这个抻拉感呢、啊？
0: 行了，都可以。
1: 都没有了是吧？巩固一下吧。
2: 短短12天好火针调理，不仅根治了反复发作的带状疱疹，连他常年胃寒、脾胃虚弱的老毛病一并调好。
0: 舌盘疮是表面的一种，但是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脾胃功能不好。他把脾胃虚寒的事给你治好，脾胃虚寒的问题解决了，吃嘛嘛香，你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那你说你还要啥呀？那不就是快乐吗？对不对？
2: 刘主任的好火针带给杨春雷的不只是病痛消失，更是不受疼痛束缚、自在生活的底气。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寒湿既能淤积皮肤引发带状疱疹，堵在膝盖造成积液，盘踞督脉导致老人浑身骨痛，一旦寒邪上扰头部，损耗脏腑，便会诱发顽固失眠、长期头痛。吴女士就深陷这种无形病痛多年。
3: 主任您好。
1: 啊，你好，请坐。怎么不好啊？
3: 睡眠特别不好，
1: 就是比如说基本睡不着。
3: 嗯，练了3天晚上没睡着，就是没睡觉，闭着眼睛就睡不着，也越着急越睡不着，就是那一种循环。后来就是越来越，厉害的就头疼，然后整个头疼胀的，就是，又疼，反正就是整个人就是恍恍惚惚的那种。
2: 中医认为不通则痛，头部的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当经络因各种原因发生淤堵时，气血运行就会受阻。
3: 这太阳穴也疼，然后就是有时候这边疼，
1: 嗯、
3: 有时候是头顶疼。
1: 你摸这头皮，
3: 嗯、
1: 你往下摁，你觉得软不？
3: 嗯，
1: 就是头皮往下到你感觉有波动不？这儿。
3: 对，
1: 我这儿。说他为啥说你摸着在他的皮肤跟颅骨之间有层海绵一样的感觉呢？就是他这个静脉，皮下静脉，这个血液运行不好，造成了血液滞留。
2: 刘主任将烧红的火针快速刺入海绵层，为淤堵的血液和病理产物打开一个排出通道，如同开闸泄洪，能迅速减轻局部压力，缓解疼痛。
3: 主任就帮帮忙好几针，扎完了第一次就是头不疼了，头一不疼了以后慢慢这个睡觉就也扎的次数越多了，睡眠也好了。
2: 行医多年，刘海勇始终坚持通俗讲解病因，耐心打消患者对火针惧怕，严格把控针距深浅、施针火候，根据每个人寒湿淤堵轻重定制专属取穴方案，兼顾短期止痛、长期固本。
4: 3次刘主任的火针疗法之后，我不仅觉得我失眠得到了改善，我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轻快了。可能是因为湿气 慢慢的变少了，朋友见着我都说我气色

0: 变好了，能不打针不吃药就治好我们的身体上的各种亚健康的状况，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1: 刘主任的团队也特别好，特别细心做的，因为就是主任当时带着那个五官那个灯嘛，然后有点晃眼，然后他的那个小助理帮我就是把眼睛都挡住了，然后觉得挺好，不止刘主任很好，整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优秀，倾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患者。就是你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他会问你，哎，脚凉不凉啦，或者是头怎么样啦，或者那个，哎，嗓子怎么样啊，他都会很关切的问你，形成一个医患之间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2: 刘海勇主任始终热爱针灸事业，在他眼中，行医最大的幸福就是治好别处难以调理的顽固病痛，收获患者康复后的认可与感激。
3: 人生最幸福的就是干着你喜欢的工作，我觉得我扎针治好了很多别人治不好的病，病人从我这儿呢得到了痊愈，从心里感谢我尊重我，我就觉得很幸福，心情大好，不觉着累，爱干这个。
2: 刘海勇以好火针为刃，温阳通络，驱邪固本，为惧怕手术、抗拒长期服药的百姓提供温和可靠的中医保守调理方案。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我始终觉得，老字号非遗不应该只藏在后厨。老字号的心就是从牢里长出来的。我叫景听听，是都御书烧麦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都御书在前门大街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了。乾隆年间御赐牌匾，刻着一笼烧麦火遍京城，也是中轴线上独一份的美食非遗老店。我当年是都御书的一个临时工，只想干3个月，没想到对他的热爱一干干到了18年。我遇见好多顾客，他们说80几年就在这吃烧麦，现在带着孩子们来尝烧麦，他们说就好这口，这话我听了踏实，280年的味道传下来就靠这一口念想。我们烧麦有16道工序，这个皮儿啊是我们最核心的一道工序，是不能低于24个褶，代表中国的24个节气。但是只守着老规矩是不够的，老字号需要活下去，就需要年轻人也喜欢吃。我们都御处也根据季节的变化推出了各种烧麦，我们春天是槐花烧麦，夏天我们是荆芥烧麦，秋天你可以来吃我们的蟹肉烧麦，冬天呢我们也有羊肉萝卜烧麦。季节到了，馅儿就换了，你一尝，这个就是时间的味道。24道褶对应24个节气，老字号的心就是从这牢里长出来的。我始终觉得，老字号非遗不应该只藏在后厨，中轴线上的美食文化就应该摆在市井烟火，让每个路过的人看得到、尝得到。我是景听听，守好一屉百年烧麦，让舌尖上的中轴文化代代飘香。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市里，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

0: 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轻松。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轻松。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6: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从当年手写的一张张选票，到今天手机屏幕上的一次次投票，百花奖的奖杯凝聚了亿万观众的目光。百花奖的分量承载着每位电影人的渴望与回响。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我是杨子，这个八月跟我一起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电影加油。
7: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8: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9: 我将会从21点开始查。
10: 弟子有多大吧？
9: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10: 咱接着看。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1: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
13: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4: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3: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1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6: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并注意防范。
1: 提醒大家，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北京市气象局今天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北京市山区有发生崩。

0: 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发布道路沿线崩塌风险提示，今明两天，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等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0: 同时，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全市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情的变化，出行要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还要做好地下空间的防护工作。
1: 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北京市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2: 咱北京现在已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了，强降雨很容易引发山洪洪水灾害。在进山之前，咱们一定先查一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果预报有强降雨，咱们就取消进山计划。不要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沟谷河道，不要在沟道、河滩、峡谷里面去溪水、露营、野餐。咱们始终离这些山洪沟道远一点。在山区活动的时候，一旦发现溪水突然变得很浑浊，流速明显加快，这溪面上飘着一些柴草或者是异常的泡沫，或者是你听到山谷的深处传来了像火车轰鸣一样的闷雷声，当这些征兆出现的时候，不要等官方的通知了，这就是山洪临近的信号，果断撤离。撤离的时候一定要顺着沟道垂直的方向往两侧高地转移，千万不要顺着沟道上下游行走。在撤离的时候，不观望，不拍照，不贪恋财物，身上的负重啊、背包能扔的赶紧扔，跑快点。避险的时候避开松散的土体、危险的岩石，遇到湿滑的路段咱们扶稳了再走，别摔倒受伤了。要是已经被洪水围困住了，立刻往坚固高地、高楼房顶这类高处转移，马上拨打救援电话，说清楚你在哪儿、有几个人、现在情况多危急。这个时候省点力气等待救援，千万不要贸然的趟水突围，让我们一起平安度汛。
0: 好，谢谢孙杨的提醒。那么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北京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尹兆银。尹工你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即将到来的这场雨的最新研判。
3: 好的，主持人啊，首先先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在今天上午九点的时候已经发布了全市范围的暴雨蓝色预警，而标准依据的就是会出现小时降水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啊有一个很值得参考的，那也就是昨天8月1日晚上天津的降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雷达回波一直在动，最需要关注的呢是这条红色的曲线，它的东侧就是副热带高压，也就是说这条雨带是伴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偏南暖湿气流生成的。从昨天的22点到23点，天津一个小时的降水量就出现了局地超过30毫米的情况，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参考。那么对于北京地区来说啊，大家再记一下这条红色的曲线，看一下北京今天上午是个什么情况。好，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今天可以看到啊，红色的曲线已经很挨着北京了，而且偏暖暖湿气流也在持续的向北京输送水汽，所以说今天的下午到夜间也会出现和天津类似的短时强降雨。那么更具体的情况，我们看一下模拟的结果，可以看到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先是陆续的生成这些对流单体，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些对流单体会逐渐的加强发展旺盛，在明天凌晨的时候降雨就基本结束了，也就是说明天的早高峰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说这里可以看得到啊，这些降雨云系是一个个的孤立对流单体，但是对流单体可以带来比较强的强降雨，而且可以看得到啊，山区的降雨是明显要高于平原地区的，所以说这里提醒大家啊，非必要的话不推荐大家去山区游玩，如果还在山区游玩的朋友请尽快返程。那么以上就是今天降雨的情况了。
1: 特别关注刚才说的是

0: 前不久，湖北黄石大冶市金山店镇某居民小区一租户家中突然冒出大量烟雾，并飘出阵阵刺鼻气味。这反常的一幕迅速引来居民围观，大家凑近查看才发现，原来是租房的男子正在用炉具烧制不明物质。
1: 窗子下面烧，还有个炉子是在那个烟道的被子上去。
2: 有味道吗？
1: 有臭有烧。
3: 下午五点多钟呢，是闻了臭臭味。在沙外，要烟。那天的晚上八点钟呢，要接他摸水的，问要不要到开饭吧，还要到。
0: 虽然男子声称烟雾无毒，但四处弥漫的刺激性味道还是让居民忧心不已。第二天，有人就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屋里除了正在工作的高压炉，还有若干化学药品试剂，现场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简易的作坊。
4: 我们当时就估摸着他应该是怎么用这些药剂进行某种实验来提取某些东西，我们当时就先把人给控制住了。
0: 经了解，租房的男子姓李，是从外省来大冶市的务工人员。当民警依法对李某进行询问时，他却始终不肯说高压炉里烧的是什么东西。民警随后对李某的手机等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他购买化学物品的记录，并且手机 APP 里还有关于炼金的搜索记录。
4: 我们当时就问他这些东西都放哪里，在准备用这个东西做什么，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说。我们就根据他手机里的一些信息，找到他配置药剂的一个窝点，然后对这个窝点的进行搜查，找到了很多他配置的一些化学药剂。
5: 举案说法，嫌疑人李某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具体来讲就是违规使用处置毒害性、腐蚀性等危险物质。
6: 民警依法扣押了相关设备和化学试剂，而李某也终于承认自己是在炼金。
0: 据李某交代，他平时从事勘测类工作，日常刷手机短视频时对各类炼金教程非常感兴趣。去年以来，金价持续走高，他便产生了自学技术提炼黄金赚钱的想法。
7: 就是那些水里面呢、那些有一些贵重的金属，然后可以富集起来，断断续续的嘛，他这个视频那个视频看拼凑起来的。
0: 在通过视频教程了解提炼黄金的原理后，李某又借助 AI 助手梳理出一套自认可靠的流程，包括原材料采购清单、作业步骤、采样点位、操作节奏，甚至还用 AI 规划了野外取水、检测、提炼全套方法。
4: 说这些东西怎么提炼黄金，哪里有这些比较多的含金废料，然后他就收到了这个大冶这边周边有很多这种金矿的，或者是铁矿、铜矿这些一些排废点。
0: 为了就近取材，李某租住在大冶市金山店镇，他多次骑摩托车往返 AI 指引的地点，收集含有矿物质的废水作为炼金原料，并网购了多种酸性溶剂、高危化学试剂以及一整套专业炼金实验器材。
4: 在那个有化学试剂的窝点里，对那些水样进行一个预处理，处理结束之后，再把那些处理之后得到的一些那个固体物都拿到它的那个有高压反应炉的那个窝点来提炼黄金。
0: 让李某没有想到的是， AI 只给出了提炼黄金的技术指南，却并没有提到提炼黄金过程隐藏着法律风险。
8: 首先，李某在网上购买危化物品，既没有资质也没有相应的许可。其次，他在个人冶炼金属的过程中也没有相关部门的允许，而且他在处置这些危险化学品的废物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污染环境的危害后果。多种违法因素的考量下，他是符合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涉嫌非法使用处置危险物质。
0: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处置毒害性、腐蚀性等危险物质的，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据此，警方依法对李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6: 自己购买设备搭建简易的炼金作坊，李某的这种行为看起来有些荒唐，让人哭笑不得哈。但是记者也注意到，受到网上各类炼金视频的诱惑，和李某有同样想法的人其实不在少数。
5: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的道呢，在我看来其实有多重含义。首先当然是别触碰法律的红线，别违法。另外呢，还得看这是不是正确的方式方法，是不是靠谱。
0: 在某

0: 短视频平台记者搜索提炼黄金，出现了大量相关视频。
1: 满满一大盆海绵金，开始装备新鲜出炉小金饼，上称180克，老铁们给算算价值多少。
2: 大叔带来维修十年攒下的镀金料来提炼，满满一大盆，我们加入心思，加入促进剂，看这成色，有4层楼这么高，上称称一下919.36克。
0: 看似专业的黄金提炼技术和诱人成品黄金，引发了众多网友点赞评论。那么这些视频里的内容靠谱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的教授卢鑫告诉记者，目前提取黄金的原料大约分为3类，但不管用哪种方法，都会用到腐蚀性极强的化学溶液。
3: 不管是 SIM 卡也好，还是废弃的金属也好，还是矿石上的金也好，其实它的这个过程呢，一般先要把它这个金呢和其他材料进行分离。这个分离呢，我们一般是要把它先氧化到溶液中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真金不怕火炼啊，黄金是用化学原来讲非常惰性的金属，所以这个溶解的过程是非常难的，必须用到强酸或者强的这种络合剂两种，一般是王水，第二种是氰化物。氰化物呢，稍有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剧毒的物质，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非常专业的知识的话呢，直接操作氰化物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王水可以溶解黄金，我们可以知道它溶解的能力多强呢。
0: 专家提示，在提炼黄金的过程中必须用到专业的设备器材，同时要具备相应的作业条件，绝非个人可以私自尝试的小实验。
3: 没有专业的设备，对人的这个吸入啊，对肺对手的这个危害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并且是不可逆转的。这第一个是危险性的问题。第二个呢，在我们这个真正的工业生产中啊，其实在提取黄金的过程中的设备要求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的保护措施，包括我们的这个装置，包括容器，包括最后我们因为提取一克的黄金要大量的废液，这个废液如果不经过这个专业的处置呢，直接倒到这个自然界的话，是对环境的危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网上很多自媒体博主发布的黄金提炼视频里都刻意忽略掉了原材料的用量。以芯片卡为例，提炼上百克的黄金大概需要2吨的 SIM 卡，性价比非常低。
3: 一张 SIM 卡里边只含0.02毫克的黄金，那么1000张呢就是20多毫克，换成价格就10几块钱。我们为了几十块钱的事呢，费了老大劲，从危险程度，从设备要求，从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不划算的。
0: 警方提醒，网络上很多的黄金提炼教程的短视频只是为了博眼球卖产品或服务，短视频教程或者 AI 给出的流程不等同于合法合规的操作标准，更不能当成实操依据，简单照搬极易触碰法律与安全红线。
4: 开展危险化学作业、危险化学品、冶金加工等特殊行业，实行严格的资格许可制度，个人严禁私自购买、使用、储存、处置各类危险化学物质，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不仅赚不到所谓的快钱，还会付出法律代价，危害公共安全、污染环境等，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
5: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关注一场暖心接力。
6: 前两天，年过七旬的袁先生着急给老伴买药，求助外卖小哥，结果呢，附近的药店没有他想要的药品，于是小哥拨打了110报警求助。
7: 7月16号晚上7点多，刚完成一个订单的美团骑手卢浩然遇到一名老人向他求助。原来71岁的袁大爷老伴儿突发小脑梗死，正在医院抢救，急需买到一款高浓度维生素 D3。
8: 当时老爷爷颤巍巍的过来找我帮忙，看着他就跟看见我自己的爷爷一样吧。然后我用手机一查，那个药店只有距离我300米，然后我就陪着老爷爷去了这个药店。从药店出来之后，他告诉我说药店没有他想买的这款药。
7: 就在卢浩然准备再陪同老人去附近一家西药更齐全的药房时，送餐订单推送过来，留给他的送餐时间只剩下10几分钟。
8: 分身乏力，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这个时候就想起来了，有事找民警，就给民警打了电话。
7: 接到求助警情后，西城公安分局牛街派出所民警孙国瑞、刘建业迅速赶到现场。
9: 我说那个老伴儿啊，在这个他说小脑梗死啊，小脑梗死，今天检查综合指标

0: 我有一项，咱们正常人是20，具体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说他只有4，
1: 啊，
0: 现在就是说给他，就是说给他补充这个东西。说你抓紧买一下，买一下我们给他使上，就维护他体力。
2: 爷，我给您打完电话，我刚才去取单了。
0: 走吧。
2: 谢谢同志，谢谢同志。
3: 谢谢您，谢谢您。
0: 小哥，
2: 来真来不及的，不要不给你们打电话。
0: 小哥，谢谢。哎呦，小哥太好了，太淳朴了。
4: 罗浩然确认老人有人照料后，抓紧时间送餐。两名民警带着袁大爷驱车接连走访多家药店，全都没有找到目标药品。病房里老伴儿生命垂危，无儿无女的袁大爷情绪崩溃。
1: 当时我们见到老人的时候呢，他情绪特别激动，就是担心老伴儿着急买不到这个药的话，会出现生命危险。我们就知道这种情况之后呢，就赶紧开车带着老人去到附近的药店。
5: 你好，咱这儿有这药吗？
6: 看一下，
5: 宣武医院开的这个。
6: 有。
5: 你带一块，这儿有5000 IU 的有了吗？
6: 没有，那没有，我们这有400的。
1: 当时呢，我们找了很多药店，我们辖区的药店都跑了遍。但是很可惜，没有老人要的这款药，于是呢，我们就带着老人返回到了宣武医院，想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幸亏值班护士告诉我们，当时这款药呢，其实并不是救命的药，可以在网上购买。说在网上下单的话，第二天就能送到病房了。
7: 那就从网上有几场件，我给您订，订到这儿，就订到这儿给他吃。
1: 群众有难处找到我们一定要帮到底。这名外卖小哥呢，也特别淳朴。在自己有工作压力的情况下，还愿意出手相助。
4: 故事迎来圆满结局，罗浩然最终在超时前几分钟顺利送出外卖。民警后续回访得知，袁大爷老伴儿病情稳定，已经转入康复医院休养。西城公安分局牛街派出所也专门联系骑手站点，为罗浩然的善举点赞。一场跨越骑手、民警、医护的爱心接力，在夏夜传递温暖。北京台报道。
8: 关注了暖心接力，再来关注有关爱、有温度的庭审现场。
9: 还是咱们北京一位老年消费者认为自己买的手机有问题，于是把商家告到了法院。一审认定手机没毛病，于是驳回了消费者的诉求。老人家之后又提起了上诉。
10: 我现在想起来都真是有点很激动，因为这手机我独居离不开它。真的是崩溃啊，哭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真的，
4: 独居老人樊阿姨买了部新手机，用了一阵儿却发现应用闪退，弹窗乱跳。她跑了西单门店，又找了官方维修中心，都被告知是第三方软件的问题。技术词语难以理解，在她朴素的认知里，用不了的手机就该退，于是递上一纸诉状，要求商家退款。
10: 一审他们呢就给我发这个二维码，反映出来这个字吧，又非常非常的小，给我就是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4: 全流程线上办理的模式对年轻人来说便捷高效，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却是一条数字鸿沟。最终一审法院依据检测报告认定手机没有质量问题，驳回了原告的诉求。樊阿姨不服，提出上诉。本来准备好面对又一场硬仗，没想到二审开庭那天，法官并没有一上来就念法条，而是走下审判台，凑到自己身边，拿起手机一步步讲解如何关弹窗、调权限。原来手机确实没坏，只是老人不会设置才出了问题。商家也被这一幕感动，当场同意调解。樊阿姨当庭拿到了2000元退款。
11: 说实话，卷宗一铺开，几份售后报告白纸黑字的写得也非常清楚，可是当我翻开一审卷宗，看到樊老太一封封手写的信，全是她这大半年的四处碰壁的委屈，这些情绪是判决书装不下的，也消不掉的。
10: 我到现在想起来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真的。从他的台子上 到我这里，就是一次一次的，然后就给我指导，还说以后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就让我看到了法，不管是冰冷，暖到了我的心。我遇到了不好的手机，也遇到了好的法官。
4: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像樊阿姨这样被技术困住的老年人还有很多。为了让诉讼的全流程对老年人更友好，法院会针对性使用纸质材料邮寄，庭审环节放缓语速，调解时协调现金兑付等方式，避开老年人在诉讼中可能遇到的数字鸿沟。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那么一天，希望。

0: 走进法院的群众既能看到法律不容动摇的威严，也能感受到司法接得住人心的善意。
1: 北京台报道。
2: 周法官的话说得真好，既要看得见法律的威严，又要接得住人心的善意。而前面所说的每个人都有老去的时候，其实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3: 是啊，其实周法官绝不是个例，北京法院在解决涉老诉讼现实难题上在不断的积累经验，也推出了下沉司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说到走进群众，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前不久北京通州法院巡回法庭审理的一起农村高龄老人赡养纠纷案的现场。
4: 老二住的房子实际上是老头老太太的，
5: 哎，对，
4: 是吧？
5: 他去年不刚给他签完字儿，给他不抢过去了，他给
4: 啊，
5: 那肯定的呀。
4: 人家根源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房子？
6: 这日子甭过，天天让人记账，不抽利不抽钱，什么钱不抽合适。
7: 现年86岁的杨某是余家坞回族乡的村民，身患多种疾病，行动受限，日常生活无法自理。作为农村老年人，老人缺乏稳定持续的收入来源，常年治疗护理支出不断叠加，养老压力突出。长子赵某依法负有赡养义务，但长期未向老人支付赡养费，也未履行日常照料责任，多次沟通无果，晚年生活缺少依靠。杨某无奈之下将长子诉至法院。
8: 对，我给你打电话住院出院，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5: 上村里调监控，
4: 你去了他们没给开门。
5: 他们俩都去了，砸了40分钟。完了事儿回去以后9点多啊，他连着又去了。
4: 他问你什么时候去的？
5: 他那个7点半。
8: 法院传票
5: 到8点那边。
8: 法院传票传到你才去的。
7: 案件立案后，承办法官张金孝充分考虑农村赡养纠纷亲情为重的特点，在正式开庭前多次组织双方开展庭前私下调解沟通中，法官发现此类农村老年赡养案件常常夹杂家庭成员多年积攒的琐事误会，情理纠葛与法律问题相互交织，也是众多农村高龄老人面临养老困境的缩影。前期多轮沟通未能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矛盾僵持不下，法庭决定依托巡回审判在裘庄村孝道馆公开开庭审理。
4: 被告赵秉忠每月给付原告杨玉芬生活费300元。2026年7月底开始执行。
7: 庭审调解阶段，承办法官张金孝明确示法，子女对父母负有法定赡养义务，该项义务不会因其他子女履行赡养责任而免除。在厘清案件事实、讲明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法官结合老人在农村艰难养育子女的过往，劝说赵某换位思考，兼顾法律与情理，再次开展调解工作。
4: 经过呢调解呢，三兄弟呢同意老人呢由随二儿子共同生活，然后二儿子每月给付老人抚养费200元，然后不随老人共同生活的大儿子和三儿子每个月给付老人生活费300元，然后老人如果说住院的话，由三兄弟均摊费用，然后均摊完费用之后，在老人出院进行结算后，再由三兄弟对剩余的医疗费用进行结算。
7: 经过耐心沟通疏导，长子赵某充分认识到自身赡养责任，当庭作出承诺，每月按时支付赡养费，并据实承担母亲产生的医疗费用。长久横亘在母子之间的隔阂得到化解，一家人矛盾出现缓和。此次巡回审判选址裘庄村孝道馆，直面农村老年群体赡养现实难题，将法庭搬到群众家门口，把庭审现场变为普法课堂。余家坞回族乡常住人口3.47万人，村里老年人口多，赡养纠纷、土地流转、宅基地边界、邻里争执等乡土矛盾时常出现。辖区南端距离法庭26公里，缺乏直达交通，老年人往返法庭费时费力，维权路途不便。瞄准这一基层难题，马驹桥法庭搭建马上讲法工作体系，推出便民举措。
9: 因为来到了村居，来到了老百姓身边，老百姓他们的生活的真实情况啊，我们会更加深入的了解。那么呢，我们会更加好的制定相应的一个调解方案，契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契合原被告双方的一个合理解分的需求。
7: 北京台报道。
2: 像刚刚提到的下沉驻点、一键呼叫、快速处置，还有巡回法庭，这些都是切实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抓手。
3: 是，那随着步入老龄化社会，像樊阿姨这样的和老年人有关的案件是越来越多的，北京司法机关为此也做了很多的举措，让老年人能够无障碍的参与。

0: 恩恩素素。
1: 不使，
2: 不使这手机。
1: 对对，
3: 我是不行，我不会使啊。
4: 都抢不过人家年轻人的手机，你这老年人的手机就不灵。老年人就是那脑瓜子也好，手也好，没有什么办法。
3: 再保留点，不回来像我们都胡子蛋了都。
4: 那孩子不在跟前，事情再保留点。
5: 线上立案，扫码取号，电子送达。数字化诉讼服务让打官司变得越来越便捷，可对不少老年人来说，这些屏幕上的操作却成了维权路上的拦路虎。今年以来，北京市二中院专门推出适老诉讼绿色通道，用实打实的暖心举措帮老人跨过数字门槛儿。
6: 这个绿色通道呢，也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服务举措。只要是遇到咱们老年人过来立案啊，过来咨询法律问题的，我们就给他引导到这个通道这儿呢，有专人负责，针对这个老年人的事项进行办理。他来这儿呢是不需要排队的，不需要等叫号的。
5: 不止在大厅里优先办，针对周边社区老年人口多的特点，法院还组建了专门的适老服务团队，挑选经验丰富、耐心细致的法律工作者。不管是老人来现场问问题，还是通过12368热线咨询案件，都有专人对接解答。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诉求，还特别建立了台账，确保事事有回音。从走下法台帮老人调手机，到绿色通道优先立案，这些情理和法理结合的适老举措，正在拆掉数字时代的诉讼门槛，让司法温度直抵老人身边。北京台报道。
0: 说到司法温度，说到适老服务，那其实不仅仅是软件，硬件也要到位。无障碍通道、AED 除颤仪、老花镜、放大镜、助听器、适老化扶手、防滑地胶等等。这里说的不是养老院，而是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
7: 作为2022年设立的全国首个涉老审判专业化法庭，这家法庭将适老化刻进了每一处细节中。
5: 进入大厅，记者首先被这面与众不同的文化墙所吸引。
8: 从这里，咱们古代的网账告密书，再到唐律书议、孝经、御死养老牌，再到现在的民法典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养老护老的法治文化源远流长。鸠首账它是在汉代的时候颁发给一些70周岁以上老人的一个象征。鸠啊，这种鸟吃东西的时候从来不会噎住，也是寓意着祝老人们都健康长寿。
5: 走廊的扶手刚好够老人扶着借力。地面铺着不晃眼的防滑地胶，服务台特意矮了一截。走廊里是孝亲敬老文化墙，等候区循环播放普法微动漫，连灯光亮度都特意调整过，不让老人觉得晃眼。适老化的细节藏在每一个角落。
9: 我们配备了专门的这个助听器，然后以及放大镜和老花镜，方便我们老年人在这个参与诉讼活动的时候取用。诉讼服务的这个台子高度会更低一些，那这个位置呢，他坐在轮椅上刚好也可以伏案进行书写，还配备有 AED 除颤仪，如果遇到了老人有突发情况的话，也是可以随时进行应急处置。
5: 老人来立案走绿色通道，有志愿者全程引导，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出不了门，法官就上门立案到家里开庭。社区里设了巡回审判点，家门口就能打官司。一套适老流程走下来，赡养类案件审理周期平均缩短了30天。此外，法庭对失能老人民事行为能力认定机制进行简化，结合病例和家属自述、视频资料，就可以为失能失智老人守住尊严。
10: 给我们减少程序，然后说您拍一个视频看看，然后我们在隔离平台看看，如果合适的话就不用再给他第三方去鉴定，因为他确实已经卧床动不了，你转到第三方看你都没法看。
5: 2025年，北京法院妥善审结各类涉老案件近8万件，其中继承纠纷、理财诈骗类案件呈上升趋势。针对这一现象，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打造适老法庭，组建涉老专业审判团队，开辟绿色通道，上门指导立案，开展巡回庭审等一系列特色举措。法与情结合，全方位提升涉老审判工作水平，也为推动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保障老年人权益提供了有效的司法探索。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反诈防骗，北京警方一直在行动。
0: 又到了毕业求职季，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拆解了招聘就业类经济犯罪套路，并且做出了防骗提示。
11: 着急找工作的小田在网上看到一则招工广告，
2: 零门槛高薪金的字眼让他格外动心，主动应聘。不久后，公司告诉小田通过

0: 或面试可以正式入职。
1: 对方要求小田下载并登录公司的 APP， 谎称呢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说以后咱们就通过这个 APP 发工资。小田呢按照要求进行操作，账户里多了一笔资金。这公司说呢，这是先给你发了一个月的工资，等你正式上班之后再给你，你先给公司转回来。
0: 于是，小田便将工资转到指定账户，可他没想到，所谓的招工不过是个陷阱。犯罪分子假借入职手续的幌子，让他登录金融机构的手机应用程序申请贷款，收到的工资都是他自己的贷款。小田不仅没得到好工作，反而背上了网贷。
1: 对于急于找工作的求职者，要特别提防招转培骗局。犯罪分子以招工为名，吸引求职者面试，并以岗前培训、入职开户等借口，诱导求职者在网贷平台贷款，用于缴纳培训费用，实际上不提供任何的工作岗位和有价值的培训。求职者平白背负了高额的债务。近期呢，我们打掉了多个招转培的犯罪团伙。
0: 此外，在招工就业领域，还有一些犯罪分子在没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的情况下，虚构保姆、司机等赴境外工作的高薪岗位，骗取务工人员定金、服务费、签证费、就业保障金等各项费用，最终卷款跑路。
1: 警方提示，正在求职的市民朋友，不要轻信零门槛高薪金的话术，凡是提前收取各类费用的中介一律远离，杜绝岗前培训贷款。此外，通过中介出国找工作的朋友，要先登录商务部官网，核验中介是否具备资质，谨防上当受骗。
0: 北京台报道。
2: 警方同时提醒的，每到暑期也是教育培训类诈骗警情的高发期。
3: 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是，现在网上甚至出现了专门的教程来传授营销账号如何炮制焦虑文案。
4: 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输入中小学教育、升学备考、教辅选择等关键词，扑面而来的是各类极具煽动性的教育营销内容。
5: 紧急通知，高中班主任绝对不会告诉你的四个残忍真相，今天就跟你们好好聊一聊。
6: 我见过最笨的父母，就是孩子都三年级下册了，孩子给他报什么大语文班、计算班、写作班。
4: 这类教育营销账号覆盖面极广，涵盖幼小衔接、中小学同步辅导、中考、高考备考、家庭教育等多个领域。有的短视频干脆不用真人表演，直接用上了 AI 生成视频。
7: 语文差先补什么，不要信什么技巧，最笨的方法反而最有效。2017-18年出生，9月份上三年级的孩子刷到这个视频，说明连老天爷都在帮你。
8: 如果再配合 AI 剪视频，那效率就更高了，30秒生成带货作品。
4: 核心商业模式高度统一，就是靠制造家长教育恐慌，实现流量变现。账号通过放大教育竞争压力，夸大学习差距，制造升学危机感，精准拿捏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
9: 一年级暑假很可怕，不努力差距就拉大。家长焦虑主要来源于哪里？
10: 一年级真的至关重要，
11: 小学二年级才是最重要的，
12: 小学阶段最为重要的三年级，
13: 四年级太重要了，
14: 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五年级，
15: 小学六年级是上初中前最重要的过渡期。
4: 比焦虑营销本身糟糕的是，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营销方式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套路，甚至公开成为可复制、可教学的运营技巧。
16: 其实你不用盲目的去跟人爆款，你只要看懂家长什么时候慌，教辅带货的节奏呢，就全清楚了。
17: 去激发用户的需求，一共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让用户产生焦虑跟恐惧；第二种方式让用户产生贪婪和欲望。
8: 如果说你是一个准备做短视频带货的，那么可以考虑一下童书教辅的赛道。因为这个市场呢是非常的大的，因为没有谁家的小孩子不上学。
4: 不少家长向记者坦言，经常被这类短视频内容裹挟，原本心态平和、循序渐进的育儿节奏，在频繁刷到焦虑营销视频后，变得心态失衡，盲目跟风。
18: 很多人是钻了这空子，就是说贩卖焦虑，利用这种使家长焦虑的这种心理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不正确的方向去使劲了，这样实际上对孩子的这个教育是不利的。
19: 家长自己懂了之后，也不是说让你把这个东西去学明白，而是说你明白他让孩子学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家长自己做明白之后，家长有这个自信之后，就不用去听别人说三道四。
4: 法律行业从业者表示，此类恐慌式营销违背教育规律，对家

0: 长和孩子没有益处。
1: 平台的责任是在明知或者应知这种前提下，他会和主播要承担这样的连带责任，因为他对平台上的主播或者是视频要承担一个监督的这样一个法律责任，他没有起到监督的责任的话，是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
0: 教育不该是焦虑的博弈，更不该成为流量变现的工具。整治网络教育焦虑营销乱象，净化网络教育环境，需要平台严管、监管发力，家长理性。北京台报道。
2: 听民意，解民忧。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近日北京市海淀区负责同志值守接听12345热线的情况。
3: 通过热线倾听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
4: 我是海淀区委书记张格，欢迎您致电啊。
5: 我住在迎春园这儿啊。
4: 好的。
5: 完了后，那个我们这西院有小铁门，下雨啊老积水，特别的深。
4: 我们尽快啊，尽快了解情况，看看怎么办啊。
6: 那实施两个措施。一个是呢平整路面，第二个呢在周围增加了三个新的雨水壁子。
7: 马上要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然后产权单位那边说违建不拆会影响小区改造的进度。
8: 经跟杨饭店街道核实，前期啊街道的综合执法队已经到小区对于相关的违建啊进行了规划的认定，那么近期呢会启动这个拆违的工作。
9: 家住翠微路社区的居民反映，小区广场绿化长期无人打理，已经破败不堪。
10: 我们这个休闲小广场周边呢，本来应该是一片绿化带，但是它这个绿化带呀、斑秃很多。
9: 市民反映，为防范电动自行车进楼充电，小区加装了阻车器，随之却产生了新的矛盾。
11: 车就推不下去了，电动自行车，然后大家基本上都停在那个门前。既然说规划你不允许我们下这个地下室停，那你得给我们找个停车的地儿吧。
12: 这个公单它办理起来的核心啊，或者说难点在哪儿呢？周边的可以利用改造的地呢，涉及到这个绿地的调整规划，审批呢流程稍微复杂，还有就是协调难度呢，涉及到的方面比较多。
13: 很多老旧小区由于先天配套不足，产权复杂，问题化解难度大。对此，我们把议事协商阵地迁移下沉，将议事会直接开到楼门院落，问题一线，努力把问题解决到群众的心坎里。
9: 北京台报道。
3: 在刚才的片子中，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位女士反映说，万寿路街道翠微路二号院的休闲小广场长期是处于失管状态的。
2: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杨海林当天就赶赴二号院现场办公。
9: 翠微路二号院建成于上世纪50-60年代，西南楼旁的小广场原本用于休闲运动，然而多年无人管理，已经萧条破败。
14: 你好，你好，你好。
15: 您看这绿化根本就都是裸露的，这斑秃。然后呢，现在今年的雨水又大，它一下雨呢，这个泥土就上来了。就这点活动。
9: 张女士还找到前一阵儿下雨时小广场泥水漫流的视频，居民根本下不了脚。此外，广场的角落里还堆积了不少旧家具、塑料泡沫等杂物，这让杨区长有些破防。
16: 你每个物业他都有自己负责的范围，你弄得不好的，其实对他们也应该有考核。
17: 物业是个托底的物业，而且呢，整个这个区咱2000多户是5个物业公司在管，咱是11家产权单位。
16: 但是你5家物业的话，那你恐怕可能主要还得找负责这个片区的物业吧。
18: 西南楼和这个
17: 西北楼，
18: 还有部分单元没有物业，对产权缺失的这种情况。
9: 原来西南楼原本是锅炉房厂职工宿舍，房屋性质以工房为主，现有基础物业服务暂未将绿化区域的管户纳入到服务范围，首开物业作为托管方也难以承担额外的养护成本。
16: 看来清理这个堆物现在是第一步的，
17: 是第一步了啊。
16: 对。
9: 然而这边正商量着，那边就有居民对清理杂物表示了不满。
19: 本来这个地儿我跟你说就没人管，原来更了，全是草，我都给拔了呢。完了以后清理，我说对点自己东西，也没碍着别人，可能有人反映，但是我
16: 这个存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咱们比如说街道帮助、社区帮助，我们放一个地方。
14: 就是放到这儿呢，你想我们下一步治理得很好之后，它放这儿就是有问题。
20: 因为我们社区和街道一块儿，帮您把它这个到时候找一个回收的地儿，
14: 对，
20: 是吧？而后续也帮我们出谋划策，因为这个小区是大家的小区，是吧？大家一块儿想办法。
14: 就是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跟我们社区啊、街道提出来。

0: 没错，
1: 就是下一步由街道再争取社会力量啊，一起呢来筹措资金啊。对于我们的老旧小区呢，从区里呢，我们也会加强这个管理，大家呢这个形成共建的机制。
2: 目前，翠微路二号院西南楼小广场的改造已经在稳步推进。北京台报道。
3: 刚才我们看片子中呢，还有一通电话反映的是出行的问题。海淀区建西苑小区南里一号楼，因为出行不方便，在居民的建议下，小区的围栏呢是打开了一个出入口。
4: 如此一来呢，出行确实方便了，不过也生出了一些安全隐患。所属街道接速即办，现场办公，消除隐患，把好事做得彻底了。
0: 今天等你完了，下点小雨，小雨啊，我这走过这呢。
5: 在这儿哈，
0: 哎，这样上压不就这上，
5: 是
0: 这压这上，一下
5: 是这个位置，
6: 还真是
0: 又这一判啊，
5: 对，这正还特别容易绊，
0: 判倒了。哎呀，当时我特别生气，我说那我提一下，我提的过来受了伤，
5: 好，
0: 那不一个多月吗？才好了吗？
7: 这原来是一个栏杆
5: 哦，这栏，咱把栏杆打开了，
8: 对，
5: 那这个没锯干净哈，
8: 在
5: 三十多公分，差不多三个台阶高，
8: 对，
2: 除了台阶绊人，小区还存在不少其他问题。
9: 这个要整个，这个啥要整嘛？要整到位的。要整就一次整到位的。
2: 目前铲除台阶、平整地面、将私搭棚子打造成便民休闲空间的工作都在稳步推进中。
3: 还是居住环境的问题，海淀区北蜂窝中路甲八号小区几乎所有的一楼住户都存在违建，这也成了老旧小区改造的拦路虎。
4: 说是拦路虎真的是很形象，因为拆违本身就是一场攻坚战。我们来关注所属的洋房店街道如何接速即办。
10: 就比如说这户啊，它就是外边就是一个院子，是没有顶的啊，墙也没，外墙也没这么高啊，但是呢这个住进去以后呢，可能这个居住人啊，我们可能叫相对人啊，他就为了多一间房子，用当厨房啊，或当卧室，他就加了顶儿啊，然后把这个就建成了一个房子。
2: 北蜂窝中路甲八号小区涉及改造的有六栋楼，每栋楼的一层都有私自搭建的小房。为了推动旧改，街道和执法队逐一入户，劝导大家拆除。
11: 对，我们看一下。
12: 是，对，
11: 这小院现在就是改成卧室，
12: 对，
11: 然后您和您爱人在这居住。
12: 对，
11: 那图纸上标注了这是一个小院，咱们这个房子可能涉嫌违法建设了，需要进行拆除。
13: 但按照咱们这个图纸上，确实这块是院子，但有也是感谢您配合，是吧？咱按照规划的恢复成咱们这个房本的原状。
14: 我现在还要投资搬家，这次都要我自己消费。如果当时您我这后边如果说不那什么，您随便拆。对吧？我屋里格局不变，
11: 是，
14: 而且时间跟我们太紧，哪有这个体力啊？
11: 今天在拆除他们家，提前一天我们派搬运工、空调工和木工过
14: 来。原来就在这儿，对我们来说就是面积。
10: 但您就是面积小了，但您。你确实是按照房本，咱没有这部分啊，这块咱得说理。
12: 因为现在在雨季呢，我的意思，它拆完之后把那雨水放出来，别让水反到我们家屋里去。
10: 行，这不是刚刚从那个就是谢叔他家出来吗？人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居住上面的那些困难和诉求，这块咱们得当回事儿。所以说这块咱们到时候跟施工方交代好啊，如果要是不违反政策，尽量是满足人家。
11: 这个是我们的恢复项目。第一，我们在拆之前会将您的空调那个完成移机。第二，我们在拆完之后会统一将小院的地面降低，然后新做排水。同时，您看到咱们这个室外的这些地面
12: 是
11: 坑坑洼洼的，我们也会统一的做排水，重新的铺设这个地面。居民自行安装防雨棚，然后雨搭子这种类型的，后期咱们只要不加窗户，这些都没有问题。
12: 这就对了，起码对老百姓有一个安抚啊。
11: 对，
2: 拆违不是目的，改善居住环境才是根本。目前该小区已有三栋楼完成违建拆除，剩余三栋将陆续推进。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来关注新规，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试行办法昨天落地。
3: 那么这个办法呢，从源头限制车速，规范骑行路线，这无疑是超大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的一次积极探索。昨天是政策实施的第一天，我们的记者在调查中呢，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同时呢，也有很多的感受。

0: 如何让善政变成善治，多方合力又如何发力呢？一起来看。
1: 今天是8月1号，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快递外卖电动车专用挂专用号牌，并对平台算法降速提出明确要求。实施第一天，
2: 记者走上街头，记录下了新规首日各方的反应。在走访中，记者遇到了提前主动换上符合国标新规范电动车的外卖骑手。
3: 你干这个行业要打算长干，短期内不换就换新国标，没那么多事啊，天天打电话都会说多安全。
2: 新规要求应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
3: 只要是国家出的政策，它肯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2: 同时，也有不少骑手表达对新规落地的观望与现实顾虑。
4: 50迈跟25迈比起来的话，我的收入最少最少这一天少我3%的钱。如果要是让他们重新再换一辆车，把改装费算到一起的话，他就得小6000块钱。
3: 换这个新国标电车，都响应这个政策，都推动这个政策，但是最好的还是单价能提升一点是最好的。
5: 面对可能因降速而带来的配送延时，
2: 一些市民们展示出了包容与理解。
6: 就是限速之后呢，可能送的就慢点了，或者说呢，如果他们还是
7: 这个我能接受的。稍微慢一点我能接受啊，我觉得外卖小哥的车速降下来，然后对他们的安全会有比较大的帮助，我是比较支持这个政策的。
2: 配送端的变化也传导到了商户，面对成本与时间的博弈，商家更希望平台能够扛起社会责任，
8: 给他们时间拉长一点，给我们商家时间也长一点，多给点备餐时间。
2: 从骑手的期待、市民的包容到商家的考量，新规首日落地展现出了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复杂与多维。
9: 这一次北京的这个制度创新啊，把超大型城市的这个城市治理啊，在精细化方向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探索，它一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次改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新的这个制度的出台还需要我们在执行当中不断地去进行总结，平台的责任怎么能够真正的压实，我觉得这方面还要做更多的普及教育和培训的这些工作。
2: 好制度是起点，多方合力是关键，法治保障与多元共治下，
1: 这项新规正推动首都交通治理迈出坚实的一步。北京台报道。
10: 暑期是旅游的旺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暑期北京的一条热线——大美中轴线观光巴士。
0: 咱们一起坐着公交游北京，
11: 一个小时打卡北京中轴线15处一站点，这可能吗？靠腿肯定不行，但如果有它呢？
12: 观光巴士路线与北京中轴线基本吻合。从前门出发后，先一路向南行驶至中轴线最南端永定门，再一路向北，途经天坛公园、正阳门、天安门广场、万宁桥等，最终抵达钟鼓楼，将中轴线15处文化遗产点一线串联。
13: 因为北京太大了，你不可能完全游览，就是经过他的介绍以后，你选自己感兴趣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去游览，我觉得会更好。
11: 11:40发车，12:40到站，一个小时打卡成功。
14: 三条线路呢，包括了咱们日游的大美中轴线路、夜游的大美中轴线路，以及咱们日游故宫的环形线路。今年累计我们接待游客已经达到了40.56万人次。
12: 随着暑期旅游热度升温，还有一些串联核心景区的公交线路因极具性价比备受追捧。
11: 都说来北京一定要坐一次141路，而且还得坐在2层。因为来了，你会收获一个超大的观景位。
12: 公交141路是一条贯穿京城南北的交通动脉，途经天坛、先农坛、前门、大石栏、王府井步行街等旅游景点和商业中心。
11: 抬头看车里，驴打滚、豆汁儿、各式各样的京味小吃布满了整个车厢，交通工具变成了京味文化的移动展厅。
15: 从那个小红书上看到有人推荐，它有好多景点爆站，车上还有那种京腔。
16: 简直了！
17: 运营时间是从早上5:30，到晚上10:30。暑期以来，日客运量比之前呢增长了10%，平日在11,100，假日呢在13,000左右。
11: 这个夏天，来京游客络绎不绝，古今交织的北京吸引着天南海北的人们。141路正在从一辆公交车变成文化的展示窗口，大美中轴观光巴士则是北京交旅融合的缩影。这个夏天，他们不再只是把你送到目的地，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目的地。
1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暑期是电影市场的黄金档，然而近期手写票偷票房相关话题又极不和谐地登上了热搜。
0: 偷票房让影视创作方蒙受经济损失，涉事人员可能会面临处罚，但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种行为隐蔽取证困难，这也成了整治乱象的一大阻碍。
16: 随着影片《功夫女足》热映，不少观众反映观影时收到手写电影票，部分票据在官方核验系统无法查到信息。影片导演周星驰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这类现象提出质疑。业内人士介绍，所谓偷票房，就是影院通过不录入售票系统等方式瞒报实际观影收入，这部分收益不会计入影片票房，片方无法参与分账，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也无法正常收缴。
18: 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的话，我们要提取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这个资金的话就是按照这个票房数据的5%来进行核定，如果这个票房数据不实的话，其实会影响的这个专项资金提取的这样一个，片方在发行电影的时候是跟票房进行分成的，那么这个分成的数据的话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只有它真实准确，那么权利人片方才能拿到它该得的收益，所以说对这个电影市场秩序是有影响的。
16: 据了解，仅2026年全国就有7家影院因虚报票房、偷票房等违法行为被文旅部门处罚，处罚形式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数万元不等罚款。律师表示，很多人误以为偷票房仅仅违反行业监管规定，实际上该行为不仅扰乱电影市场秩序，同时损害影片著作权人的财产权益。
18: 影院接受处罚其实是根据这个电影产业促进法，虚报瞒报数据由这个相关主管部门对他进行这个行政罚款，这个并不影响片方在事后继续通过这个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追究他民事责任。
16: 不过维权过程依旧存在不少现实阻碍，偷票房行为隐蔽性较强，想要精准核算流失票房金额难度很大，观众提供的手写票、无效票据可以作为线索，但想要形成完整证据链还需要多方佐证。业内呼吁监管持续加大查处力度的同时，行业也应当完善监督机制，守住电影市场公平秩序。
18: 有关部门的话可以依据这个电影产业促进法，依据电影管理条例进行查处、宣传教育，然后对于这种确有这种违法行为的以案说法吧。
16: 电影票房分账关乎创作、发行、放映整条产业链各方利益，只有堵住偷票房漏洞，保障著作权人合法收益，才能持续激励影视内容创作，推动行业良性发展。北京台报道。
10: 说到电影票房，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数字。据专业平台数据显示，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5天，总票房已经突破7亿元人民币。
0: 中影进口发行在北京、南京双城同步举办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友好邻居跨银幕碰头观影派对，影迷们沉浸式的感受蜘蛛侠的魅力。
16: 活动当天，观众不仅可以在蜘蛛侠主题布景前进行拍照打卡，还能与穿上蜘蛛侠服装的工作人员亲密合影。原本互不相识的观众因热爱相聚，在同一空间内交流畅谈，让影院空间本身成为情感连接的发生地，展示了电影放映场域多元化应用的崭新可能。
19: 高中的时候，我爸爸就经常带我去看他的之前的那几部，然后包括那个新蜘蛛侠和老蜘蛛侠的每一部都看。
20: 我想我们家都是属于3代蜘蛛侠加那个索尼的动画版，经常是循环播放的，喜欢，就是真的很喜欢。
16: 作为系列全新篇章，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镜头对准被全世界遗忘的彼得·帕克，情感创伤触发体内基因变异，能力全面提升的同时也暗藏失控风险，他既要面对四面围堵的神秘强敌，也要对抗内心的黑暗与迷茫，完成从拯救世界到找回自我的成长蜕变。在映后互动环节，彻底打破了荧幕的物理边界，借助中影 Cinity LED 屏幕的多元功能，北京、南京两地的蜘蛛侠同步登场，让两地影迷跨城情谊在咫尺间触手可及。两地影迷都被蜘蛛侠身上体现出的正能量深深感动，
19: 很勇敢，包括他就是被孤立的时候他也坚持自己。
21: 蜘蛛侠他的人设就是纽约市的好邻居，然后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英雄。
22: 我觉得他特别有责任感，因为本来他的家庭状况就不是很好，但是他拥有了这份能力过后，还是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
16: 此次中影进口发行蜘蛛

0: 《侠展新之日》跨荧幕碰头观影派对，不仅用科技手段重新定义了观影场景的互动边界，更在双城之间编织了一段由热爱分享与陪伴构成的时光，让电影不再只是单向放映，而成为人与人在真实情感中碰头的理由。
1: 荧幕碰头计划将继续探索电影公共空间的全新可能。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话剧舞台，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的话剧《长椅》，昨天再度登陆北京人艺小剧场，开启了新一轮演出。
3: 这部剧只有于震、新月两位演员撑起了整场演出，在这样的一个盛夏之夜，为我们演绎了一段交织着谎言与真心、试探与真诚的人性情感博弈。
4: 你要去哪儿啊？
5: 去你家里头做客呀！你忘了吧？你已经去我家里坐过一次客了。一方街边长椅，两位无名男女，故事始于一场看似偶然的邂逅。二人落座后言语拉扯，反复周旋，层层叠叠的谎言与心底真实渴望不断碰撞，在试探与拆穿之间袒露成年人深藏的孤独。整部作品对演员是极大考验。 全程双人对手戏，情绪反转密集，台词交锋连绵不断，需要二人表演理念、人物理解高度契合，依靠十足默契与彼此信任完成演绎。现实中是夫妻的于震与新月，也在舞台碰撞间迸发极具冲击力的戏剧张力。
4: 一拉上去以后，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有时候我们俩演长演到一个小时零五十分钟，我们俩是一点儿没有休息的时间的，所以说。
3: 没有喘息的机会，
4: 一错又一点儿又有一点瑕疵，哪怕是个反应，一个调度没弄好，都会影响后边的戏。所以，但是我们俩能互相能救啊救，因为演出过程当中可能观众看不出来，我们也会出现所谓的错误，就是我们排练厅排好了的，但是没搭好，没咬住的地方。但是我们俩就能互相有一个小默契，
3: 观众看不出来的眼神，说继续来，继续来，<笑>
4: 而且能够每次能听到观众的喘息，观众的笑声，观众的喘息，观众的静默，其实都是。
5: 互相给予的。长椅改编自前苏联剧作家盖利曼经典独幕剧，是国内小剧场领域极具分量的双人经典。2022年，为纪念中国小剧场戏剧诞生40周年，北京人艺将这部作品首次搬上舞台。时隔4年，剧目持续打磨精进，丰富表演层次，让经典剧本贴合当下观众的审美视角。
6: 如果观众能够这个。 在会心一笑的同时，能够这个思考怎么样面对生活，怎么样面对对方，怎么样面对周遭，怎么样和对方和解，和周遭和解，包括和自己的和解。如果有这些方面的一些思考，我觉得可能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当下的一种意义吧。
5: 本轮长椅演出将持续至8月14号。北京台报道。
1: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请注意防范。请大家远离山洪沟道，要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5: 再见。
7: 俗话说啊，花不花，40吧，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8: 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眼睛的话。
9: 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这是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 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 粘那小珠子，坐那小蜻蜓，

0: 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中孚湿热滋阴圣品，帮您除烦降燥。
3: 鲜品，只要一嚼啊，感觉到津液的这个出现，达到这个降火的这个目的。
2: 补气又养阴，最懂夏天的参又是什么？
3: 不而不燥，这润而不寒，这两个合用最主要的优势。
2: 8月1日、8月2日，养生堂特别策划，跟着药食同源目录过长夏。
4: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5: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6: 我今天从11点开始查，
7: 弟子有多大吧？
6: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8: 咱接着看。
9: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0: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1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3: 加了4-5千人吧，
1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9: 好风凭借力，
20: 送您上青云。
1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你对皇上尽忠也算得罪本宫的话，岂非要置本宫于不忠不义之地了？容臣妾问他几句话。绯闻，无论今日之事结局如何，你都不能再回永寿宫，再伺候本宫了。
1: 只要是在宫里伺候，无论服侍哪位小主，奴婢都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很好，好歹主仆一场。今日你既来揭发本宫的私隐，想必也是知道是最后一遭伺候本宫了，自己分内之事也该做好。我问你，你出来前。
2: 可把正殿紫檀桌上的琉璃花尊给擦拭干净了？
3: 已经擦了。<笑>
4: 胡言乱语！娘娘的紫檀桌上何曾有琉璃花尊？那分明是青玉的。
3: 是奴婢记错了，是青玉花尊。
2: 嗯，看来绯闻的记性不大好啊。哎，难为你了，还能记得温太医袖口上的花纹。
0: 奴婢记得是青玉花尊，没错。正殿紫檀桌上从未放过什么琉璃花尊。你伺候本宫，不把心思放在正经事上，到日日留心哪位太医的手搭了本宫的手，翻出来的袖口上绣了什么花样？这些情景若是放了旁人，是看都不敢看。为何你连枝叶末节都这般留意？ 如此居心，实在可疑。
3: 奴婢日夜心里只牵挂着这些大事，哪里还留心得了别的事情？
0: 想来，若温太医和熹贵妃真有私情，自然是会防着别人的。怎么绯闻回回都能瞧得见，还瞧得那么真切？难道绯闻事事分外留心主子的一言一行？
2: 你这丫头！ 真是，竟敢日日盯着熹贵妃私自窥探。皇后娘娘，臣妾认为此事颇为蹊跷，定是幕后有人主使。这丫头讲的话不能相信，恐怕后面还有更大的阴谋呢。
5: 臣妾疑惑，祺贵人住在娇庐馆，绯闻是永寿宫的宫女。既然人人皆知祺贵人向来不敬熹贵妃。
6: 为何永寿宫的宫女会和祺贵人一起来向皇后揭发此事呢？
7: 若真如绯闻所说，万一哪天熹贵妃暗下毒手，那这后宫的秽乱之事就没人再知道了。这样说来，她向祺贵人求助也不是全无道理。
8: 臣妾听说念佛的人心肠都好些，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
2: 熹贵妃是在甘露寺为国祈福修行过的人，又得菩萨庇佑，产下皇嗣，怎么会有如此淫乱之事呢？
9: 佛门清净地本是供人清心静修的，甄嬛生性淫贱，竟在甘露寺修行时大行秽乱之事。
2: 贵人，甘露寺乃大清圣寺，贵人如此血口喷人、胡言乱语，就不怕菩萨责罚吗？
10: 皇上驾到！
11: 皇上万福清安。后宫无一人安宁的，朕何从晚安？
10: 臣妾等叫扰了皇上清安，望皇上恕罪。
11: 说罢，出了什么事？这么乱哄哄的？
10: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贱女，胡说！臣妾以性命担保，所说的句句是实情。祺贵人在众人面前发了毒誓，臣妾看她如此郑重，或许有隐情。若真有什么误会，立刻解开了也好；否则，若以讹传讹出去，对熹贵妃清誉亦是有损。好。
11: 朕就听你一言，如有虚言，朕绝不轻饶。
2: 臣妾有凭证证实，熹贵妃与温实初私通。熹贵妃出宫后，温实初屡屡入甘露寺探。

0: 难忘，孤男寡女常常共处一室，皇上若不信，大可传甘露寺姑子细问，此刻人已在宫中。
1: 要不要传，还请皇上做主。
2: 传。
3: 碧姐姐，十七爷的病可好些啊？
4: 好多了。哎，小主呢？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见到他？
3: 他刚刚被江公公带走了，现在还没回来呢。
0: 画眉姑娘在就好了，宁贵人让我赶紧来告诉一声，齐贵人他们请了甘露寺的姑子来指证娘娘在宫外有奸情。
4: 什么？
0: 让姑娘看看到底有什么办法，最好也有甘露寺的人来指证那姑子说的是假话。
3: 姐姐怎么会有奸情呢？皇上真是糊涂。
4: 要找甘露寺的人得找莫言。二小姐，我们务必要在宫门下药之前赶回来。
3: 好，我和小允子去，你就留在这里免得再出事儿。阿绿，你是宁贵人身边的人，你就到宫门口接应。
0: 好，
3: 小允子快走。
5: 是。
6: 哎，这样匆匆忙忙的出什么事了？
3: 别拦着我，姐姐出事了，我要去救人。走。
6: 宫里怎么了？
7: 嫔尼甘露寺景白见过皇上、皇后娘娘。熹贵妃安好，许久不见，不知熹贵妃还记得古人吗？
8: 景白师父能劳动大驾进宫，想必是挨的板子已经好了。
7: 熹贵妃赏的一顿板子倒是教会了嫔尼说实话。
8: 但愿如此。
0: 静白师父有什么话赶紧回了，也不耽误师父清修。
7: 是。熹贵妃娘娘出来甘露寺时素不理睬众人，咱们这些人也只得敬而远之了。那时宫中常有一位年长的姑姑前来探望娘娘，除此之外便只有一位姓温的太医常来探望的。嫔尼有几次经过娘娘的住处，见白日里娘娘的房门有时也掩着，而两个侍女都守在外头。嫔尼当时看着深觉不妥，想劝解几句，反倒被娘娘给骂了回来。嫔尼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后来为避寺中流言，熹贵妃称病搬离甘露寺，独自携了侍女住在凌云峰。从此之后是否还有往来，嫔尼便不得而知了。
0: 请问师父所说的温太医此刻可在殿中？
7: 阿弥陀佛，便是眼前的这一位了。
0: 师父不会认错？
7: 甘露寺少有男子往来，温太医频频出入，嫔尼断不会认错。
9: 皇上，臣妾听得头疼，想回宫休息。师父在甘露寺修行，
7: 有劳贵人垂询。是。
9: 修行之人清静，从甘露寺进宫一趟不易，我正有一事想麻烦师父。我想在甘露寺供奉一盏还愿的海灯，不知供奉几斤为好啊？
7: 阿弥陀佛，修行之人怎可轻易踏进红尘之中？嫔尼只两年前为宝华殿送过一本手抄的《金刚经》，除此之外便再无踏足。小主得皇上厚爱，本该供个大海灯，只是小主位分只在贵人，每日供个两三斤就可以了。
9: 那就有劳了。皇上，臣妾先告退。
10: 皇上，温太医频频探访甘露寺，是否皇上授意呢？若是皇上授意，那么此事倒也情有可原了。
11: 皇上，熹贵妃所居之地的确偏僻，但是有浣碧和锦汐二位姑姑为微臣作证，微臣与娘娘的确是清白的呀。
0: 温太医当咱们都是傻子吗？谁不知道锦汐和浣碧是熹贵妃的心腹，他们的证词怎么可以作数？温氏出与甄嬛自有青梅竹马，入宫后二人眉目传情，待甄嬛出宫后，温氏出私下探访，二人暗通款。

0: 甄嬛在设计搬去凌云峰独居，思乡往来，如同做了夫妻一般。一直甄嬛回宫后，二人在大内也不顾廉耻，暗自苟且。
1: 皇上，奴婢在宫中服侍数十年，熹贵妃娘娘并非奴婢服侍的第一位主子，也并非奴婢服侍的时间最长的一位，所以实在无需偏私。奴婢平心静气地说一句公公正正的话，熹贵妃娘娘和温大人绝无私情。
2: 你有没有？
3: 臣妾没有。
4: 皇上，祺贵人和熹贵妃素来积怨甚深，只是找人串供闹些文章罢了。温太医去熹贵妃店里去得勤一些，那是尽他一家的本分，如若这样都被人说闲话，那我们这些都让温太医医治过的嫔妃岂不到人人自危了？
2: 罢了，朕相信熹贵妃。
5: 皇上说真要还熹贵妃一个清白，就该彻查此事，以免日后再有闲话呀。
6: 姐姐为皇上生有皇嗣，又在后宫操持大小事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皇上一定要彻查此事，也好让姐姐免受闲言碎语的困扰。
4: 这会子倒顾忌着姐妹情深了，熹贵妃当年在甘露寺也不见她遣人去问候一声，倒是劳烦人家温太医了。
0: 熹贵妃是有孕回宫，即在外头有孕，皇上不便时时去看望熹贵妃，按静白师傅所说，倒是温太医来往频繁。那么熹贵妃这胎，
7: 祺贵人言下之意是说皇子和公主并非龙裔，事关江山社稷，祺贵人怎么可以胡乱揣测？皇上万万不能听祺贵人的揣测呀。皇上，
8: 祺贵人揣测之事尚无确凿依据，你们素日就爱人云亦云，本宫不许你们到处乱嚼舌根。
2: 人云亦云？你是说祺贵人揣测之事宫中早有议论了？
5: 宫中女子长日无事，往往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皇上不必放在心上。
2: 以讹传讹？那你告诉朕是什么讹传？若真有，唯恐后宫不乱的厥词，你作为后宫之首，为何不早点平息安定宫闱呢？
5: 熹贵妃有孕入宫，继而早产，人人都说熹贵妃双生子来路不明，并非皇上血脉，这等谣传无人倾听，所以臣妾并未轻易相信呢。
2: 熹贵妃的早产乃是夜猫冲撞，谁能预料？再说熹贵妃的身子本来就虚弱，龙月也是八个月所生，可见传言不真。
5: 臣妾也是如此认为啊。
0: 宫中野猫为何无缘无故会去扑人，又不偏不倚地扑在熹贵妃的轿子上？若是旁人有意陷害，为何熹贵妃事后并不追究，更不置一词？除非这根本就是熹贵妃妊娠之气已到，为掩人耳目所寻的借口。
9: 奴婢也正奇怪呢，娘娘生产那日，温太医趁娘娘还没有疼晕过去，就问什么保大还是保小的问题。奴婢正纳闷呢，这事儿本该皇上和太后过问，怎么倒问起娘娘来了？奴婢还听见什么数十年的情分，死心不死心的话。
0: 皇后乃六宫之主，敢问皇后，妃嫔私通，罪当如何？
5: 皇上，请体念熹贵妃是六阿哥的额娘，皇上就从轻发落吧。
0: 熹贵妃宫外得子而回，本就叫人疑虑，当时跟在熹贵妃身边的就只有锦汐和浣碧两人，依臣妾之见，唯有众星拷打必有收获。
10: 大胆！众星之下必多冤狱，岂有滥用众星以得正供的？
0: 皇上，皇后娘娘，为今之计，唯有众星拷打锦汐浣碧，再不然也只得委屈熹贵妃和温太医了。人是贱皮贱肉，不用刑如何肯招？若真能把慎刑司72道刑罚一一受遍还不改口，那就有几分可信了。
11: 哎呦， 朕要把慎刑司72道刑罚都受遍了，不死也成了残废了，即便是还人清白又有何用呢？
1: 皇上，为保娘娘清白，奴婢愿承受任何刑罚，只是熹贵妃娘娘千金贵体，不能无人照拂，还请皇上免于浣碧姑娘刑罚。
6: 姐姐，玲珑知道姐姐心疼浣碧和锦汐，只是倘若他们不受刑的话，只怕姐姐也为难，纵使心疼也只能先忍一忍。只是这浣碧姑娘日日跟着姐姐，怎么今日她不见了？
11: 十七爷病了好些日子了，浣碧姑娘自请到果郡王府去照顾，所以不在宫中。皇上，若此时强行把她换回，只怕会惊动了王爷和各位宗亲，此事尚未定论，不宜外扬啊。
12: 不宜外扬吗？臣弟已经知道了。皇兄恕罪，臣弟进宫向太后请安，结果各宫各院寂静一片，唯皇嫂这里热热闹闹，就想过来一看究竟，谁知在外头听见这些。臣弟身为宗亲，愿为熹贵妃与皇子公主作保。熹贵妃入宫以来，凡事亲力亲为，无不勤谨，所以臣弟愿意相信熹贵妃的为人。
0: 慎贝勒眼高于顶，一向不爱与后宫妃嫔来往，怎么今日倒能说出熹贵妃这么多好处来？亲力亲为，倒像是王爷亲眼所见似的。
12: 倒也不用本王亲眼看着熹贵妃亲力亲为，只瞧熹贵妃身量纤纤，便可知她辛苦。倒是齐贵人珠圆玉润，可知是享清福的人。
0: 你
2: 闭嘴！
5: 有慎贝勒做保是好，只是六阿哥是皇上的血脉，皇上更对他寄予厚望，事关千秋万代，实在不能不仔细啊。
2: 那你说怎么样才叫仔细？
5: 只怕要滴血验亲。
6: 臣妾以前倒是听太医说过，所谓滴血验亲，便是将二人的血刺在同一器皿之内，看是否融为一体，若融为一体即为亲，否则便是没有血缘之亲。
5: 这个法子倒不难，只是要刺伤龙体取血，臣妾实在是不敢呢。
6: 这法子断不可行，皇上龙体怎可损伤？
12: 皇兄可曾想过，若鸿雁与皇兄滴血验亲，即便证明是皇兄亲生，将来鸿雁长大知道，也会有伤皇兄父子情分。若皇兄真对鸿雁寄予厚望，世人也会对其加以诟病啊。
0: 正是因为皇上对六阿哥寄予厚望，才不能不验，否则真有什么差池，皇上岂非所托非人，把万里江山都拱手他人了？
13: 臣妾本以为与皇上情缘深重，谁知却会到如此地步。早知要被皇上疑心至此，情愿当初在凌云峰孤苦一生罢了。
2: 嬛嬛，只要一试，朕便可还你和孩子一个清白。
13: 皇上要是便是朕疑心臣妾了。既然皇上疑心臣妾与温太医有私，那鸿雁只要与温太医滴血验亲即可，这样既不损皇上龙体，也可还臣妾与鸿雁清白。
2: 苏培盛，去把六阿哥抱来。
11: 这，
2: 你去准备滴血验亲的东西。
5: 是。

0: 六阿哥鸿雁给皇上请安。
1: 这六阿哥，
2: 。
3: 苏培盛，
0: 这

0: 皇上，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啊！皇上，
1: 大胆甄嬛，还不跪下！臣妾无错，为何要跪？血相容者即为亲，你还有什么可辩驳？来人，剥去他的贵妃服饰，打入冷宫，连同孽障一起给我扔进去，温实初即刻杖杀！
0: 谁敢？

0: 太叫朕失望了，你自己看。
1: 生育的能力，温太医锦溪怎么可能是奴才的孩子？<笑>

0: 知道。皇上，此水有酸涩的味道，是加了白矾的缘故。皇上，以书古籍上有注，若以白矾置入水中，虽非亲生父子，也可以相容；若以清油置于水中，虽为亲生父子，也不可以相容啊！皇上，
1: 此人居心之毒，可以相见。

0: 刚才为了公允起见，是皇后亲自准备的水。
1: 臣妾准备的水，绝没有问题。
0: 朕记得你颇通医术，
1: 臣妾若用此招，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的，岂非太过冒险？臣妾没那么愚蠢。 皇上，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招虽险，胜算却大。一旦得逞，所有人都会认定六阿哥是温太医的儿子，还有谁会再验呢？皇上，臣妾冤枉啊！皇上明鉴，臣妾贵为皇后，何必还要出此下策陷害熹贵妃？
2: 是啊，您已经是皇后，还有什么不满足呢？皇上明鉴呢？皇上，若非臣妾及时发现，即便认定红颜是皇上亲生，也会因冤被杀。臣妾一向敬您为皇后，处处礼敬有加。 不知是哪里得罪了皇后，竟要遭此灭顶之灾。
3: 皇上，奴才去换了一碗干净的水，这碗水绝对没有问题。
0: 再验，
3: 这。

0: 嬛嬛，朕错怪你了，朕不再有疑心。臣妾此身从此分明了。
1: 坐吧，熹贵人，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皇上，即便六阿哥是皇上亲生。 可熹贵妃也问世出有司，三人皆是见证。难道皇上也不闻不问吗？奴婢不敢撒谎，奴婢不敢撒谎。即便皇上不信奴婢说的话，也不能不信静白师傅的呀。他在甘露寺可是亲眼看见温太医常去看望熹贵妃的呀。
2: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
3: 静白师傅。

0: 这句话足以让天下出家人为你羞愧而死。
1: 姐姐，你这么晚还不回宫，我可急死了。姐姐，你没事吧？
2: 没事。
0: 臣妾才要回宫休息，谁知在路上碰见二小姐带着丫头和公公，说要去找熹贵妃。臣妾见她带的公公是小允子，小允子说她也在甘露寺有故人相识。臣妾就想，这静白师父一人话不可信，多个人也好，所以就把自己宫中的腰牌给了小允子，让她去找人。谁知这二小姐和小允子脚步倒挺快，赶着就回来了。
1: 皇上已经废了我姐姐一次，还想再废第二次吗？甘露寺的姑子不止静白一个，皇上也该听听别人的。
3: 一别数年，娘娘手上的冻疮冬日发作还厉害吗？
2: 已经好多了，只是到了冬日里不免还是会痛痒。
4: 怎么，你也知道熹贵妃手上冻疮的事吗？
3: 贵妃在甘露寺要砍柴洗衣做种种粗活，寒冬腊月手还浸在河水之中，怎能不生冻疮？她若不做，静白便动辄打骂。贵妃时常病痛，还在下雪之际被静白诬陷偷了燕窝，赶去了凌云峰，几次差点活不下来。
5: 皇上，如若不是问他姨常去探望，熹贵妃可能现在都不在这里了。
0: 还是出家人，竟如此狠毒。
3: 没死在静白手里，他也倒还不算狠毒。凌云峰那种地方偏僻难行，常有狸猫出没伤人。熹贵妃若真与温太医有私，大可一走了之，何必守在那里吃苦？
4: 嬛嬛，委屈你了。
0: 姐姐受了这样大的委屈，皇上定要重重的惩罚这个姑子。
5: 品妮并无苛待娘娘，请皇上明鉴。
4: 你说该如何处置？
0: 臣妾看这姑子心眼也忒坏了，又爱搬弄口舌是非，皇上定要拔下她的舌头，替姐姐出口恶气。
6: 总以为安嫔温柔敦厚，没想到你也有这辣手无情的时候。
5: 祺贵人，救我呀！祺贵人，祺贵人，救救我呀！祺贵人，祺贵人，皇上饶命！皇后娘娘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0: 静白师父还说自己已经两年未踏入后宫，见着我脱口便称贵人，供海灯时又知我这位分不高，可见对后宫之事了如指掌啊！倒难为了祺贵人，一个个把你们给搜了起来。
5: 小主，小主，对不起，小主，小主，奴婢对不起小主，可是奴婢不敢不来宫里呀、啊，否则祺贵人，祺贵人就会让臣子打死奴婢的小主。皇上，皇上，我家小主虽然与温太医相识的早，可他们确实没有半点私情啊！皇上，请您明鉴，皇上。
2: 皇上，祺贵人之事，宾儿非闻与静白污蔑臣妾，此事昭然若揭。只是不知还有谁背后指使祺贵人，否则他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也想不了这么周全。
0: 熹贵妃这话不错，若由得此人在宫中兴风作浪，只怕这后宫以后的日子还是不得安宁。还望皇上早下决断。
2: 祺贵人，你若肯供出幕后指使， 本宫或许可以饶过你。你这条命要不要，全在你。
1: 没有人注视我，熹贵妃，是我自己狠毒了你。
2: 是吗？从郭尔加氏一族崛起那一日起，你阿玛妒忌我父亲，你恨毒了我，
1: 与我的家人都不相干。我的门第样貌哪一点比不上你？和医药皇上面前都让你占尽了风头，所以全是我自己的主意。
7: 有自己的姐妹在宫里真好。臣妾看见熹贵妃和自己的亲妹妹一起，臣妾就想起以前和姐姐一起在王府侍奉皇上的时候了。亲姐妹在一起，不管是祸是福，起码有一个人会信自己。皇上，若是姐姐在的话，她一定会相信臣妾是清白的。
4: 朕倒真希望你姐姐没有你这么个妹妹。朕要知道那水印。
1: 皇上，奴婢不是有心的，娘娘去背水时奴婢接了一把，奴婢忘了自己刚才在后院淘成过白发，不小心手指沾到了水，奴婢是无心之失啊。皇上，
4: 为事做事如此不当心，打发他去慎刑司。
1: 皇后娘娘救我，皇后娘娘，皇后娘娘。
4: 你先起来吧。
8: 景仁宫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温大人也还没有回来。彩月，你快出去打听打听，看是怎么回事啊。
1: 是。
9: 娘娘，不好了，景仁宫乱成一团，熹贵妃受了好大的委屈。安嫔娘娘让奴婢来给您报个信儿。
8: 你说什么？熹贵妃受了好大的委屈？受了什么委屈？
9: 还不是齐贵人闹起来，说六阿哥是贵妃和温太医生的。
8: 小主，小主。
9: 奴婢先后退，
8: 准备好叫你立刻去景仁宫。
1: 小主断不能去，如果真按宝雀所说的那样，您去了肯定会惊动胎气的。
8: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我自己当心就成了吗？皇上要听了那些小人的话，信了皇儿和石初有奸情，我才真的要动了胎气了。快去，快去。
1: 是。
8: 快。
4: 熹贵人，郭尔家氏危言耸听，扰乱宫闱，打入冷宫。康常在，甄嫔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罚俸六个月，其余的交给熹贵妃处置。
2: 锦汐，
1: 在，
2: 你带边儿莫言回去。
1: 是。
2: 绯闻，净白，杖毙。
1: 熹贵妃饶命！皇上饶命！熹贵妃饶命！
2: 自本宫回宫以来，关于本宫和双生子的流言已经太多。从前不加责备，是觉得流言无稽，谁知一再宽纵，反而酿成今日大祸。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0: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家飞觐见。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3: 这纯野生的，这还
4: 硬劲儿的，就选它。
5: 掐一下，越嫩越好。
2: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6: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7: 下锅。
2: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8: DHA EPA 的含量，
9: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0: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1: 很好，很
12: 好。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3: 哇，好香。
2: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4: 太不错了，这个菜、
2: 暖暖的味道，
15: 上菜。

0: 禀娘娘已经割了净白的舌头，赏给瓜尔佳氏。
1: 这，多一条舌头，他就知道如何管好自己的舌头。你好狠毒的心，还得多些安嫔的法子。文世柱，即便贱人与你没有私情，你敢赌咒你对贱人就没有一点私心吗？
0: 你敢不敢拿你的家族、你的父母起誓？你对皇上的女人就没有半分不轨之情吗？
1: 小主，你也有些神志不清了吧？神志不清？你当我没眼睛，皇上也没眼睛吗？你对熹贵妃的心意昭然若揭，温大人，听说你至今未娶啊？微臣是否婚娶，
0: 这跟小主无关。皇上。
1: 臣妾对您是一片真心，皇上。臣妾侍奉您多年，为什么您心里至记挂着那个冲撞您的贱人？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温世柱，只要你在他身边一天，你就一定会害死他。我就睁着眼，只看着这一天，皇上。
2: 大人。 你要知道，你这个人，你的情谊本身就会害死别人。

0: 把这个脏东西拿走。
1: 朕倦了，皇后也倦了吧？你的身子一直不好，以后宫里要有什么事，就交给熹贵妃去处置吧。
2: 皇上，
1: 还有端妃和静妃协理。你是安心养好身子便是了。 不必勉为其难，有你们俩协理六宫的事，朕很放心。
2: 谢皇上。
3: 温太医，他好好说话。温太医，他子宫了，性命攸关呐！
4: 小主，太医，太医，
5: 哎，怎么样？
6: 快，真吃住啊！快，
5: 真吃，
7: 吃下去，快！
8: 用力，
9: 小主啊，用力呀！
10: 小主啊，
11: 小主，
12: 快了，快了，
13: 小主用力呀！
14: 用力呀！
15: 小主呀！
16: 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
0: 水来了！你明知没装有身，不能受任何惊吓，你的下人还跑到碎玉轩传话。凌如，你安的什么心？
1: 姐姐，我不知道这事。 姐姐可别怪我，我真不知道这事。姐姐可要相信我，抱却也定是无意的。如果知道会这样的话，宁愿是自己替梅姐姐受苦。姐姐，我们一同入宫，
0: 有意也好，无意也罢，他们母子平安也就罢了。若有半点差池，我绝不与你善罢甘休。
2: 姐姐，
0: 她的对，山林龙管教下人不善，才闯出这么一天大祸。宝雀，进来，
2: 给娘娘请安。
0: 你还有脸请安？
2: 娘娘，奴婢知错了。
0: 你今着惠嫔娘娘的平安，存心叫本宫心里过不去，是不是？
2: 小主。
3: 当心自己的身子，
4: 娘娘饶命！
0: 本宫跟梅姐姐多年的情分，偏你这蹄子经着梅姐姐的胎气。若姐姐有什么闪失，我便随姐姐一同去了，还要这身子做什么？让你多嘴！
2: 你这四个奴才，娘娘
3: 让你多嘴！奴才不懂事，安嫔不要坏了规矩。
0: 皇上万福金，
1: 皇上静安。
2: 奴才乱了规矩，拖去安静地方乱棍打死就是。左边胜，
5: 遮，
6: 来人！
7: 皇上饶命！奴婢知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皇上饶命！奴婢再也不敢了。皇上饶命！奴婢再也不敢了。皇上饶命！
5: 哎呦，
6: 快点！
5: 有力呀，小主！
0: 回禀皇上，温太医的血已经止住了，性命无大碍。只是，
1: 你说，
0: 只是和宫中的公公们一样，子嗣上再无渴望了。
1: 知道了。怎么惠嫔还没有动静？
2: 皇上别着急。
3: 回禀皇上，惠嫔娘娘受了惊吓，胎气大动，情况实在不好。微臣医术浅陋，且娘娘的胎一直由温太医照料，素日什么情况微臣实在不知，现在微臣真是束手无策。
1: 孩子呢？孩子如何？
3: 娘娘有血崩之事，因为失血过多，使不上力，孩子的头一直出不来。微臣以固中汤给娘娘服下，也不见好转。因为微臣实在不知道娘娘是何体质，所以不敢滥用止血汤药。若是温太医在，
0: 温太医已经醒了，不过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恐怕还不能为娘娘接生。
3: 温太医不能下地也无妨，可以用担架抬进来。温太医虽然不能助娘娘顺产，但是他素知娘娘的体质如何，可以同微臣一同斟酌用药。
4: 温大人无辜受罪已是罪过，若再连累了梅姐姐和胎儿，那如何了得呀？
1: 快把温师叔抬到这儿来。
5: 这。
3: 师父，师父，
6: 文烈，文烈，文烈，惠嫔一向体质温好，他是因为气血逆转导致难产，快，快给他用膳食吊住精神，再服生菌大补汤，快！
3: 突厥知道，快去准备，把药拿来。师父，这是催产药。你刚才说要加点什么？
6: 加盐梅七克，
3: 盐梅
6: 烧灰为末，
3: 烧灰为末，
6: 再加陈槐花一两，
3: 再加陈槐花，
6: 百草霜半两，
3: 百草
6: 为末，烧红成水，
3: 知道了，
6: 催酒让娘娘服下，快，
3: 知道了，快去准备。
7: 禀皇上，按温大人的药服了，娘娘出血少了些，现下能够用力了。
2: 皇上别着急，姐姐定能吉人天下。
1: 你进去告诉惠嫔，传朕的旨意，即刻敬惠嫔为惠妃，让她安心生产。
7: 是。
1: 朕亏欠梅儿太多，等她平安生下皇子，朕要好好的补偿他。
8: 恭喜皇上，惠妃娘娘产下公主。
9: 好，好，太好了。姐姐如何了？
8: 小主累极了，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
1: 朕去看看惠妃。
8: 小主刚生产完，累得很，不如让小主歇息片刻。
9: 皇上累了一天了，赶紧回去歇息吧。等梅姐姐精神好些再来看她。臣妾在这守着梅姐姐，皇上放心就是。
1: 也好。只是你也要歇一歇，别累坏了身子。
2: 臣妾先陪皇上回去。
9: 臣妾恭送皇上。
8: 哎呀，太好了。
9: 这下娘娘就放心了。

0: 怎么样了？快拿止血伞来！快！不必了。谁说不必了？谁说的？去拿最好的药来，救不了姐姐，本宫杀了你们陪葬。住！皇儿，姐姐苦了，我想和你说会儿话。你请他们。 都出去吧，出去吧。温世初，留下我的孩子，他还这样小，这样软。是啊，不过很快就长大了。 你看，鸿雁和灵犀长得多快呀！姐姐，皇上希望你平安，已经封你为惠妃了。你这熹贵妃，当得快活吗？你这万千宠爱的贵妃，都当得没有滋味，我又何必？ 稀罕什么惠妃呢？我知道，姐姐不在意妃位，可是子平母贵，也得为孩子的将来打算。我的孩子，他不会在意这些。世初。
1: 你抱过孩子没有？你抱一抱。微臣不敢。
0: 你还在怪我，是不是？
1: 那晚的事也有我的错。
0: 不必自责。你今日悔到自残，难道不是因为自责太深的缘故吗？我知道，我知道你恨我，恨我那一日把太后赐予我和皇上的酒哄你喝下。 造成你终身之憾，姐姐，你糊涂了呀！我是要死的人，还怕什么呢？这样糊涂一次，我很欢喜，重生。 武汉了，皇儿，这些年只有世初和你对我是真心的好，可是世初他心里有你，所以他对我好也是因为你。 姐姐，世初，我想问你一句：这些年，你对我有没有过一点真心？有没有过一点点？

0: 你不说也不要，你因为可怜我快死了而骗我。
1: 足以让我妒忌，所以我对你好，我对你好也不仅仅是因为环儿的缘故，
0: 是吗？听到你这样说，我好高兴。这辈子遇见你，我不后悔。师叔，你抱一抱咱们的孩子。

0: 孩子还没有起名字吧？金河，就叫金河好不好？
1: 温和从容，岁月静好，不就是咱们从前所期盼的吗？
2: 你不要哭，你不要哭。我虽然已经残废，可是我们却可以永永远远地在一起了。再也没有人会想诋毁熹贵妃呀，诋毁我和你了。
0: 施主，你要好好的陪着孩子长大，不要让别人欺负他。皇儿，你要帮施主照顾好孩子，还有皇后和令荣，你们要当心。

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躺在你的

0: 什么事儿？你怎么连衣裳都来不及换？这袖口破了，也没发觉吗？
1: 还是你心细。
0: 来，我给你补两针，只当我报答你昨天对我姐姐的维护之情。
1: 哎，这……
0: 千万别说话。

0: 好了，缝衣裳的时候千万不能说话，否则会娶个凶悍的老婆，天天骂你。那你还不是说话了？
1: 我缝完了，缝的虽然不好，但是比你刚才那样还是好很多呢。
0: 很好，像只活灵活现的蜈蚣。从来没有别的女子给我缝过衣裳，只有我额娘。我额娘是西太嫔，她原是真宫局的。
2: 你额娘待你真好，她一定很疼你。
3: 公主喝药啊！来，哦，来，公主不喝药，这病怎么会好起来？你看，连哭声都这么低。
0: 公主太小，这药是喂不进去的，就算是喂进去了，也会吐出来。
3: 那就让乳母喝，化作乳汁。
4: 喂与公主喝下。这个办法可行。娘娘，贵妃已逝，娘娘再悲痛，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本宫这两日总做梦，见从前未进宫时和梅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本宫总觉得她还在。
2: 娘娘忧思过度，人也瘦了不少。好歹皇上厚待贵妃，一切丧仪皆按贵妃遗志，还让娘娘您亲自抚养静和公主。
4: 你师父怎么样了？
2: 师父身子废了，整个人精神都垮了。整日里就知道喝酒。
4: 人去才知情深。 还有什么意义？你替本宫。

0: 都照看的，是娘娘。
1: 温实初这么一来，本宫身边可用的太医，唯有你一个了。多谢娘娘抬举，微臣必当尽心尽力。
0: 你有此心最好，本宫必不会亏待了你。过两日请温实初给靖和公主请平安脉。
2: 你知道轻重。微臣知道。娘娘，若没有其他吩咐，微臣告退了。
0: 去吧。
2: 谢娘娘。
3: 给贵妃娘娘请安。
1: 苏公公请起。
3: 娘娘，皇上有东西赏赐，不知二小姐可在？
1: 去太后宫里了。哦，
3: 那就请娘娘带二小姐收下吧。皇上赏赐的是宫中新制的并蒂海棠步摇一对，褒奖二小姐勇闯皇后殿、护持贵妃的勇气。
1: 替本宫多谢皇上。
3: 哎，奴才告退。

0: 宝阙的后事都打理好了吧？都办好了。只是小主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只担心宝阙？那我该担心什么？小主，皇上都好些日子没来咱们这儿了，你也不想想办法，也不着急？有什么可着急的？皇上也不只是不来咱们这里，他忙着为惠妃伤心呢。
1: 不过你放心，伤心几天也就好了。我还不知道皇上吗？小主，恕奴婢直言，其实惠妃娘娘不死，也碍不着咱们什么。
0: 惠妃死不死不打紧，只是她跟甄嬛那么要好，只有她死。 甄嬛才会伤心欲绝。哎，只有看着甄嬛伤心，我心里这口气就顺畅了。惠妃姐姐，算您枉死，这杯我敬您了。 到了阎王爷跟前儿，别忘了，是甄嬛害。

0: 朕不记得赏过你崔白的秋府戎兵图啊。
1: 臣妾小妹涂鸦之作，皇上已被瞒过了吗？就是那日闯入皇后殿的女子吗？朕赏了她首饰，她还未谢恩呢。今日在你宫里，她可不能拖赖了。皇上万安。朕赐你的步摇，不喜欢吗？
0: 也不戴上。
1: 她素日不爱这些金器，所以不曾戴上。皇上赏赐，你还没谢恩呢。
2: 臣女不仅不喜欢金器首饰，而且那步摇上的海棠花是姐姐所钟爱的，姐姐喜爱的，臣女不会沾染毫分。
0: 那也罢了，你擅长作画，可愿意跟宫中的画师切磋吗？朕可以替你安排。
2: 宫中画师多重富丽辉煌的色彩。 皇上看臣女临摹崔白之画，就知道臣女与画师必定画不投机。
0: 你大雁画的特别好。
2: 臣女喜欢忠贞之鸟。
0: 你得空去如意馆把崔白。

0: 把的秋芙蓉冰图的真迹拿来，这幅图云里云喜都喜欢，跟朕要了很多次，现在朕就赐给你。
1: 多谢皇上。 这话是好意头，臣妾也希望来日小妹成婚不要离臣妾太远。就如这画中，大宴在芙蓉花畔，若是姐妹分离，又有什么趣儿？

0: 巧啊！
1: 什么巧？是冤家路窄吧？
0: 哼，不是冤家不聚头吗？哎，皇兄把《秋浦荣宾图》赏了你。
1: 那这个哄姐姐开心的。
0: 我向皇兄求这幅画求了很久，皇兄也舍不得。哼，终究他最看重贵妃。
1: 怎么，你也喜欢这画？
0: 嗯，旁的也就罢了，那双大雁最好。渺万里层云，
1: 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
0: 你也爱读词啊？
1: 元昊问的好词，唯此一阙了。
0: 嗯，大雁是忠贞之鸟，
1: 所以我喜欢。对了，多谢你那晚为姐姐解围。
0: 不必了，应该的。只是这一谢，隔了好久啊。哎，你若真要谢我，不如把这幅画给我细赏如何？
1: 好啊。
0: 崔白的笔法一改北宋画院浮华奢靡之气，力求写实逼真，如此才能传神。
1: 原来你也不是不学无术啊。
0: 我不学无术？哼，不如我们来比比画技如何？
1: 好，画什么？
0: 画春景吧。
1: 行，
0: 我们去如意馆画。
2: 这
3: 听说皇上冷落了安嫔他们，只是便宜了皇后，皇上竟然这样轻轻放过，这也太是非不分了。
4: 皇上不是不明是非，而是顾念纯元皇后旧情，又有太后那边护着，心不由己。
5: 微臣闻事处给熹贵妃请安，
4: 还没进来就一身酒气，也不怕熏着敬喝。
5: 心死之人哪儿还顾得上什么梳洗打扮？
4: 你抱抱，孩子已经重了些了。
5: 公主健康无虞，多谢娘娘悉心照顾。
4: 本宫再怎么照顾，终究不是她的亲生父母。这孩子每到黄昏时刻便会大哭，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想念梅姐姐。
5: 那日梅庄入关，我把我的家传玉壶放进了她的罐内，或许我早就该给她，是我自己太糊涂，以至于她饱含了那么多年，这辈子总是我对不住她。
4: 姐姐虽已去，但静和还在，你总得为孩子打算，难道你还要终日醉酒吗？
5: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靠在我怀里去了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欢妹妹，守护你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而对于梅庄，他在这深宫里的每一分寂寞和执着我都感同身受，他守护我就像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守护你一样。我已经向皇上请示，以失职之罪去为他守子宫三年。
4: 我明白石初哥哥，只是逝者已去，生者不得不活下来担当一切。你好好活着，姐姐在九泉之下才能有所安慰。
6: 自从惠妃死后，皇上就来了延禧宫一次，而且略坐坐就走了。
7: 你说这些本宫都知道，你去摸摸景仁宫的墙壁和地砖，冷得像冰窖一样。过了端午了，皇上一次也没来。自己的恩宠自己去争，难不成还要本宫拖着皇上来你宫中坐吗？
6: 娘娘放心，有臣妾一日，绝不会让熹贵妃如此快活。
7: 好了， 本宫提拔你，是对你寒了指望，别辜负了本宫的指望。
6: 娘娘的指望，便是臣妾的指望。
2: 皇上驾到！
4: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8: 起来吧。你素日最怕热，本该带你去圆明园消暑的。
4: 不当家，怎知柴米艰难？太后身上不痛快，不宜远行。臣妾身边这几个孩子若都带上，也不是易事。乳母、保姆便是一大堆人。圆明园那边又要重新着人布置，也都是海样的银子流水嫁出去。
8: 你倒俭省，朕看了这个月宫里出账的银子，倒比上个月省了7000多两，这是你勤俭持家的好处。
4: 皇上先别高兴，等什么时候皇上多选几位妹妹进来，这银子上多花上10000两也是不够开销的。
8: 朕听着这话很酸呢。你若想在这项上省银子，朕告诉你一个妙宗，朕指望你宫里娶几个宫女做答应，他们的月里银子就在你的利银里扣。
4: 皇上爱娶谁娶谁去，皇上要几个答应什么稀罕的？若朕有看得入眼的，一举封为贵人那才好呢。
8: 你若真这么大方，朕今日就娶了浣碧去吧，你看如何？
4: 臣妾的陪嫁丫鬟就剩浣碧一个了，皇上也要多爱吗？
8: 正因为是你的亲信，朕才不会薄待他。就和你当年一样，封为常在如何？就封为喜常在吧。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中孚湿热滋阴圣品，帮您除烦降燥。
2: 鲜品，只要一嚼啊，感觉到津液的这个出现，达到这个降火的这个目的。
1: 补气又养阴，最懂夏天的参又是什么？
2: 补而不燥，这润而不寒，这两个合用最主要的优势。
1: 8月1日、8月2日，养生堂特别策划，跟着药食同源目录过长夏。
3: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4: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5: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4: 弟子有多大吗？
5: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6: 咱接着看。
7: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8: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拍。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9: 更带劲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各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点20。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7: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1: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8: 嗨！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百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人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9: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正因为是你的亲信，朕才不薄待他，就和你当年一样，封为常在如何？就封为喜常在吧。啊！奴婢不敢，奴婢怎陪侍奉皇上，还请皇上饶过奴婢。
1: 这倒奇了，寻常宫女儿要是有这样的荣宠，早就乐得拜佛去了，你倒还不肯。
0: 奴婢有罪，奴婢已经有心上人了。
1: 你有心上人了，侍卫还是太医，你告诉朕，朕成全你们这段姻缘。
2: 浣碧臣妾要留着，哪日亲自给她指婚才算完呢。浣碧，去阿珂所把鸿雁抱来，皇上要见她。
0: 是。哈哈哈！朕最喜欢看你吃醋的样子。
2: 惠妃去了以后，你一直心里不痛快，难得逗你多说几句。臣妾伤心也就罢了，只是若非瓜尔佳氏兴风作浪，梅姐姐又怎会受惊血崩？
0: 这个你不必着急，朕迟早会给你一个答复。
2: 但愿如此，否则梅姐姐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
0: 今日早朝。
2: 额
0: 闵提及朕已有嗣子，可堪择长者立为太子以固国本。
2: 说这话的就该立即停杖，打死也不为过。皇上春秋鼎盛，怎么就早早论起国本来了？真是不像话。
0: 早早立为太子，也是早早的成为重视之地，以支柱皇子不好好读书务政，一心都盯在太子的位子上。
2: 且我朝向来是立贤不立长，又何必在长幼上绕舌？对了，近来四阿哥勤于读书，皇上可问过他功课了？
0: 嗯，也还好，还算是应对如流。只是，朕还是觉得咱们的孩子好，觉得鸿雁好。
2: 说到底，皇后本是敦厚人，何以会出此下策，在滴血验亲的水中加入白矾？
0: 混淆视听，多半是因为皇上疼爱幼子的缘故。臣妾至今想来还是后怕，所以还是请皇上少疼些鸿雁吧。皇后着急，朕知道。红石虽然不拔尖儿，却也是朕的孩子，朕怎能不疼？还是早日给红石指一门婚事，也好让皇后安心。
3: 儿子一直不敢告诉皇额娘，其实上次的事，皇后也有份参与。她甚至偷换了滴血验亲的水，想陷害贵妃和六阿哥。不用你来告诉，这些日子你一步也不肯踏进景仁宫，哀家心里就有数。自从贵妃有孕回来，别说旁人，哀家心里。 也一直有个疑影，皇室的血脉必须要纯净，不容有失。皇后掌管六宫，查明此事，责无旁贷。她处理的方式是有过失，以致混进了掺了白矾的水，差点冤了贵妃。而皇帝，你可以怪他无能，却不能怪他蓄意陷害。
0: 是，不为别的，
3: 只为了她是你最心爱人的妹妹。皇帝可以信不过宜修，却不能信不过纯元。是，皇后是一国之母，国母不安则百姓不安。皇帝出入，若不带皇后，而带宠妃。 宠妃就会有僭越之心。若有一日，嫔妃凌驾于皇后之上，那么后宫以至于天下都要大乱了。
0: 是。
3: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哀家快要不行了。 皇帝，你要记得，贵妃再好，皇后只有一。

0: 张姐，这天天往园子里逛去，不是赏花就是扑蝴蝶，真真无趣极了。
1: 这紫禁城啊，别人看是天家富贵，受用不尽，可一进来才知道，这四方的天儿，四面的墙，没有比这更闷的去处了，是吧？
2: 你们姐妹俩说什么体己话呢？这样热闹。
3: 皇上万福金安。
2: 小姨也来了，这么巧啊！
0: 多谢皇上。
2: 这两日天气热起来了，宫里还住得惯吗？有什么不自在的，就告诉你姐姐，就当是自己家一样。
1: 妹妹入宫也不是一两日了，虽然宫中与家中不同，但也还是惯的。
2: 外头进了些上好的雨后龙井，待会儿给你拿来，不知道你妹妹爱不爱喝。
0: 多谢皇上关怀，这宫里繁华巍峨，美人又多，自然是极好的。只可惜处处得守着规矩，不比在家里让玉娆胡闹惯了。比方说，在寻常人家里，玉娆该叫您一声姐夫，可在这皇宫里，玉娆时时刻刻记在心里的是您是君威不可冒犯的皇上，所以玉娆时刻谨慎，不敢把皇宫当家里。
2: 你听听，

0: 你的口齿也算是伶俐的，可是跟你妹妹比起来，恐怕是要甘拜下风了。明明是说宫里不如在家里自在，可偏偏朕就生不起气来。
1: 臣妾最怕的也是遇着这张嘴。臣妾老在想，以后要怎样一位妹夫才能管得住遇着这张利嘴？
0: 哎，你妹妹大老远的才回来，你这个做姐姐的就这么着急的要把她嫁出去吗？ 一阵的意思，小姨年纪还小，可再留两年，等慢慢的选个好的再说。小姨不是嫌宫里拘束吗？朕想起来了，允喜今日进宫来了，跟朕说天气好，要去圆明园比剑，熹贵妃可有兴致陪朕去观赛吗？小姨也同去。
2: 凭她是谁？
3: 若是剑术不好，臣女才不要看呢。妹妹真是答应了，皇上的主意甚好，圣贝勒也是难得进宫，那就容臣妾和玉娆去更衣，以便陪伴圣驾。

0: 云喜是越发长进了，骑射俱佳。老时期的骑射，原本都是皇阿玛手把手教的，如今魂都忘了，哈，还不及七八岁时候的本事了。哎，
1: 皇兄啊，我这是把酒问越多了，生疏了。倒是皇兄您，一直勤力，精于骑射。
2: 老师期还没有成亲，若是成亲，那手脚不得更发软了吧？早知道这样，这酒就不喝了。这箭还没射，就醉了。
0: 道上，
2: 啊，奴婢该死。
0: 没事儿，一件衣服而已，我去偏殿换一件就是了。
3: 什么东西？嗯，给朕。

老十七定是在哪里留情了，要不然身上怎么会有这种女儿家的玩意儿？哈哈哈哈哈！

0: 这剪纸小巷倒好像是西贵妃呢。
1: 嗯，

0: 还真是很像，莫须有的事情，这一年来臣妾已经经历太多，一张小像而已，怎么认定就是臣妾呢？啊，
1: 这张小像的确有些像熹贵妃，但皇上不觉得也挺像二小姐和浣碧的吗？
0: 小像上的女子眉目一喜一嗔，臣妾越看越觉得像二小姐。
2: 再过一个月便是七夕了，皇上是否也该成全一段佳话？
3: 这二小姐跟石矶哥才第一次见呢。

0: 这个小巷的边缘略有褪色，定是老司机拿在手里看了很多次。小姨是数月前才入宫的，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老司机，不会是他。
1: 请皇上恕奴婢死罪，此物是奴婢的小香。
0: 果真，
1: 这是七年前奴婢亲手放入这个金婴中的。当时娘娘被华妃罚跪在翊坤宫前，奴婢遇见十七爷，便请他援手相助。过后，奴婢到了宁辉堂致谢。
0: 是吗？
1: 当时奴婢到宁辉堂致谢的时候，看到王爷的桌上有几张彩纸，一时兴起便捡了几朵窗花送给王爷做谢礼。那时候王爷问奴婢是否会捡小象，奴婢就按照自己的模样捡了一个小象放入金婴中。后来有一次王爷和奴婢相见，王爷问奴婢喜欢什么花，奴婢说喜欢杜若。皇上可以看看金婴中是否有几片杜若的花瓣。
0: 果然不错，如果不是你的小象，你怎么会知道这里头装了些什么东西呢？嬛嬛，他的心思你可知道吗？
2: 臣妾竟是个傻子，这丫头瞒得臣妾好苦。
3: 我记得你日日插一朵杜鹃在发上，怎么你喜欢的花竟不是杜鹃而是杜若吗？
1: 那是因为王爷说奴婢戴杜鹃花好看，所以
3: 前几月臣妾去熹贵妃宫中总不见浣碧，听说十七爷病了，是浣碧去照料的。臣妾当时还疑惑，原来是有这段缘分在啊。
0: 难怪呀，难怪当日朕跟熹贵妃开玩笑说要选你做常在，吓得连手里的东西都砸了。也难怪老十七连个侧福晋都不纳。
1: 奴婢微贱之身不敢高攀王爷，只是奴婢听说王爷的别院中种了许多碧色的梅花，奴婢一直无缘相见，只是希望如果有一天能够看看，那也就心满意足了。
0: 你们如果再等下去，恐怕要再等七年。来来来，今日由朕做主，就把浣碧

0: 赐给你了，皇兄。只是，奴婢身份低微，怎么有幸伺候王爷呢？如果不是老十七亲口对你说，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别院里种了些碧色的梅花呢？<笑>你又叫浣碧。老十七的府里却个打理家事的人，你。
1: 朕很放心。若这样把浣碧赐予王爷，臣妾也觉得不妥。那她进了王府，身份是侍妾、侧福晋还是福晋呢？浣碧作为贵妃的陪嫁去服侍王爷，做个侍妾也算抬举了。臣妾当年离宫修行，身边只有锦汐与浣碧风霜与共。 浣碧与臣妾一同长大，犹如姐妹。臣妾想，王爷钟情浣碧7年，想来也是不愿薄待她。嗯，
0: 那你想如何？
2: 臣妾想收浣碧为义妹，名入族谱，以钮祜禄家二小姐的身份，风风光光嫁入果郡王府为福晋。贵妃心疼浣碧也要适可而止，将来命妇入宫朝见。
1: 难不成浣碧作为福晋要与咱们平起平坐吗？奴婢知道小主顾及奴婢，只是奴婢根本都不在乎名分，还请小主不要为奴婢操心了。浣碧，你不知道人多口杂，你若这样无名无份进了王府，来日别人议论起来，说得好呢，是你与王爷钟情多年，成就良缘；说得不好，连私通这种话都会说出来。
3: 白白连累你与王爷的名声，皇兄，恕臣弟不能纳浣碧姑娘为福晋。臣弟在很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个女子，和她两情相悦，后来虽然分隔千里，不能结为夫妇，但在臣弟心里，她才是唯一的妻子。浣碧姑娘虽好，但臣弟绝对不会以她为福晋的。
0: 还望熹贵妃体谅。
4: 皇上做主吧，只别委屈了浣碧就好。
0: 朕如你所求，让浣碧以钮祜禄家二小姐的身份嫁给果郡王为侧福晋。
5: 奴婢叩谢皇上，
6: 恭喜果郡王，
7: 恭喜浣碧姑娘。

换臂，我来，小心，小心。

0: 双手，这个人从此都归浣碧所有。
1: 我知道你难受，但我比你

0: 我和你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若不如此，死的不止你我。情急留言，文师出便是前车之鉴。我不能再连累你。
1: 那天的事，我为不能来帮你。
0: 而恨自己。若那日被指认的是你，我只怕会发疯。焕斌一直喜欢你，他对你的情并不比我对你少。 你不要辜负他，你知道的。我只要你。此生以今日为界，从前只有我，往后便只有浣碧了。告诉你实话。 浣碧并非我义妹，而是我亲妹妹。她母亲曾是我父亲心爱之人，只因是罪臣之女，所以父亲不得不隐瞒此事，无法让浣碧认祖归宗。

0: 太后病重，有你的婚事冲一冲也好。这桩姻缘虽然门第有些不般配，但总还是情投意合的。
1: 一切听从皇兄安排。说到这个门第，朕倒想起一桩事情。数年前，太后曾想为你指婚，十分中意沛国公府的小姐孟静娴。 且孟静娴幼时曾与你一见，钟情许久，然而你始终未允。那孟静娴却痴心一片，再不肯嫁，一来二去，竟耽误成了未嫁之女。如今你要纳侧福晋的事情一传出去，孟静娴触动情肠，伤心欲绝，竟抱病不起。 沛国公爱女心切，连上了三道请安折子与朕，恳请朕体念他女儿痴心一片，情愿女儿居侍妾之位，侍奉在果郡王左右。不知是他老来时了爱女，
2: 皇兄明鉴，臣弟实在不愿意多去。况且臣弟和孟小姐本无异，别白白耽搁了他。
0: 沛国公，两朝元老。 如此言辞卑微，爱女情切，朕也不免动容。况且男子有个三妻四妾是最寻常不过的，朕都想好了，让孟小姐和浣碧同为你的侧福晋。
2: 可臣弟已经耽误她那么多年了，何必拖长她一辈子呢？
0: 亲贵娶亲，真心是最不要紧的。 朕要你娶她，也是为了安抚老臣之心。你若是真不喜欢她，只当是养在家里吧。何苦累她病得丢了一条性命？若沛国公因此事心中生怨，与朝政也不相安啊。
2: 如此说来，臣弟只能养她一世，好好待她就是了。
0: 朕要的就是这句话。那臣弟也有一事。说。
2: 臣弟请旨，臣弟终身不再另娶，还要浣碧入府主持家事。
0: 还未成亲呢，就如此偏爱。

0: 孟小姐身子不好，浣碧主持家务也是应该的。迎娶侧附近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六礼，其余的都打点妥当了，只有这问名一件。幸有护路氏，既为义女，我家排行从玉从女，浣碧算是二小姐。
1: 内务府已经准备了几个从玉的名字，就请浣碧姑娘自己择一个吧。浣碧，你自己看看喜欢哪一个？都是从玉的好名字，玉沁、玉隐、玉桥。
2: 怎么从玉不从女呀？不像钮祜禄家的亲生女儿。
1: 吏部说，义女非本家出身，总得内外有别，所以。
2: 只能从玉字排行。
1: 太医说父亲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你娘入宗庙的事情要紧，那就玉隐吧。按照娘娘的意思，陪嫁除了内务府的那份永寿宫按三倍之数，再为玉隐姑娘添置嫁妆，由静妃娘娘主婚。
0: 甄府从前的丫鬟冰儿随玉隐姑娘入府主事，我绝不会让你的出嫁之礼逊于沛国公府，日后低人一等。
3: 多谢小主。
1: 婚期定在6月初4，娘娘的父母很快就能被安排入宫相见。

0: 皇儿。
1: 给父亲母亲请安，
2: 给贵妃娘娘请安。
0: 贵妃娘娘，不可行此大礼呀。
1: 女儿不孝，背着您呼噜的姓氏，不能在永寿宫迎接父母。
0: 哎呀，只要一家能团聚，在哪儿不都一样啊？啊，起来吧，来，都起来，来，
1: 起来，坐。你别这么些年，母亲都长了好些白发。
0: 哎呀，熬了这么多年呐，总算熬出来了。当年家中败落的时候，为父只怕连累
1: 你。一家人不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话，如今都好了，连玉隐都要嫁人了。
0: 玉隐能有今天的归宿，他娘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1: 虽为侧室，可玉隐是真心喜欢王爷，也算是了却了他一桩心愿。
0: 这终究为难你为他操了不少心呢。
1: 父母亲住在客栈，也不是长久之计。皇上已经吩咐人正在修葺真府，父母也可好好颐养天年。
0: 皇上能恩准我们进宫探望，这已经是天恩了，哪里还敢奢望在京中常住啊。能看到你和外孙们都安好，为父是老怀安慰，不求其他了。
1: 既然回来，我不会再让你们回那穷山恶水之地。趁着此次回京，女儿一定设法求皇上彻查当年之事。
0: 哎，
3: 本以为二小姐一直喜欢穿碧色的衣服，没想到穿红色的更加好看。只可惜是侧福晋，不能穿正红色。
1: 很美，很好看。
3: 多谢长姐为我安排妥当。
1: 明儿就是好日子了，王爷没有福晋，没有一个梦境闲与你平起平坐。你凡事不要太忍气吞声，也不要针锋相对，平安度日就是了。王爷说了，王府上下的事都由你来打点，宽严相济，上下轻重都要稳妥。
3: 长姐，对不起，这个位置原本应该是你的，是我占了你的。
1: 我的位子是皇上的熹贵妃，你何曾占了我的呢？明日便要嫁人了，要欢欢喜喜的，不要多心。
3: 长姐，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1: 新娘子该高高兴兴的，怎么能哭呢？
3: 长姐，你有没有后悔过？如果当年能够再等几个月的话，今日嫁给王爷的人那就不会是我了。
1: 路是自己选的，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在这宫里活下去太难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后悔。以后的路也是你今日所选，我也希望你永远不要后悔地走下去。
3: 长姐，我怕，我怕王爷的心里永远都会只有你，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当这个侧福晋。
1: 于你而言，我已是局外人。果郡王府中的夫妻是你和王爷，该如何做， 都在于你自己。我只告诉你，真心，真心最要紧。
3: 长剑，我会尽我所有的心力对王爷好，我会孝敬太妃的。
1: 你只要记住，以后你我的肩上都挑着甄氏一族的担子。记住，你是王爷的侧福晋。

我情愿是你，起码他会真的高兴。 玉言比我有福气，一下娶了两个，可两个都不是他想要的。

0: 王爷，王爷，
1: 王爷，
2: 王爷，这大喜之夜，您总不能哪房都不去吧？王爷，王爷，
3: 换，换毕。
0: 好嘞，
2: 去长青阁。
4: 哎，
2: 王爷，
5: 小姐该睡觉了，长青阁的灯都熄了。

嫁过来就知道是什么样子。这还是第一夜呢，嬷嬷这就要叹气，往后叹气的日子更多。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将会从21点开始查。
2: 弟子有多大吧？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刺向大墓。
4: 咱接着看。
5: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6: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录。
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9: 加了4-5千人吧，
10: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5: 好风凭借力，
16: 送您上青云。
7: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7: 曾孙文起葬岗，36丈高，计划吗？太大了，
18: 我们有未来吧。
19: 我们一步也不会再退了。
20: 我们哪个能 hold 到出去，把地片带出去。
21: 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
22: 这不是去送死吗？
23: 没胜算的事情还做它干嘛？
24: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25: 他答应的事都能做到。
26: 天下最大，你我这样的人又能去哪里？
27: 若前方无路，就踏足一条龙。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乾坤。

应该继续前进，跟着我。我只是想让你们看见，站那儿上，在喷血的个体，也都是完整的我。

0: 中孚湿热滋阴圣品，帮您除烦降燥。
1: 鲜品只要一嚼啊，感觉到津液的这个出现，达到这个降火的这个目的。
0: 补气又养阴，最懂夏天的参又是什么？
1: 补而不燥，这润而不寒，这两个合用最主要的优势。
0: 8月1日、8月2日，养生堂特别策划，跟着药食同源目录过长夏。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今日是惠妃委屈的祭礼，预备的怎么样了？好了，宝华殿已经进行法事了。只是臣妾想，一场法事，不足以安慰姐姐在天之灵。
1: 你当时已经下令杖杀了靖白与绯闻，臣妾有险不足。
2: 瓜尔佳氏挑拨六宫不和。
1: 他阿玛就在前朝兴风作浪，父女俩所属一窝，要将咱们全家置于死地吗？
0: 朕知道你不喜欢。可是后宫与前朝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事不能急。你的名字是玉娆。
1: 皇上明知故问。
0: 娆者，诛。 娇娆妩媚，美则美矣，却与你的刚烈性子不太相符。女子温婉柔和，朕赐你一名，叫玉婉，好不好？婉
1: 字也就罢了，可有什么出处吗？总不能说皇上赐名是随便捡了个字来送了三妹。
0: 杨绰约之丽姿，怀婉娩之柔情。
1: 张华的《咏怀赋》可是褒扬美人的句子，如何？美淑人之妖艳，因盼赖儿倾城。这篇《咏怀赋》乃是悼亡之作，臣女还活生生站在皇上眼前呢。
0: 朕不过是打个比方。
1: 既会予以致欢，又结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故，皆情爱之分身。张华的《咏怀赋》乃是悼念亡妻。皇上。
0: 您不会是有以玉娆为妻之心吧？宫中妻妾嫡庶之分甚为分明，妻者为中宫皇后，朕无此心。只是
1: 臣妾福薄无德，甘居妾妃之位侍奉皇上终身，而玉娆性子高傲，必不能为人妾室侍奉左右。
0: 你虽为妾室，却是朕的爱妾，又贵为贵妃，一。

0: 人之下而已，你妹妹若得如此，也不算辜负。
1: 臣妾的二妹虽得十七爷钟爱，却也是侧福晋之位。臣妾并无觊觎后位之心，只是皇上，你难道忍心看臣妾的姐妹都为人妾室吗？
0: 不过是赐名而已，倒好端端的惹起你伤心了。可见是朕莽撞，这晚字不好，咱们以后不提了。你妹妹还小，日后若有好人家，朕再好好为她留心。眼下不说了。玉娆幼年见家中变故，皇上刚才问玉娆为何性子如此刚烈。
2: 你若知道妾身幼年之事，玉娆与父母如何远上宁古塔的，如何受尽辛苦的，便有了答案。
3: 朕愿意听。
4: 皇上起驾。
0: 臣妾恭送皇上。
1: 皇上没说别的，只把这个放在我手里，说过些日子再取回。这枚鸳鸯佩是皇上的贴身之物，所以长姐这东西我留不得。
0: 这玉佩皇上异常珍视。玉娆，但愿你长得太像纯元皇后了。真玉娆就是真玉娆。
1: 只可独一无二，不能为人替身。
3: 好，这才像我们甄家的女儿。皇上，您该午睡了，要不睡下午没精神。
2: 哎，皇上，您随身佩戴的鸳鸯佩呢？怎么不见了？
3: 朕赏给玉娆了。
1: 三小姐。
2: 怎么了？
5: 奴才是觉得这个三小姐真有福气啊。那个鸳鸯佩是纯元皇后的爱物，这就叫有福气。她有福气的日子在后头呢，去把安息香点上。
2: 哎，这……
6: 我听说皇上以瓜尔佳文渊大不敬为由问罪他母家了。
0: 还牵扯出他阿玛瓜尔佳鄂敏这些年曾经诬陷大臣勾结党羽、藏污纳贿，行事残酷不仁这些罪呢。这一个多月来，抄家落狱流放，皇上的前朝忙着，咱们的耳朵也没闲着。哼，鄂敏已经在狱中绝望自裁了。
6: 其实皇上何尝不知道瓜尔佳氏的错漏？
0: 只是朝堂之事，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得妄动。如此一来，缓缓而至也是一法。不过，我看当今圣上这几个动作，大有断其根基之意了。缓缓至去，何日才能见功效？如果不数罪齐发，怎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瓜尔佳文渊轻狂，他阿玛也好不到哪里去。哼。
6: 皇上秉雷霆之势而下，他们也措手不及。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皇后娘娘，
7: 别跑！别跑！站住！别跑！站住！
8: 瓜尔佳氏，成年男子一律斩首，未满十四的，流放西疆。妻女。 一律莫为官奴。
6: 皇上，求你饶恕臣妾的家人，求你饶恕臣妾的母家。皇上，皇上。
1: 奴才在。你去告诉郭二家事，朕念他入宫侍奉多年，只废他为庶人，不会赐死，让他回去吧。
2: 皇上，求你饶恕臣妾的家人吧，臣妾生不如死。皇上，你便是贱人，燕王对你忠心耿耿的臣子，甄嬛，你这个贱人！ 我就是变成厉鬼也不会饶恕你，甄嬛，你给我出来！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3: 我说你们几个还干看着干嘛？还不赶快处理掉啊！
4: 住，停，走。

0: 拉去乱葬岗埋了，别让皇上知道，免得伤了皇上的耳朵。
1: 说，
2: 朕会再写一份诏书，凭你父亲数年之冤，让他官复原职。
3: 请皇上不要再给臣妾父亲过高的官职，他真的已经年老。
2: 那朕就给他一个四品典仪的衔职，让他安度晚年。
3: 谢皇上。
4: 知道他为什么不得好死吗？臣妾不知。他太不中用了，不中用的人留在宫里除了死没有其他出路。宫里的女人很难对付，咱们更要仔细。
5: 是。
6: 长姐为何不严审挂耳家文渊，让他说出皇后是主谋啊？
3: 挂耳家是还有活着的人，他不会连累那些人一同死去，而且他恨我入骨，怎会希望失去能克制我的人呢？
6: 多年来王爷搜集了不少挂耳家氏的罪证，终于今日有用武之地了。
3: 十七爷是你的夫君，为岳丈一家尽力也是应该的。以后你在宫外来往方便，家中就需你与王爷多多照顾。
6: 那是自然，长姐放心。
3: 王爷肯如此尽心，终究也是因为你在王府得力的缘故。孟静娴还好相处吧？可给你委屈受？
6: 她哪能给我什么委屈受啊？她近来身子虽然好了不少，但终日也是深汤不离口。素日王爷总是怜悯她，倒也衣食无缺，只是平日也说不上什么话。
3: 王爷待她原没什么情分，不比你与王爷相识多年。
6: 长姐惯会取笑我，不过王爷的确是待我挺好的。
7: 长姐，我要出去一下。
6: 三妹打扮得这么漂亮，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3: 我也不知道她要去哪儿，女大心思多，竟也看不住她。
6: 昨日听王爷说了才知道，慎贝勒入宫向太后请安，结果撞上了我们三妹，不知怎么的，两个人都脸红了起来，太后还觉得奇怪呢。
3: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7: 姐姐说什么呢？
3: 慎贝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事儿？
7: 大约我也不记得了。
6: 你不介意他母亲出身寒微吗？
7: 他也从未嫌弃过我啊。
3: 哎，我还记得曾有人说过，我宁愿嫁于匹夫草草一生，也断不入宫门王府半步，也不知这话是谁说的。
7: 姐姐别笑我，云喜她和皇上不一样，她很好。
3: 若你们真有此意，我也可去问问皇上的意思，请他为你们指婚。只是一样，不许你偷偷跑出去和他见面，免得被人知道了笑话。
7: 好，玉云姐姐，我走了。
6: 长姐下定决心了吗？
3: 皇上对玉娆的意思，你我不是看不出来。趁着现在事情还好办，把玉娆嫁出去也好。我思来想去，若是嫁给寻常人家总是无用，也只有嫁给皇上的亲兄弟，才能彻底断了皇上的念头，否则终究是后患无穷。
6: 这样也好，幸好三妹和慎贝勒爷都是两情相悦，倒也省了不少麻烦呢。
3: 只是如今宫中嫔妃不多，皇上的眼睛总是盯在玉娆身上，得想个法子撇开皇上的心思才好。
6: 长姐若是放心，不如就将此事交给我来办吧。彩嫔，你跟着王爷多少年了？
8: 五六年了。
6: 王爷对你好吗？
8: 王爷对奴婢恩重如山。
6: 那咱们王爷在宫里的处境你可知道？咱们皇上的手足不少，但是放在眼里的却没几个。 削爵的削爵，圈禁的圈禁，不知道哪天就遭了祸了。咱们皇上可是连亲兄弟都没有放过的。
1: 侧福晋，
6: 来，咱们在宫外头的不知道皇上的喜怒哀乐，可是如果皇上身边多了一个贴心的人，是咱们府里出去的，平日里好言好语的在皇上面前哄着让皇上高兴，那咱们府不也就多了一重保障吗？
1: 侧福晋的意思，奴婢担不起这样的大任。
6: 你担得起，咱们王府再算上清凉台，你可是拔尖的美人，再加上你对王爷又忠心耿耿，除了你我放心不下别人。
1: 奴婢
6: 要是你还记得王爷对你的恩德，你就应该为我们王府好好考虑一下。放心吧，你的模样皇上见了肯定喜欢。
1: 奴婢但凭侧福晋吩咐，
9: 贵妃娘娘还不知道吧？有人告发了安嫔的父亲，搜刮了80余万两银子及几处宅子，这回皇上可是生了大气了。
7: 贵人不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呢。
9: 现在宫里谁不把这事儿当成笑话说？贵妃只看这只鸟，盲色雪不雪白，但是不知道落在安比怀的眼里呀，这只鸟会不会是银子打的呀？
7: 贵人惯会笑话的，三年青知县10万雪花银，何况安比怀是国丈，是皇上的老丈人，80万两白银算什么呀？
9: 他那国丈也是他自己封的，哄傻子罢了。皇上可没有把他当成国丈，照样废了官职，关押起来。
7: 女儿得宠最要紧，谁管他是真国丈还是假国丈呢？还是贵人聪明，让你阿玛在暗中留意，才抓住了安比怀的痛处，否则安嫔也太得意了。
9: 要不是娘娘有筹谋，嫔妾就是抓住了安比怀的把柄也没有用。皇上正在为瓜尔佳氏一族生气呢，谁让他一头撞进来呀？再说他那知府又是皇上看在安嫔的面子上才封的，这不是打了皇上的耳光，叫人看笑话吗？听说安嫔跪在养心殿外脱簪戴罪，已经哭了2天了。
10: 给娘娘请安。
7: 苏公公，
10: 皇上传旨想和娘娘一块儿在养心殿用晚膳，娘娘请吧。
7: 知道了，
9: 那嫔妾就不打扰了，先告辞了。

0: 还是自己的身子要紧。姐姐不会连脱簪请罪的机会也不给我吧？怎么会？我只是担心夜深风露重，万一冻坏了妹妹，要不然从哪里跑出一只老鼠，咬了妹妹，得了癔症可怎么好？姐姐说笑了，养心殿何来老鼠？
1: 是，我忘了，牢狱里才会有这些。是我担心错了，我不该担心安妹妹，而该担心安伯父。

0: 娘娘吉祥。
1: 皇上万福金安。
2: 朕等了你好一会儿了。
1: 看见安妹妹在外头跪着可怜，臣妾劝了她几句。
2: 她怎么会听呢？此刻她心里只有她那个不成器的父亲。朕许她知府，给她升官的恩惠，她竟这般糟蹋，丢朕的脸。
1: 皇上别生气，安比怀再不好也是安比怀的事儿，跟安妹妹有什么干系？皇上就让她起来吧。
2: 朕何尝想责罚她呢？是她自己要跪在那儿替父戴罪，不成体统。
1: 安妹妹也是舅父心切，皇上不要怪罪她。皇上会宽恕安比怀吗？
2: 怎么会呢？朕既不会迁怒于她，也不会因为她而宽恕安比怀。
1: 安妹妹水米不进两日了，且不眠不休，皇上也不怕她有事儿。
2: 嫔妃自戕是大罪，会连累家人，她不敢。
3: 皇上，
1: 安妹妹淡妆素裹，比平日里更招人怜爱了。只可惜，
2: 什么？
1: 这唇与白，原是最干净的，不该与欲望纠缠在一起。
2: 和欲望在一起，玷污了纯白的本意。夜凉了，送安平回去吧。
3: 皇上，
2: 朕会囚禁安比怀，你再求朕，朕一定会杀了他。
3: 皇上，皇上，皇上！嘘，皇上，皇上！臣妾恳求皇后娘娘救救臣妾父亲。
4: 本宫只怕是有心也无力呀。
3: 只要娘娘愿意施以援手，臣妾愿为娘娘肝脑涂地。娘娘，
4: 不是本宫不想帮你，只怕这次你只有自己帮自己了。
3: 还望娘娘指点迷津。
4: 皇上仁厚，重视子嗣，你服侍皇上多年，从未怀孕。本宫这里有一个秘方，灵验无比，但药性凶猛。你若有了龙胎，重得圣上的怜爱，自然也会爱屋及乌。
3: 可是臣妾服食西极丸，只怕即使真的怀上龙胎，也不能真的生养啊，娘娘。
4: 既然你怀孕便可解燃眉之急，又哪里需要真的生养呢？
5: 我听玉隐说，皇上对玉娆有意，若是熹贵妃求情，皇上肯赐婚就好。若是不肯，你打算怎么办？
6: 我是个最不起眼的贝勒，我什么都不要，就只要玉娆。
5: 可是你得知道，咱们怎么争也争不过皇上。
6: 皇上能争得去人，难道他能争得去心吗？即便不能成功，我也要奋力一搏。
5: 我曾经失去过心爱的人，所以明白你现在的心思。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对玉娆是否真心？
6: 我心非石，不可转也。
7: 我早知道他这份心意，
1: 有他对玉娆如此心意，费些周折也是值得的。你放心，这件事我们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都要尽力一试，不叫你和慎贝勒抱憾终身。如今太后命悬一线，这件事情一定要趁早办。 免得太后一旦崩逝，你们还要守三年国丧，夜长梦多。
0: 上次长姐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办好了。午后新人就会入宫。
1: 是什么人？
0: 长姐认识的，是彩嫔。
1: 怎么是她呢？
0: 她福气好，皇上都已经封她为英答应了呢。
8: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2: 嗯。
9: 皇上，
2: 果郡王府的人送来了。
9: 是，已经住进长春宫了。
2: 长得怎么样？
9: 这是玉福晋亲自挑的人，自然错不了。
2: 果郡王府有心了。这一阵前朝繁忙，一直没空陪你出来走走。
1: 皇上今日算是补偿吗？
2: 你又笑话朕。你是故意叫朕看见的吗？
1: 无需故意，这样的事天天都会有。情深至此，四郎与嬛嬛都是过来人，何不成全了他们？
2: 熹贵妃，你那么聪明，应该看得出朕对玉娆的心意。
1: 皇上比臣妾聪明百倍，怎会不知襄王有意神女无梦？
2: 朕自有办法。
1: 即便皇上有办法，也得问问玉娆的意思，若不然勉强又有何意呢？慎贝勒又是您的亲弟弟。
7: 皇上并不赞同我和你在一起。
6: 皇兄若不许，我便一直求他。他若不允，我便和十七哥一样，一直不娶。总之，我不辜负你，也绝不娶旁人。我知道一切尘埃未定，你总有许多不放心。那么我只答你一句，你放心。
7: 我知道。
2: 去英答应那儿。
8: 皇上您忘了，今儿您封了英答应为常在，这会儿正在行册封礼呢。
2: 嗯，罢了，来时半会儿还结不了呢。
8: 皇上，那咱们现在去。
2: 去延禧宫。
8: 摆驾延禧宫。
0: 皇上拂袖而去，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
1: 无论什么意思，我都得这么做。
0: 奴婢担心皇上真的生气了，会迁怒了娘娘。
7: 长姐，
1: 你看你，满脸的汗也不知道擦一擦，越发像个小孩子了。今日去见了慎贝勒，还高兴吗？
7: 高兴，看见他和他说话，我高兴。
1: 高兴就好，张姐希望你永远都这么高兴。
7: 张姐，
1: 只要你高兴，张姐为。

0: 皇上万安。起来吧。你谈的是齐傲，玉娆已经有了思慕的君子了吗？可知朕为君子很喜欢弹琴的玉娆。皇上喜欢臣女，是因为姐姐的缘故吗？都说玉娆和姐姐长得像，你像她，又不像她，更多了些。 天不怕地不怕的阴气妩媚，论容貌，其实你很像朕的妻子。真的吗？臣女与皇后仿佛并不相像。她是皇后，不是朕的妻子。朕的妻子很早就离开人世了。
1: 臣女知道了，皇上可以有很多个皇后，但是妻子只有一个。
0: 你很聪明。
1: 那么姐姐呢？
0: 你姐姐。
1: 是朕身边最重要的女人。你问了朕这么多，可也想做朕的女人吗？臣女很羡慕皇上的妻子。
0: 为什么？
1: 皇上的妻子虽然早逝，可是皇上心里只认她一人为妻子，时常想着她。皇上说喜欢玉娆，对不对？是。臣女自小便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成为心爱男子的妻子，不是妾，不是最重要的女子，而是唯一最爱的妻子。只可惜皇上已经有自己的妻子，不能满足臣女的愿望，所以臣女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是永远羡慕皇上的妻子。
0: 朕说过你很聪明，很像你姐姐。
1: 这不是聪明，而是事实。
2: 皇上若喜欢臣女，将臣女留在宫中，又能给臣女带来什么呢？还是废了皇后，让臣女入住景仁宫？皇后也只不过是皇后，并非皇上的妻子。恕臣女多嘴，皇上与您的妻子都很喜欢彼此吧？臣女与允禧两情相悦，臣女不敢请求皇上让臣女做允禧的正妻，即便做她的侍妾也无妨。 只求皇上能让臣女允禧在一起。你不是只愿意做他的妻子吗？
1: 皇后是皇上名分上的妻子，可是皇上却不把她视作妻子。臣女虽然来日并不能成为允禧名分上的妻子，可是她心里只有我，我心里也只有她。臣女知道她不会再娶其他女子，臣女是她心中唯一最爱之人，不就是她的妻子吗？
2: 你起来吧，臣女知道皇上喜欢臣女，既然喜欢，就应该成全对方的心意。除了皇后，皇上身边还有许多女子。臣女入宫不久，便已看见姐姐受了这么多风波周折。姐姐虽然是皇上认为最重要的女子，却也过得如此辛苦小心。臣女不愿将来也过那样的日子。皇上的喜欢难能可贵，臣女不敢辜负。 但世间的喜欢，并非只有男女之情，请皇上像喜欢小妹一样喜欢臣女吧。这是皇上交由臣女保管之物，臣女完璧归赵，也请皇上了臣女与允禧夙愿。

0: 皇上，这灯都暗了，小心砍伤了眼。奴才给您换一盏亮的。
1: 苏培盛，朕看上一个女子，想要纳她为妃，她却不肯。你怎么看？

0: 能替纯元皇后伺候皇上高兴，那才是她的福气呢。
1: 你呀，看东西太毒。好了，朕有件事交代你去办。
0: 皇上吩咐。
1: 熹贵妃嫁妹，可按多罗格格出嫁之仪备办嫁妆，允许成亲。熹太嫔晋位太妃，太后一直病着，宫里多出些喜事，就当是为太后冲冲喜吧。
0: 哎呀，贵妃嫁小妹，天子弟娶亲，这乃是少有的佳话呀。哎呦，太后要是知道这样的喜事，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太后，太后，
1: 哀家怕是不行了。
0: 太后，您别这样说，太医们都在外面等着呢，奴婢这就把他们传进来。
1: 主席，哀家病得糊里糊涂，可是脑子里老是在转着一个念头。那拉氏和乌鸦氏的荣耀，一直保住宜修的后位，是不是错了？
0: 太后，您可别这样说。
1: 当初宜修如何对纯元下的手，哀家不是不知道，是没有办法。宜修一死，乌兰那拉氏就再没有承继后位的人了。哀家千辛万苦成为太后，一辈子的心血不能断送，所以纵使知道宜修他残害妃嫔皇嗣，哀家也不得不一直保住他的后位。
0: 太后多番劝过皇后，是皇后自己执迷不悟，是皇后害死了那么多人，她若早听太后的，收手就好了。
1: 哀家再不喜欢他，也得顾全全族的荣耀。这些日子哀家夜夜梦见纯元，哀家实在对不住他。
0: 太后您说过，纯元皇后性子太柔，不是正位中宫之人，唯有宜修才能保住皇后的宝座，不落入他人之手。
1: 哀家也对不住皇帝，对不住哀家那些枉死的皇孙。可是如今哀家劝得住皇帝一日，劝不住一辈子，心血，
0: 您就别操心那么多了。
1: 主席，那纸笔墨来，哀家要留下一道遗诏，以防万一。
0: 太后，您要多注意您的身子。
1: 你要记得，万一哀家不在了，你要收好这道遗诏，那时后位若有变故，拿出来保护皇后。
0: 是，奴婢去拿。

0: 方才席间，朕与你云喜于玉饶，咱们是三对佳偶天成。
1: 小妹玉饶对皇上感恩不已。
0: 有你，朕愿意成全玉饶。
2: 皇上，皇上，皇上，
3: 停！
2: 启禀皇上，太后娘娘的，太后娘娘不好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中孚湿热滋阴圣品，帮您除烦降燥。
2: 鲜品，只要一嚼啊，感觉到津液的这个出现，达到这个降火的这个目的。
1: 补气又养阴，最懂夏天的参又是什么？
2: 补而不燥，这润而不寒，这两个合用最。

0: 主要的优势。
1: 8月1日、8月2日，养生堂特别策划，跟着药食同源目录过长夏。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4: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5: 弟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6: 咱接着看。
7: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8: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9: 即将开拍。
1: 更火辣的生活，
10: 舞龙啊！
11: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12: 哎呀，不就差一点？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13: 糖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14: 花香豆香飘万家，
15: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6: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7: 首发之地北京，以“百发现归，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2026年，生命源从机会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你负了我，
1: 黄阿娘，黄阿娘，
0: 你答应过的，玄秀已过。
1: 哭什么？黄阿娘还在呢。
2: 黄阿娘和皇上肯定还有话要说，咱们姐妹还是在殿外守护着。
0: 怎么还不见老十四？
1: 皇阿娘，您糊涂了。
0: 皇阿娘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让阿娘见见老十四？
1: 皇阿娘，儿子是在孝义仁皇后的膝下长大的，不比老十四是您亲手带大的。儿子陪伴您的时间不多，这种时候就让儿子陪着您吧。
0: 你就是不肯放过老十四吗？额娘知道你的脾气，所以一直不说，也不敢说。可是如今就当额娘求你，放了你弟弟吧。
1: 朝廷的事，皇阿娘就不必操心了。
0: 皇帝，你幽禁皇亲，手足相残，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肯放过，你会落得六亲不认、骨肉分离的地步。
1: 不是儿子要这么做，是他们逼的。
0: 哀家从低微的秀女，一步一步成为妃嫔，为了自己，为了你的皇位，费尽心机，难道老了，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你们骨肉相残吗？
1: 皇额娘，你无需再管这些琐碎的事了。
0: 先帝在天上看着呢，你连亲弟弟都不放过，

你是怎么样争得皇位？先帝都看着呢。儿子如何谋得皇位，皇额娘桩桩件件都参与了。皇额娘和隆科多的事，儿子隐忍不发。又真亲爱护纯元，善待一休，儿子已是孝顺之极。有些话。 皇额娘实在是不必说了。儿子也很感激皇额娘，替儿子料理了隆科多，让儿子免遭恶名。

娘，快睡吧，好长大，长大把功落下，这样哄孩子的歌，你从来未对我唱过，你能为我唱一遍吗？

0: 但还不是最要紧的，那儿子就放心了。额
1: 娘不放心的人是你。如今天气热，你皇阿玛坚持守灵，以致数度昏厥。眼下你是皇上眼中最懂事理的皇子，若此刻不替皇上守在太后灵前，那得落下多少口舌？
0: 儿子愚钝，儿子只想来看看皇阿玛。
1: 此刻你尽孝灵前。
0: 比什么神堂都要紧，这些都是小女子的心思，别太拘泥于小节了。是。额娘先去寿皇殿替你看着，你放下神堂就过来。皇阿玛，儿子来向您请安，寿皇殿一切妥当。
2: 请皇阿玛放心养病。皇上驾到！皇上
3: 请安。
4: 都起来吧。
5: 谢皇上。
2: 今儿是元宵，朕见过了百官就过来了。
3: 雪天路滑，跟着皇上的人也该格外仔细些。
2: 朕一路过来，见到宫里元宵节并没有铺张，很好，坐。
3: 谢皇上。太后过世才不久，臣妾觉得一切从简为上，也算是一点孝心吧。
2: 嗯，皇后说的有理。熹贵妃、鸿雁和灵犀睡得还好吗？早起进的香不香？静和还哭吗？
3: 在阿哥所，一切都安好。 乳母们照料得很细致，
2: 嗯，
3: 皇上日日都要见三个孩子，还这样放心不下。

0: 真是慈父情怀呀。
1: 不止皇上，臣妾这个做额娘的，就算日日见到这几个孩子，也总有操不完的心。
0: 是啊，熹贵妃这样操心，人也憔悴了许多。到底还是做额娘的，事事都要思虑周全。
1: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是天下所有臣民的母亲，要操心烦忧的事，自然比臣妾多得多。
2: 皇后长久的不做深生母亲，自然不记得照顾一个年幼的孩儿是多么繁琐劳累了。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行礼啊？
0: 恭喜皇上，延禧宫的安嫔已有三个月的身孕了。
2: 果真吗？
0: 太医已经诊过脉了，千真万确。
3: 恭喜皇上，恭喜安嫔。
2: 快坐快坐快坐，都坐下。
4: 皇后瞒得一丝不漏，但等安嫔胎相稳固之后才道出，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0: 安嫔的身子本来就弱，以前月性紊乱，自己也是到了三个月的时候才晓得，她父亲还在狱里，她也不敢张扬，也是本宫有意防范着，以防哪个妃嫔错了主意，又走了当年齐妃的老路了。
1: 皇后说的是，臣妾奉旨协理六宫，一定尽心协助皇后，保全安嫔的龙胎。
0: 熹贵妃这样明白大体，真是再好不过了。皇上，安嫔身子孱弱，又为她父亲的事情忧心不安。为请龙胎稳固，也为宽慰安嫔，臣妾请求晋安嫔为妃位。
2: 妃位原该是有四个，只是
0: 臣妾也是为皇嗣考虑，若是不晋封，只怕六宫议论起来他是为他父亲所连累，这样更叫安嫔伤心，如何还能安胎呢？
1: 皇后心意一定也就罢了，从前安嫔的封号都只是以姓为号，如今有了身孕，身份更为贵重，该让内务府好好拟定封号来选，才显得郑重其事啊。
0: 就让内务府去办吧，熹贵妃有心了。如今六宫妃位多选，妃位上能够四角齐全也是好事。

0: 娘娘不大舒服啊？安陵容怎么会有身孕？是啊，她不是用过息肌丸吗？怎么会有身孕呢？这东西虽然伤身子，但也未必会绝育啊。这下皇后可有精神了。今日皇后再次提起安陵容的父亲与安胎一事，为保皇嗣。 只怕不日便会把安比怀受会议事宜比勾销。万一安陵容要生下个皇子，那皇后手中就有两个皇子。无论哪一个被立为太子，那咱们以后的处境……
1: 皇上万福金安。
2: 你怎么过来了？起来吧。
1: 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看皇上神气红润，就知道安妹妹的身孕有多让皇上高兴了。
2: 一向看着蓉儿身子娇弱，没想到胎相倒十分安稳。
1: 可见安妹妹的孩子有多贴心，将来必定十分孝顺懂事。
2: 你来的正好，朕一个人看书正乏味呢。
1: 臣妾想，皇上为安妹妹的事儿高兴，这午膳一定是敞开了胃口吃的。这时候定会觉得腻腻的不消化，所以臣妾特带了一份点心，给皇上享用，不知可好？
2: 咱们心有灵犀啊。
1: 这莲叶羹，是取新鲜的嫩莲叶在日出前摘下，熬汤的水都是莲叶上的露珠。
3: 都是去年收起来的，藕粉桂花糖糕入口香甜，皇上尝尝。以前梅庄宫里的这个藕粉桂花糖糕做的最好。皇上想着姐姐，吃着喜欢，便是怀念姐姐了。给皇上请安。
1: 给熹贵妃请安，什么事？回皇上话，内务府拟好了给安嫔的封号，请皇上过目。嗯，
3: 你来帮朕看看吧。
1: 字的意思倒还都好，这个素字，刚得克就约素，茂公心境约素。倒是这个文字。
3: 好像更对安妹妹的性子。
1: 蓉儿静默谦顺，乃礼仪人也。这个文字的确更缺帖。文这一字，可以说是文静有礼，但更多的时候是形容一个人富有诗书气自华。若选了这个字，只怕安妹妹会多心了。
3: 那便只剩个“丽”字了。
1: 丽字，容颜姣好，是成双成对的美意。
3: 又克制伉俪情深，果然是极好的。嗯。
2: 怎么了，皇上？这字不好吗？安嫔是朕的妾室，怎么能跟朕夫妻伉俪呢？如果朕真的用了这个字封她，传出去。
3: 文武百官又要议论纷纷，说朕太过宠信妾室。苏培盛，
1: 奴才在。
2: 传旨下去，告诉内务府这几个字都不好，让他们重新选来。
1: 这其实何必麻烦内务府？皇上指一个字给妹妹做封号，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2: 一时间朕还真想不起来，不如你帮朕想一个。
1: 这样，
2: 你写出来，朕看不合适的，朕再帮你改。

0: 皇上看，可好？黎，能歌善舞，性情又像黄鹂一样和顺，而且黄鹂又是两情缱绻的鸟儿。
1: 皇上，奴才听说黄鹂多子，哎，正如安嫔如今怀了孕，这不是多子多福吗？嗯，这样说来的确不错。苏培盛，去传旨吧。
2: 再请皇后择个吉期。
0: 这，
2: 师傅，今儿个怎么了？这么高兴啊？
0: 安嫔娘娘得了个好封号，怎么不高兴啊？哼，哦，去跟雀鸟司说，要50只黄鹂鸟，咱们去给安嫔娘娘贺喜。
3: 这，
1: 想什么呢？这样出神。
3: 今日安妹妹大喜，倒叫臣妾想起来当年入宫的情景。臣妾与安妹妹还有梅姐姐，是同日入宫，又一直情同姐妹。
1: 梅庄在的时候，朕没有好好待她，现在想起来，心里不安呐。
3: 如今臣妾。 已经位列贵妃，安妹妹也封了离妃，梅姐姐虽也封了惠妃，但世子追尊还未定。臣妾想求一求皇上的恩典，再赐梅姐姐一份哀荣吧。 逝者已逝，生者也不能为他们多做些什么，那就依你所言，以表追思吧。
1: 皇后病着。
3: 这事就交由你处理。
1: 是，既然说了，那臣妾就斗胆再求一份恩典。齐妃是畏罪自戕，伊丽是不能追封的。但三阿哥渐渐。

0: 也得顾及他的颜面。
1: 岂如此？那些已故的嫔妃就一起追封了吧。年羹尧与隆科多都已伏法，朕也不想落个苛待后宫的名声，就封华贵妃为皇贵妃吧，也算是尽朕的一份哀思。说起追封一事，倒叫臣妾。 想起了今日皇后在景仁宫说的一句话。
0: 哦，
1: 皇后娘娘说，六宫妃位多悬，臣妾也是这样想的。宫中不乏比臣妾资历深厚、德行贵重的嫔妃。臣妾忝居高位，常常自觉不安。
0: 说起来，六宫之中也是许久没有大封过一次了，皇后不提，朕都疏忽了。
1: 臣妾也是这样想。
0: 已故者可以放一放，倒是宫里朝夕相处的姐妹，该好好尽一尽位分了。后宫和睦，对皇上的前朝也是有所注意的。臣妾只求皇上一样，无论如何加封宫中各位姐妹，只请皇上一定要以端妃姐姐为尊，居于臣妾之上，否则臣妾终究难安。端妃进宫最久，皇贵妃这个位子本也当得。
1: 只是朕心里总是更属意于你。皇上心里有臣妾，臣妾心里明白，不愿在名位上计较。
0: 岂如此？那朕就册封端妃为皇贵妃。朕早些年很委屈了敬妃，她又素性温和，就册为贵妃与你并尊吧。另外，新贵人也是伺候朕多年。 就册为新嫔吧。皇上思虑周全，臣妾是万万想不了那么多了。你哪里是想的不周全？不过是等着朕开口罢了。你为别人求了这么多，又为别人谢了恩，自己怎么不求一点恩典呢？
2: 臣妾有皇上的宠爱，便是最大的恩典，别无所求。这熹贵妃的意思是让咱们和礼部商议着安排大封六宫的典礼。这些个日子当差，你们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这可是宫里头的大喜事儿，别出什么乱子。
3: 知。
2: 看见册封的单子了没？这以后啊，后宫谁说了算？
4: 你们都得警醒着点儿啊！我告诉你们，这永寿宫的差事就是第一要紧的差事。
5: 多谢总管提点。
2: 还有，给安平定封号的差事，是你们谁去办的呀？哎，是奴才。你们想要巴结，也得知道自己巴结的是谁，该不该巴结。来人，拖出去。 打40大棍，扔进慎刑司服役去吧！奴才，奴才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这安嫔呐，封了丽妃，眼瞧着是得宠，可你们要是瞎巴结，得罪了人，自己个儿都不知道，那就活该被打死。
6: 这，
7: 小主不能不高兴啊！
6: 得看腹中的皇子呢。虽说是封妃，封的什么号？内务府的人给我选了几个封号，怎么就挨了打了呢？怎么就被打发到慎刑司去了呢？
7: 许是他们做别的事不好吧？还能有什么事儿？还不都是为着我的事儿？他们给我选了几个好听的封号，就挨了打了。这不是满宫里告诉不许对我好吗？谁敢呢？小主怀着龙胎。
6: 内务府不照样把好吃好喝的送来，不是最好的，他们还不敢呢。哼，我何尝不知道？还不是为着我这个肚子。倘若没了这个孩子，
7: 小主不许胡说。外头什么声音？叫得我头疼，赶出去，都给我赶出去！小主，那都是苏公公让人送来贺喜小主进封的。苏公公的意思。 许就是皇上的意思， 小主宁可不能让皇上以为您不喜欢他

0: 这是打哪儿飞来的黄鹂鸟啊？
1: 还能是哪？多半是离妃宫里飞出来的。
0: 本宫抬举他了，
1: 就是要让他知道，即使抬举的妃位，他也根本不配。
0: 他是不配，还敢说内务府定的封号好？
1: 立子是皇后可用的，显示与皇上伉俪情深。黎妃没读过几本书，还敢这样讲？
0: 大封六宫，甄嬛占尽了便宜，且让她得意几天吧。
1: 娘娘圣明。
0: 太医有没有按时送安胎药去？
1: 按照娘娘的吩咐，都是最好的安胎药。昨夜太医来报，为了稳定黎妃的胎气，已经在烧艾了。
0: 四个月就烧艾，真难为了黎妃的身子。
1: 这些年她也算听话，一直在乖乖的服药，不曾有孕。现在听娘娘的话，用了催孕的药，让龙种待在肚子里几个月，已经是她的福气了。
0: 告诉太医，无论用什么法子，务必要使黎妃的胎看起来安然无恙。
1: 是。
2: 今日熏艾到此为止。娘娘，这保胎药必须每日按时服用，才能确保无虞。另外啊，娘娘一定要保持身心愉快，才能保得平安。三日后，微臣会再来为娘娘熏艾保胎。
3: 嗯，
2: 那微臣就先告退了。
3: 太医慢走。宝娟，快把这盒里的艾草拿去倒掉，千万不能让人闻出熏艾的味道。
1: 是。
4: 娘娘，皇上要大封六宫的消息可都传遍了。皇后提议至黎妃，娘娘立即提请六宫妃嫔都大封，这下大家伙可都等着要感激娘娘呢。
5: 我是不想便宜了她一个人做好人。皇后想抬举安陵容，我为何不顺水推舟呢？有好大家分吗？留着我想要的，减去我认为多余的。其实修剪花枝和整理后宫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我明白，皇后更明白。
4: 这花咱们已经剪得很好看了。
5: 花叶和人一样，随时都会旁逸斜出，留神着点吧。
4: 娘娘说的是。
2: 娘娘，燕窝好了，娘娘请用。
5: 这素来不都是血燕吗？今日怎么换了白燕了？
2: 内务府说皇后娘娘下旨，说黎妃有孕，血燕都仅供着延禧宫，其他宫里暂时都只用白燕。
5: 皇后可真疼惜黎妃。若真要赏他，大可不必这么显眼，一日一日命内务府送去便是了。这一下子全给了他，反而叫六宫非议。
4: 这就是皇后的厉害之处。一来呢，让黎妃不要得了身孕就得宠忘本，忘了皇后对她的好；二来，黎妃在宫中本来就树敌颇多，她得到的恩宠越多，就越有人记恨她。黎妃为了保住自己和腹中的胎儿，只能牢牢地靠着皇后这棵大树。不过看样子，他们之间的嫌隙可不浅呢。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晋端妃为皇贵妃，静妃为静贵妃，与熹贵妃同理六宫事，安嫔为黎妃，新贵人为新嫔，宁贵人为宁嫔，因常在为贵人。钦此。
7: 谢皇上隆恩。

0: 外头的歌舞声响起了，大风六宫的典礼结束了吧？小主不去也好，怀着身孕，不能去人多的地方。原是我不配。
1: 小主别这样想，皇后娘娘也是体恤小主。
0: 天气渐热，不宜去人多的地方。体恤？连死了的沈眉庄都得了惊风。
1: 皇上这是要打我的脸吗？
0: 小主，您别这样说，肚子里的龙胎可忌讳着呢。
1: 有什么可忌讳的？死人不作数。我只是怕皇上心里有了什么。
0: 小主，您别往心里去。华贵妃那么招皇上不待见，不是也一样追封了皇贵妃吗？
1: 皇上那只是怕落人口实，更是见面三分情罢了。顾着，
0: 小主宽心，皇上已经宽恕了安大人。
2: 而且还赏了黄金百两，返销养老，可见皇上对小主有多眷顾。
1: 等这件事办完，也不枉我辛苦怀这个孩子几个月。
3: 本宫可来晚了，好生热闹。
1: 姐姐来了，
2: 快躺下。
1: 如今你是有身孕的人，该好好歇着才是。
3: 宝娟，把我收着的雨前龙井拿来。
2: 想必熹贵妃也喜欢。是，哎，我记得妹妹素日用的是一个攒金枝软枕，今日怎么倒用起这个软枕来了？
4: 妹妹有所不知，黎妃妹妹如今有孕在身，之前那个攒金枝的软枕虽然是金线绣的，难免有些粗糙。皇上为了让黎妃妹妹睡得安稳一些，特地命人用这苏绣的软枕。
2: 这枕头的枕芯啊，还是素玉做的呢。据说最能养神了。我呀，一直用一个连云锦的枕头。前几日呢，皇上刚赏了缕金线的暗花枕，我还爱得跟什么似的。哎，到底是我那皮糙肉厚，不晓得金线粗糙。哎呀，好香的茶，我宫里的竟比不上这里的一半。
1: 姐姐说笑了。
2: 我的东西怎么能跟姐姐的东西相比呢？姐姐不嫌弃也就罢了。如今妹妹有了身孕，怎么还用这么重的香呢？可要小心些才好，尤其是麝香。妹妹素爱调香，可别弄错了。哼，
1: 姐姐言重了，那香是用鲜花栀子调的，哪里用得上麝香那么名贵的香料？
2: 妹妹还说嘴呢。 这纱原叫月影纱，是外头供来的珍品，一匹支架不下百斤，挂在屋子里，日光再渗漏进来也如月光柔和。单看妹妹店里这些，便是万金之数。嗯，你自己说，旁人宫里的能不能和你比去？可见皇上心疼你。
4: 可不是嘛，皇上啊，可看重黎妃的胎了。
1: 姐姐若是喜欢。
2: 妹妹便送给姐姐，还请姐姐笑纳。
0: 我怎好白拿妹妹的东西？话说回来，我是来贺妹妹有孕之喜，再贺妹妹晋升妃位。小允子，来，
5: 在。
0: 这白玉扇子用来商量最好，握在手里也不生热。这红宝石未经雕琢，可以请能工巧匠镶嵌到冠上去。
2: 旁的也就罢了，这鸽子血艳红如血，半点杂质都没有，真是好看极了。
5: 妹妹哪里能收姐姐这么贵重的东西？妹妹是皇上心中至宝，若不是这样的东西，怎能配得上妹妹呢？
0: 为黎妃安胎的太医可在？
6: 回禀熹贵妃，是许太医在。
5: 见过熹贵妃。
0: 如今妹妹是有了身孕的人，万事该格外当心。恰如皇后娘娘所说，万物像我当年一般不甚小产。今日莫说我送妹妹的东西，任何人送的都要一一验过才好。嗯，
2: 姐姐说这话便是见外了，妹妹如何当得起呢？
0: 妹妹若对姐姐存了半分疑心，必定
2: 说什么呢？也不怕忌讳。
0: 我这么做。 正是为了咱们的姐妹情分。万一有人要动什么手脚，也不至于有下手之机呀。
1: 其实
0: 这位是魏太医。 两位太医一同查看，便更妥当些。

0: 回禀娘娘，这些东西里并没有半点损伤胎气的东西。
1: 是。如此，我和安妹妹都能安心了。安妹妹好容易有了身孕，更要好好保养。今日魏太医也在，不如请她再请一次脉如何？也好多一重保险。
2: 多谢姐姐关心。本该听姐姐的话，再多请一次脉。只是这许太医是皇后娘娘举荐的。
3: 我与姐姐一样，本该多一重心安。不过，若皇后娘娘知道的话，怕是咱们以为许太医医术不佳呢。那请问许太医，李妃胎气如何？哦，李妃娘娘胎气甚稳，您只看她的好气色，便可知一二了。李妃素爱用香，也无碍吗？哦，无碍。
2: 妹妹最善制香，不知今日宫里点的是什么香啊？
1: 叫凝露香。姐姐若是喜欢，我送一些与姐姐可好？宝娟，到我的香料盒子里包好凝露香，送与熹贵妃。
4: 是，
2: 哎，怎能劳动妹妹身边的人？小允子，
5: 在，
2: 跟着宝娟去取香料。
5: 这。
3: 可看出什么不妥吗？一时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微臣心中也有疑惑。娘娘，微臣现在还没有把握，待回去定下来了再来回禀娘娘。奴才方才去拿那凝露香，有几个香盒子搁在高架子顶上，说是黎妃自己收起来的，不爱用了。奴才看那盒子描得十分精致，不像是不要了的东西。
2: 趁宝娟不注意时，用银耳针撬开来，拿了几颗，好像也是香蜜之类。嗯，香味甚宜，这是什么东西啊？本宫召你来是想问一问，黎妃的胎气可还稳的？
6: 回禀娘娘，正如娘娘的猜测，黎妃的孩子恐怕是生不下来。你怎么知道本宫猜测黎妃的孩子生不下来，污蔑本宫，罪名可不小。微臣不敢。给黎妃把脉的许太医已经报过胎相平和，娘娘若是相信，自然不会来问微臣。
2: 起来说话吧。
6: 谢娘娘，
2: 你既知本宫疑虑，说实情就是。微臣趁人不觉时看过脉案，写的是胎相平和，不过是普通的安胎药罢了。但是在药材中，却增加了艾叶、黄芩、苎麻根和白术等药。别的本宫倒是不知，只是那艾叶，却是温经止血的，不到必要时断断不可轻用。
6: 娘娘睿智，那日黎妃殿中虽然点了香，掩盖了熏艾的气味，但是微臣依然察觉到有熏艾的痕迹。黎妃有孕四月，便已用艾叶，可知已出现出血的状况。此外，黄芩、白术、苎麻根，都有止血补气之效，说明黎妃已经有气血两虚，有盗汗滑胎之象。另外，微臣还听说黎妃近日心情郁郁寡欢。
2: 只怕月份越大，龙胎在腹中岌岌可危，断断拖不到足月生产。事无完全，诸位太医竭尽全力，或许还能保住黎妃顺利生产。
6: 黎妃用艾，已知自己此胎不保，倘若此胎真的不保，娘娘以为责任在谁？
2: 若是她自己保不住也算了，否则碰上谁，便是谁倒霉了。 此事你知我知，本宫自然不必担着干系。你瞧瞧，这是什么？

0: 起息！娘娘恕罪，微臣实在轻率，不知此香药效如此厉害，
1: 是什么？
0: 男女欢好，以此迷情。
1: 你只用水化开了这么一点儿，就这样厉害？
0: 娘娘有所不知，此香中一兰香和蛇床子放了十足十的量，若将此香焚烧。
1: 此效会更加厉害，
0: 所以在平时用的时候，只是掺一星半点，在其他的香料中便可见效，也不易察觉。这依兰花有使人动情之效，
1: 如果碰上鹅梨帐中香，会怎样？同效，只是不及此香厉害。娘娘，依兰花毕竟是草植，而此香中的依兰花是经过大量的提纯。 娘娘可知，依兰花并不常有，而有此香便可碎碎年年无虑了。

0: 这是两个我们的血管模型，哎，您拿这个，您拿这个啊，这个分别两只血管模型呢，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像陈老师手中这个呢，你看明显这个流动性更好一些，
1: 非常的通透，非常的干净，
2: 是的，这个代表就是健康的血管，
0: 对，
2: 它
1: 的
2: 流动性会更加的丝滑。就是这个就模拟的是平时我们油量摄入过多之后呢，导致油粘到了血管壁上之后的样子，
0: 凝固了，
2: 是的，是的，这叫油血管，
0: 油血管。
1: 为什么这个血管会被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饮食当中吃了过多的油脂和能量。

0: 脂也高了，但很多人就想了，哎，我觉得我吃的挺健康的呀，怎么就血脂高了呢？
1: 对，而且发现没，就是说什么什么高了，这个字儿里就带着油脂的脂字，
2: 对、
1: 嗯、啊，都是这个问题。
3: 新鲜赶紧的，咱们给大家这个得避避雷。平时咱们在家吃那种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看着对吧，嘎嘣脆啊，挺健康的，但是很多东西里边是含有丰富的这种大量的油脂。
1: 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通过一个实验再给大家更加直观的看一看？
2: 没问题，
0: 拿一个咱们简单的果蔬，那用火机来点一下，你就知道它里边到底有多少油了。
3: 哇、哦、冒烟，
0: 可以看到已经冒烟了，对不对？
3: 嗯，
0: 这就是咱们平时看的这个健康版的蔬果脆，实际它里边的油脂是超标的，特别多。像这一盘大概呢就是7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我们吃饭的小勺的6到7勺。那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老少皆宜的家家必备的这个桃酥啊，它跟果蔬干啊不相上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桃酥迅速的也着了，一直在呼呼冒烟，对不对？哎呀，闻着一股特别刺鼻的味道，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所以它的油含量呢一点也不低，大概就是含9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咱们吃饭的小勺的8到9勺的油。
1: 所以说平时我们吃这些小零食的时候，妥妥的就是在一勺一勺的喝油一样、嗯、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看清楚再吃、啊、你看平时看似很简单的所谓的健康零食，实际在每天摄入过多的油脂、啊、而这些油呢最可怕的是悄无声息的一口一口吃进去了，看不见油，但实际油很多，存在血管叫血脂，存在内脏叫内脂，存在皮下叫皮脂，这就是我们超标的血脂。
1: 那你说啊，已经有血脂偏高然后血管偏油的朋友们来说，他们的日常饮食该怎么吃呢？啊，有哪些方法可以好好的做到清血管清血脂呢？
0: 问对了啊，我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1周7天降血脂的计划饮食食谱。大家看啊，1周7天早中晚三餐啊都给大家推荐的明明白白。比如说周一早上、中午、晚上应该怎么吃，比如说黑燕麦粥或者煮个鸡蛋再加上一碗凉拌的蔬菜，而这一顿减血脂的早餐呢就能帮你搭配好了，包括我们的午餐和晚餐，同时呀、啊、还搭配了每天降脂的养生茶。
1: 这个好啊，都给咱们安排的明明白白哈。那你看这个1周7天的减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又有哪些呢？现在啊各位可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您在家里看着手机就能跟着学，非常的方便。课程内容呢也是很丰富的，咱是不用跑也不用跳，打一打这种降脂太极拳，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详细，一看就会。而且呢还有对应着1日3餐降血脂的食谱，里面还包含了中医专家的通络降脂方，日常饮食怎么吃，哎，看这一套咱就都齐了，赶紧在家试一试啊。当然在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咱们的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的好身体，大家赶快拿出手机先扫码吧。当然我更关心的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带来一道怎样的健康菜呢？
3: 咱们最好吃的是什么？在老北京烤鸭。今天既然咱们减脂减油，那就做一个这个减油版的酱爆鸭片，而且能吃出这个烤鸭的味道。哎呦，秘制酱汁啊，
1: 做出烤鸭味儿。
4: 日常饮食调控血脂更健康，
0: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
4: 如何在家做出减脂版鸭肉，
0: 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
4: �烤鸭味道，脂肪减半，只用3种家常酱料，轻松调出烤鸭味秘制酱汁。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烤鸭味儿啊！
4: 低脂健康夏季必备，暖暖的味道上菜。
3: 看，咱们这酱爆鸭片，今天我特意选了这个鸭胸肉啊，
0: 鸭胸肉没皮是吧？
3: 对，因为我把皮已经去过了。哎，
0: 确实是减脂菜。哎，
3: 那肯定的，说减脂减油，咱们就得减脂减油。
0: 鸭肉呢，相对于牛羊猪来讲，它属于是禽肉，所以它的脂肪含量本身就很低了。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但是今天大厨的做法也特别特别厉害啊，他把鸭肉上面仅层的一层鸭皮也去掉了，而这个鸭皮呢，它的整个脂肪就占到了整个鸭肉的大概60%到70%，也就是说这个鸭胸肉去完鸭皮这样的处理就特别。

0: 也适合咱们今天这个减脂餐、降血脂餐的这么一个主题。
1: 咱们这个鸭胸肉是非常嫩的，比起这个鸭肉来，因为在家都不好炖嘛， 对吧？但是鸭胸这个是比较嫩的，鸭肉咱们给它片成这个薄片儿，这是咱们买回这个鸭胸啊，就是稍微去完皮之后，用冷水。用冷水去，对，去泡它1到2个小时，这样你看鸭胸出来，它里边没有任何多余的血水，料酒，去腥，放一点点的生抽，入一下底味，
0: 酱香味来了啊。
1: 对，然后放一点点的蚝油，
0: 鲜味的灵魂，蚝油，
1: 盐，一点底口，放一点点的糖。好了，咱们给它搅拌均匀，然后放最后，咱们给它封一点点的油。现在就是咱们的这个3合1的酱汁儿，3合1秘制酱汁儿。好了，这个是咱们老北京的这个干黄酱啊，
0: 黄酱一勺，
1: 对，一勺豆瓣酱，就是咱们那种小盒的蘸酱菜用的豆瓣酱，哎。
2: 那他们
1: 两勺
2: 比例是什么呢？
1: 咱们的比例，你看我依次放的，对，一勺两勺，因为酱爆鸭片嘛，咱们是甜口的，所以甜面酱3勺，
0: 1、2、3，哎，老北京甜面酱，
1: 对，
2: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
0: 1、2、3
2: 好鸭味儿啊。
1: 咱们稍微加一点点的水稀释一下，
2: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这个它的比例，秘制酱汁它的比例就是1、2、3，一份干黄酱，2份
0: 豆瓣酱，
2: 3份
0: 甜面酱
2: 啊。您看啊，这个降血脂要靠吃的同时呢，也要记得运动。那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就反映说，这也锻炼了，怎么降血脂的效果不明显呢？
3: 哎，那可能就是叔叔阿姨们的运动方式和动作呀，没有针对我们降血脂的动作，所以正确的运动方式呢，才能有效的降血脂。今天啊，我给大家推荐3个动作，每个动作每天100下，那3个动作就是300下，每天好坚持，还能更好的降血脂。
2: 那太好了啊，这样呢，能够降血脂的正确动作到底是什么呢？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就能够免费获得3个降血脂的运动了。现在呢，我们的课程都是请的权威中医专家为您来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课程供您来学习。不过呢，在这儿也要提醒您，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咱啊得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码吧。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叫酱爆鸦片。那首先怎么酱爆呢？然后这火候怎么样？
1: 对，首先呢，咱们把它最快的速度滑下油，看锅烧热了，然后放宽一些的油，咱们把油温烧到4到5成热的时候，去。
2: 这4到5成热，大概大家如果家里没有测温枪的话，是怎样去感受它的？
1: 把筷子插进去，它微微小的冒小泡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鸭胸和鸡肉，像这种禽类的肉很好熟，所以待会儿咱们还要爆，为了保证它的嫩度，这个烧到4、5成热的时候，咱们就关火，只要把肉划开，然后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你看咱们这个鸭片稍微切的稍微厚一点，这个也是保持嫩的一个关键。如果你切太薄了的话，它一过油
2: 炸熟了。
1: 对，
2: 但是有一个小小问题啊，就是过油的这一下子结束之后，发现鸭胸肉里面还会有这种红色粉粉的丝，
1: 对，
3: 这是它的淤血和肌红蛋白，
2: 对，就相当于说不一定非得让它完全熟，是不是？
1: 对，
3: 熟就老了，
1: 是表面熟了，如果它里边完全熟的话，待会儿你再一炒，它不就老了吗？
2: 明白了，
3: 咬不动。
1: 留一点底油，顺便爆一下咱们的这个葱姜。给它炒出香味儿，花椒酒稍微多放一些， 加胸肉放到里边，放一点点的老抽，下面就是咱们的这个三合一酱汁儿。
2: 所以现在呢，就要放入我们今天那个做菜小秘方啊，叫蜜汁酱汁，做出烤鸭味儿的这个酱汁。再考大家一遍啊，这个叫1:2:3。
0: 对，
2: 一份的
0: 蛋黄酱，
2: 两份的
0: 豆瓣酱，
2: 三份的
0: 甜面酱。这味儿出来了啊，上头了。
2: 而且关键那个汁料特别像平时吃烤鸭蘸完那个酱的感觉。
1: 对，咱们用这个汁稍微烧它一下，让它融入到这个鸭肉里，最后临出锅再烹一勺咱们的这花椒酒。
0: 这个鸭子毕竟会有一些腥味，可以彻底被它去腥。
1: 好了，现在可以盛出咱们的这个鸭片。
0: OK， 准备出锅。这小鸭片片片饱满啊，
2: 看着很 Q 弹，
0: 又尝一尝得了。
2: 哇，这个真的挺好吃的，而且你发现没，它这个酱爆鸭胸肉哈，真的可以我们去复刻这个烤鸭的味道。鸭肉里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除血液里面的垃圾油脂。那如果说电视机前有高血脂的中老年朋友，想要更多的降血脂食物推荐的话，该怎么吃才能够缓解油血管的问题呢？
0: 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1周7天降血脂的计划食谱。大家看啊，1周7天早中晚三餐啊，都给您推荐的明明白白，同时呢，还给您搭配了每天的降脂养生茶。
2: 太好了，那么这个卫健委推荐的1周7天的降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有哪些呢？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就能够免费获得减血脂食谱和减脂养生茶的搭配方案了。今天讲的所有知识点也都同样总结在了里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专业营养师和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所以赶紧在家里试一试。不过啊，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您，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想要养出健康的好身体，赶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这次暖暖的味道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道加长版的北京烤鸭原味复刻的酱爆鸭片就完成了。暖暖的味道给您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将要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4: 弟子有多大吧。
5: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6: 咱接着看。
7: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8: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今天呢继续是我们跟着药食同源目录过长夏的第二期节目。福利美有机亚麻籽油草，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美。跟之前不太一样，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两位漂亮的养生达人啊，而且呢透露一下，他们俩呢真的是各有各的妙招。那接下来我们就现场检验一下高低怎么样？
1: 好的，
0: 好吗？
1: 好，
0: 加油哈！来开始作答，大家有小题板，我的问题非常的简单，来看一下大屏幕。最懂夏天的参，人参、还有西洋参、党参、太子参，还有红参，这些都是参系家族。叔叔阿姨认真的作答，其实言外之意就是夏天吃什么参最好？最合适。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药食同源的目录哈，想一想谁有可能会入选到我们这个目录当中得到官方的认证。叔叔阿姨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观众的作答，三二一亮题板。人参、党参、太子参、红参、党参、党参，哎呀这个党参命中率这么高。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两位养生达人，江阿姨你写的是啥？
2: 我写的是太子参。
0: 嗯，
2: 这样，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吃中药调理，那么我看到我的药方里面，从六月份开始，大夫就给我配了太子参，之前是党参。
0: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太子参可能是夏天比较适合我的症。
0: 嗯，您什么问题啊？
2: 我是有十几年的糖尿病史。
0: 哦，十几年，那血糖控制怎么样呢？
2: 之前上班的时候控制得不太好，那么现在退休了，我就希望运用中医来调理，通过这个半年的这个调理，那么我的这个指标也是第一次回到正常。
0: 这个阿姨您给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我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报告。上面的这个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测的，1月29号。
0: 好，
2: 那么我这个结果糖化血红蛋白的结果是6.3，
0: 这是有点超标了。
2: 调理之后在7月8号我再去检测的时候，那么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结果就到了5.4。
0: 看到了，你看
2: 这个是一个合格的结果。
0: 哇，你看到之后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2: 对，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一个最正常的指标。
0: 好的，这也太励志了。那后面这两个呢？
2: 这后面是我的药方，在春天3月份的时候进行调理的药方。那么我们会看到里面有4克的党参。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
2: 那么这一张方子是最新的一个方子，7月7号的一个方子。对，就换成了太子参，
0: 一下子就写到了太子参，就觉得它是最适合夏天。
2: 对
0: 夏天最友好的。
2: 对，它可以保我过夏天的一个参。
0: 了解了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王阿姨的。王阿姨写了俩呢，来您给我们讲一讲。
3: 比较喜欢西洋参，经常给家人，比如我老公他们家族是糖尿病，所以经常用夏天用西洋参给他调理。然后有时候感觉特别疲惫的时候，我还给他加上党参。
0: 那你这个一年四季有区分吗？
3: 有，冬天一般情况下我也时常用党参，还有人参。人参冬天不偏冷吗？所以冬天的话我觉得就人参不冬天有燥热，就是有热性，所以我就会用人参。
0: 好了，各位你看意见完全不一样，说的都各有各的道理。看一下我们观众的作答。阿姨你也选西洋参和党参啊？跟王阿姨一样。
4: 对，
0: 您的理由是什么？
4: 因为西洋参就不像人参红参那样比较燥，

0: 所以比较好。党参呢，实际上平时喝的也不多，只有在炖鸡呀、炖排骨这种才加一点啊、嗯，这样它比较调理这个气血。
1: 坚持这样的一个养生调理药食同源有多长时间了、
0: 大概有两三年吧，
1: 所以有切身的体会，选择西洋参和党参、谢谢阿姨。然后咱家阿姨呢说的是太子参，我们来看一看哈，到底哪一个参入选了我们最新的国家药食同源的目录，最适合夏季呢？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稍后给大家一并的揭秘哈。接下来我们呢问一问我们的曹老师，曹老师上期节目都说了哈，出生在中医世家，而且呢您说您那个小的时候还会上山上去采药，您采过参吗？
2: 这几个参呢、因为我们老家没有，你像这个西洋参啊，还有这个人参、红参啊，都主要生长在这个东北，以东北为主。像红参呢，本来就是这个人参的一个加工品，啊，就是原料也是这个人参。你像太子参啊，主要在江苏啊、安徽啊，现在有些地方在栽培、在引种。党参呢，主要在山西啊，种植这个比较多。我们那时候采药啊，倒是也有参，叫丹参。我们那时候经常
1: 丹参、
2: 对，经常去山上采药，一般这个也就是初春的那时候，就把根都给刨出来，就又叫雪参，根全是红色的哈，也主要有补血养血作用比较好了。那时候经常会有个竹篓，因为我父亲也是医生嘛，是采回料，他直接就给用了。
1: 自己采的，对吧？
2: 都是自己采。80年代这个缺医少药了、都是自己上山去采。采完之后，要简单的加工吧。你像那个雪参的话，那回去就把它这个晾干，切成片，就可以直接入药使用了。当然还有很多哈，小时候这活儿是经常干。啊，经常上山，有时候采药遇见蛇啊，遇见啥的都会有啊。
1: 好惨吗？那个丹参。
2: 丹参就小镢头刨呗。
1: 就是一刨就刨出来是吧？
2: 一刨，对。可以，当然有些地方你种了，要是在沙土地里边种就会很容易。你有些地它不是这个沙土地，黄土地，粘性比较强，刨起来相对要难一些。
1: 现在老家还有吗？
2: 哎，有了，还是有，因为现在丹参是在市场上它是野生的，跟栽培品互为存在的，但是这个野生品品相不好看，但是价格比这个栽培品要贵。
1: 了解了，回归正题儿哈，那你看大家的答案都不太一样，这有太子参、西洋参和党参，到底谁是正确答案？最适合夏天我们老百姓来服用，入选了我们这个国家级的药食同源的目录呢？你来给我们揭晓一下。
2: 首先这几个参呢，应该说是各有特点。第一个红参，红参是这个人参的加工品，就是人参经过蒸制。蒸完之后，这个参呢就热性特别高。我们在临床使用上大补元气，人体元气比较虚弱的时候，用的以红参为主。但是这个应用人参过程中啊，有点这个，比如说生晒参，就是人参，我们俗称是生晒参，它呢有生津的这个作用，要这个强一点。但是呢，同时它也具有这个热性。但它呢已经不像红参那么热了。
1: 好，我们先说不适合的是红参，然后呢不太推荐夏天用的是人参，这个呢我就觉得都比较的燥哈，不太适合夏天来。
2: 党参呢，它有补脾气啊、补中气啊、等等养血啊等等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作用。西洋参呢，主要是益气养阴，能清热也能生津。还有这太子参呢，作用啊相对来说比较平和。刚才您也提到了，你原来用的党参，到夏天了换成了这个太子参，是吧？
1: 是的。
2: 但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作为药来使用的是这个太子参，但作为我们药食两用啊，我们新增目录里边说列出来了，现在来说只有西洋参和党参。
1: 哦，
2: 我看这
1: 个阿姨回答正确哈。
2: 准确。
1: 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公布正确答案。2023年新增的9种第三批的目录当中，我们看到，你看西洋参、党参，哎，阿姨您回答正确，代表养生堂呢要给阿姨送上一份礼物。阿姨感谢您的互动，给您送上的奖品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掌声感谢一下，回答正确。来，主任，我们说这太子参为啥不太适合在家里老百姓自己来使用呢？
2: 这个太子参 没有进入这个药食两用这个目录啊，说明啥？说明它还是药品。
1: 哦，
2: 药品吧，一般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或者药师的指导下才能这个使用。尽管刚才我们的阿姨也提到，我们现在把党参换成了这个太子参，但是你是在处方里边是医生开的，不是你自己买一点回去这个做饭啊。所以党参和西洋参都不一样，这两样是可以我们在做饭呀，但是可以进行这添加，我们在家都可以做啊，都可以用。
1: 好，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可控的。
2: 这个西洋参和党参呢，尽管都在这个药食同源这个目录里边，它有它针对的人群。我们在用的过程中啊，比如说有些人体质不一样，那我们可能用量也不一样。
1: 什么样的人群适用，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以及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这些参当中，我们到底如何选择最上乘的适合自己的呢？以上所有满满的干货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个课堂笔记，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跟着两位大专家好好的学习一下什么是药食同源的好宝贝，让我们都能够平安安稳的度夏。好了，刚才呢两位阿姨都说了，您是糖尿病，然后呢我们王阿姨是家人，
3: 家族
1: 对，家族先生那一块都是糖尿病的人群。糖尿病的人群为什么到了夏天之后这个血糖就容易波动，而且觉得特别的难熬呢？顾主任。
3: 对，是这样的，其实咱们很多的老糖友都知道哈，在我们中医里把糖尿病叫消渴症，那么它的根儿在哪儿呢？其实就是水少了，火大了。那么阴液亏了是本，燥热就冒出来了是标，这个其实是一个本虚标实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糖友们呢，本身体内啊它就有虚火，那么再加上夏季呢高温高湿，那其实就相当于火上浇油，内外夹击，所以可能就感觉真的挺难熬的。
1: 那这个发病的机制是什么？天气的高低为什么会影响血糖的波动呢？
3: 对，它其实是一个暑热跟暑湿的一个双重的一个夹击。那我们知道暑热呀它伤阴，那么我们糖友呢本身呢它就阴虚阴亏，那么再加上夏季这个持续的高温，那么它的这个阴液呢就会持续的透支，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糖友呢它这个口干口渴然后心烦的这个症状呢就会更加的严重，那么也就会导致这个血糖不是很稳定。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暑湿伤气，湿性它是耗阳气的，那么我们的糖友们呢本来就气虚不能固摄，那么就会导致呢就动辄出汗疲惫乏力，那么身体的这个微晶物质啊从尿液排出，那么在临床当中呢它就夜尿频繁呀或者是疲惫乏力的这个症状就会更加的明显。
1: 曹老师，那这两个到底怎么使用呢？
2: 这两个要作为这个糖尿病来用药了也是不错的，因为糖尿病其中有一个病机气阴两虚，气阴两虚刚好啊这两个药都有很好的补气作用，但我们西洋参的补气作用啊要强一些，同时啊我们西洋参呢还有这个滋阴的作用，就是不燥，我们党参还有补不脾的这个作用，不脾啊就是说我们脾虚导致的一些泄泻啊顽固不化啊等等啊都能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两个药合在一块使用啊应该说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因为我们就针对消渴病的这个患者啊他很多器官啊可能都发生了一些这个病变，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症状。
1: 是叔叔阿姨啊往大屏幕看，适合的是气阴两虚的人群，这样的一个参气的组合搭配，说到是西洋参和党参它是叠加在一起的，润而不寒补而不燥，一平一凉哈，缓解消渴的症状，就是他们两个必须是一加一的这样的组合。那单用行不行啊？
2: 单用也可以，但是把两个合起来之后补而不燥
1: 啊，
2: 这润而不寒，这是这两个合用最主要的优势。
1: 原来咱都是单独用的，你看他们这个是吧，泡水的然后炖鸡的，他们把它要组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就事半功倍了。
2: 对，同时也得注意啊，假如我们体内有很多的急热，就特别热，本身这个热湿热的症状比较明显，党参呢
3: 就
2: 适当的减点量。
3: 那记住了，教授。
1: 好了，那说到这个气阴两虚的人群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先问一下江阿姨，您是糖尿病多少年了？
4: 我糖尿病大概15年了。
1: 15年，好，有您。

0: 年55岁，那也就是说3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
1: 是的
0: 血糖有问题了。
1: 是的，
0: 那最高的时候是什么样啊？
1: 最高的时候空腹到过11。
0: 你看，那咱们就回过头来说一说，就进入夏季，您觉得自己哪儿不舒服，有什么样切身的感受和症状？
1: 就是我用中药调理之前，夏季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挺难过的。
0: 嗯，
1: 首先就是怕热出汗，嗯，那么我稍微动一动或者我站完妆以后会大量的出汗，
0: 嗯，
1: 但是我没法收这些汗，就是它会不停的出
0: 大的汗，
1: 大汗，
0: 大汗淋漓，
1: 对，收不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皮肤也会干燥，那么我的眼睛也会干燥。我上班的时候因为要长期用电脑，到最后我的眼睛看电脑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难受了，几乎要看不了了。另外还有就是失眠，失眠尤其在夏天特别严重，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还有除了失眠之外，还有就是脾胃不好，我到饭点的时候没有饥饿感，一天都不饿。
0: 我觉得阿姨现在也是身材挺苗条的，这是最瘦的时候吗？
1: 谢谢。这个是最瘦的时候
0: 啊，
1: 调理之前有一些症状，调理之后现在调了半年了吧，就是这些症状都有所缓解。
0: 嗯，
1: 就是很幸福的，就是我现在吃饭能香了，然后我睡觉能睡得着了，就是我这上面我感觉到很幸福。
0: 那口干的问题啊，
1: 口干的问题有，对，也是有了很多的缓解。
0: 嗯，那出汗呢？
1: 出汗好些了，然后我现在因为会遵医嘱，就是不做那些剧烈的运动，强度大的运动，然后出汗了就收。
0: 好了，叔叔阿姨，这是不是属于气阴两虚的症状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曹书记。
2: 因为气虚啊，就刚才这阿姨说的哈，就是很多气虚症状你都有了。
0: 嗯，
2: 首先你不想说话，短气，这个倦怠，有乏力，也就是说躺到那的时候不想动，这是气虚典型的这个症状。
0: 嗯，
2: 还有就是稍微动动可能就上不来劲，
0: 嗯，
2: 啊，就这种感觉，但是不动休息一会儿可能也没事啊。这是这个在我们气虚，当然了，这个阴虚也有一定的症状
0: 啊。
2: 阴，
0: 嗯，
2: 虚主要的这个症状是潮热，还有刚才您说您出汗是吧？
1: 是的。
2: 这个尤其是一盗汗可能为主，就是晚上就睡觉了，出了汗可能更多一些。潮热啥意思？一到下午2-3点钟的时候，就像潮水一样，每年都是那时候体温上来了，到了晚上回头发又下去，但是体温的增高，但是呢也不是这个特别高，哦，可能不会超过38度。
0: 嗯，
2: 你要是其他发热，感冒发热，一般升到40度了，但潮热不是，体温相对这个偏低。还有五心烦热，五心指的是手心啊，四个手脚心啊，烦热。但是你周边是凉的，但是手心感觉是热。
0: 嗯，
2: 啊，可是明显的这种感，这都属于阴虚的一系列这个症状。
0: 嗯，你有吗？专家说这几点。
1: 是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出汗。
0: 嗯，
2: 对。
0: 好了，阿姨现在很明确了，咱就是属于刚才专家说的气阴两虚兼有的这样的人群。叔叔阿姨，这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表格，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用心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对照看一看您的体质，辩证一下是不是属于气阴两虚。如果是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所有的内容就非常的适合您以及您的家人了。当然如果您等不及，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哈我们夏日健康长寿的这些满满的干货。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接下来呢还是我们本期非常核心的内容，我们现在已经辨明了症状了，马上要讲的就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用法，您生活当中怎么去使用。
3: 西洋参、党参到底该怎么挑呢？药学专家带来哪些挑选秘诀？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6: 还能退烧哦。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

0: 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草，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即。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2: 西洋参最好的办法啊，其实是放在水里边轻轻地煮一下，煮个5分钟、哦、搁到那儿、一会儿续点水喝点，一会儿续点水喝点、可能半天，等你这个喝完那个西洋参的片儿干啥用啊？我曾经试过哈、想知道
1: 你赶快告诉我们，都等不及了。
2: 弄点香菜，
1: 香菜，
2: 弄点盐，弄点味精，一拌，一盘好凉菜。
1: 哎呦我天啊！哎呀，来，学到了，
2: 可以试试哈。这样的话，等于说我把西洋参那片也吃了，因为你要单独再去吃，那直接去嚼西洋参呢、它那味道，有些人不一定都能这个是不能就能特别喜欢那个味道。这样用香菜来一拌，那你要有川味，拌点辣椒，估计
1: 对，把那香菜那个味儿就给它压下去了，
2: 对，它那个参味就不是特别浓了，因为它也泡了很长这个时间了，参味也不是特别浓了。
1: 你看学会了。
2: 因为它的香参泡开之后，那片是变形它吸水了嘛，片形都变大了，
3: 挺大。
2: 而且拌凉菜绝对是特别好。
1: 对，但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量吧，
2: 非常好。对，这量肯定是不能多了哈。一般你看煮水喝，你要喝上半天，弄个10克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太多。10克也很多片，因为现在那个西洋参啊，它片切的是特别薄的哈。西洋参就是煮水喝。或者因为党参呢、这个煮水喝不容易这个泡透，
1: 对，做饭
2: 容易泡透，
1: 入菜，
2: 你像炖，
3: 对、
2: 只要刚才提到了，像炖鸡啊、炖所有东西，只要家里有一点都会添加一些。党参甚至可以寻常你就是拿着
1: 闻一闻，我觉得挺好的，是吧？
2: 直接吃就行。
1: 这个也就吃的很行，这种干的能直接吃吗？
2: 对，可以。
1: 生嚼也行，
2: 生嚼可以，
1: 生嚼也行，
2: 绝对可以。
1: 就您嚼一个，这确实有那种生津，感觉有补血的功效。我以前都是放到那个炖菜里头，我觉得就生嚼最直接，是吧？你看，
2: 然后这个味道，大家一般都能接受。
3: 尝一尝，
1: 你也尝尝。
2: 你像你要是
1: 我从来没生嚼过。
2: 现在他们炖饭有时候用放的起泽药、黄芪啊那些滋补的一些药物。不如放这个，因为这个炖出来的味道，
3: 挺好的。
1: 你们是不是第一次生嚼？
3: 第一次生嚼，
1: 是吗？我也第一次生嚼，啥感觉？
2: 回去
3: 你好，挺甜的，
4: 有一种香甜的味道，
3: 还有一种那回甘那种的那个味道，特别舒服。
1: 以后这个我就生嚼了，然后这个就拌凉菜了。
2: 因为党参要是米炒之后啊，更加增强补脾胃的作用。
1: 好了，叔叔阿姨，这些小窍门咱们都学到了，是吧？咱养生堂不虚此行吧。接下来气阴两虚的朋友，咱们看过来了，尤其是糖友们哈，我们怎么用这个组合呢？就是这党参和西洋参。
2: 它两个要组合在一块儿的时候哈，西洋参弄3克，党参弄个5克6克，放在一块儿，稍微用高温的水泡，也行，但是要煮一下也行，煮的时间呀、也不用那么长，这样你再多蓄水的时候，它不是那么浓。因为有些它那个味道，皂苷的味道特别浓的时候，皂苷是苦味了哈。
1: 对。
2: 它弄特别浓的时候，它有时候不太适应，这样子加水多一点，它可能就淡淡了，每天就这样喝一点。
1: 气阴两虚的人，如果您要想搭配的话，双参滋阴补气茶是非常适合的。您看组方啊、用法呀，我们非常的明确，都已经给到大家了。公布完，叔叔阿姨，咱们有心的观众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哈。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西洋参。

0: 刚才王阿姨说了啊，在家里会用西洋参。
1: 对
0: 啊，您都具体怎么用呢？
1: 在家经常用西洋参泡水代茶饮多，有的时候放点桑葚。
0: 哦，就那黑的桑葚。
1: 嗯，我有时候就放点山楂。
0: 嗯，
1: 我这样是喝水，不知道对不对？
0: 好，您的配伍是西洋参、桑葚
1: 和山楂。
0: 和山楂，那口感怎么样呢？
1: 嗯，我觉得还可以，我还比较能接受。
0: 酸酸的，
2: 酸酸甜甜。
1: 对，
2: 酸酸甜甜。
1: 对对对，我感觉酸酸甜甜的味道还可以。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专家怎么点评哈。
1: 嗯，
2: 因为你这个配伍也是这个不错的哈。
1: 嗯，
2: 因为这个西洋参呀，用水泡的过程中啊，尤其是温度要低的这个水啊，
1: 嗯，
2: 泡出来都是以多糖为主。
1: 哦，
2: 它是以甜东西多。
1: 哦，
2: 温度高一点的水可能把里边皂苷啊，能泡出来的更多一些，因为皂苷是既溶于水又溶于这个乙醇的。假如要用乙醇提取，那就提出来会特别多。皂苷会特别多，您加了点桑葚，桑葚有很好的补肝肾的这个作用。
1: 嗯，
2: 但有些人是加的枸杞，
1: 嗯，
2: 一样，
0: 颜色还好看，
2: 一样啊，对，桑葚颜色也差不多，啊，比枸杞颜色可能稍微深一些，啊，稍微深一些，因为它有明目的作用。枸杞也一样，都是平补这个肝肾的这些，这些药。应该说你这个组合还是很好的啊，这个能起到你加点山楂这个调调味儿呗，也得酸酸的，刚好能起到降脂。山楂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活血的这个作用，可以活血啊，所以说你这个组方应该是很好的，味道也很好，也没有也不用再加什么糖啊等之类的东西，基本上就解决了这个喝着口味不好的问题。就即使皂苷了有点苦味，你这个桑葚的甜和这个山楂的酸，基本上把它都给掩盖了。
1: 对，就感觉综合了一下，
2: 哎，非常好。
0: 那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2: 不能长期的去喝，
1: 嗯，
2: 一定要喝上，不要这周。可能有些人经常带茶饮是这样，一旦有了之后，我每天白天晚上就喝这一种，其他啥都不喝了。
1: 嗯
0: 嗯，
2: 因为这所有的药物，它进入体内之后，时间长，它就会有一定的蓄积。
1: 哦，
2: 你喝的时候可能是没事儿，但是你不断喝，不断喝，它体内是没有代谢掉了。
1: 嗯，
2: 代谢掉，在你体内蓄积的量可能会逐步增加。
1: 哦，
2: 逐步增加呢，根据你脏器的功能是怎么样了。有些脏器功能要不好了，那可能就引起，尤其是肝肾功能哈。
1: 嗯，
2: 会伤及肝肾功能了。
1: 啊，
0: 对，那到底怎么换呢？千万不要特别的执着哈。
2: 对，不要一直都喝个两三天，
0: 换一下，
2: 咱就换一下。
1: 是
2: 中间休个两三天，
0: 啊，
2: 还有这我们在喝的，那早上喝了，中午就别喝了，是吧？那晚上再喝点，这样来，啊，不要在体内造成蓄积，
0: 是
2: 就好。
1: 我是隔一天喝绿茶，隔一天喝这个，
0: 换着来搭配着来，
1: 搭配，
0: 然后一周做一次凉菜。哎，我这个真的学会了，叔叔阿姨，我觉得真的，你看生活处处都是智慧。咱们说了这么多几代人的中医养生秘籍，都在我们本期节目当中。好了，刚才说到西洋参和党参呢，是适合清阴两虚的人群。那叔叔阿姨，以上所有的内容，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太快了，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我们所有的知识总结。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进行领取，一定一定给家人收藏一下。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怎么好，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到底怎么挑。两位考考你们好不好？
3: 好的，
0: 来切磋一下。第一组西洋参，这是曹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长得都完全不一样。这个是整块的，我就相对来讲比较完整，这个就特别的细碎，这看上去还不知道以为是麦片呢。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一组，你看这个头，这是长的，这也是片儿的。阿姨看清楚了吗？
3: 看清楚了。
0: 好嘞，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问我们的江阿姨，您觉得哪一种比较好？
3: 如果凭直觉的话，我可能会挑选这一个。
0: 好，为什么？
3: 首先它的切片比较大，另外它这个色彩也比较好。
0: 那这个色彩不好吗？
3: 这个好像颜色深一点。
0: 嗯，您选的是浅的。
3: 是的。
0: 为什么选浅的？
3: 好看。
0: 真的不好呀。好，明白。接下来您说一说到底怎么选呢？阿姨选的对不对？

0: 对，
1: 还是看得比较准的哈。
0: 谢谢啊，您说说
1: 这个货啊，可能稍微偏沉一些，
0: 深了就是沉了，对吧？
1: 没有这个新鲜。
0: 嗯，
1: 因为这个西洋参的典型这个特征啊，这个断面比较平整。另外呢，就是这个它的颜色的分层啊，不是那种明显，不像其他一些的颜色分层特别明显，黄是黄，白是白。它这个黄白基本上这分的不是特别这个明显。另外，在它的边部分啊。这一块用这个放大镜要看啊，会有一些树脂倒在这里边，一些油点，一些小点，你是可以看到的。
0: 了解。
1: 我们这个在市场上去挑这个香，大部分都是拿个放大镜过去，那个片一放，这样看，不是里边那个树脂倒，有树脂倒，几个有些那个油点，我们俗称有时候叫朱砂点，就是冒油了那种点，里边那个越多，质量也是越好。另外就是。就你说参味儿，它参的一个，它独特的一个参的味道啊，
0: 这
1: 味道比较浓，
0: 是的，
1: 比较浓。这个还有一个鉴别的这个主要点呢，就我们平常就是眼看、手摸，这一抓，
0: 怎么抓？抓完了以后，
1: 一抓潮不潮啊？一般伸进去，你要卖参这个，它都会伸很多，你抓进去潮不潮，你马上就知道了。眼看、手摸、鼻闻，闻闻气味，还有一个最后口尝。口尝的那就嚼一口啊，稍微你吃一下，刚开始有点苦，再吃一会儿就变甜了，先苦后甜。有些它是经过提取过来时又切成片了，一是颜色可能好看一些，但是它那个味道，你说苦味啊啥，这里可能就没了。
0: 这个先苦后甜说的就是西洋参，阿姨回答的是正确的。那您也说一说这些为什么都没有入选啊？
1: 你像这个
0: 最差的，
1: 首先就没有分的，而且货可能也稍微沉了一点，你看分档都没有，这都用了须根呐等等来切出来的，是吧？其他都是主根切出来。
0: 你看这个呢？
1: 这主要是这个就是主根了，这个切出来估计跟那个差不多了。
0: 也是比较好的。
1: 整体来说还算可以啊，但不是西洋参里边最好的。
0: 比较好的。
1: 因为西洋参里比较好的，可能个头比这再小一些。而且很硬。
0: 好，那这样看来，这四个当中相对来讲品相最好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江阿姨选择这个西洋参。那相对四个当中最差的，应该就是这个西洋参了。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党参了。说阿姨，党参就刚才我那个干嚼的，它怎么还有这么长这么粗的呢？这能嚼吗，顾老师啊？
2: 这个是整根的党参。我们首先要先看它的头。我们看这个头呀，有一圈疙疙瘩瘩的东西，我们叫它狮子盘头。然后它这个身体上呢，也有一些这种比较粗大的这种纹理。整根的党参呢，我们一般就是会给它切成段儿，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断面。那么断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它有一个漂亮的，我们叫菊花心，黄色的。那么旁边呢，也是有这个黄白相间的这个放射性的这个纹理。那么另外呢，我们闻一下，这个党参其实有这种淡淡的参味的，还是有的。还有呢，就是刚才像这个主持人和这个两位达人说的，我们进行这个嚼，味道比较好哈，有清甜的这个味道。那么其实它是这种呢，就是比较好的党参。
0: 对，它不用先苦后甜，它直接就是甜。
2: 对，直接就是很清甜的味道。
0: 对，好，叔叔阿姨，咱们了解了哈，党参。接下来我们看到，王阿姨也带来了他们家的党参。
3: 这个是咱们的党参，
0: 先看
3: 看一下。
0: 我先看一看，
3: 帮我看一下。这个还没开封。
0: 哎呦，那你开。你看，新的呀，
3: 新的，
0: 啥时候买的？
3: 在那个陈的已经吃完了之后，在家里找出
0: 一点货是吧？
1: 党参片。
0: 好嘞，这个叔叔阿姨认真看啊，更细了，更小了，凭外观，这个也有那个叫
2: 花心儿，
0: 菊花心儿。哎呀，
2: 就黄色的这个菊花心，
0: 这好漂亮啊，菊花心儿，我闻一闻啊。好，接下来要尝一尝。
1: 对，
0: 你也尝。
1: 已经尝了。
0: 哎，我觉得直接是甜的，没苦，
1: 跟你刚才吃的其实差不多，
0: 差不多
1: 是吧？差不多，
2: 就是很甘甜，
0: 很甘甜。那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他买对了。您觉得呢？
2: 对，他这个党参片的质量就比这两个
0: 还好一点，
2: 好一些。
0: 对，好在什么地方？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2: 他这个党参片，它里面这个菊花心很漂亮。另外呢，它旁边呢也有黄白相间的这个放射状的这个纹理。另外呢，我刚才闻了闻，确实有这种淡淡的这种参的这种气味。然后尝了一下。也是甘甜度很高。
0: 好，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说哈，到底是怎么样的去存放。尤其是你看这夏季，今年这夏天雨水特别的多，一多的话它就容易泛潮，泛潮发霉可能就会失去功效。你两位有什么样的绝招？
3: 我平常都是在就是常温下保存的。
0: 常温下
3: 就是常温下
0: 放在啥地儿吧，你就告诉我。
3: 一般情况下都 放在厨房了，
0: 就是把它密封起来，
3: 对，就像这种放在厨房的架子上。
0: 嗯，西洋参、党参全部都是。
3: 对，
4: 因为我妈妈也在吃这个西洋参，我看她就是放在这种塑料的瓶子里面，然后是放在客厅里面，我觉得里面应该放点干燥剂。
0: 好，干燥剂，您家那是这样的吗？
3: 是的。
0: 您放几个呀？您先跟我说一
4: 下。放一个。
0: 这个需要更换吗？
4: 应该半年更换一次吧。
0: 了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如果一旦保存不好的话，你看就是会出现走油的党参、其实也就是说它变质了，是这样理解吗？
1: 是的，党参是最容易走油的，也可以生霉、还有一个甜甜的人喜欢，虫也喜欢。党参你保存不当的话，像你说的放到客厅里边啊，我估计放个、过个夏没准就会生虫，那个虫卵特别好，直接把党参都给钻了，都给吃了，所以这个保存很重要。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好好的逐一说一说，到底怎么样存储是最好的。曹老师，
1: 针对我们的中药饮片与党参啊，这个西洋参这个存储啊、最好第一在这个密闭，当然了，因为你防止它去吸潮，把这个干燥剂啊、放到我们这个瓶子里边，还有要注意我们保存的温度，保存温度一般现在冰箱里边2到5度是冷藏，
3: 2到5度
1: 就基本上就可以。你密闭的时候原因是啥？密闭它不会吸潮，它不会这个氧化。你把里边这个有那个干燥剂在里边之后，把里边即使有饮片啊，它有本身有10%左右的水分嘛，把水分在这个吸出来，这样它不至于出现这个霉变和走油的情况。党参呢，你放到那个客厅里边室温里边，就你过一夏天啊，我估计基本上都会左右，而且你摸吧，肯定都是特别软
0: 潮的，
1: 就会这样。我们那个西洋参一放、它片本身又特别薄，很容易就吸潮了、你就手一抓就吸潮，你放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会发霉，这个变质了。因为你长霉菌啊，你不一定都能看见，等你看见的时候、那可能肯定就不行了、就不行，所以把这药弄好了，
0: 完了，我再给它放这里
1: 装起来。
0: 对，你看到了吗？我全用上了。完了，给它再放冰箱里头。
1: 对，放到冰箱里边，就这样，正常保存。
3: 学
0: 到多长时间？
3: 学到了。
1: 在冰箱那边，像这种环境下，保存半年是没有问题。
3: 半年。
0: 那那干燥剂呢？他说半年一更换。
1: 咱用这个不都是为了保存呢？但是还中间得吃它了、是吧？
3: 对。
1: 半年这一瓶咱可吃完了吧？
3: 对。
1: 我估计，这要是吃一个月，想吃像西洋参放这里边一个月，党参、想吃半个月差不多，因为这里边放不了多少，西洋参放几十克。
0: 到底怎么样的去保存我们重要的药食同源的宝贝党参呢、西洋参呢、以上的所有的内容，叔叔阿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面前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说完了存储的方法，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我们目录当中的两员大将。先问一下顾主任，这两个大将有什么样的来头，什么时候入驻的？
2: 对，这两个大将呢，他其实是2024年最新入驻药食同源目录里面的四个当中的两个。
0: 它有什么样的强大的功效，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2: 这两个药它的核心的本领就是滋阴。那么具体来说呢，它能够养阴润燥，还能够清肺生津。
0: 那糖尿病的人群更适用了。
2: 对，这两个药连用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三类人群。那么一类呢就是肺燥干咳，像我们说的这个老慢支。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这种消渴的症状，口干舌燥，因滋阴嘛。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一些老年患者，他可能因为肠燥引起的便秘。其实这两个药连用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搭档。
0: 哎，我好期待呀！到底是什么呢？一对组合非常的妙。先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今天到场的观众当中有没有说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的人群有吗？阿姨您举手了。阿姨您贵姓？
5: 我姓王。哦，
0: 王阿姨好，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58岁。
0: 您的血糖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5: 我最近查出来那个血糖偏高，最高的时候9是9，然后空腹是6.4了，刚刚查出来血糖偏高。但是我刚才听见那个达人和专家们说那些症状，其实我很早以前已经有了，我只是自己不知道。
0: 哪些症状啊？
5: 比如说稍微运动一下就出汗，吃饭也好，那个喝热水也好也出汗，还有一些比如说我还怕凉。
0: 夏天呢，这样的症状有没有加重更明显呢？
5: 发现的时候觉得那个出汗是比较严重的。
0: 那除了爱出汗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症状？

0: 口渴了，还有、
1: 啊、
0: 还有一有点轻微的失眠。
1: 哦，那你跟我们江阿姨基本上都一样了，
2: 同病相怜，
1: 同病相怜哈，没关系，今天我们都会有应对的一些措施。阿姨，您是不是七阴两虚的人群呢？稍后请专家来给我们判断一下，请您走到我们的舞台中间哈。阿姨，刚才我们夸了半天了，这个是新入住的药食同源目录里面的两员大将，接下来呢就请您辨别一下，大家伙也看一看这两个圣药到底是什么。我怎么觉得这个挺眼熟的呢？
0: 这个是麦冬，
1: 嗯，
0: 那个不认识。
1: 嗯，您来摸一摸看一看手感，您看一下啥味道，口感，嗯，黏黏的、
3: 哦、淡淡的
1: 啊、嗯、啥
0: 有一点淡淡的那个味道，然后稍微有一点苦，
1: 嗯，
0: 有点像桃胶的那种感觉。
1: 哎，这个确实黏黏的，桃胶也是黏的、
3: 嗯、
1: 这是桃胶，这个是麦冬。好、
0: 嗯、
1: 那这样这到底是什么呢？稍后请教一下我们的书记和主任。
4: 新增的适合夏日滋阴的药对到底是什么呢？怎么用？功效事半功倍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
13: 这个8月，京能集团北京康养给大家挖到一处藏在文山的神仙养生旅居宝地，今天带大家好好逛一逛，打卡别处少见的独特景致。氛围感满满的石斛特色餐，
14: 外边这一层就是铁皮，所以它叫铁皮石斛。
15: 对对，
13: 普者黑独有的荷花宴，景致绝美，色香味俱全，这每一顿都是意想不到的舌尖惊喜。漫游普者黑的万亩荷塘，连绵峰林倒映碧波，微风拂面，让这人呐置身于山水画卷里，惬意到忘记了时光的流转。踏上老山，风拂过脸庞，感受

0: 得到血火淬炼出的民族脊梁，读一份沉浸式厚重情怀。
1: 好，欢迎您来，这边请。
0: 这出来旅居呀，我最看重的一点就是省心不折腾。全程固定的康养小院，不用频繁的搬行李换住处，轻轻松松放松度假。客房配套特别的贴心。

0: 准备住在这里，安安稳稳的，安全感直接拉满。泡一盆草本暖脚，这边泡脚边拍打经络，专属管家贴心陪伴照料，一天的乏都解了，舒服极了。旅居的第二大心愿呀，吃得满足，更要吃得讲究。这里的餐食全部是根据个人体质定制，
1: 是有点鳕鱼体质，像川芎啊、当归啊，我们都可以吃一点。
0: 饭前咱先辨体质，摸清自己的身体状况，再搭配着一日三餐，养生不盲目。这餐桌上摆满了当天从山林现采的新鲜草药，天然原生态，一口尝尽山野鲜香。这整趟旅程最让人安心的就是时刻相伴的专属管家了，京能集团北京康养专属管家全程随行，住宿、膳食、出行全程贴心照料，事事都能搭把手，贴心有度，还不会过度打扰，温柔陪伴，细致周到，处处都是治愈的温暖。这个月是文山最美、温度最适宜的时节了，文山藏着的这份山水康养慢生活专属体验，只在京能集团北京康养等您。
2: 先问一问两位老师哈，刚才阿姨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是典型的气阴两虚呢？
3: 是的，刚才呢听这个阿姨说了她的症状，比如像出汗，肯定就是气虚。我们说她气呀、是身体当中的阀门，那么如果气虚了的话，那么阀门就松了，汗就会哗哗往外流。那么还有阿姨说她是不是眼干、口干、皮肤干，她其实就是阴虚。那么她的这个身体缺水了，那么水润不住眼睛跟嘴巴了。
2: 阿姨您就典型气阴两虚，那这两个就特别的适合阿姨了。阿姨你看来着了好不好，我们用掌声先感谢一下这位漂亮的阿姨，稍后听正确的答案，我们代表养生堂给阿姨先送个奖品。好了，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颗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把掌声送给这位漂亮的阿姨，祝您永远健康，落座休息，看看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宝贝哈。这个大家都支持是麦冬，那另外一位这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桃胶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官方的目录，新进的成员到底是什么呢？3、2、1，各位看，2024年新增4种第四批，哈，地黄、麦冬、天冬，还有是化橘红。那红色标注的就是今天出现在养生堂舞台上的，其实就是天冬和麦冬。这真的是第一次听说，你两位也是吧？
3: 也是。
2: 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天冬、麦冬这名字好相似，为什么会推荐给我们养生堂的观众呢？两位，
3: 这两个药名字相似哈，那么其实它们都是百合科植物的块根。那么它们的味道呢，其实都是甘苦的，都是药性都偏寒，归肺经。主要的作用呢，其实核心作用都是滋阴，但是呢也各有不同。我们先看麦冬，那么其实麦冬呢，主要偏向于养胃、清心。那么如果要是口干、心烦，有一些胃部不适的这样的症状，那么麦冬呢可能更加合适。那么天冬呢，它可能偏重于滋肾、降火。那么如果我们腰膝酸软，或者是说潮热盗汗，或者是便秘的话，那么天冬呢就更加合适。那么其实这两个药连用，它的滋阴的力量更强。
2: 以麦冬和天冬啊，这两个到底怎么样去使用呢？曹教授，
4: 这个在代偿饮方面，阴虚了嘛，阴虚了需要补阴的，我们经常会用这个麦冬和西洋参，因为西洋参还有一些补气的这个作用，同时预防其他一些乏力啊等一些这个症状，它西洋参和麦冬是经常配在一块儿，可以这个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代偿饮。但这个一样也是要水煮了哈，要水煮，因为麦冬泡可能是不容易把它这东西里边主要成分给泡出来，所以要水煮一下。水煮完了之后还是用水续着冲来进行喝。一般这个西洋参用3克，麦冬用6克，就这样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代偿饮。当然还有一个代偿饮是养阴，养阴的作用更浓一些的，还有一个清热作用的，在麦冬再加个生地。因为生地有清热凉血和这个养阴的这个作用， 加在一块儿，对我们来说，要是

0: 而且这样泡出来的水啊，颜色也特别好看。
1: 嗯，
0: 因为麦冬是淡淡的，你泡了半天，里边的颜色可能就没有水里边没有太多的颜色，但有了生地加进去之后啊，这颜色马上就变了。啊，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1: 您的意思是阴虚内热重的可以适当加一点生地是吧？
0: 对，加点生地
1: 啊。那它的配伍的具体的克数呢？
0: 生地跟麦冬的克数差不多就行，差不多就行。啊，都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用六克的麦冬，我们就用六克的生地呗。天冬呢，作为代茶饮呢，在里边，当然有时候它为了增强麦冬的一些滋阴的一些作用，会加一些天冬进去，差不多五六克，跟它剂量差不多就行。
1: 啊，尽可能把它配平。
0: 啊，配平，对对对。
1: 好了，了解。
0: 吴玉华阿姨，刚才听您说那个症状，您适合用西洋参这个跟麦冬在一块儿。可能这个代餐比用生地这个可能还要再好一些。
1: 好了，那些注意的事项包括禁忌的人群有没有呢？两位，
2: 天冬和麦冬呀，其实药性都偏寒凉，所以说脾胃虚弱的人群呢，还是不建议自行服用，还是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辩证使用。
0: 希望大家在喝这个配代茶饮也好等等哈，代茶饮自己在家里做一些保健，用所用这些药品，包括是药食两用也好，最好有机会咨询一下医师或者药师，再使用，根据个人的体质再决定，不要盲目的这个使用。
1: 一人一方其实是最安全最严谨的。
0: 对，
1: 到了饭点了，叔叔阿姨这会儿可能都饿了，接下来呢我们去养生厨房哈找一找。听说呢养生厨房的大厨呢把一款哈火爆全网的乌梅饮做了一个改良和升级，此外呢还加了一个神秘的一个小搭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降暑降温，最重要的是可以悄悄的稳血糖。留个悬念，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从去年到现在啊，火遍全网的夏日饮品就是乌梅饮啊。据说呢，一家中医院一个夏天就开出了上亿份啊，酸酸甜甜，还能消暑。但是我发现啊，它的这个整个配伍特别的多，有点麻烦，而且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不喜欢喝到最后的那个回味，有一点点酸涩的那种烧焦的味道。哎，今天张老师啊，有窍门，可以让这个乌梅饮呢，哎，升个级，变得非常的简单。最关键的还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来用，是吧？
4: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对于糖尿病人夏季口干舌燥又疲乏无力这一类气阴两虚型的人群，既能收又能补，同时还能够清暑的这样的一个乌梅升级版的美食。
3: 这么简单，就是一个乌梅搭配了一个黄金搭档，是吧？
4: 是的。
3: 那这两样是不是可以入菜呢？郝大厨，
5: 今天呢咱做一道烧焦鲈鱼，这烧焦酱呢就是张老师给提供的这两种食材都要放进去。这个酱您要学会了啊，甭说和鱼搭配，您配个米饭拌个面条都没问题。重点呢，今天我这个鱼的处理呢也不一样，怎么吃起来让这鱼更嫩，这个方法啊以前没跟大家分享过，今天呢咱是毫无保留的全都拿出来。
3: 我们都认识郝大厨十几年了哈，老跟我们分享各种妙招，还有没分享过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一学鲈鱼怎么处理。
5: 去骨起肉就整块的就可以，来上一勺黄酒，少来一点盐，葱姜不能少，直接加上凉白开。
3: 看了半天我觉得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加水加葱和姜这很正常啊。
5: 对，这个腌制呢咱们就是让它入底口，重点是这鱼的成熟过程当中，这个小妙招得往后看。处理好鱼，接下来呢咱要做这个烧焦酱，咱选用的呢是这种大馅椒，把这个籽儿一定要去掉，要不然这烧焦酱做出来它颜值不好。
3: 哎，这个椒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带点辣味儿，但是同时也有那种辣椒的那种清爽的味道，又不会特别辣。
5: 川菜当中做烧焦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放到炭火上面小火去烤，咱家里没有炭火，怎么办呢？来，直接是干锅烧热之后别搁油让这个辣椒快速塌秧。还有一方法，在这里边呢少加一点盐，然后用铲子慢慢的这样给它加热。
3: 我只知道烧焦酱特别好吃，就特别适合夏天，能让你胃口大开，特别的鲜。家里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炒锅放上盐一点点压就好了。
5: 随着这个温度上升呢，我们这个辣椒表面已经呈现那种焦糊的一个状态这样呢可以去除它辛辣的味道同时让这个辣椒的香气更加浓郁，有点烫烟那种。
3: 对，水分蒸发了一下。
5: 而且这个酱呢您在家里啊咱们一次可以多做点做完之后您往这个密封罐一装往冰箱一放，随吃随取很方便。来，这就可以了，稍微冷却一下，咱呀把它顶刀切碎，先切碎再干炒，它这个水分呀就挥发的太多了，就会出汤了。这辣椒呢也别切得太碎它一定要有一些这种颗粒的感觉。

0: 中加油。大概给它烧到三成热。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0: 咱呀，先来一点蒜末，蒜香出来之后，直接烧好的辣椒下锅。
2: 哎，好香啊！
3: 是，
2: 现在就已经出这种特别诱人食欲的香气了。
0: 一定要把这椒啊充分的给它炒透。大家总觉得这种素酱可能不要放酒，但是我们说所有素菜它都有自己的脾气，都有自己的气味，所以加一点酒可以很好的去除它的味道。来上一点酱油。那今天张老师给我提供了这个两样食材，这乌梅啊一会儿咱得下来搁这酱里去，还有就是神秘的一个食材，我已经呢取了一部分，把它榨成汁了。咱用这个汁儿去烧这个酱。
2: 和乌梅能搭配在一起，能够帮我们解暑，还对糖尿病患者哈有益处的一个食材的汁儿。
0: 把这乌梅肉咱给它切碎，直接加在酱里边，颜色也有了，味道也有了，作用还有了。调味啊，盐，少来一点胡椒粉，再加一点蚝油，来上几滴老抽，转成小火，咱呀。得把这多余的水汽给它熬一熬。
2: 酱里面不仅有啊这个椒的鲜香，而且呢带一点点的这个乌梅啊酸爽的味道，
0: 代替醋。然后呢，关键是乌梅还有一点甜味呢，是吧？咱你看咱们这个菜少糖，
3: 对，
0: 控糖，所以说呢糖咱都不用加了。
2: 说到糖尿病患者，以前呢张老师就跟我们提过，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增肌呀，那增加肌肉啊，中医讲脾胃一定要好。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些可以健脾的穴位以及可以增肌的小动作，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学习穴位和动作了啊，具体的内容了。
0: 现在通过这个熬煮，它确实呈现酱的状态了。起锅之前咱们为了搭配它的味道，然后呢再配上一些尖椒，再来点彩椒粒，三椒合璧，哎，这烧椒酱的味道你想它能不香吗？炒好盛出来。
2: 烧椒酱我们就学会了，但是别忘了刚才郝大厨啊说今天处理这鲈鱼是这十几年来一直没有教给大家的一个妙招，而且是在它熟制的时候有一个高招可以让它更加的鲜嫩。
0: 鱼呢咱已经腌制好了，咱给它稍微改一下刀。这个鱼呢块千万别改得太小哈、改成这种瓦块状。这葱姜咱也别浪费，哎，搁在这里边来点、
2: 鱼都烤了还没有看到妙招呢，到底是什么呀？
0: 我这妙招的神器啊，相信到了夏天大家伙啊很多人都喜欢。哎，
2: 啤酒吗？
0: 啤酒，咱们在这个水里边您啊加上一点啤酒进来，然后咱把它煮开。接下来啊张老师给咱提供这神秘食材，咱是两用，这儿还有一个直接入菜的，下锅。
2: 乌梅的好搭档。
0: 这会儿我们要把火转成小火，然后鱼肉通过这种浸养的方式让它成熟，这样可以让肉的嫩度更好。就千万千万不要大火去滚它了，很容易什么呀，鱼肉就给煮老了。四开微开的一个状态把它养熟，我们水要宽一些，控制在3分半钟左右，
2: 要记着时啊，时间非常短就可以捞出来了。最关键的您记住了吗？今天我们做鱼的这个妙招啊，就是郝大厨告诉我们，熟制的时候一定要放上一些啤酒啊，烧开了之后再来养熟这个鱼。大鱼肉是非常鲜嫩，但别忘了我们这个菜里面用了乌梅，当然少不了它的黄金搭档了。这个菜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宝贝？我们请张老师揭晓答案。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屏，那一道食材呢就是丝瓜。丝瓜是一个清凉解暑，可以有化痰的作用。其实我们日常呢都会用到什么丝瓜络，我们用药，就像丝瓜络就是丝瓜里面那个瓤，这个丝瓜。新鲜的时候来吃，它清热解暑的作用是非常好的。关键是它配上乌梅，能够酸敛，能够生津止渴，再配上鲈鱼甘平，能够健脾益气。对于夏季的气阴两虚型的糖尿病人来饮用呢，既补又清，还能够酸敛生津。
0: 鱼呢，咱码好盘之后，直接就把咱们做好的烧焦酱往上一浇，这个就可以上菜了。
2: 您看我们这道菜哈，浇上哈，今天郝大厨教我们的这个烧焦酱，哎呀，焦的香气非常的鲜明。

0: 而且会刺激食欲，让这个鱼肉呢也是鲜鲜嫩嫩滑滑，一口咬下去美味的享受，还能帮助我们清热调血糖。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望京医院三伏天冬病夏治的招牌宣传方——中药熏蒸方，特别适合脾胃虚寒的朋友使用。您是不是一吹空调，吃点凉的就拉肚子？而且大热天啊，有时手脚还发凉，畏寒怕冷，这就是脾胃虚寒的典型表现。根本原因呢，在于脾阳亏虚，寒湿深藏经络，靠单纯的食补很难根除。三伏天外敷熏蒸就是拔寒的不错方式，热气能带着药力透过皮肤渗进经络，全身毛孔都打开，把藏在体内深层的寒气湿气全都拔出去。由于很多朋友呢因个人原因到医院比较麻烦，今天我用院里门诊熏蒸的原方，稍加简化的食材，分享居家版本的三伏熏蒸热敷包配方，共四味原料。干姜呢为温中核心，补足受损的脾阳，改善夏季贪凉吹空调引发的腹冷脾虚。艾叶渗透力强，疏通皮肤肌理，借三伏天地阳气，拔除关节经络深层寒湿。方中另外两味家常调味食材是整方的灵魂，自古便是三伏外敷常用药，行气散寒疏通淤堵效力极强，而且缺少它俩啊，干姜和艾叶的药力也很难推动到全身。据四种食材装入布袋，微波炉加热2分钟，隔毛巾敷中脘神阙穴，每次15到20分钟，一日1到2次即可，温通散寒，安全又有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热敷包的完整配方和外敷手法，趁三伏天把体内老寒虚寒问题解决掉，错过还要再等一年。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
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就是才艺，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10: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1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13: 我将会从11点开始查，
14: 弟子有多大吧。
13: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15: 咱接着看。
16: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
18: 就这房子与我们来讲，它只是碍事儿。
19: 为什么这个房子一直拆不了？
20: 平房的话是万能的，大家都得用的，
21: 少不了这个房子。
18: 这么窄，加盖电梯以后根本就无法过车。
22: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志新西路16号院小区，争议的焦点是6号楼居民盼着拆平房装电梯，院里的老人却认为平房动不得。一排平房牵动两方人心，本周日21:05进请收看《向前一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下午到夜间全市有明显雷雨天气，目前北京5项预警齐发，全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多区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助力无废城市建设，北京市首个动力电池集中储运中心完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体系。
0: 北京今年新增24.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一点一测完成145处重点点位治理。
1: 老人紧急寻药，外卖小哥和民警开启爱心接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北京发布雷电、暴雨、山洪灾害、积水内涝、地质灾害5项预警信号。预计下午到夜间，全市有明显雷雨天气过程，局地将出现暴雨。目前，本市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多区还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2: 今天北京天空云量逐渐增多，中午开始，房山、门头沟、海淀、昌平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上午9点，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下午，顺义、昌平、房山、延庆、密云、门头沟、海淀、朝阳、怀柔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这次降雨的话，是受到这个副高外围的偏南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那加上北京本地最近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特征，所以这种强对流天气一旦触发了以后的话，降雨的强度非常的大，所以今天城区的这个像朝阳和顺义这一带就是出现了这个强降雨的一个情况。今天全市都会出现这种小时雨强超过30甚至于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我们预计这场降雨在今天的下午到夜间是影响的主要时段。
2: 此外，市水务局和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蓝色预警、积水内涝蓝色预警，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本市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市文旅局共关闭地质灾害隐患类景区61家，封闭景区地质灾害隐患点210处，关闭帐篷露营地146家，1357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共劝返游客5584人。截止今天下午5点，全市文旅行业运行平稳。此外，各区正在对照台账有序组织人员转移。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市共转移9929户，21355人。根据最新预报，未来2天我市雷雨天气频繁，降雨间歇性、局地性明显，多出现在午后至夜间，短时雨强较大，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白天最小相对湿度可以达到60%，体感依旧较为闷热。
3: 预计8月3日的这个降雨跟8月2日的这个降雨的情况差不多，就是仍然会有全市的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降雨情况，并且部分地区的这个小时雨强的话也是会在50到80。8月4日虽然也有降雨，但总体上的这个降雨强度和影响范围的话都是明显减小的。
2: 北京台报道。
4: 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通过屏幕可以看到，晚高峰时段截止到5点45分，全市交通运行指数为3.80，属于轻度拥堵的状态。今天是周日，晚高峰车流量相对不太集中，经过一轮降雨，城区道路湿滑，个别桥区环路出入口有一定的交通压力，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再来关注郊区方面，门头沟、昌平等部分地区刚刚经历过短时强降水，刚刚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部分路段也已经恢复了通行。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夜间可能还会有降雨的情况。明天是周一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1和6，早高峰时段可能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提醒司机朋友保持车距，谨慎慢行。
0: 随着雷阵雨到来，北京今天发布了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信号。那么怎样远离山洪危险呢？来看科学提示。
5: 咱北京现在已经进入7下8上防汛的关键期了，强降雨很容易引发山洪洪水灾害。在进山之前，咱们一定先查一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果预报有强降雨，咱们就取消进山计划。不要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沟谷河道，不要在沟道 河滩、峡谷里面去溪水露营野餐，咱们始终离这些山洪沟道远一点。在山区活动的时候，一旦发现溪水突然变得很浑浊，流速明显加快，这溪面上飘着一些柴草或者是异常的泡沫，或者是你听到山谷的深处传来了像火车轰鸣一样的闷雷声，当这些征兆出现的时候，不要等官方的通知了，这就是山洪临近的信号，果断撤离。要是已经被洪水围困住了，立刻往坚固高地、高楼房顶这类高处转移，马上拨打救援电话，说清楚你在哪儿、有几个人、现在情况多危急。这个时候省点力气等待救援，千万不要贸然的趟水突围，让我们一起平安度汛。
1: 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大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力度，完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建设全域无废城市。多年来，北京持续聚焦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建设，让我们到北京首个动力电池集中储运中心看一看。
6: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产生的大量废旧电池该如何安全有效地回收呢？这里是位于平谷区的北京市动力电池集中储运中心，在这里从城区转运而来的废旧电池呢，会在这个园区进行储存检测，并进行再一步的回收工作，为动力电池的回收打造了一条绿色通道。
7: 在吉瑞能源北京智慧物流产业园20000平方米的仓库中，储存着来自北京拆车厂、电动车维修企业以及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中淘汰下来的废旧电池。这些电池均通过北京市内动力电池绿色通道转运而来。
8: 我们每天会有很多这种专用的危险品车辆在市内不断的循环取货，将所有在市内今天这个出现的这个退役电池集中拉回到这个咱们在北京的这个储运中心，由我们的专业人员进行检测、分类和上架，针对不同的回收需求和主机厂的不同要求，再把它分散到需要去转运的这种外地啊，或者北京市其他的这种单位啊机构。
7: 当前我国动力电池循环产业面临回收市场散乱、安全隐患突出等痛点。作为北京市首个动力电池集中储运中心，园区依托多重安全防护网，让每一块电池在安全、合规、可控的闭环中完成从储运到综合利用的全过程。
8: 防火的防爆设施包括对于锂电池发生这个风险的时候，我们采取的应急的这种机械的处理措施，还有就是在平时的运营管理中产生的这种安全的规范，和我们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用到的这个锂电池处理的这种专业能力，这都是我们从几个方面去完成整个这种储运中心安全建设、安全生产，包括这个安全运输的整个的这种能力的体现。
7: 此外，园区还着力打造北京服务加经济回收加全域整合的新能源产业生态，
9: 打造整个京津冀的动力电池循环的一套大的一套模型啊。那这样呢，对于北京作为一个无废城市来说啊，会带来巨大的这个提升。
7: 北京台报道。
1: 企业要想做大做强，离不开金融作为引擎与翅膀。多年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用看未来、看技术、看团队的新三看思路，构建了护航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产品，为首都科技创新发展、高精尖产业腾飞插上金融之翼。
10: 位于北京亦庄的新和动力公司是目前国内发射次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的民营火箭公司，创造了民营火箭首家进入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首家成功实施海上发射等多个行业里程碑。这背后离不开工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权融资和丰富的金融服务。
11: 工商银

0: 行呢愿意用看未来的眼光来看我们，而不只是看我们账上有多少固定资产。这种思路呢就决定了他们敢于在关键的节点给我们输血，对我们这种还在爬坡期的硬科技公司比什么都重要。
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们必须要做耐心资本，所以北京分行联动工银投资为星河动力提供了5.5亿元股权投资，这也是近期工行商业航天领域单笔最大的股权投资。
2: 在人形机器人身上，编码器是负责感知的核心零部件，相当于机器人关节里的神经。北京金刚科技公司的创业者们研发出世界领先的磁编码器，出货量从2024年的4万套快速增长到2025年的30万套，今年有望达到200万套。如此跨越式的发展离不开工行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支持。
3: 工银科创启航易贷不仅可以用于日常的经营周转，还可以用于企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领域，更加契合科创企业多元化资金需求。
4: 工行解放了我们在银行业务对接上的一些复杂度，帮我们建立更健康的现金流体系，让我们更能专心的研发。
2: 这款扩展现实眼镜多次登顶海外购物网站的同品类销量榜首。为了帮助研发这款眼镜的科技企业更好地出海发展，工行北京亚运村支行的员工定期会为企业财务人员解读外汇走势，提供全方位外汇服务。
5: 工商银行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上亿元的主动授信支持，还给我们开通了网银线上结汇受汇办理权限，提供了专业的外汇风险管理指导，让我们在出海发展的道路上吃了定心丸。
6: 针对外贸科创企业走出去的金融需求，我们积极引导企业践行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定期指导企业合理运用外汇衍生工具，做好汇率风险管理，保障企业经营稳健运行。
2: 截至2026年6月末，工行北京分行科技企业贷款余额超过1600亿元，科技股权投资余额超过360亿元，科技债券承销超过200亿元，有力支撑了首都高精尖产业发展。北京台报道。
7: 今年以来，本市系统推进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已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24.3万个，一点一测完成145处重点点位治理。
8: 我现在这个位置是蓝色港湾西门，手里这张照片呢，就是去年夏天在这里拍摄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柱子就是参考物，一旁的人行道上已经停满了非机动车。我们再来看今年的情况，现在这个人行道已经完全畅通。
2: 为有效增加停车空间，市交通委牵头属地街道在商圈红线范围内新增了3处非机动车专属停车场，停车总面积多出2500多平方米，还配套安装了831个充电设备。路侧停放区实现因化尽化，日常及周末平峰时段的停放需求基本得到满足。
9: 这3处区域，也是分区治理，包括这个外卖小哥停车区，咱们蓝色港湾，包括周围的这个商圈的员工的停车区，还有咱们游客的落客区，咱们都是分得非常清楚。
10: 我们停车方便啊，现在很好啊，有秩序啊。
2: 每到节假日客流增多，蓝色港湾商圈周边的停车压力随之增大。市交通委协调街道单车运营方搭建3级联动处置机制，一方面灵活调配单车，避免扎堆堆积，同时加派工作人员及时清理规整，保证道路畅通。
11: 我觉得就是眼前一新，现在已经开始分类停放了，然后也不至于说是要避着车走，然后呢走路的话就是更安全一点嘛，就更方便，很规整。
2: 今年以来，市交通委系统推进全市非机动车停放治理工作。据统计，今年已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24.3万个，其中新市化道路停车位17.6万个。借助绿地整合，企事业单位开放院内场地两种模式，新增车位6.7万个。全市针对地铁站、商圈、医院等145处重点点位，一点一测专项整治。
12: 我们呀，推动呢非机动车的专项治理呢向纵深迈进，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秩序，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舒心。
2: 北京台报道。
7: 昨天是人社局发布首批百堂 AI 培训课程计划，首批108堂 AI 培训课程聚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面向零基础市民、求职者及兴趣人群，助力市民在家门口学技能。
2: 首批课程既有豆包、DeepSeek 等软件入门，也有

0: 视频剪辑、直播等公益体验课，还有 AI 漫剧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就业导向技能课。学员通过培训可以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获得岗位推荐或创业指导。
1: 孩子需要治病嘛，然后所有的时间又特别零碎，我想去做这个自媒体这一块，自己不舍得去学习吧。没想到姐姐会组织大家，然后去统一的进行一些学习。
2: AI 课堂离我家很近，学到了视频剪辑，然后找到一个主播的工作。
0: 市民身边的 AI 课堂教学点位遍布全市近80个场所，市民可通过市人社局官网或北京人社公众号查询报名。
3: 这次活动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活动，是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一个常态化的举措。例如啊，后期我们将开设陪诊师、视频直播、母婴照护等等课程，让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能学技能。
0: 北京台报道。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于近日开幕。昨晚，作为本届百花奖配套活动的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在东城区隆福寺南广场正式启动。
5: 那我们将投放观影优惠券达到2000万元，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的福利，市民可以凭百花影展的票根享受各类优惠。
4: 为配合2026夏季惠民观影活动，猫眼特设百花加倍福利周专区，8月5号至11号期间全面上调观影立减补贴力度，福利覆盖百花奖影展及全市影院日常商业放映。仲夏电影嘉年华首场露天电影放映活动也在现场举行，播放了经典影片《我的九月》。
6: 很惬意啊，就是能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感受时光拉回到从前小时候那个感受，非常舒适、
7: 这个活动初衷和举办的这个形式都蛮好的。
4: 全市广泛开展露天放映，在798艺术园区、蓝色港湾、隆福寺、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北京展览馆、怀柔慕田峪长城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展映历届百花奖获奖影片。北京台报道。
0: 一年一度的华灯清洗检修工作于7月初启动，从东长安街开始，目前已经进入到天安门广场地区，全部工作将于8月底完成。华灯如今也在向绿色低碳智慧化转型。随着华灯作业车的工作平台缓缓升至10米高空，工作人员的清洗检修工作也准备就绪。
8: 我们要主展拆解清洗华灯的灯球，同时细致检查每一处的内部线路，确保每一盏华灯安全稳定的运行。
0: 除了全面体检，每一盏华灯现在都有了自己的私人医护。依托迭代升级的华灯单灯监测系统，华灯班在后台可以实时捕捉单灯故障、电流电压异常信号、故障点位自动预警、快速定位，实现早发现、快处置的智慧运维新模式。
9: 华灯的单灯智能监测是我们的千里眼，能够提前预警各类灯具故障，加之我们人工的逐机逐项的细致检查，一致一勤双保险，相当于给华灯实现了双重的保障。
0: 华灯自1959年落成启用后便定型留存，莲花灯、棉桃灯的整体设计承袭传统古建筑天圆地方的理念，圆润灯球为天，方正基座为地，将传统中式美学与首都红色地标深度相融。
9: 今年呢，华灯清扫检修实现全覆盖，包括253级华灯、2849盏灯球以及6000余盏公园。
0: 此外，自今年6月起，长安街延长线西单至新兴桥、东单至国贸桥段的传统高压钠灯正在逐步更换为模组化 LED 新型灯具，照明均匀度显著提升，综合能耗持续下降。今年将继续推进华灯 CLED 节能光源试点落地，同时大幅压缩后期运维频次，稳步推进华灯绿色低碳转型。北京台报道。 近日，年过七旬的袁先生着急给老伴买药，求助骑手小哥，小哥陪他找了几个药店却一无所获，情急之下拨打了110，开启了一场骑手与民警联动的爱心接力。71岁的袁大爷老伴突发小脑梗死，急需买到一款高浓度维生素 D3。
10: 当时老爷爷颤巍巍地过来找我帮忙，看着他就跟

0: 看见我自己的爷爷一样吧。然后我用手机一查，那个药店只有距离我300米。然后我就陪着老爷爷去了这个药店。从药店出来之后，他告诉我说药店没有他想买的这款药。
1: 就在卢浩然准备再陪同老人去附近药店时，送餐订单推送过来，留给他的送餐时间只剩下十几分钟。一边是必须按时送达的订单，一边是无助的老人，两难之下，卢浩然拨通了110。
0: 分身乏力，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这个时候就想起来了，有事儿找民警，就给民警打了电话。
1: 接到求助警情后，西城公安分局牛街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2: 我说那个老伴儿啊，小脑梗死啊，小脑梗死，现在就是说给他，就是说给他补充这东西，让你抓紧买一下。
3: 爷爷，我打了，我给您打完电话，我刚才去取单了。
2: 走吧，
3: 谢谢同志，谢谢同志。
4: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
3: 来，真来不及了，不要，不给你们打电话。
4: 装，把东西装起来吧，咱看有没有那个店那个药房，看有没有这种药。
1: 卢浩然确认老人有人照料后，抓紧时间送餐。两名民警带着袁大爷驱车接连走访多家药店。
4: 你好，咱这儿有这药吗？
5: 看一下，有。
4: 你带一块，这儿有5000，哎呦的有是吧？
5: 没有，那没有，我们这有400的。
6: 当时呢，我们找了很多药店，我们辖区的药店都跑了遍，但是很可惜没有老人要的这款药。于是呢，我们想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幸亏值班护士告诉我们说，在网上下单的话，第二天就能送到了。群众有难处找到我们，我们一定要帮到底。这名外卖小哥呢也特别淳朴，在自己有工作压力的情况下，还愿意出手相助。
1: 民警后续回访得知，骑手卢浩然准时送出外卖，袁大爷老伴的病情也稳定了。西城公安分局牛街派出所还专门联系骑手站点，为卢浩然的善举点赞。北京台报道。
7: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 上半年，全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4802.4亿元，同比增长10.2%，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18.2%，贡献率32.1%，拉动全市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上半年，市属国企资产规模持续壮大，盈利质效稳步提升。截至6月末，市属国企整体资产总额18.3万亿元，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024.4亿元，利润总额791.3亿元。同时，市属实体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同比增长5.2%。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召开。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红军长征沿线地区的征文代表，围绕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长征精神、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进行探讨交流。本市太行山东北部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开工，总投资2.2亿元，其中门头沟区覆盖潭柘寺等7个镇，计划2027年10月完工。房山区聚焦长沟镇等16个乡镇、街道以及2个林场，计划2027年11月完工。北京进入第二代美国白俄防控的关键窗口期，全市已释放周氏镍小蜂2.92亿头进行生物防治，完成防治作业面积452万亩次。市民则可使用拍照识虫小程序发现美国白俄线索，拍照上传信息。截至目前，首都在线虫情测报员已达1.4万人，让防控网络更加细密灵敏。
7: 今天北京发布暴雨雷电等5项预警，提醒广大市民夜间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7: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今天白天，青津冀及周边地区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继续保持优良水平。北京空气湿度较大，叠加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略有上升，空气质量指数41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级别。

0: 为优。今天夜间雷阵雨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地面以弱高压影响为主，雷阵雨天气频繁，扩散条件良好，空气质量良，首要污染物均为臭氧。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午后下起了雷阵雨，部分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水。11点到16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6.1毫米，城区9.4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门头沟、草甸、水西沟，达到了111.6毫米。今天傍晚到夜间仍然会有明显的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还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对交通出行会产生不利影响。低洼路段容易积水，请不要涉水行车，注意交通安全，也不要前往山区游玩。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6度上下，明天上午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前半夜还会有明显的降雨，部分地区短时雨强较大，外出请注意防范。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3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25度左右。4号到6号，后天午后到夜间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而5号到6号大部分时间将以多云天气为主。这3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2到34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4-25度。最后在这里提醒大家，近期降雨频繁，防雷避雨的同时要注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
4: 东城雷阵雨26到33度，西城雷阵雨26到33度，朝阳雷阵雨26到32度，海淀中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丰台雷阵雨27到32度，石景山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门头沟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房山雷阵雨26到32度，通州雷阵雨26到31度，顺义雷阵雨26到32度，昌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大兴雷阵雨25到32度，怀柔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平谷雷阵雨25到33度，密云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延庆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3度，大石二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头老街33度。
5: 2026，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6: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5: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7: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8: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9: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10: 你知道多大吗？
9: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8: 咱接着看，
11: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2: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3: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
1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5: 即将开拍。

0: 的生活鼓楼了、啊、
1: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儿，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2: 哎呀，不就差一点、啊、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3: 糖个霜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4: 花香豆香飘万家，
5: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7: 谢谢
8: 董事长，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

0: 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

0: 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1: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1: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3: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1: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7: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0: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眼下， 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9: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增加温度。
8: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0: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8: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11: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8: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 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八成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8: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下面这件《耀州词癸口吟扣钵》出自于北宋年间，于清末被比利时一位藏家购得，现收藏于一位英国藏家手中。癸口吟扣钵起拍价500万元。
1: 五天的时间，那连铜锣湾都没出过，他居然从比利时传到了英国。
2: 地球上随便一个点，只要你指出来，他都能窜过去。
0: 550万。好的，这位女士，458号女士出价580万，还有在家的没有？
1: 给拨上户口的大神有两把刷子，我听说他有个外号叫赞德女王。哎呀，
2: 老板，你听说的事情太多了，比我知道的还要多，让我咋回答呢？
0: 750万。996号女士出价750万。750万一次，750万两次，750万场上最高溢价，750万最后一次，成交。恭喜996号女士，750万元成交，谢谢您。下面我们来看我们的青釉龙花纹瓶。
3: 在，有话事。添毛病了，有话说，有屁放。
4: 咋的？
5: 律师贾祖母的卷宗，让家鉴定员退回来了。
3: 咋回事啊？案卷我经手的，证据充足，条理清晰，凭啥给我退回来？
5: 娘说了，这个墓是个空墓。跟咱侦查的不符，啊，让咱继续侦查，还是让咱证明这个孔墓是具有啥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才成嘛？
3: 铲子从律师家中墓下的，他念的是瞎的吗？
5: 那咱说没用嘛？你要说我就是个孔墓嘛，跟啥家族呀、谁的墓没关系嘛都。哎，
4: 大堂你先别急，有福，哪个检察官办的？实在不行。哎，去找一下人家，好好说一下。
5: 我不敢去，我把我怼得一愣愣的。
4: 谁呀？事那么大呢？
5: 宋建，宋慧茹。
4: 宋建，我可是出了名的不好惹，赵局都欠我的。我看这事，麻缠了。
3: 我去会会。
6: 进。
7: 总检察官，忙着呢。
6: 看见了还问？
7: 我来跟你商量一下这律师家祖母的事啊。
6: 哦，我跟周永福已经交代过了，你有啥不清楚的问他就对了。
7: 一定要问你，这事严重的很。现在不仅牵扯到我们公安机关，还牵扯到文保

0: 哦，古的，方方面面嘛，啊，都盼着你能主持公道呢。法律就是公道，刑法明明白白写着呢。盗掘具有历史、医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该咋罚咋罚。你一个孔墓，你让我对应哪条法律？哎，
1: 咱不能四口条文嘛。 啊，你四口条文让我盗墓贼小要法外，
0: 盗墓贼要是判不成，只能声明你们无能。办案不咋吃，犯罪事实掌握的不清楚，这还有啥说的？
1: 曾建，你要这是，你对律师家族还熟吧？背诵年间。 律师显宗叫吕统的，啊，到长安为官，途经岷山，一看，呀，那美得很，啊，俱家在这作案了。这吕统的有个儿子，叫吕汾，我吕汾有六个儿子，二儿子叫吕大房，官至哲宗宰相，我四儿呢，叫吕大林。
0: 是咱关中学派创始人张载的得意门生啊，精通金丝学，可以说就是咱考古现在考古的鼻祖了。
1: 大儿跟三儿子，
0: 行了，吕家儿子的事情明天再说吧。俺爸要放学了，我要去接娃了。
1: 再跟个10分钟吧，是不是？我大儿子，那俺爸咋办？你去接。
2: 你吧，他是你吧？啊，不是我吧？媳妇，你知道，我顿上听说是你接受这案子，都炸锅了，欢呼呢。嫂子帮咱办案，肯定是稳准很，很快很快的，咱都不用受罪了。你再把胡然了。
1: 我把卷宗打回去，他们能服我？不知道人家在背后咋审我呢。
2: 没有啊，肯定审我这女的，事儿多，木了，绝对没有，口子蔫，死脑筋，都怪你的，都是你。啥？这个，按原则办事呢，绝对是对的。啊，但是你问问我身上这位，
1: 哎，
2: 我多长时间没回家了，你最清楚。说实话。
1: 你这把卷宗打回去，我们等于从头开始。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0: 行，那你把衣服脱了，你们队的人全都把衣服脱了，我到时候拿到法庭上，审判长要是问我咋证明这是孔墓，我就说让人家闻味儿，你看得行。
2: 你不要装糊涂哈，我咋油盐不进呢？
1: 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不要混为一谈。
2: 呀，送晴天嘛。
3: 嗯，古墓要雇，地铁也要修。哎呀，咱秦川这底下都是坟，十个考古所也忙不过来。你不要埋怨我嘛，啊？你说我，你要是算账，你找那皇帝头子算去，你给他们说，你让他们不要埋在这儿嘛，咱不都省事儿吗？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知道知道，我调人，一个月，起码一个月。好，行，我知道知道了啊，就这啊，再见。哎，你修个地铁，快把我累死了。你不知道，二号线起点的底下都是古墓葬群，你也不看看咱秦川是啥地方吗？非要修个地铁？哎，
4: 也发展经济嘛。
3: 这地铁那规划就13年了，咱秦川不容易。哎呀，不光是地铁，还有各种基建，天天给我打电话。说实话，有的呀也真是排了3年了。还有那儿，你关键是你找我也没有用嘛，对不对？不说了。哎，齐队，你找我啥事情嘛？
4: 就吕家寨那个盗墓案嘛。
3: 嗯。
4: 不是有个盗洞现勘作完了，孔墓没法定罪，抢救性发掘嘛，找你问个情况。

0: 哎，那这事儿你找我呀？你真是找错人了。虽然我们也参与了，但主角是人家省上。啊，哎，洛星在那儿，很多情况他比较了解。我不问详情，就问个进度。那不好说。你看啊，这个
1: 你忙吧。
0: 哎。
2: 哎，我跟你说嘛，
3: 不合适，我知道。
2: 有人不？哎，大仓哥，罗成
3: 老师，您咋来了？哎，你就你一人啊？
2: 哦，他们都出去了。
3: 哎，
2: 呀，我是来这个慰问的。
3: 哎呀，
2: 那您快去。
3: 你这闺房，那方便不？
2: 哎呀，没事儿，您太客气了。我给你倒点水。
3: 哎，不要麻烦，我不喝。
2: 我就问一下啊，咱这法学工作啥时候开始？
3: 张所刚跟我通完电话，您是想问那空墓的事儿？他还想告状呢啊！这张所，我跟你说，每次我问他啥，他都跟我支支吾吾的。你知道手机上他的备注叫啥？
2: 啥？
3: 不好使。<笑>
2: 是他口头禅。
3: 哎，你们这人员也就位了是吧？这个法学批准下来了。
2: 就坐都摆上了，咋不动吵吵呢？这考古工作呢，也没您想那么简单，的确得按程序一步一步来。正式发掘之前，咱们得把案头工作做足。
3: 是是是，你们这工作麻大的很，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觉着，你们这个书本上的文献上的工作做得够充分了，足够了，开工吧。
2: 呀，要是光了解这个书本上的资料，那还好办了呢。
3: 好多吕氏家族相关的资料都得去采访调查，就跟你们了解那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是一样的。我们得去走访村民，一家一家问。也是。哎，吕富贵去问了吗？
2: 哎呀，这个吕富贵我们是三顾茅庐三次落空，问他啥他都三个字儿不知道。
3: 他胡说你，他家是世代守墓，吕氏家族为点事情他都懒肚里了，咋会不知道吗？
4: 要不您跟我走一趟，当个中间人，看看能不能撬开他的嘴。
5: 哎，富贵哥，真找你。哎，不是，富贵哥，咱们有事。哎呀，莫激动，莫激动。哎呀，
4: 哎呦，你干啥嘛？你干啥？你干啥嘛？你好啥？这这这，你把我带走吧。啊，先人的墓你们帮我住，我有罪，村里人该担他去了。
3: 你让我坐牢去，搞搞搞搞！这有让我容易吗？这跟你说的嘛，王太平盗墓，跟你没关系，咋听不懂呢？
2: 富贵哥指的不是王太平，是我们。他是觉得我们考古队破坏了他们先人的墓。
3: 你这是这想的？你要真是这想的，就不对了，富贵哥。你是文保员，又是先进模范。
4: 这还有我跟你上课吗？
5: 你啥嘛？你话不能这么说。公家要挖坟刨墓呢，这是我拦不住。但是我不能当你们的马前卒，留下你们去掀个先人的棺材板子，这是做不成。我怕不问，人怕王笨，我家的世代守墓呢，我不能让人戳着我的后脑勺撅我呢嘛。富贵哥。
3: 咱考古呢，不是挖您坟，也不是盗墓。现在吕氏家族墓遭到破坏，我们是要采取措施进行保护，这叫抢救性发掘。您看，两次被盗了，这事传得沸沸扬扬，万一还有人起歹心怎么办？那光靠你们几个群众文保员也管不住啊！
4: 你瞧这说的多清楚嘛！再有，你现在，啊，无法给盗墓贼定罪啊！你不发掘咋定罪呢？
5: 哎，行了行了。 你就是说破大天，我也无可奉告。1000多年来，绿色开枝散叶，子孙遍布五湖四海，年年都有人回来寻根拜祖的。墓挖走了，不把根刨了吗？他们既肥败贼，说句不好听的话，我死了，先人都不让我入土。
3: 哎呀，哎呀，哎呀，
5: 好，你
3: 让，
5: 你等，等，等，啊，
3: 啊，请，哎呀，
5: 咱们。

0: 从哪儿变出来的？
1: 怎么骆老师不太开心呢？
0: 发愁得很。
1: 咋呢？
0: 白天去见了富贵哥。啊、嗯。又吃了闭门羹，先让他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看来是没戏了。也是，我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们家的人，可能也不想给考古队行方便。
1: 嗯，你这话说的有道理呢。这事儿就算落到咱考古队人自己头上，估计也很难想出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嗯。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在襄州发生了一起盗墓案，一个清朝的墓被毁了。嗯。发掘到一半呢，在墓门上发现了墓主的墓志铭。啊，墓志铭记载这个墓主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个官员。嗯，当时这考古队长一看墓主的名字，当场就傻了。
0: 这墓主不会是他自己的先祖吧？
1: 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考古队长还不太确定啊，直到又发现了一篇记载墓主生平的一个墓志铭。嗯，看到了墓主的名字之后，他才确定这个考古队长是墓主的十二世孙，正在发掘的是他祖先的坟墓。当时啊就特别愁，因为啥呢？清朝的墓葬啊要进行发掘，要尊重后人的意愿。嗯，考古所就说，要不要接着发掘，得看考古队长的态度。
0: 那后来这发掘停了吗？
1: 没停。考古所和考古队长一块儿想到了一个非常折中的方法。
0: 什么方法？
2: 你俩在上面聊什么呢？
3: 罗天啊，你这几天没睡好，早点休息吧。这不明天早上还有事儿吗？哦，
1: 没睡好，早点休息。明天早上还有事儿吗？
4: 走了。
0: 哎，你没给我讲完呢，后来什么办法？
1: 一天好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走了。
0: 你，
3: 方坤，难得意见一致啊。
1: 这世上关心女人的好男人可不止你一个啊，对吧，洛青？你要早点休息啊。
5: 显然在上，吴萧四孙李富贵来请罪了。我这一脉世代守墓，北宋年间炮火连天，遭人南下四散，我先人宁死都不肯走啊。明末船王李自成破秦船，贼匪一家大家劫舍，我先人家把命都豁出去，最后我让他们糟蹋一草一木。
1: 这谁啊？
6: 到了民国、哦、
3: 他就是富贵。
6: 跟贵子空袭秦川，我爷带那个大日夜睡在我墓园子里，守了整整一百天，墓抱住了，我爷就熬磨了。哎呀，到了我这儿呢，太平盗墓，我视察管教，我实在没脸活人了。要不是年纪律师的墓还在，我肩上的担子还在，我恨不得找个绳子死球算了。后来考古队来了，公家要发掘，可这墓呢是在我手上被毁的。李家的根恐怕要两根刨了，李家彻底散了。
0: 哎，
4: 富贵哥，你放心啊，李家的根不会断，
7: 李家也不会散。
4: 我们发掘完之后，我们给你们重修家庙，作为对你们的补偿。完了以后，你们吕家。

0: 家的后人呢，也可以凝聚乡情，团结宗亲，你看行不？
1: 你的人说了算，
0: 我说了不算嘛。那这是我们项目负责人嘛，您认识的，骆青嘛。
2: 是，我是咱项目的负责人。
1: 你说了算？
0: 算了算了，这说了肯定算的，负责人的嘛。
1: 行，拿你们这答案，我得不抓咋报你。
2: 富贵哥，可使不得。其实是我们之前考虑不周，没有照顾到你们的情感，是我们的错。
1: 行，过去就不说了。就冲你们能帮我们修假庙，就是我们吕家寨的朋友，绿色族人的贵客。
3: 良乡、花乡、果乡，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来，
1: 你们进来，随便看。哎。
2: 哎呀！这些照片呢，都是我给打拍下的。看到这个照片，我至今都忘不了。80年代刚弄填饱肚子，我大舅托人在上海买了这台海友牌照相机。那时候他就知道，假庙恐怕保不住了，他就天天的拍。我怕你们笑话。
1: 那把卖这个相机呢，花了俺5亿年的收成，亏正俺妈半年跟俺爸怎么打话嘛。
0: 佩服啊，您父亲这文保意识比现在人都强吧？
1: 哎呦，啥文保不文保的，就是给绿色家族留个念想。那打当时在村小学教书，他看到了学校有很多老鼠，破的破，旧的旧，根本都没人看嘛。
2: 后来一揽子的都把他拿回来我，只要是跟绿色家族有关联的，那打的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抄。
0: 嗯。
2: 啊，这走铺呢也是我的一桩心思。我打活着的时候，一直想把绿色从北宋到当代的宗族关系捋清楚。可惜，他就是一个乡下的脚手匠。
0: 我那个笨死，
2: 我那更别提了，树都得不多，庄稼还一个，我做不成地。<笑>
4: 富贵哥，您这资料对我们来说可太宝贵了。
2: 嗯，
4: 我们考古行有一句话，叫每一个墓碑背后都有一段历史，这吕氏家族墓的历史不仅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您放心，我们一定怀有敬畏之心，好好做完发掘的。
2: 哎呀，太谢谢了，谢谢。
4: 这就登不动了。
5: 老郭，小白出来帮忙！快！
6: 哎，
7: 来了来了来了！
6: 怎么，咋的？弟，来来，你这是搬了个资料库回来，说服吕富贵了。
7: 哎呀，我亲自出马，那还不把他拿下了？
2: 太厉害了你！
6: 可以啊，方宽，你给吕富贵灌什么迷魂汤啊你？
7: 师母，
6: 啊，
7: 我跟你说，他可不是灌了迷魂汤，他是给我挖了个大坑，让我往里跳。你知道他跟吕富贵承诺了什么吗？
6: 说要给人家修家庙，哦，然后说这是领队他负责，啊，都是他负责，然后商量都没跟我商量，你说把我嫁那儿了，我怎么办呀？
0: 哎哎，骆领队，骆领队，我看你刚在人吕富贵家搬资料的时候，你激动得很吗？你咋一见师母就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呢？在这儿，
6: 人家给我们这么多资料，又家谱又什么的，我刚才肯定激动啊！我回来路上我就想，你这是给我挖了个大坑，你
0: 先不管坑不坑，师母，赵高神道。
5: 搞清楚了，你还觉得你很厉害，了不起是不是？
8: 这不厉害吗？
6: 师母，你快评评理。
5: 这招挺好的呀，至少我们有了一个大收获呀。
6: 不是，
5: 啊，那个修家庙的事情，啊，放宽，
0: 哎，
5: 这件事儿你不能管啥不管埋啊，你捅的娄子，你不能让洛青一个人扛。
0: 对对对，快，师母说的对，咱啊就在这吕氏家族的墓把这个事情弄好处理好解决好啊，
8: 你弄。
0: 我弄不了。

0: 走，我得走了。你去哪儿？
1: 我得回去了。刚小满给我发消息说有粮备回来，我得跟他回去商量一下青苗补偿的事儿呢。
0: 周九总，
1: 我等会儿就动身吗？
0: 不是，我马超越都解决不了的事情，你和有粮百能商量出来个啥？
1: 那总得试一下嘛，你说呢？呀，
0: 你给骆青买的烤，你咋填？
1: 这不正好考验咱骆领队的领队能力呢吗？是不？
0: 哎，骆青，你不要生气啊，这总就是个，就是个坑货。
2: 大宽，去哄哄。哎呀，我这
1: 臭毛病，
2: 什么臭毛病？你去快快休息。
0: 哎，去。
3: 咋呢？听说我要走舍不得了？
4: 你脸皮真是比那城墙还厚啊！真当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呢？我真是巴不得你赶紧立刻马上走。
3: 你对我误解咋这么深呢？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靠谱？
4: 难道不是吗？你一句修家庙，你知道给富贵哥带来多大希望吗？你知道家庙对于人家是多大意义吗？如果我们弄不成，我们考古队怎么面对他？还要怎么面对这个打击？你真的就只会嘴上放空炮，给别人那么大希望，从来不考虑给别人带来多大后果和危害。
3: 你咋知道我是随口一说呢吗？你咋知道我是故意要给他错觉呢？
4: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3: 我看你一点都不了解我。昨天我给你讲的那个考古队长的故事结尾是啥？结尾就是队长向所里申请能不能给他们家先人建一个纪念馆，然后领导同意了。
4: 不是每一个领导都会同意的，你最起码应该跟我商量一下，是不是？
3: 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嘛，但是他当时那氛围一下就唰一下就轰到那
4: 儿了。你是常有理啊，你就叫方有理，以后方有理，你赶紧滚回你村去。
3: 不是，
4: 滚！
0: 振作，
3: 废话吗？
2: 洛青说的没错，你从余塞回来纯粹是为了隐村。
3: 这话你没跟我说吗？
5: 事情弄不成，赶紧回来啊，莫犯军。
6: 哎，你让娃自己弄。
7: 就是，你保管了，妈让他自己。
0: 喂，婶子。
8: 哎，小芳
7: 哥，
8: 哎，
7: 啊，你来了，
8: 呀呀，你这娃，哎呀，
1: 喜欢不？舅舅给你买的新玩具。
7: 哎，谢谢舅舅。
1: 你先吃饭，吃完饭再玩啊。
6: 你这是班死回朝了
1: 啊？回不回朝不得我背说了算吗？啊，
8: 以后来就来，不许乱花钱。
7: 就是。
1: 对，给你买两瓶酒，搁点牛肉，咱俩喝一点。
8: 呀，那是这，快坐下，我请你再炒两个菜啊。哎，来。
6: 你坐啊，你坐啊。炒啥菜？哎呀，酒不喝了，喝了烧心。
1: 咋了嘛呗？
6: 坤儿，你不是外人，我都直说了。
9: 我就是看见你回来木乱得很。
6: 你回来干啥？你是寻我让我当个扫帚？把我姐拦着你下地的半截事都给清理了，你得好继续下地考古，对是？
1: 北这补贴迟早的事儿，这您知道的吗？我们确实是想早点下地，别耽误进度。
6: 你真以为俺村的这些人都是惦记你为点补贴？啊？咱都是跟黄土打交道的人，啊？我弟。就是俺村民的田，
9: 地弄坏了俺咋弄嘛？
6: 家家户户都靠着这一亩三分地养家糊口呢。
9: 你说你得把我地弄坏了咋弄？
1: 对，我懂了。村民确实有村民的难处呢，这个是我之前考虑的欠周全了。
6: 俺捂着五口，捂张嘴，也是一样。你让来娃去到你娃当技工，我不反对。但是我来娃，我就不是个男性。

0: 过日子的人呢吗？你的走了以后，你说他咋办？他不是，
1: 你说的好好的，你咋提到来晚了嘛？
0: 你别说话，我这儿跟坤娃讲形势呢。
1: 怎么？
0: 把樱桃种好，对俺现在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人家陈家坡现在都种出样子来，俺现在还不赶紧，那就是吃事都赶不上热的。我前两天寻我马科长，他刚说要派一个农科专家来，到现在连影子都没有啊。人家，啊，我现在是啥？我现在就是老槐树底下等情人，把人急死了。那没办法吧。
2: 青青，
3: 哟，方四，
2: 你咋又来了一家？你这人也犟得很，这补贴这事啊，我根本就办不了。
4: 我说是因为补贴事来找你的。
3: 那你啥事情？
4: 我没事不能来找你的。
2: 能，你说
3: 啥事？
4: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你忙吧，我在这转一转。
3: 拿包干啥？又开会去啊？
2: 开啥会啊？呀，管你啥事呀？哎呀，
4: 你是不是答应有良梅说给人家找农科专家呢？
2: 我没答应他，我只是说帮他问一下。
4: 那你问结果咋样嘛？人家在那等着呢。
2: 没结果，没回复，行了吧？
4: 那有公司呢。哎呀，马科长，你就想想辙嘛，是不？
3: 书记，
2: 风波雨是各有所思，我就是个管文旅的，这事我要能办，早就给你办了嘛。
4: 这不有现实困难吗？哎，你都把我叫兄弟了，这空话套话咱就别说了。这点小事对你来说肯定不是啥难事嘛。
2: 你可起来啊，这个还有立志之前。哎呀，
4: 马哥，马哥，你就帮帮我嘛。哎呀，
2: 我跟你说，你再胡搅蛮缠下去，这影响了我的公司，责任你担当起不？
4: 我咋胡搅蛮缠的嘛？我主要是陪陪你，增进一下咱俩的感情的嘛。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就算陪我到天边，这事咱解决不了吗？
4: 那我给你当司机行不？呀。
2: 那这电动机啊，我没找你啊。
4: 那你这车没反光镜呢，我给你当反光镜行不？
2: 给你弄去。
4: 咱去哪儿啊？去哪儿呢嘛？说话嘛。
2: 陈家坡。
5: 你们陈家坡村的这个
2: 马科长。马科长。
6: 陈主任。
5: 老百姓。
7: 马科长。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哎，不是。马科长，咱这个文旅金祥村的座谈会还得往后推一会儿啊，这院子里有人讲课呢。
4: 讲啥课呢？
7: 这区上还有一个老专家，教大家咋科学重要的。哦，
5: 通过现代农业设施，延长樱桃的活假期，让陈家坡的村民从二月初就开始抢占樱桃市场，把钱赚好，把日子过好。乡亲们还有啥问题没有？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有啥没有？
4: 专家，地不行，樱桃咋能种好呢嘛？
5: 地不行是咋不行？是浇水不合理，还是施肥不均，还是有益菌少呢？
4: 都有呢，这情况。
5: 哎呀，问题这么多。啊。

0: 哥，这是哪儿啊？这是一个校区。来这儿坐坐。到了你就知道了。来，进来。小郭啊，这房子咋样？
1: 跟这次要搬新家。
0: 啥搬新家？这房子给你卖的。给我卖的？啊？
1: 哥，你不要开玩笑，我这味儿住的好好的，我不搬这儿。
0: 你住妃嫔宅，以后要让媳妇跟着住妃嫔宅。
1: 啥？你啥媳妇啊？
0: 文文是个好女娃，你以后有考虑，也得让人家女娃有考嘛。余良人先成家，只有家才是一个男人的根，除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其他都是虚的。咋样？我看着这校区环境不错。 这房子原来的房主才住了一年，装修啥的也都弄好了，给咱省事了嘛，我就做主给你买下来。

0: 你闹的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1: 哎，坐。小广，结婚以后啊，文文就是你最亲的人了。他是个老实娃，有些事不一定能接受，该知道啥不该知道啥，你把握好度就行。
0: 你放心，这事我都懂了。
2: 恭喜乔迁，
0: 这啥给我了？
1: 打开看看。
0: 哎呀，哥，你做啥呢？我不要这么多钱呢。
1: 不光是给你的，还有兄弟们的，咋分？你看着办。我忘了，还有小五媳妇跟娃那份。
3: 妈，我回来了。
4: 妈，
5: 啊，
4: 妈，我也回屋去休息去了。
5: 哦，好好。

0: 给你一点。
1: 啥意思？
0: 给你开公司的。
1: 开啥公司？
0: 建筑公司。
2: 我又不懂建筑，我开啥建筑公司呢？
0: 不懂可以学嘛。
2: 我拿着真金白银去交学费，糟蹋钱的事我可不干。
0: 不想学，就拿着你的50万走人。
2: 我倒也不是不想学，关键就是咱在这文物界干得好好的，为啥非要弄我这建筑公司嘛？
0: 这你不管，只管开好你的公司就行。
2: 这是钱，可不是纸，万一亏了咋弄呢？
0: 我给你兜底嘛。
2: 啊，那可以。
0: 但有一点哈，你不能再干任何违法乱纪的事，跟你以前为本狐朋狗友全部断干净。我要你从里到外全都清清白白，让人查不出半点毛病。
2: 我这咋越听越糊涂呢？你要把我洗白也为啥吗？
3: 那有我们都为啥呀？你早就被警察盯上了，不干个正经买卖，还做老本行，主动伸手让人家逮。

0: 来，娃咋还没来呢？
1: 不来了。啊？为啥？哎，今天早上跟我说手腕子疼，想歇两天。我看呀，也就这回事了。哎，郭四啊，我发现你看人眼神是歪不成我篓子上去了。那个二流子咋能吃不了这苦嘛？
2: 呀，也不是他坏事嘛，得是的，咱用心教了嘛，学不学是他的事情。再说了，这样一来，有两百也挑不出咱的错。
1: 也对。啊、
3: 哦。哎，干活了。
4: 咋还没出工？
5: 啊，来娃，当初不是用的好好的吗？
6: 当初还说能挣钱呢，那干了这么些天，连个毛都没见着。
5: 咱现在不是学徒吗？能学成了不就有工资了？再说了，方哥、郭哥跟咱这关系，能亏待你吗？
6: 我得等到猴年马月去。那来娃好歹也是个人物，靠哈苦挣钱。丢人现眼，
5: 你嫌哈苦丢人？啊，那养不活老婆娃就不丢人了？成天大饥荒，连着三个月都不给爹妈交伙食费，卫生纸的钱都是爹妈出。哎，你咋好意思往炕上躺呢？
7: 我来你屋是当上门女婿，不是当长工，扭出个脸给谁看呢？
6: 我跟你说，当初要不是我要你，你看谁要你？
7: 知足吧你。
6: 啥嘛？
5: 是，你说的对吗？我的脸是不好看了，但是我好歹知道要脸。
7: 是。

0: 往后坐，往后，往后坐，放放放。
1: 师傅们，开饭哩！呀，
2: 来了，
3: 来了，来了，
4: 来
3: 了，
4: 吃饭来了，
1: 吃饭哩！
2: 来，吃啥了？今天我看看。
5: 呀呀，啥呀？呀
2: 呀呀呀呀！
5: 还有肉呢！
2: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哎呀，看看看，呀，都是的呀，哎呀，厚
4: 了。小马，
2: 来来来来，
4: 给咱啥就是了。
2: 来，
4: 咱吃馍就行了嘛，还弄得这么丰盛呢。
2: 哎呀，来家，哎
1: 呀，来。刘师傅，我来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啊，来娃他不争气，让你白费心了。哎，
4: 我倒是无所谓，就是这娃干啥没长性，要是干别的事恐怕也难坚持。我看得出来你是个能担事的娃，多下点力去管管他，兴许他能收收心，踏实过日子。
1: 他要是听我话，你可以不用发愁了。
6: 哎，小马，别愁呢，这帮哥哥们有啥活都替他想着呢。
5: 嗯，走，走走，
7: 走，走，走，走。
1: 方哥，我想试试。
8: 你想当职工？
1: 是，我想当技工。
9: 小马，不准给你泼冷水，这铲子沉得很，来娃都吃不消。
10: 就是就是，
9: 更何况你这小身板。
1: 来娃吃不消是因为他懒。我虽然瘦，但是我有力气。你别看我是个女的，我要是干的不好，我可以一直练，练到过关为止。
4: 当技工可不光是下山子，这里面学问大了，你得学会看图，学会做记录。要想往长了干，你还得了解基本的考古知识呢。
1: 啊？陆师，你看啊，两脚要成钉子步。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身子前倾，右手在上握杆，左手在下把方向，杆要握紧，下铲要立，垂直向下，让孔眼成正圆形。
10: 师傅，小曼这一铲子专业的很，我看他能行。哎，
11: 咱这行业刚好缺一些女技工呢，要不让小曼过来补个缺算了。
4: 你们要是行，我也不拦着。江河，哎，以后小曼你来带，
10: 能行吗？那以后你就跟着我干。
1: 师傅好。
1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博士

0: 乐文，把那刚拿来的电钻器插上。
1: 那不要，拿走。
0: 舒兰，三上阴气重，对你身体不好，咱回家吧。这儿阴气再重，也重不过你身上的阴气。
1: 凡事稍冷会加重，你可以跟我置气，不要糟践自己的身子嘛。吃再多苦，也受不了我的嘴，救不回我的娃。
0: 罪是我一个人的，要受也得是我受。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个人受过。以后我再也不沾脏东西了，书生也不沾脏东西了。
1: 好呀，那你就留下来，跟我一块抄经赎罪。

0: 和母睡孝何感？要数以后就是秦川的大河。
1: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0: 攒的嘛。

0: 我请谁呀、啊？
1: 圣约的文物专家嘛。
0: 我接了啊。
2: 齐队。
1: 罗青老师，啥事嘛？
2: 那个空墓挖开了，底下还有墓。
1: 但是，太好了嘛。
0: 干啥你一惊咋的？
1: 没事，我马上到。你，跟我到现场去。
0: 不接娃了。
1: 跟妈打电话，你必须去。我跟你说，我到那看看，我每天在做啥。

0: 张所，哎，齐队，
1: 向教授也在呢。啊，在呢，齐队。啊，这位是？
2: 我是他爱人。
1: 咱要听说墓下头还有墓。啊，
2: 来来来，坐坐坐，坐下慢慢说。
1: 坐吧坐吧。
0: 是，这不是底下剩挖着呢。
1: 有啥新发现不？
2: 目前还没有呢，等消息。啊，有希望了。哎，你齐队，
1: 呀，洛青老师，咋样了？
2: 还是空墓。
1: 空的。下面连陪葬品，所有的葬具、棺椁、骨骼遗存啥都没有，跟第一重空墓是一样的。
2: 这墓主他是疯了吧？这么深的挖俩空墓做啥呢？
1: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没有人会费尽心思平白无故的去设计这么深的两重空墓，只有一种可能，是为了防盗。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墓室应该在更深层。三层。能有这么多弯弯心思的，这在李氏家谱上，只能有一个人。
2: 咱们的祖师爷，吕大林。嗯。张所。
0: 你觉着呢？不好说，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用事实和证据说话。哎呀，你就挖呗，你挖就有证据了吧？老是不好说，不好说。你
1: 那再挖下去，就是料浆石层了。
0: 料浆石层是啥？
2: 是一种灰白色的僵石块，质地非常坚硬。
1: 是的，当地的老百姓打井的时候碰上这种石头，根本就打不下去的。
0: 硬也是挖吗？那有啥吗？
2: 齐队，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办案子，迈出一只脚，后面就紧跟着两条腿。我们这只脚能不能踏出去，就要过三关呢。
0: 你先不要着急，等我们研究完了给你消息吧。
3: 不是我急，是案子急。呀，你就挖嘛！你过六关，不是你研究半天还是挖吗？不是，
1: 闭嘴吧你！
0: 哎呀，你这是磨叽的很。我等。
4: 你干啥呢嘛？一天到晚的。
5: 陆老师，陆老师，俺们好坑有重大发现。你就退，在这儿落不见好。要我说，咱还是下山吧。

0: 这位先生，气个瓜吧。你都不知道自己哈一顿饭在哪儿吧？还给别人算命？
1: 我的下一顿饭就在你这儿呢。我管贵人美玉生辉，天格丰润，顶住乾坤之鸿福。然贵人母下为幼不义之妻，番禺天庭，恐重伤尊女性。
2: 那你看个命理，还有此事吗？
0: 有。不出一年。

0: 行了，你也不容易，都已经挨你算罪了。你看一顿饭，缺死在我这儿，吃饭去吧。
1: 你看，君会大雅，字正之，
2: 大夫公之继子。说明，这 M 一号墓的墓主，就是吕大雅。
3: 大夫公。
2: 啊，就是他爹吕英。哦，这还有一段，你们看这儿啊，
4: 通生二子，长乐英，著作左郎，赠朝散大夫。
3: 这个墓主是吕英的儿子，吕英又是吕通的长子。
2: 吕大雅的次子，过继给了他一个堂兄弟。你们猜猜是谁？
5: 不会是咱的祖师爷吕大林了？
2: 就是吕大林。因为吕大林呢膝下无子嗣，所以过继给他了。还有个有意思的地方，你们来这儿看，我来介绍啊。你们看看这块木质盖，看看它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这上面有字儿：
6: 大唐故定州刺史，上柱国张军墓志之名。
4: 没错，这块木质盖啊是被二次利用的。用的是一位呢唐朝的姓张的刺史，
6: 也就是说在宋代的时候，这块木质盖是个古董啊。那在吕氏最喜欢收藏的不就是吕大林吗？
2: 你们想啊，吕大林的继子是吕大雅的儿子，那吕大林呢就喜欢收藏古董，这块木质盖很有可能就是吕大林的藏品，最后用于吕大雅的葬礼。呀
6: ，M 二和 M 一又离那么近，这越说越觉得 M 二就是吕大林的墓了。M 一的发掘一定程度上助力了 M 二墓主身份的确认。现在我们觉得 M 二极大可能是吕大林的墓。这个呢是刚刚发现的一个墓志盖，而且呢是被二次利用过的，正反两面都有内容。正面刻的是宋城务郎志士吕君墓，也就是 M 一的墓主。背面是大唐故定州刺史，上柱国张军墓志之名，具体身份不确定。
7: 王局，再往下挖的话，我们将面临的是料浆石层，轻了挖不动，重了的话容易出现塌陷。我们现在已知的第一重墓跟第二重墓都发现了大量的塌土，如果第三重墓是真墓，而且没有被盗的话，那很容易坍塌，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啊。
8: 你担心的有道理，吕氏家族墓现在很受关注，如果真是吕大林的墓，那更是千万双眼睛都盯着。我建议 M 二的继续发掘要慎重行事，先做好方案再考虑发掘，要立足于合法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标准，确保万无一失。
5: 我们呢也会尽快拿出最保险的一个发掘方案来。
9: 哎呀，穆斯，你这可以，你这眼睛尖得很，这么短的时间弄了这么多好活，这行动力还强的赵总。
0: 赵总谬赞了，我是托了您的福，都是您照顾的，我是借了您的东风嘛。
9: 借我的啥东风？你说到风，哎呀，这我最近呢确实还听点事情，是秦川城有一个叫表叔，啊，弄得还风生水起的，有些事情传到我耳朵里头了。穆斯，这做人啊，还是要低调一点，树大招风，对吧？
0: 对对对对对，赵总说的对。
10: 赵总，
9: 嗯，
10: 人来了。
9: 来了。
0: 好，那我先回。
9: 咱一块儿坐，一块儿坐。
0: 好，好，好。
9: 坐。
0: 好。
9: 是这，玉和。
10: 哎。
9: 你送一下穆斯，啊。
10: 好。
9: 啊，
0: 你忙。
9: 我忙。
0: 好。
9: 欢迎再来啊。
0: 哎。

0: 哎呀，秦老，
1: 哎呀，听说有两个争雄玩火的，
2: 哎呀，后边这俩门在吹吧，
0: 走走里头，里头吧，里头，里头，里头。

0: 你咋了？你露脸了，露个啥干？哥，耿哥，我，算完吗？呀，小王，嘿，咱多长时间没见了啊？
1: 胖了，
0: 胖了。
1: 看来日子过得不错。
0: 哥，啊，这是你的工地，
1: 哦嘛。
0: 哎呀，你看真是。
1: 俏儿他妈给俏儿开门，俏儿到家，咋把你给弄来了？你哥趁着在办公室喊的，都快憋死了。爽
0: 啊，
1: 嗯，哥问你，这地啊得是有东西呢，要有，你是敞开的挖，这是哥的地盘，哥给你打掩护。咱得把丑话说到前头，东西在我这地底下，自个栽的是我吧？
0: 我早说不干了，
1: 不干了，我不干了。我现在就是个民工，虽然都是挖土，但是性质可不一样。在这干一年，都不如咱以前干一天。你哥们没跟我说实话，哥，这是你的工地，这地下有没有东西，你还不清楚？这地下真没有。
0: 哥，你现在改行改房子得是发财了，而且这改房子挣钱，这来钱快。快啥呢？这才是辛苦钱呢。你也是，好好的为啥改行嘛？哎呦，哥呀，不是我干，是实在干不下去了。这一箱也不知道哪来一伙人，我是大的很，只要他们看上的坑，相中的货，上手就抢。
1: 还不光抢货，还收货，关键我家压的还贼低。全秦川现在没人敢出比价比他们高，最后没办法呀，只能便宜卖给他们了。我才退出江湖几天呀，咱这行业风气都差成这了。哎，谁嘛啊，这么厉害，势这么大？
2: 好像叫个啥镖术，你离啥光的？镖术。
3: 门关上。
2: 说吧，找我啥事？
1: 啥事？
2: 你成天在个外人，在外头兴风作浪发大财呢，
1: 把我一竿子打到我建筑公司去，你啥意思嘛？
2: 你这话啥意思？
1: 我啥意思？你记住，一只手捂不住两个耳朵，现在全秦川业内都知道这事了，你还瞒我呢？
2: 我瞒你啥了？
1: 你没瞒我，那这镖术咋成李院光了？你瞒着我，你俩穿一条裤子挣大钱呢？咋，想独占这秦川地盘，把我架空呢？
2: 哈哈哈哈哈！小王，你这脑子啊，确实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光拿钱不干活的事，还让你聘出吃亏来了呀？要不是这，不想干你就让闲，排队等着当吉祥物的人多的是。我没有必要再卖这费劲不讨好的人情了。你呢，继续干你的老本行去。
1: 不过郎酒已唱，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啊，
2: 其他厂一直盯着你呢。那天你要是让人家要住尾巴了，不要怪我本事不够，饶不了你。
1: 你少吓唬我。
2: 你也在其他厂那挂着呢，凭啥你能弄我弄不成？哎呀，有些事自己悟不了，别人给你解释了，你也不懂，你又就不吃肥吃粗，非要当个爬不出窝的地老鼠。

0: 那就赶紧去，我不拦着。那你的意思是，我就只能看着你俩吃肉，我光喝汤？
1: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0: 二兵，哎，鹏，来，等等啊，胡了，咋嘛？
1: 你看嘛，把钱给了去。哎呀，
2: 可是，输一天，不发了，不发了，不发了。
1: 你穿的军服，不发就不发了。
2: 哎，
1: 你不发了，你把钱结清再走嘛。
2: 昨天，哥，最近受伤有点紧。
1: 回头我们钱你送过去啊！回头，回头，回头，我回你家做葫芦头你啊！少在这表脸。你这话别说的，我们难听，都是一个臭的伙计。你
2: 少废话啊！赶紧给钱。
1: 哎，
2: 喂，你，
1: 我二百一块石头，你怕是忘了吧？ 你那次发财兄弟哪和你？
2: 你这点水涨，你至于？你还好意思提呢啊？
3: 我装疯卖傻的半天，弄了半天都卖了一块石头，你不是这石块吗？
4: 你们忙过发现了吗？
2: 你一天跟在外抠过对沟子后头，晃来晃去的，你倒换了个啥嘛？啊，你混出了个啥结果嘛？真是个精得真的狼头，呲锤！
3: 师傅，
4: 哎。
3: 你去看看去，
4: 咋了？啊，你给我补的裤子都钻完了，你咋给我补一些嘛？
3: 你钻完了，你把我给你补的裤全都钻完了。
4: 对呀。
3: 哎呀，你小女子厉害的很，都快超过你师傅我了。
4: 师傅，你又笑话我？
3: 那哄你干啥？照你这速度，比干了两三年的都快。
4: 哎，不干不干，师傅。 咋了，师傅？

0: 这咋还有五花图呢？
1: 师傅，为啥不能有五花图呀？
0: 过死过死，你个法师来一下。郭师，方师，我又复核了一遍，我们就是按你说的布的孔，以黑陶俑出土的地方为坐标，南北两排十二个孔，没错，东西两排十六个孔也没错，孔之间的间距为五米，还没错。
2: 嗯，
0: 结果现在钻完了，鬼觉得还没钻到头。
3: 哎。你咋看呢，老陆？
0: 郭师、方师，我敢保证，我们钻的没麻的。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墓呀，比咱想的要厉害。
2: 看来，这个墓的大小和形制，远超咱一开始的想象嘛。
3: 商量一下啊，咱换一种打孔方式，行不？
0: 你想用梅花电视？
3: 嗯。
1: 啥是梅花电视啊？
3: 你看啊，咱现在用的是井字式，井字就是纵横两排各打两排孔，也就是说打两条狮子交叉的这个探孔，它这个主要是为了确定大故宫范围内纵横两向的地层堆积状况。梅花式顾名思义，就跟它名字一样，把这个探孔打得跟梅花一样啊，这样打，这个主要是为了确定大面积的遗存还有墓葬的范围。哎呀，是这啊，咱把这个探孔的这个孔距再扩大个一倍吧，啊，咱缩小这个孔探的密度，先把这个墓的范围先给它确定。

0: 行吗？行吧，我看行。大家加油哥，我一会儿去镇上卖纸巾，晚上犒劳大家。啊，好。你这东西咋这么上？啊，
1: 想要点啥？
0: 你是光买呢？
2: 还是要烧东西。哦，你是想出货呢？
0: 对。啥东西？
2: 秦砖汉瓦，价值极大，没法估量。你想要多少钱？3000。3000？啊、哦！你是这样，俺这店小，吃不了你这牛啊。你不瞒，作怪。
0: 我地方能吃你这牛骨？狗日的捉弄我呢！
2: 坐砖球也没，就是个垃圾桶嘛。瓜怂，你把你们垃圾撇到垃圾桶都没人要。
0: 你胡说！
2: 我就给你交个实底儿，正片的秦砖汉瓦，也就值3500块钱。 你说惨的，啥都不是。
0: 这你说你火吗？
2: 别，请问一下，耽搁我事情。

0: 出来，出来，森哥，文文给你保了点轿子，苏仙儿的，还热着呢。出来，出来，出来，你没啥事吧？
1: 我没事，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回去吧。

0: 想喝吗？如此，靠你了啊！
1: 我弄两瓶好酒，晚上咱庆祝一下。
2: 好，
1: 哥，
3: 老郭啊，
2: 不是我泼你冷水啊，高兴没麻的，但是也别高兴得太早。咱现在都没确定到底是个墓还是个墓葬群呢。
0: 呀，你咋现在变这么暴瘦呢？啊，不是你说的吗？要大胆猜测，小心求证嘛。
2: 你大胆猜测，我小心求证了吗？对不？
1: 对对对，你求证，我猜测，把刀放下。
2: 老陆，我想了一下啊，咱现在还是要增加这个深度呢，先把墓道找出来，啊，完了以后咱把墓道的深度还有尺寸都给卡一下，先把这个墓葬的这个形制先追一下，你们看行不？
3: 没问题啊，
2: 行不？
0: 能行吗？
2: 行，好。
4: 老田，老田，你这一天都没吃东西，得喝点热的醪糟汤啊！这身体有热量，才有精力更好的写嘛。
5: 谢谢师兄，你们别管我，你们快去歇着去。
4: 其实大家都挺担心你的，你怎么熬着这？怕别把身子给熬坏了。
5: 我真没事儿，你快去歇着吧，我等会儿就喝。
4: 母亲是这样的，其实这些天跟着你工作下来，我觉得领队这工作确实挺辛苦的。
6: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你想退居二线的话，我也可以全力支持你。
5: 哎呦，这么年轻谁退居二线呀？你要一直在这儿说，我就更写不下去了。
4: 行，那我不打扰你了，记得喝点儿。

0: 考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和文明的正确与否。所以我们要慎之又慎，永远不要想当然，更不要轻易的下定论。
1: 方老师，要出人命了。
2: 木哥，你别担心了，我明天就去山上。
3: 哎，文文，我替你嫂子谢谢啊。哎，这么多菜，你坐下一块吃吧，都是一家人，没那些规矩。
2: 行。
4: 哎，文文。
2: 本哥，小凤姐。
4: 姐夫在不在？
2: 在呢，
4: 在呢。姐夫。哎呀，看看看，小凤今天包的饺子，说给你送一点过来，
5: 也吃着呢，
4: 还巧得很，
5: 刚好形状不太一样，咱凑好是成双，一块儿吃。我去拿个杯子。
4: 你尝一下小凤包的饺子。
2: 生哥，小凤姐，你们慢慢吃，有啥事喊我就行。
4: 坐着一块吃嘛。
2: 不用了，不用了，
4: 这待的多，
2: 你们吃，
5: 一块吃嘛。啊？哎呦，那还害羞的哈。
4: 来来，那咱吃。那天啊，你给我说完话，我回去颠过来倒过去的想，我终于想明白了，我才知道谁是正儿八经对我好的人。你看我这人眼光短浅，看不见你心里我宏图大志，羊群要看头羊呢。
5: 就是的，
4: 你就是我的头羊。我以后就跟着你屁股后头，你再往哪走，我就往哪走。
3: 真想通了、
4: 想通了，
3: 这还差不多，早难撒去。
4: 我就，
5: 我就。
6: 侯哥，侯哥，
7: 冯坤，
6: 看背影就像是你吗？
7: 嘿，你这大晚上怎么来了？
6: 我大晚上就不能来了，看看你。探探班，想你了吗？
7: 嘿呦，这油嘴滑舌，想我？你能想我？
6: 那你说我想谁呢？你这抱了个啥这？
7: 哦，这不是天越来越冷了吗？给洛青买个小太阳，他最近总是整晚整晚的熬夜，怕他别冻感冒了。
6: 不是有炉子呢吗？
7: 那炉子哪够？有个这个就不更暖和点。
6: 你确定这东西能用啊？
7: 啥意思吗？这咱用不了。
6: 没啥，哎，侯哥，你是第一次夏天也工作吧？
7: 哦，确实第一次。
6: 好，第一次好啊。
7: 啥意思啊？

0: 这不写的挺好的。
1: 哇塞，你吓死我了！你进来都不知道敲门啊，像鬼似的。哎呦我天！哎，你啥时候来的？
0: 哎呀，骆老师啊，嗯，看这眼睛啊，几天不见成熊猫了。真像小白说的，几天没吃没睡啊，啊？
1: 又是他给你通的风报的信儿。
0: 小白也是关心他老师嘛，怕你真得出个好歹咋办？
1: 那让你来干啥？联手气我？
0: 哎呦，那不至于，顶多我俩联合把你打晕，让你好好睡一觉。
1: 你赶紧该干嘛干嘛去，哪儿来的哪儿走。
0: 这屁股还没坐热呢，就下逐客令了，同时一场，这冰天雪地的啊，也不知道请我吃个饭啥的。
1: 不有吗？师兄做的，我吃不下，你先吃吧。嗯。
0: 猴哥这弄的啥嘛？稀汤寡水的，这能吃饱？
2: 我听啊，我听。
0: 这还不是敲门了，吓唬老师一跳。
2: 我，
3: 那不是放过呀？
2: 我这是给洛青做的，你怎么还吃上了？洛青，我一会儿再给你做一碗。
1: 哎，不用，我吃不下。
2: 这还是得吃点儿，这个身体才有热量。洛青，你看这。是不是感觉脑
1: 快麻了
2: 啊？哎，不是，
1: 不是，是学长，这小太阳在老房子里根本带不动，他肯定短路啊。
2: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那个会短路，我想到有个小太阳，你不是能暖和一点吗？哎，怎么还短路了？这样这样，我去找一个那个电工，然后让他们把这个电路修。
1: 大半夜你上哪儿找电工啊？你能别添乱了吗？
0: 行了，洛青，别怪猴哥了，要怪就怪我没提醒他，行不？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他要用小太阳？
0: 对啊。
1: 那你不提醒他？
0: 我就想让灯灭了，你可以好好睡个觉啊。
1: 你什么人啊？你是我什么人啊？不是，你们能不能别用你们的方式来关心我？别自以为是了，我真的有事儿在忙。
2: 完了，这下真生气了。
4: 姐夫，姐夫。去把我老二叫出来，快去！
5: 儿子，来嘛，一块儿，咱一块儿吃点嘛。咱多久不见了？
1: 木哥，木哥喝多了。
4: 好，我坐着睡一会儿。
5: 歇会儿，歇会儿。
4: 你坐着，坐着
1: 进去睡吧。
5: 哎呀，我死
4: 了。好多人不敢动，动
5: 就不见了。这你是想歇你呀？
1: 那不会喝。
5: 哎呀，没事，咱都喝一点，酒苦的很，真的三十年的好酒。
1: 可以了，可以了，我不
4: 饿死了，没
5: 事嘛，今天咱高兴。
4: 就是是的，这段时间辛苦了，儿子。
1: 应该的。
4: 家里这活儿也多，你看姐夫这也忙。来，咱喝个酒。
5: 俺都在酒里。
4: 干，感谢感谢啊，老二。
5: 我干了。
4: 你干了，年轻娃没事。
5: 吃个饺子，这包的。吃个饺子，
1: 我不吃，我不吃。
5: 不吃啊？
4: 不吃就喝酒。来来来，

0: 乐清，要不说你抗压能力这么差，干脆别当领队了吧？
1: 你啥意思啊？
2: 以我对你的了解啊，你写出来的方案肯定不会差，所以在我看来，你就是抗压能力太差，对自己没有信心。
3: 院里把一个超过你能力范围的任务交给你，多少双眼睛盯着呢，但凡有一点差池，不光顶没闲成。还把祖师爷的天灵盖给砸了，所以你辗转反侧，犹豫不决，一直定不下来。
1: 你想表达啥？
3: 我知道，咱刚

如果你一直犹豫不决的话，你的队员也会跟着你提心吊胆的。小白也好，猴哥也罢，他们不光是你的亲友团，还是你的队友呢。

0: 要是一个项目就把你给耗干了，那我建议啊，你干脆直接回所里干个文职，不比这轻松多了。秘书，
1: 郭子，棒子，现在探出来两条墓道，东墓道最长，长子130.5米，宽度最得9.7米，最宽要40.2米。
2: 这么宽？这不是个诸侯王，也是个列侯级别的了。难不成是馆陶公主的墓？
0: 老郭啊，你现在是领队啊，你说话好多人听着呢，你得自己说的话负责呢，啊，谨言慎行，别胡猜。
2: 咋谨言慎行嘛？这墓的规模在这背着呢嘛，
0: 你现在就只是卡了个边儿，找了两条墓道，都不知道是中字形还是雅字形的。
3: 行，咱接着探啊。
4: 好。

0: 哥，你这，那个东西，你把俺屋地主都出事，要死你还敢来？你把俺屋地主都出事，要死你还敢来？你好，你把钱找着了，你还当俺猪来了？兄弟，你别管我，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1: 我大爷爹，我屋里爹你总气过吧？我屋里爹也把你跟这一样都上坟，我没了，我庄稼一万都糟蹋了，我不是你干的还能是谁？
2: 不可能啊！我们把所有的贪工都回填了嘛，咋可能没东西抵嘛？
3: 那跟你真是耍死狗不认账了。走，咱去我家爹的当面对质。
4: 走，快快快，我教你。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不是你敢谁敢？
2: 你要不这局我玩嘛，不是练成，我看你这就不是靠骨堆，是城墙堆。
0: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咱做事讲证据嘛。
1: 你三番五次的要证据的，证据你是你我沟里名字，证据你是你太多了。
3: 你这干啥话？
1: 要练要证据呢，真是被人牛头不认识。俺屋的地下里，我这几个弟走进几个人去过，不是你几个，是他们家搞的。
3: 咱看你这怎么都不讲理了，
2: 算了算了，
3: 我们不他，都拍照片。
1: 咱可以拿照片说话吧？
2: 不行，
1: 那都是
2: 真话呀！
1: 你看，你还想不想你？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我也戳气了吗？揍死吧，房管！你当初干嘛这样包装的？你知道俺戳气，你还把俺弟挖成这样？
3: 小姐，小姐，小姐，哎，我们的工作方法啊，就是钻洞的，哎，4公分一个洞嘛，你见过没？
1: 我见过。
3: 哎，你看，这种东西我们不会花时间去浪费这个精力的，弄这事儿的吗？
1: 他这样做
3: 是这样，咱不管咋样。 我们先找人，咱俩把这递给田平了，你看行不？
4: 关键俺庄家这事儿，
3: 田平，你说你听听行不？
5: 对上的，田平的庄家也没用了，是吧？
3: 是这，小姐，咱俩也打过交道，方坤啥人你心里也清楚，给个面子行不？我们尽快啊去把这个东西了解清楚，然后商量一个解决方案给你们，你看行不？
4: 那你说多长时间？
5: 尽快。
4: 一定尽快，尽快，尽快！哎呀，尽快就不尽快，是这。哎呀，真是的，反正他们也跑不了啊。
6: 对，
4: 是，一天不解决，一天别想进俺村的地。
6: 走，好像就这样。

0: 他，哎呀，我听见把咱家的门都敲成啥了，这事你不管一下？
1: 甭管啥事情。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就这房子于我们来讲它只是碍事儿。
2: 为什么这个房子一直拆不了？
3: 这个房子的话是万能的，大家都得用的，
4: 少不了这个房子。
1: 这么窄，加个电梯以后根本就无法过车。
5: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至新西路16号院小区，争议的焦点是6号楼居民盼着拆平房装电梯，院里的老人却认为平房动不得。一排平房牵动两方人心，本周日21:05敬请收看《向前一步》。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就这房子于我们来讲它只是碍事儿，我感觉我在夹缝中在生存。
2: 为什么这个房子经过了很多次的投诉一直拆不了？
3: 平房的话是万能的，什么都能干，
4: 少不了这个房子，
3: 大家都得用的，最后还是留着。
5: 同一排平房，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这里是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二里庄干修所至新西路16号院小区。小区建于1991年，9栋楼504户居民，近1/5的住户都是离退休老人。争议的焦点是6号楼北侧这排平房。
6: 这儿有一排房子，
7: 还挺长的。
6: 那个一共是多少平米？
7: 大概500平左右吧。是党员活动室、画室、阅览室，搞个活动啊，下下棋啊。
3: 平房的话是最关键、最关键，这么远，就那一个地方，没有它，确确实实不行。
1: 这么窄，加个电梯以后根本就无法过车。
5: 6号楼居民盼着拆平房装电梯，院里的离退休老人却

0: 认为平房动不得，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海淀区副区长杨海林实地踏勘，
1: 这小区的老年人比较多，你看小区的停车现在是个问题，大家的交通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外国观察员走访体验又会感受到哪些不同之处？
2: 如果没有像安装电梯，可能不会对这个有意见。
3: 对，这个小区电梯的加装率还是很高的，几乎每一个单元门口都装了电梯。看这个单元也是七个单元，但是应该现在只装了两部电梯。
2: 安装这个空间会更小。
0: 一排平房牵动两方人心，一边是居民对电梯的迫切期盼，一边是老人对活动空间的现实需求。两份民生期盼该如何两全？今天的向前一步能否找到一个暖心答案？
4: 各位好，欢迎来到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听说咱们小区因为一排平房有了些矛盾，想装电梯是吧？
5: 现在就
6: 没
5: 装电梯的事儿，
7: 对，就是因为
4: 老楼想装电梯，因为小平房离楼太近，没法装，
6: 因为它太近了。
7: 而且我们这个电梯是比较急迫的，
4: 急迫。哎，
7: 因为那个上头我们这个岁数都是很大了。我们对门也是90的，楼下90多的，
4: 下不来是吧？
7: 他们下
4: 不
7: 来。
6: 我妈妈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就没有下过楼。我妈今年91岁，
4: 半年多了。
6: 对，
4: 半年多没下过楼了。
6: 对，
7: 我们6门5层有一个老干部，腿摔折了，有时候需要看病嘛，他还有别的病，最后怎么办？没有电梯，他跑到远郊，他跟他儿子一块住了。有一次他回来，在楼底下看了一眼，看着这家有自己的家，不能上去，不能回，他是什么心情？那个眼神你们没看着呀、啊？没法说。看着自己的家，
6: 你就想想，我妈妈现在91岁了，有半年多下不了楼，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品质？
4: 那您跟这边叔叔沟通过这个事儿吗？
6: 他们不住在我们这个楼啊，他们不是6号楼的呀。
4: 您三位那个单元有电梯吗？
8: 都有。理解6号楼这个要求装电梯这个困难，是不是、啊、理解？
4: 理解。啊，
8: 也同情。违建原因呢，就由于他们要求太高。6号楼一直坚持的要求完美，就是呢，你要建电梯。就是拆房，不拆房的变成建电梯，先建以后再说。这工人也说了，那个专家也说了，可以建，但是窄了一点。他们为什么不同意？他就要完美，非得要整个这个宽敞一点。现在走人来讲呢，建了电梯已经建了2步了，那都可以走吗？
9: 即使是同意安了电梯。但是消防车、急救车进不来，
6: 没错。
4: 有没有可能不拆平房安电梯？
7: 让他出主意。他既然说那让他解决，可以。
4: 不，你不赌气，就不拆平房能不能建电梯？
6: 建不了，
7: 建不了。
8: 他已经建了
6: 建不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
4: 已经建了俩了，不已经建了俩了吗？
10: 它就不是像咱们正常的小区是一个平的楼，它修的时候有几个单元它就是靠外，对，凸出来的，所以就导致这个地方呢又有这一排平房，所以它这个入口就很窄。你像这边的这个，我看到有2个单元也是已经加装上电梯的，就证明如果它要是一平排的话位置还是够的。现在就是它这又凸出来，然后这有一排房子，所以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它这个地方现在是有问题的。
4: 谁住7单元？你们那边意见一致吗？
7: 意见一致，
4: 都同意，
7: 都同意的。不是我们的原因而安不了这个电梯，是吧？不是我们住户的原因，现在是因为当时因为客观情况没有建这个电梯，所以我们是不是有点冤呢？我们是6门7门，
4: 对，
7: 7门最靠边，如果他建了电梯，这个是怎么拐？这个根本就拐不过来，我们这2门弄了，
4: 有照片是吧？来，
7: 车拐不过来，
4: 看看已经建了电梯的地儿，
7: 根本就拐不过来。
11: 这个宽度跟这儿完全不一样，这块比这儿宽多了，这儿是最窄的。
4: 你说就这儿宽是吧？
11: 对，就这儿，这一溜是宽的，6门跟7门这儿，我们拿着尺子，

0: 我跟区长不骗人，对，哪儿吃了一点点凉的。
1: 在六号楼居民看来，平房不拆，电梯没法落地。老人们则认为平房不影响加梯，因为六号楼一四两个单元已经加装上了电梯，
2: 已经建了两户了，
3: 就不拆平房能不能建电梯？
4: 建不了，
5: 建不了，
2: 可以建，但是窄了一点。

0: 们区里头也会尽力的帮大家去解决。
1: 按电梯，让我们能上能下。
0: 嗯，您每天日常平时的时候，下几次楼啊？上下楼几次啊？
1: 我以前呢，天天下去。
0: 嗯。
1: 最近我这没下去了，就是因为我平衡能力比较差，女儿不让我下去。
2: 哦。
1: 我儿子来了，又带着我下去。我这个洞啊，
0: 嗯，
1: 当年给我们可以安电梯，挖着挖着，不挖了，那填上了。
2: 哦，又填上了。
3: 事实上，早在2019年，七单元就曾启动电梯加装，后因门前空间受限，妨碍车辆通行而搁置，至今未能重启。
1: 这个地方特别窄，我这一安上了以后，他们别人车都进不去了。
0: 嗯，
1: 他不拆，我们的车也没地方就那个停，天天因为这个事吵架，堵着门出不去。关键问题是电梯安不上。
3: 走访统计显示，全小区仅剩7个单元未装电梯，6号楼就占了5个，而整个小区60岁以上老年居民占比超过60%，高层出行已成为一道现实难题。为了进一步确认空间条件，杨海林副区长和田深深进行了现场测量。
0: 6米2，这边确实距离相对窄一些，
4: 加上这些出行的坡道啊，这个便道估计还得扣除，
0: 是的，
4: 嗯，那就更窄了。
0: 所以加装电梯的这边可能就是还是有限，
4: 不够消防间距了，就消防要4米嘛，空间不够，
0: 受限，对，是受限的。
5: 现状啊，就是6号楼的6单元跟7单元确实距离平房太近了，楼门口啊，距离这个平房只有6.2米。
2: 一共6.2米，
5: 一共六点二。
2: 电梯用多少？
6: 要4米左右，4米。
2: 还剩2.2米。
6: 2.2米，你别说消防车了，你人胖点俩仨人一挤。
5: 是的，是的。如果装了电梯之后，它确实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现在6号楼的，因为老人比较多，
2: 是
5: 确实对这个电梯的需求还是比较急迫的。
3: 老楼加梯，电梯占地至少4米。6号楼6、7单元楼前仅6.2米，加完电梯只剩2.2米，而消防通道要求4米，电梯的安全距离需要3.5米，两项硬指标都不达标，楼前通车停车的需求就更无法实现了。这意味着6、7单元要装电梯保通行，拆除平房拓宽通道势在必行。面对这个结论，老人们又将作何回应呢？
7: 这房子是区开发部门和街道共同承建的，这我们进来的时候那个平房可以跟这个楼房一起都
2: 一起盖的。
7: 嗯，当时建这个房子开发是90年代，没考虑修电梯的事儿。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也是老干部的，对他影响的大。该就说先后装修花了几十万，现在拆了只成一片废品，挖犁了，光拆迁就得几十万，进来出，进来套。
2: 平房干嘛用呢？
8: 这平房基本上有3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党团活动，第二个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个文艺活动，还有一个这个小的联欢会啊。
2: 联欢会。
8: 第三个就是平时组织了一些这个休闲活动啊，
2: 下棋啊，
8: 拉二胡，
2: 拉二胡，
8: 下象棋，就这些。我们认为呢，平房是我们活动里头很重要的场所。
2: 您觉得拆了就没地儿了？
8: 哎，对了，我们就有这么一个活动地方。
2: 说说这平房是怎么来的？
9: 91年左右建小区的时候，最早的这一排平房的前半段，是给盖小区的师傅住的，
2: 工棚嘛。
9: 对。
2: 嗯，
9: 小区盖好了以后，为了提高使用率，把它简单的改造了一下，包括后面的车棚，也是为了提高这个使用率。我老同志平常开会、阅读，包括一些活动吧，都会用到。
10: 据我了解，这个平房真正干休所使用，只占1/3，你2/3的是并没有为我们居民和老干部服务，
7: 那就是那是为本单位服务的套垃圾的工人。住在那地方，还有一个
2: 为了
7: 还有一个是立法的住在那地方，
10: 还有一部分是那个物业人员的宿舍，他自己占用，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
2: 有几个？
7: 一个
2: 7个，付费吗？
11: 不付，
2: 免费给他们住的，这算是什么？
9: 按照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就是物业那块儿，保洁人员就给他们提供住房，

0: 一般来说是两个人一间吧。
1: 2020年5月1号，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出台以后，按它的千人指标计算方式来计算物业管理用房，是1000人配40到50平米。
2: 有点砸了这个事儿啊，
3: 引发出来了很多的问题，包括卫生的问题。我亲眼看见的，他们会把他们晚上洗漱的废水，包括他痰盂里头的尿，都往那个下水道里头去倒。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等于我们那个楼下有2个会议室，后来建的那个几乎没有用，就是说这一年能够用上它10次。就不错了。
4: 这个利用率的高低，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啊，我们这些老同志呢，一个一个的就走了。哦，这样的它的利用率是在一直在减小的。
2: 利用率在减少。
4: 我刚来的时候，这利用率相当高。
2: 这个因为年代越来越久远了，对吧？是不是不需要这么大面积了？500多平了，可能200平就够了。
4: 哎，如果你要300、400家，要200平米可能不够。
2: 啊，200平不够。
4: 哎，对。
2: 现在经常出入这儿的活动室啊、会议室的老干部大概有多少人？
0: 住在这个院儿的干部老同志有60位左右。
2: 60位左右。
0: 隔一周基本上会召集老同志开会。每年的春节八一我们人多。
2: 那肯定的。
0: 住在院里那60个都会分散的而来。
2: 明白。平时
0: 也可能就是20-30、10个差不多。
4: 我们主要不全是营院里边的，他有些还在外边，就是现在这个老年大学文化养老清河的这个住外边的这些同志们，他每到礼拜3都要来这参加这个。
2: 明白了。
5: 首先我们旁边有一个多功能厅，
6: 那个大会议室非常大的，
7: 我们就隔着一道墙。
4: 多功能厅不行，2楼的商务区，中间这段距离很长的，
2: 距离长啊，
4: 从这出来门然后往南走
2: 啊，不是直线就能过去，得拐是吧？得走时间太长了。
4: 对对对，他本来就拄这个拐杖走路，就这个姿势，这不太好。
2: 岁数大走不动了，
4: 他本来走不动，你愣让他出去到外边去转去，一出门都那个地儿，那老是小卖的什么什么那个快递的，太危险。
8: 现场双方围绕平房的功能分配利用效率展开讨论。6号楼居民提议，老人们可以移步一墙之隔的场所活动，
7: 我们就隔着一道墙。
8: 但隔壁场地位于2楼，上下楼不方便，加之要出小区，年迈的老人行动困难。此时6号楼居民又道出了一个小区的新变化，也是他们更深层的担忧。
9: 现在这个楼啊，居住的群体现在非常复杂，他这个群体主要是年轻人多，年轻人一多，那么汽车呀、电动车呀、自行车呀，那自然就很多了，造成这个拥堵的现象特别严重，到处都是，
2: 都堵死了。
9: 你要回了晚了，他停的横七竖八的，就一直在盼着拆这个小平房，啊，因为他太碍事儿了。
3: 2000年啊，还是什么时候，我记不清楚了。这个平房当时就说要让他拆，结果没拆掉，导致的是。电动车也停到楼门口，是自行车也停到楼门口，特别混乱，所以我们那个楼简直功能混乱的一塌糊涂。
9: 尤其是晚上，要是遇上有抢救的病人，120啊，进也进不来，出也出不去。
10: 这个平房现在影响到了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
2: 生命安全？
10: 对，
2: 这么严重？
10: 对。因为现在这个平房的存在，我们这个道路十分的狭窄，救护车、救火车现在根本就进不来。诉求就是把这个平房拆掉。
2: 太近了是吧？
10: 对，这个太近了，
2: 不足4米是吧？
3: 那个救护车就是往进停，停来停去停不进去，完了以后就倒腾出来。据那个吴阿姨说，有20多分钟过不来，然后。只能用担架把那个叔叔抬出来。我妈妈是在今年的春节前上厕所摔了一跟头，就把这个头盖骨，就枕骨这一块摔了这么长的一个口子，她整个人倒在那个地方，鲜血这么一滩，那个救护车也是进不来，最后只能停到8号楼。用一个小推车给推出去上的那个救护车，生命通道被阻挡了，这是最关键的。
11: 这部分的楼

0: 我可能没有吐出来，可以拆部分，这个算是可以开减那个电梯。
1: 哎，您这是个好主意啊，保留活动的部分用房啊，拆掉影响装电梯的部分用房啊，这样呢两全其美。
2: 我认为保留这一部分没有必要，因为它不是一个必须的这个存在的一个事情。
3: 我听了他讲的这个还很有道理。
1: 有道理啊、哦哎、有道理。把这儿拆
3: 了。垃圾箱以西的那点儿啊，把它拆掉。
4: 现在啊，其实咱们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这个车辆是越来越多，一到晚上那个车是落着停的，您知道吗？外边的车不走，里边车都开不出去。其实那里边其实都是堵死的，别说救护车了，人走都费劲。
1: 您的意思要拆都拆是吧？
5: 没错，
2: 不能以个别人的习惯来处理这个事情。
6: 现场双方就平房的拆与留各执己见。小区建成之初，住户全是离退休老人，如今约五分之一的房屋已上市交易，随着新入住的年轻业主增多，车辆也越来越多。而平房和六号楼之间本就不宽，如今更显局促，停车难、出行难，矛盾不断升级。紧接着，杨女士又抛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这关键疑问又能否影响平房的最终结局呢？
5: 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它是否合法，是否是合规。你讨论了这么多的问题，如果你在一个很没有基础的情况下，你谈的这些东西有用吗？
1: 这有知道的吗？您知道哈，来来来，上来说，上来说一下，这是违建吗？
7: 是违建。
1: 违建啊？
7: 对，按照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29条来说啊，北京市的所有的建设工程啊都应该取得相应的规划审批许可啊，但是在我们前期进行规划认定之后所得到的反馈来说，这排平房并没有取得相关的审批结果。
1: 没手续。归字的同志请上来一下。
8: 我们之前在配合学院路街道做出了这个规划协查函，就经过我们调阅相关的历史审批记录，没有查到这个北侧这个500多平米平房的规划审批手续。
7: 对，所以我们认定属于违法建设。
9: 违法不违法，我们进来的时候那个平房可以跟这个楼房一起都建
1: 筑一起盖的，
9: 当时来讲啊，各单位都搞开发，只要院里头这个土地你是你自己的，你建平房都不算违法。你现在好多单位都搞这个开发，都利用这个边缘的房子啊，
1: 建了好多，
9: 建了搞什么小旅馆啊、饭馆啊。后人为什么取缔了呢？就是因为他违反了私用。我这个呢，在院里是不影响私用。
10: 其实北京是有豁免清单的，是这个关于实施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的这样一个函。北京对刚才您说的有一些叫公益类的给老旧小区增设的这种党建活动、文体活动的小型设施，就是它如果符合它的一些要求，是可以不认定为违建的。一个是不占用消防车道，建筑面积小于200平米，建成于1990年之前。就是这三条，很不幸咱们这个房子都不符合。咱是1991年建成的，咱们是512.07平方米，同时咱们占用了消防车道，所以它被认定为违建。在过去的10年，北京市拆了2.5亿平米的违建，但是拆完不是一片瓦砾，拆的同时建起了1.77亿平方米的绿地，相当于13个奥森。
1: 明白。
10: 所以我们拆是很简单的，但拆了就一片瓦砾不管了，不是，它会给您做成绿化也好，停车也好，老同志活动的座椅空间也好，它会再负责给它做好。拆不是目的，生命通道畅通，解决咱们新的公共空间的问题，这个是目的。
2: 既然是违建，要拆。咱们就把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是给解决了。
6: 录制进行了1个半小时，平房性质终于有了定论，
7: 所以我们认定属于违法建设。
6: 规划专家田深深现场解读，北京对老旧小区公益设施虽然有豁免清单，但存在限定条件， 无占用消防通道，面积小于200平方米，建成于1990年之前，这排平房均不符合。
10: 这三条很不幸，咱们这个房子都不符合。
6: 小区建于90年代初，当年未配建服务用房，这是历史的局限，却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舆情，平房是离退休老人唯一的室内活动场所，几十年已成习惯。语法，平房面临拆除，刚性不可动摇，情理与法理在此交织。
2: 既然是违建，要拆，
6: 现场陷入两难。接下来，沟通团能否找到一个坚固的答案呢？
11: 今天的聚会是为了完成一次，为我的明天。我会老，我觉得我们的海淀有能力以尊老敬老爱老，让所有的老年人有希望的名义完成这次讨论。我同意违建，但我建议咱们拆除违建时温柔一点。
1: 如果我们找到了可以替代的一个地方，我们是不是支持？
12: 行吗，贾叔叔？
1: 可以吗？
12: 我到您身边来说，我到您身边来说，他建议啊，给您找个替代的地儿，别的地儿也能活动，把这个拆了，您同意吗？
9: 不同意。
12: 不同意。
9: 那是在院里边的，你再给我找个地方到哪去啊？我连门都出不了。
12: 就在院里找个地儿呢。
9: 院里边没地方。
12: 要温柔的拆，您同意吗？
9: 不同意。那反正那个房子不能拆。
12: 不能拆啊。
9: 不能拆。
12: 那个美国专家说拆一部分，您同意吗？
9: 不能拆，就都不能拆。
2: 拿现在的眼光衡量
12: 过去的政策，
2: 那是正确的吗？你根本就没经过这实践。
12: 咱就为了6号楼邻居也能享受一个比较舒心的环境，特别是让6号楼的您的老战友们也能顺畅的上下楼，咱就让步。
9: 那不是6号楼上下楼，那是全所的一个共用的地方，活动的地方，不是6号楼的问题。
12: 城市在更新，尤其上下楼也很紧迫，当时还没有老楼加装电梯呢，这不是时代在变迁吗？到了2026年了，
2: 2026年的这个政策眼光衡量30年前的合适吗？有些人根本就没经过实践，他还在上学呢，他不懂历史，他怎么知道当时的政策？所以这个要那衡量30年以前的有些东西不准确，不科学。
5: 您们能不能可怜可怜你们的老陈战友啊，老陈同志能下一个楼，

0: 从去年11月份就没下过楼。
1: 先给他们修电梯，后边慢慢再说再拆。先就贴电梯，哎，用电梯修了两步，
2: 先修电梯，
1: 先修电梯，先修电梯就解决了，
3: 说不通了。
4: 1995年的时候，您的陈的那些老战友们都才60来岁。
1: 对，那时候
4: 以你们的身体状况，那个时候上下楼没准还跑着上呢。现在都跟你差不多岁数了，都过90岁了。
1: 他先建电梯可以啊，那时候师傅都说都可以。
4: 你看建完电梯以后就2米多，你别说车了，我不知道这现场有没有稍微胖一点的人啊。两个胖点的人都错不过来了，
5: 咱仨往这一站就行。
4: 对对对对，
5: 我们仨站一块也赌一个胖。
6: 你看，我们仨
5: 就2米了，这这
6: 对，
5: 我们仨都没法并排走，到时候
4: 就过不去了。
2: 我那个想法就是，如果真正把那细腿那节拆了呢，如果能他们站起立起来。

0: 就坚持还是猜一部分。
1: 所有现场的所有人，大家可以看，坐在对面的这三位叔叔，我应该叫爷爷了，穿着都非常的朴素，可能这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勤俭节约朴素生活的习惯。但是我们的记者告诉我们，在7月1号党的生日，咱们小区的很多的像对面这几位爷爷拿着几千元几万元甚至还有十几万元出来去做这种义务的捐款。这一代人绝对不是自私的人，但更多的缺少可能就是像今天这样一个场合的沟通。我相信在您在这个社区未来可以组织更多像今天这样的沟通对话的场所，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做到感同身受，这样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2: 小区里的离退休老人其实也并不反对加装电梯，
3: 先修电梯，
4: 先给他们修电梯。
2: 他们只是不明白，建电梯为什么非要把活动用房全部拆掉，只拆除6、7单元对面的几间，加梯和活动两全不行吗？答案并非如此，这排平房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于违建，应依法拆除。距6号楼太近，多年来挤压通行、停车、视野。如果仅部分拆除，对6号楼居民而言不公平。再加上平房东侧部分是由车棚翻建，更存在消防隐患。这排平房牵动的不仅是空间之争，更是安全、公平与情感的多重考量。接下来这场沟通还能否找到破局的关键呢？
5: 我写了6个字：法律情。法律是底线，我第二个写的是什么呢？叫安与乐。咱们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但是6号楼的居民需要的是那个安。所以当安全、健康与欢乐需求发生冲突的时候，得与健康以安全为优先。您的需求需要得到尊重，我们得想别的办法来解决。我最后还写了2个字，叫做长与坚。他们这个每天上下楼，每天从那儿过，天天都需要。您老呢去那儿可能是偶尔需要，常态需要和偶尔需要发生冲突的时候，以常态需要为优先。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优先和滞后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不就是咱们的秩序吗？您说呢？所以三位大爷，不是不尊重您三位的需求，是说呀，咱们先让他先来着，他那个事儿呢往前放放。所以我坐那里啊为难了半天，写了6个字：
6: 您们能不能可怜可怜你们的老陈战友下一个楼。
7: 同意，
4: 要所长啊，做好，做好老同志的思想工作。
7: 我无所谓，
0: 您老得长命百岁。
4: 他今天见，明天见，我都超支持，是不是？
5: 谢谢您。
4: 关键就是你要做好老同志的思想。
5: 谢谢您的理解。
8: 向前这一步啊，我们这一小步。
5: 是。
8: 6号楼，你确确实实，一还有5个门吧，是吧？我们8号楼还有1个门，我们14号楼还有1个门。咱这一小步能不能把他们都给迈进去、啊？
4: 这个解决就是完了。
8: 你讲的挺好的，你们讲的都挺好的。
5: 谢谢您。
8: 你下一次你们还能来，我正欢迎你们。
5: 谢谢您。
8: 我就欢迎你。
0: 能来。哎，
9: 贺绿，那边还有个贾叔叔呢。
5: 叔叔您好，咱们想个办法也得解决，换个地儿，找个别的方法，行不行，贾叔叔？
10: 我们一条要求，缓期执行，15年以后你再动吧。
5: 岁数也都很大了。
10: 嗯，没错，
5: 等不及了。
10: 反正我的观点不同意拆，
9: 已经很棒了。三位叔叔，2位都同意了。很多事儿站着说是不行的，得蹲着说。在同一个高度上，在身边握着手，有真正的情感交流和共情，才能做通很多工作。
2: 节目录制近3个小时，在沟通团一轮轮的耐心调和下，现场终于出现了转机。
9: 刘叔叔，您同意吗？
7: 同意，
4: 要所长啊，做好老同志的思想工作。
2: 可即便有了让步，新的问题又来了。 平房一半。

0: 拆除，离退休老人们去哪里活动呢？能找到合适的替代场地吗？
1: 得让老同志们有地儿去，还方便。有没有地儿？
2: 我们单位结合这个老同志的实际需求，会安排一定的服务管理用房，给大家进行以前平房所需要的一些开会、活动、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地方。这是作为我们单位的一个承诺。
3: 没地儿。
4: 对，我们定了，上面定了。
3: 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什么米做什么饭就行了。
1: 这个地儿还没定是吧？
2: 地方还没定，但是我会努力定。
1: 具体商量一下，最好在节目现场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5: 好，
1: 好不好？
5: 好，
1: 找个地儿出来。
5: 好，
1: 好吧，找个地儿出来。哎，
6: 他们已经激动了。
7: 没事，
1: 你上来。
6: 九度五吧，
7: 啊，九度五，
6: 在咱们九阴楼的一层，然后风吹不着，雨晒不着，还有卫生间。
5: 有一间将来给老同志用啊。对对对对对。好嘞，好嘞，主任，那我明白了。
6: 好了，打扰了。
1: 有没有商量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有了吗？这方案，请上来一下，啊，来来来。
2: 在这儿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咱们北院平房，如果有一天它拆掉了，我们这边会为咱们居住在北院院内的老同志，直接安排一套类似于咱们的十一号楼的一层的位置。提供给大家开会活动。
1: 近吗？很近，
0: 就在院里头。
1: 就在院里，
3: 就在院门口。
1: 就在院门口。
2: 对，
1: 一楼的。
2: 对，
1: 也不用坐电梯了。
2: 对，
1: 不用爬楼梯了。
2: 对，
1: 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拆？
8: 在以一切顺利的前提下，2026年内我们肯定进行拆除。
0: Yes，
1: 可以吗？能接受是吧？能接受。来，我正好您问题，我问一下所长，刚才您说提供一个活动住房这个事儿，多长时间能兑现？就可以拿出来告诉大家，
2: 尽量在2个月之内吧。
1: 书记，来，您再做个自我介绍，给大家。
9: 叔叔阿姨好，我是咱们学院路街道的党工委书记。我呢，向
1: 您肯定不是95年来的。
9: 我向各位叔叔阿姨啊报道一下。我刚到咱学院路啊，刚满月。
1: 哦，嗨，
9: 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拆违的事。大家都想把这个事情办好，既要想呢把这个六号楼的电梯啊、安全啊问题解决，也希望呢大爷啊、大妈们啊，能够啊把这个特别有情怀的这个地方啊的问题啊也能解决。接下来啊，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做。
0: 这个平房拆了以后，这个空地是怎么样的规划？
1: 有没有什么设计？
0: 因为我们六号楼没有停车的地方，都是在楼前头停嘛，所以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停车的地儿，在这个地方。
10: 这个咱们平房拆除以后，
1: 拆完之后的设计，
10: 我们要规划标准的车位。现在呢，为了考虑一个安全距离啊，我们现在是斜停，斜停的话可以放14辆车。这电梯4米也已经留出来了，然后我们这个车位是斜放，中间还能剩出4.7米的距离。下一步呢，我们也想把这个健身器材再给它提升一下，做一个小区环境的提质升级的一个改造，让大家能晒太阳、遛弯的时候有一特别好的休闲场所。再有一个就是这次我们也要对绿地和步道进行一个整体的美化，方便老人行走。
1: 怎么样？三项：停车、健身、绿化，都很好哈。
3: 我得代表这个我们六号楼的居民啊，感谢电视台的同志给我们搭建了、构建了这么一个平台，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 您别客气，
3: 谢谢
1: 您，客气，您别客气。
0: 同时，我还要感谢的就是三位叔叔的理解。

0: 解和包容。真的，我们在院子里头虽然没有跟他们有过沟通，但是我们非常非常尊敬他们，因为我们的父辈特别不容易。
1: 谢谢这三位叔叔的大度啊。
2: 谢谢你啊，谢谢李姐，行，谢谢啊，
1: 咱们一家人没事。
3: 就是这些老同志们，他们当初那么努力，奉献青春为的什么？不就为了今天吗？就是我们常说，这盛世如你所愿。再次感谢你们曾经做出的努力和牺牲，更要感谢你们为了美好生活、新的生活做出的让步。和理解，谢谢你。来，杨趣，请您上来。
4: 从开始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这样一个修电梯的事儿，各有各的想法和考虑，但是最后呢，我觉得我们能够达成一致，让我感觉呢也是非常的感动。说明我们通过沟通啊，通过我们政府的这个努力支持啊，我们有些事情我们还是都能够做好。
3: 刚才呢我们设定了计划表，这些步骤您觉得会按期实施吗？
4: 没有问题，我们从街道啊，我们相关的委办局都会有具体的实施方案。我们政府这边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我也会来跟踪这件事情的办理啊。请大家放心啊，我们一定能够完成。
5: 因为刚才真的是您在落泪的时候我也落泪了。今天真的很感触，是我们一座城市的这个伟大不止在它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而是在我们怎么对待那些曾经为我们的家园守护奉献过青春的这些人。我们今天拆的可能是一排平房啊，但是我们筑起的是对生命的珍视，对历史的敬畏，以及对人心的温暖。这不是以新代旧，而是这个新来承载着我们旧的荣光继续前行。他们守护我们的家园，我们要来守护他们的晚年。当生命的通道再次被打通的那一刻，当电梯缓缓地升起的那一刻，我相信历史和未来形成了一个和解，没有一个人会被这个时代落下，这也是我们真正向前一步的意义。
6: 任何的社会治理都不是为了让任何一个方案胜出，而是为了一个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它的名字叫社区。我希望这样的精神通过荧屏播出，能让我们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三句话：带着敬意面对历史，带着诚意回应现实，带着善意谋划未来，向更美好的未来出发。
7: 这是一场特殊的录制，没有剑拔弩张的指责，只有彼此坦诚的倾听，将心比心的体谅。
8: 向前这一步啊，我们这一小步，咱这一小步能不能把他们都给迈进去啊？
1: 谢谢这三位叔叔的大度啊。
7: 我们有幸见证这群最可爱的人用沟通这一剂良方，用包容化解隔阂，成就了彼此更好的生活。
0: 感谢三位叔叔的理解和包容，谢谢，谢谢理解。
7: 面对最后的跨线抉择，这份来之不易的理解又能否最终落地？
3: 再次感谢三位叔叔和所有居民对向前一步的信任，也谢谢各个部门的同志。最后的问题很明确，大家是否愿意按照节目中达成一致的努力方向，完成新的活动室的选址以及旧的平房的清退，并且进行拆违，同步进行电梯安装的相关工作。如果你愿意且同意，请向前一步；如果不愿意，留在原地。三、二、一，请选择。

0: 节目录制后一周，小平房部分门窗已完成拆除，
1: 确实是挺窄的。我不住这，我都挺有意见。往上拆了，这不窗户都弄完了吗？我们也高兴。
2: 坏了平房，装点地有希望。救护车和消防车出入没有阻挡了。
3: 要拆掉这个小平房啊，对我们六号楼来说呀，这个最大的好事儿，消防通道啊就畅通了，调通也方便了，车位也有了。
0: 半个月后，新的临时活动场地也已经收拾妥当。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走进未安装电梯的各单元，入户讲解政策，推动加梯工作继续向前。
4: 对，要有合同，要给大家讲方案、讲费用。
5: 安装电梯同意吗？
6: 花钱的话，您能接受吗？
7: 花钱我没问题。
4: 您在这儿签一下您的名字。
0: 当历史的局限遇见今天的诚意，这排平房的难题终在沟通中破冰。拆掉的是阻隔，打通的是生命通道，让步的是空间，赢回的是邻里同心。基层治理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却有着共通的解法。尊重每一份诉求，倾听每一种声音，在换位思考中求得最大公约数。向前一步是邻里的成全，是彼此的照亮，更是一座城市写给时代最温暖的回应。
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0: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11: 我今天从11点开始查，
12: 你知道多大吗？
13: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子像大墓。
14: 咱接着看，
15: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6: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1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8: 即将开拍，
17: 更火辣的生活
19: 舞龙啊！
20: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21: 是不是？
17: 更带劲儿的玩法，哎，
22: 怎么就差一
17: 点？好，更滚烫的乡土，
23: 糖各装的西瓜，
17: 更垂涎的比拼，
24: 花香豆香飘万家，
25: 太好吃了！
1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26: 正阳门，
27: 金昌盛又开业了，听说这次换了一个东家，还是个内行，同行就是冤家，而且这两天我们的客人在减少，不过没关系，开餐馆讲的就是菜的品牌，所以咱们不能固守原来的菜系，还得再推出新的菜系。
28: 我说的很明白了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29: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败他茶霸楼，打败他关小关。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啊，都要给我打起精神来，手脚麻点点，腿脚勤快一点，嘴巴甜一点，脑子活络一点啊！谁要是敢在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都记住了吗？
30: 记住了。
29: 记住就动起来，还不赶紧该干嘛干嘛去？
31: 何先生，你得跟我说，为什么又想跟我合作这酒楼了？
32: 你让我说实话，
31: 必须说实话。
32: 我闺女，就前日子去找你那侯素娥，他非要开一餐馆，原来呢就看好韩春明了。后来让韩春明他们家给搅了，再往后呢，瞧您是香港老板，所以让我过来呢，跟您好好说说，让他掺一补。
31: 哦。
28: 哎，要不这样，你们先聊，我出去一趟。
31: 你干嘛去？
28: 我去找一下茶霸楼的涛子。您说咱俩酒楼挨在一块儿经营多好啊，干嘛每天你争我夺的，是吧？
31: 我听说他跟春明是朋友。
28: 对呀。
31: 我还说晚上约他吃个饭呢。
28: 行，那我跟他说一声。侯老您坐啊。
32: 啊。您家这事儿怎么样？
29: 哎，宋姐，
28: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听他们说那新来老板是你大舅啊。奇怪吗？你也可以管他叫舅舅啊。
29: 那我不敢，你说就我们家哪来那么有钱的亲戚啊，是吧？
28: 孟小杏，你不是在茶百楼干的好好的吗？怎么着，跳槽了？不是，我倒大霉了，就我就听了我们家那缺德大嫂的话，这不就把我自个儿给圈进去了吗？你还别说，你呀真有两下子啊，这穿梭在两个酒店之间，活得游刃有余的。
29: 不是，苏梦姐。
28: 您说这话是夸我呢，是骂我呢？怎么着，拆了茶八楼的台，不好意思过去了吧？走，跟我过去转转。走啊！我要说不去，您不能又让您大舅把我给炒了吧？
29: 我可没说，随便你爱去不去。
28: 别，我去了，我去了，不行了，谁认识了？
29: 孟小杏，你还好意思到这边来呀？
28: 去吧，把你们涛子经理跟我请出来。
29: 请问你哪位啊？这是我们院的苏萌姐。啊，你就是苏萌啊？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28: 我不喜欢跟挑拨是非的人说话。
29: 那你也没资格跟陈涛说话。
28: 你跟涛子什么关系啊？
29: 这没必要告诉你。
28: 那我跟你更没话说了。
29: 走吧，哟，这可是苏大小姐，又是苏大小姐，请坐，坐就不用了。涛子，我过来是想告诉你，你一大老爷们儿，别整天娘们儿唧唧的。咱开饭馆做买卖又不是勾心斗角，咱俩酒店开那么近，远亲还不如近邻，远水解不了近渴呢。
28: 咱没必要低头不见抬头见，整天虎视眈眈的，是吧？
1: 是，你教育的是，
28: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你也不是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人，啊，对了，你没事儿啊，抽空教育教育手底下的人，别以为自己喝了两年洋墨水儿，就把咱中国人喜欢和睦相处的这规矩给忘了。这俗话不是说，人亲不是乳，人怕不是夫。
29: 人亲才不亲，人手礼不守，对吧？
1: 对。
29: 虽然没听懂，但理儿是这个理儿啊。行，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谢谢你能接见我，走了。别这么说。别以为自己在政府衙门里就高人一等。姑娘，这人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做事情咱得讲原则。
28: 你看，但凡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其实他什么也不是。叫我说，韩春明的大嫂缺德，韩春明的这位表妹孟小杏吃里扒外。我听说你是韩春明的未婚妻，得了便宜还卖乖。我怎么听你今天的这意思，有点想叫板呢？
29: 我是想叫你们家金昌盛关门歇业。
28: 真没这么大本事！不信咱们走着瞧。妹妹，这大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嗯，我今儿还就这么说了。得了，那我记住了。麻烦你也记住今天你说的话，千万别后悔。
1: 你最好跟出去，接着拍。我拍谁呀？我。
29: 姐，我可是把您当亲姐，提醒您一下，就那关小关，您甭看他那样，可是，在经营管理上，他是真的有一手的，他不好惹。我好惹？更不好惹了。苏萌姐，您是有文化的人，你以德服人啊。可是就是有时候吧，您说的这个道理，那些话我就听不太明白。不明白啊？嗯。那慢慢学着点吧。
28: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你捣鼓什么呢？没有啊，我没说话，让您忙着吧，姐。孟小杏，你吧，哪哪都好，唯独这张嘴不好。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32: 商量好了，你大舅同意我们入伙了。
1: 得，那咱现在就是一家人了。
2: 那我就

0: 不瞒着您了，哎，大舅，我必须教您一打败茶霸楼的绝招。
1: 嘿，你这孩子刚才还劝和呢。
0: 我改变主意了，您说现在这饭馆是不是它越火，来吃饭的人就越多？
1: 对，怪得很。你这家火吧，天天人爆满着，他宁可在外头排队等着，他也不上旁边那家冷清去。
2: 没错，吃饭人就喜欢扎堆儿。
0: 所以呀，打明儿起，我就让咱的饭馆天天爆满。
2: 说着玩儿呢，跟小孩过家似的。
0: 嘿，您看，我第一天呢，请80%的托，第二天请70%的，第三天请50%，我就逐天递减，天天让他满着，保准不出半个月，他茶霸楼必须黄了。
3: 配角啊，这叫配角了。
1: 你这孩子跟哪儿学的？这是。
0: 我倒不是跟谁学的，我就有一天跟我们局长一起去吃饭，他在饭桌上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
2: 你别说啊，他们局长可是一高人。
0: 哎，大舅，这头三天的托我给您包了，之后的您可自己想办法啊。
1: 好。
0: 还有就是，这可是天机，只有咱三个人知道，不许泄露啊。回头要不让人茶霸楼知道了，他们也学，那咱就赔大发。
2: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贼呀他？
4: 哎，两口人，
5: 你怎么才到？
4: 好，
5: 发酒啊，发酒三杯啊！
6: 哎呀，好，你好。
7: 我琢磨着他们家是不是换厨子了？哎，你说，就算是北京人喜欢粤菜。他也不能今儿粤菜，明儿粤菜，是不是？那总得换口吧。
8: 琢磨着，这苏蒙的大舅绝非等闲之辈。
9: 要不说那苏蒙怎么敢跟你叫板呢？是不是？他又没有什么经营的经验，
8: 他这大舅就是有这金刚钻，才揽的这瓷器。
10: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

0: 手续拿着了吗？
1: 对不起，我这等了好几天，我这手续没办下来。
0: 算了，办下来也没用。您这辆车送走了我一副科，局里已经开完会了，说鉴于我男朋友涉嫌走私，副科暂缓。
1: 不是，这走不走私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的事儿啊！我找程建军去。
2: 不光他搞的鬼，我出差了，躲着咱呢。
1: 明儿我上你单位去，我跟你领导澄清，这跟你没关系。这是，
2: 算了，副科都没了，说啥都没用。我算想明白了，这回啊，算我该找倒霉。
3: 这样，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跟你爸你妈解释一下，行不行？
2: 解释。哎呦，我必须得解释，要是不解释，回头我要埋了我。
1: 春明啊，
2: 哎，甭解释了，解释也没用。不是奶奶说你。
1: 以后求人帮忙啊，多长点脑子，别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想起一出是一出。我这次就是脑子进水了，我保证下次再也不干这蠢事儿了，保证。
2: 你吃饭了没啊？
1: 没呢，不是一回来就奔你这儿来了。
2: 赶紧回去吃点东西吧。
1: 对不住了，奶奶啊。
0: 你说，我跟不跟他说我爸我妈对他的看法呀？

0: 说你先别说呢，春明自尊心那么强，你不得给他留点面子呀？
1: 妈，这几天我大嫂那饭馆办的怎么样啊？
2: 来，你自己看吧。
1: 哟，挣不少啊！
2: 钱是分给我了，餐馆没了。
1: 我没听明白。
2: 妈也说不明白。我就知道你大嫂他们吧，把餐馆卖了，钱呢一人一份儿，这是分给我跟小杏的一份。
1: 胡闹吧！
3: 别找你大嫂去了。
4: 哎呦！
5: 孟经理，那您这人家是想吃？
6: 哎，五子哥，你回来了。
7: 我问你啊，现在这酒楼是谁的？
6: 你的呀，
7: 这话怎么说的？
6: 这酒楼是苏萌他大舅的，也就等于是苏萌的。苏萌又是你未婚妻，所以他等于是你的，这账还算不过来。
7: 那这苏萌晚上见着我，怎么没跟我提这事儿呢？
6: 哎呦，他要能告诉你，他就不叫苏萌了。吴四哥，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两天我看的是真真的，就苏萌姐，她这本事远远在人关小关之上。不到三天，哎，那茶霸都直接歇菜了。
7: 知道了。
6: 你要哪儿去啊你？
8: 孟经理，她真是老板的外甥女婿啊。
6: 哪儿都有你，不该问的事儿就别问。
9: 姐，你回来了，赶紧坐。
7: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9: 一言了难尽，罄竹了难书。
10: 哎，小丽，快来，你看，又重播呢。
11: 建军，咱们什么时候搬走啊？老住我哥的房，嫂子都念叨了。
10: 你跟他们说，再住两天。另外，你劝劝你那嫂子。有什么不高兴的呀？这房子怎么来的？还不是我给挣来的。
11: 没有我，你能挣来？
10: 这事儿可得凭良心啊！要是没有我提供信息，你哪能那么容易挣着钱啊？
11: 大功臣，你给我那些钱我都存上了。哎，你妈攒那么多钱又不买房，打算下崽了？
10: 你管、啊？
11: 你是不是躲着苏萌呢？苏萌那事儿你要办不了，就直接跟人说呗。这弄得可倒好，跟做了亏心事儿似的。
10: 我做什么亏心事了？
11: 谁做谁知道。春明给苏萌的车那事儿，是不是你捅的？就知道是你。你别老惦记苏萌啊！
10: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跟苏萌没有直接关系。哼，
11: 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跟春明有关系吧？你呀，现在都结婚了，你能不能别没事老跟春明掐？
10: 我跟春明的事儿，谁都甭劝，谁劝都没用。
11: 你干嘛呀、
10: 啊？屋里闷，我出去溜达溜达去。
11: 嘿，没点火就着了。
1: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我大嫂和小杏串通一气，挖墙脚拆后台，然后小懒猫你就将计就计把他们整一半死，最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让苏萌他大舅把饭店买走了。
9: 是吧？
1: 没错。哎，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了，人家那边生意是红红火火，你们这。

0: 这事儿怎么冷冷清清了？我们哪明白啊？专家都不明白。哎，怎么不说话呢？平时那股趾高墙的劲儿呢？啊？你别问我，回家问你媳妇儿去。
1: 不是，哎哎哎，那饭店跟我没关系啊。
0: 有没有关系？天知地知，你知他知。茶阁楼跟你还没关系呢。
1: 你不会是来猫哭耗子的吧？行了行了，我懒得搭理你了，我回去了啊。哎，抽空看一眼关大爷。老爷子怎么了？说呀，那你问他吧。不是老猫，你爷爷怎么了？说话呀！你不是我着急呢，怎么？被他气的。
2: 差点脑血栓，不，但是送医院送的及时啊，没人没事儿。
1: 关小关，你要是再敢气你爷爷，我就替你妈收拾你。人走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啊。
0: 全他！你要是再敢多嘴，我跟你没完。
3: 郭大人，您这会儿下棋去有点早了。哎，你知不知道啊？最近这棋摊啊，我是老大，我得找点站好位置。哎，
1: 问您个事儿，问您个事儿。
3: 我这些日子不是不在家吗？我一回来就听说我师傅的老人家病了，昨晚上我想去看看，结果这院门关得死死的，我就想问问您究竟怎么回事？
1: 这九门提督啊是不行了，这一病啊脑子不够用啊。
3: 一阵清楚，一阵糊涂，自个儿刚走的棋，啊，紧接着他就要走第二步。我一细打听，你猜怎么着？轻度脑血栓后遗症。哟，我正等你呢，哎，我想采访你一下，您是用什么高招把这茶霸楼搞成今天这样？
4: 等我就这事儿啊？
3: 那是涛子让你来问我的，还是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让你来问我的？得，我就知道这里边有误会，啊！我跟您说，当初啊，我盘这个酒楼是关大爷的意思啊，目的呢是让咱们形成气候，良性竞争。你说你们这么一梗，那不是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4: 你是知道自家人，可他们不知道啊。那这话你跟他们说去，甭跟我说。
3: 哎，我就得跟你说，你说这边是你舅舅，那边是关大爷的孙女，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4: 他们跟你是一家人，跟我可不是。
3: 你别拦着上班去！是不是关小关？是不是关小关惹你生气了？啊！哎，其实小关这孩子啊，性子是犟了点儿，可骨子里是个好孩子，挺有意思的。
4: 有意思？
3: 啊？有意思？你找他去，你拦着我干嘛呀？让开！一会儿，
5: 怎么几天不见，变成小心眼儿呢？
3: 师傅，师傅，叫魂呢你！这谁让您不搭理我呢？是不是？我这几天不在家，两家酒楼上演《三国演义》了，看看。
6: 让您费心了，
3: 放下吧。啊，没一个省油的灯。谁油漆似的？错，顶屋这东西呢是你大嫂，
6: 回头把你大哥叫来，我让他把他修了，
3: 哎，
6: 不就得了？
3: 那哪成啊？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心，这可是您谆谆教导。
6: 我说过吗？啊！诸葛亮斩马谡，错了错了，这是空城计啊！
3: 我说，咱俩聊这饭店的事儿呢。哎，
6: 这空城计我爱听了。
1: 嘿，您这还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啊！哎呀，这酒您少喝点啊！
0: 明儿啊，我找人来伺候您。

0: 照顾关老爷子，这老爷子脑瓜子不灵活了。哦，那咱就得提前说好了啊！你打算一个月给人多少钱呢？
1: 钱就知道钱。
0: 那怎么了？
1: 放心吧，亏待不了他啊。
2: 那我是非得今儿去，还是明天再？
0: 那个，晚饭钱回来就行。
2: 哎，行行。
0: 哎，
2: 啊，
0: 我听说金昌盛是不是还有一股东啊？
2: 啊，这不是你也认识吗？就是侯所和侯姐。
3: 你找谁呀？大姐，这家人呢？哦，这男人住院吗？哪个医院呢？
4: 又不知道。谢谢啊。骨癌。哎呦，我这病啊，还真是惨了点儿。你说这姑娘，刚能下炕溜达溜达。
3: 查出这么个病来，快赶上祥云嫂了！哎，
4: 别这么说话啊！什么？我上医院看看去吧。
3: 问你个事儿啊，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把这茶罢了给打趴下的？
4: 天机不可泄露，
3: 餐饮业就没有天机。
4: 行了行了，你别送了，回去吧。
1: 你说，你让姐说点啥好啊？
5: 哎呀，不知道说啥就啥也别说。这病啊，咱必须得治，要是缺钱尽管言语一声，知道了吧？
1: 春玲，
5: 啊，
1: 你不想知道那饭店的事儿啊？
5: 你不说我就不问了。
1: 我不告诉别人，我能不告诉你啊？
5: 姐，这餐饮界这可没有秘密啊！走了。
1: 这人和人不一样啊！
5: 老爷子，老爷子，哎呀，你看看啊，这人不在家，连院门都不锁。这么着吧，往后呢，你就跟这屋住啊，每天的任务就是帮老爷子做做饭、收拾收拾卫生，记住了，少说话，多做事。
6: 知道了，五哥，一路上都说了多少遍了？
7: 说多少遍你都得听着，别跟你那姐学啊，干点活全挂嘴上。
6: 知道了，收拾收拾吧。哎，
8: 奉旨为仇誓不休，来日方长写身手。九门提督。 整天提了个酒瓶子，成了东门提酒了。孙子，骂谁呢？我骂谁不敢骂您呢？臭棋篓子，等我徒儿给我找来做饭的啊！九门提督爷爷好好杀你两盘。
6: 得了，王后，您了。东门提酒。
9: 哎呦喂，您可回来了，不是。
10: 我刚给您买完两瓶酒，搁桌上，您怎么又买一瓶了？
9: 是吗？
10: 啊。
9: 哦，那兴许我给忘了。
10: 说您这记性，这。那什么，枣儿，来来来。
11: 哎，
10: 老爷子，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小杏的妹妹，小枣，叫爷爷。
11: 爷爷好。

0: 这孩子跟你打招呼呢，来干什么呀？我是让他来给您洗衣服、做饭伺候您。嗯，我说我孙女给派一服务员来，让我给刺儿走了。
1: 今儿你又叫来一个，我不要人伺候，赶紧给我走人。
2: 哎，哎，哪儿去？我就没说话呢，站好了。
0: 孙子，又跟你爷爷叫板是吧？
2: 哪能啊？你知道人孩子原先在哪儿干啥吗？
0: 哪儿啊？
2: 中华友好人民公社文工团是吧？
0: 公社文工团？
2: 嗯。
0: 蒙你大爷！

0: 哎，公社哪来文工团呢？
1: 人家原先是唱京剧的，专雅庆嫂。
0: 哦，
1: 嗯，快给爷爷来两句。

0: 喊你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嚷嚷了，
2: 这茬收拾吧。
3: 哎，
4: 你看这孩子多欢实啊！
0: 叫什么？
5: 枣。
0: 哦。
5: 啊。
0: 哪个京剧院呢？
5: 中华友好特别服务人民公社的。嗯，来来，给我。枣啊，枣。
0: 好，走，走，走，走，走，走。叫什么？
5: 枣，就吃的那个枣。
0: 哦，
5: 啊，不行，一会儿给你写桌上啊。
6: 哎呀，小关不错啊，还知道派人伺候你爷爷。
7: 跟他说什么了？就在琢磨金昌盛为什么那么火呢？
6: 哎呦，这甭琢磨了啊！这餐饮业啊，它没有秘密啊，靠的就是人多热闹，越人多越热闹，这饭店就越火啊！我估计啊，这个金昌盛是跟哪个旅行社给猫腻了？
3: 对呀，他们总是保持客满，自然而然就火了呀。
7: 不是，你干嘛去？
3: 我去旅行社找熟人去。
7: 女强人，
6: 你们俩怎么样了？
7: 什么怎么样？
6: 嗯，拿没拿下？
7: 哎呦，琢磨不透的。要不说你笨，
8: 还说我？
6: 嗯，
8: 你三百天照着自己个儿，你苏萌十年都搞不定，还说我？
6: 哎，快了啊，马上了。
8: 这话我都听好几回了。
6: 不是真的，人苏萌说了，找一合适机会，我们就把证给领了。我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想的是你呢在茶霸楼，我呢在剧版仙三哥俩同时举办婚礼呢，在酒店。
8: 哎，剧版仙在哪儿？
6: 啊，就是隔壁的金昌盛。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呢，苏萌有一饭馆，你也有一饭馆，回头哥们再开俩。哎，我把这四个饭馆的名字一起给他改了。哎，茶飘香酒吧区，聚朋友再回楼。这一下子，老爷子心愿就了了，
8: 野心够大的，
6: 谈不上。哎，你要是能看到这改革给北京带来的后劲啊，四个饭馆不叫事儿。
7: 啊，不像你有那么大志向，我就想赶紧结婚，赶紧娶媳妇儿。
6: 要不说你没出息。告你好事，小关他爸他妈过几天就要来北京，而且是奔着你来的。
8: 真的？
6: 官方消息，这可是老爷子亲口告诉我。你知道人小关他爸他妈为什么把闺女放回国内来吗？啊，因为国外中国人忒少，怕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8: 得，哥们儿这回心里有底了。
6: 哈哈哈哈，你那样儿。这次这车的事儿，真对不起你啊。
9: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
8: 哦，不提不提。
9: 我现在呀，突然发现自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我们局里连李媛都进妇科了，我现在已然都成落后分子了。
6: 可是吧，你应该想开点吧。这人呢，不会因为犯点小错误就影响一辈子的前途。
9: 你就不懂，你没在机关单位里待过，所以你才这么说。只要但凡在国家单位里面待过的人，那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但凡你要给他们跟前留点不好的印象，那没个十年半载的，这阴影就抹不去。
6: 那咱不干了，咱回家行不行？啊，我俩开一饭馆，不让你当老板。
9: 您真逗，让我跟你开饭馆，你直接把我扔河里算得了。
6: 行行行，我说错了啊，说错了。你呢，志向远大，你是想当局长、当部长。

0: 你跟人李媛的孩子都满街跑了，蔡小丽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咱这波同学里85%的都结婚了，还有那15%的，人一种是想结婚找不着对象，还有一种是根本不想结婚的。
1: 你属于哪种啊？
0: 我都不属于，我属于想嫁给你，但每次一提到实质性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你特不可靠。
1: 那怎么样叫靠谱呢？
0: 就你，
2: 哎呀！
3: 放心吧，我靠谱着呢。
4: 老板，这大事儿可不好了，那茶霸楼眼瞅着又火起来了。
5: 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不会吧？
4: 有什么不会的？我一点不带蒙人的。您要是不相信，您自个儿瞧瞧去。
6: 我信。
5: 为什么？
6: 你先出去待会儿。
4: 哦，老板，那我先出去了。
6: 韩春明回来了。
5: 我跟我外甥女说了。他不会告诉他的。
6: 我跟我女孩也说了，但是韩春明到医院去了。
7: 素娥这孩子就是感情用事的时候，韩春明给他点甜头，他能把什么都说出来。
5: 完了，功亏一篑呀！
6: 白干。
5: 小萌，这交的全是什么朋友？
4: 也许不一定是他。
5: 已经能断定就是他了，他今天。跑到医院去了，去看侯先生女儿的丈夫去了。你说侯先生女儿能不感谢他吗？
4: 哎，春明。
2: 哎。
4: 这么说您赔了？
5: 哎，赔倒算不上，没赚钱呗。小萌，结交朋友要谨慎，要慎重。
8: 哎妈。我大哥大姐这两天怎么不来家里？
4: 嘿，问得太好了，谁好意思回来呀？把酒店卖了，把钱分了都揣兜里了，再回来，等着你逼债呢。
8: 没那么严重。
9: 他们倒不是怕你，关键是怕你问这事儿。
8: 行，我跟我大哥说一声去。
9: 别找你大哥呀，问你大嫂。
8: 啊，
9: 啊。
4: 阿姨，
9: 嗯，
4: 我都拾掇完了，
9: 嗯，
4: 来吧。
9: 什么呀？
4: 老太太，别装傻充愣，赶紧的啊！不给，不是，没劲了。那人五子哥说的好好的，咱俩人分一份儿啊，有我的，
9: 都给你都成
4: 啊，
9: 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你找了婆家，出嫁之前我就给你了啊，别惦记了。
4: 哎，得，那就够呛了。不是二爷，你也不想想，就我这条件，连个城里的户口都没有，那我看上人家了，人能看上我吗？
9: 要不二姨后悔呢？你妈来也是说这个，多余走这条道。
4: 您趁早别提我妈了，她给我找的那条道啊更不靠谱。她怎么想？让我赶紧回村嫁给那二傻子，要嫁她自己嫁，那我至于吗？我还不至于。谁呀、啊？哟，苏萌姐，
10: 春明在吗？
4: 不在。
10: 苏萌进来吧，没在。啊，
4: 我不进去了，阿姨。那一会儿春明回来，你让他到后院找我一趟。
9: 好嘞，
4: 走了啊。苏萌姐，慢走啊。
10: 哎，
9: 最近我发现你对苏萌不错呀，不跟人掐了。
4: 我琢磨过来了，没什么可掐的，人苏萌姐真挺不错的。哎，她心善，不害人不方人。
9: 那是。
4: 你想啊，我跟。

0: 我在大舅那儿干了那么长时间了，我过去的事儿他一个字儿都没提。现在我在那酒楼里头上上下下一把抓，我就是这个。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我爸您问局里了，他们说我大舅那点事儿就不算什么。再说了，他又不是从台湾过来的，他现在是香港人，这香港没两年就回归了，都是一家人了。
1: 那这政策要是变了呢？
2: 您可别乱说话，您这是反动，跟中央唱反调。
3: 哎呦，你瞧瞧，你看给这爸爸扣这帽子。
0: 行了，我还不管了呢，我还。
2: 要我说呀，别操这份心了，你大舅哥既然已经来了，不见一面说不过去。
0: 见不见，见什么呀见？
2: 骗人了呢！哎，妈妈，哎，我问问你个人的事儿。我个人有什么事儿啊？您要是想问韩春明，那我告诉你，我不同意。
3: 哎呦，
1: 怎么又得罪你了？
2: 哎呀，我就懒得搭理他。
0: 哎，
2: 孙猴子脸，七十二变。
0: 回头你问问怎么回事儿。嗨，
2: 谈谈打打是打打谈谈，我都习惯了。要我看呐，不是人家春明的不对，咱家这姑奶奶。
4: 奶奶，
2: 这回真是她不对，她一百个不对。
0: 哎，她姑奶奶，韩春明不对，韩春明不对，
2: 本来就是她不对。
3: 我跟你们说了，
1: 哎呦，你瞧这闺女，她谁都不能说了这个啊。
2: 要我说呀，萌萌现在可是你们工作上的领导，要想说服她，难呐。哎呦，妈，你得注意身体啊！不要紧的。萌萌，开门。
5: 开门。我看，不接就不接。我看村明也不靠谱。
2: 哎，你知道门口那郭大爷在说什么吗？他说。 春明啊，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也没见着他干什么正经事儿。你再看看咱们院里哪一个人不是上班去下班回的，踏踏实实在过日子，是不是？你再看看春明，废话。

0: 该起不起呀？啊，起了吧，起了吧。哎，昨天晚上松松找你来了。
1: 不是，那您昨晚上怎么不说呀？
0: 我想说来着，你得回得来呀。哎呀，干嘛去？
2: 找他去。
0: 找什么找？看个表，几点了？人家早上班了。
2: 你就下班再说。
0: 哎呀，这又躺下了，你真是的，上班连个点儿都没有，起来吧，啊，
2: 马上
0: 起来，吃饭，啊。
2: 不许。

0: 来，你先坐会儿。
1: 哎，好嘞，好嘞。
2: 孙子
1: 啊，
2: 小菊是吧？

0: 块面条棍是哪来的？
1: 行啊，小子，进步不小啊！知道这是个好物件啊。
0: 还是黄的。
1: 你往背后瞅。
0: 后边披灰，我说这是明的。哎呀，我这回这物件该归我了吧？
1: 那可不成。
0: 你看，你想想啊，上次咱可说好了，我淘换回一个玫瑰椅，您喜欢我拱手就让给您了。您说了，下一次再看见好物件一定归我。
1: 不成，这物件我喜欢。
2: 那玫瑰椅您搬走。
0: 不带这样，您是师傅，您怎么能有失公道呢？你能答应吗？
1: 你说你公道，
0: 是，
1: 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3: 哟，爷爷，
0: 你耍赖了，你这
3: 怎么唱起成不闹来了？
0: 打着也不行，你给我松开，你这
3: 五哥，哎，哪有跟老人争东西的？
0: 你不懂，你闭嘴。咱一
3: 我怎么不懂啊？
0: 上次
3: 就这家具，我在我们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0: 这刘地主家在哪儿啊？
3: 还在我们村住着呢。哎，你不吃饭啦？爷爷，你怎么了？爷爷，把那个葫芦，我给您唱段戏吧。
4: 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5: 这人回来了吗？
6: 回来了，这一大早啊，给关大爷送菜去了。可怎么到现在没回来呢？
5: 您跟他说我找他了吗？
6: 我说了，他当时还要穿上衣服去找你。我说你都上班了。
5: 行，那您忙，我先回去了。
6: 哎，
7: 五子，五子，
3: 二姨，
7: 早，五子呢？
3: 五子哥好像去我们村了。
6: 去你们村干嘛去了？
3: 他就看上个破柜子，就跑了。
6: 你说这孩子。眼看快结婚了，哪有这么不着调的呀？这是
8: 姨妈。
7: 哎，关大爷，不，我屋里坐着火呢。啊，走了啊。
8: 走。
7: 哎，
3: 阿姨再见。
7: 哎，
1: 小孙女。
3: 爷爷，
1: 以后但凡问起春明的事儿，就说不知道。
0: 哟，这不是我未来的嫂子吗？哎，你别在这儿杵着呀，里边请。
5: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问你件事儿，跟我说实话。
0: 我保证说实话。
5: 那边酒楼火爆的秘密，是不是韩春明泄露给你？
0: 说餐饮界有秘密。
5: 行，我知道了。
9: 回去告诉你舅舅，花无千日红，人无百日好，别以为自己会说两句鸟语就能火得一塌糊涂。
5: 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啊？亏你还是咱们老北京家里长大的孩子，怎么连一点长幼之分的规矩都不懂？我们这大人说话，你小孩瞎插什么嘴啊？
9: 你
5: 什么你啊？你说话之前呢，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辈分，连涛子跟我说话都得说您。你说，你爷爷是咱们胡同里有名的师道尊严的长者，难道他老人家没告诉给你？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吗？真不知道你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学什么了你。
9: 你怎么还骂人呢你？
5: 没骂你啊，我骂你了吗？你是没听出来，我这是给你补一堂你缺失的道德课。关小关，其实我一点都不想与你为敌。俗话说得好，休与小人为敌，小人自有对头。你跟我说话，按照涛子他们的说法，你连牙叉的缝都对不上，何必自讨苦吃呢？先走了啊。
9: 气死我了他！
0: 不动正气啊，咱不动正气。你想想，韩主任那么大的本事，唯一摆不平的就是他。消消气儿啊！这么热的天，咱不动上气。
5: 大将，
0: 哎，
5: 哟，您这

0: 你们俩对账呢？
1: 我们俩翻账。
0: 大舅，我可跟你说啊，我妈这回真生气了，她觉得您把她骗了。
1: 我这姐姐可不好惹，这不是坐着呢吗？这就是我姐姐一个活托。
2: 哎，苏萌啊，你跟那个川明那事儿定了没有啊？
0: 吹了。
2: 吹了。
0: 嗯，正式吹了。
1: 吹得好，大舅早就跟你说过，韩春明一没有学历，二没有事业，这样的人咱们哪能嫁呀？
2: 没学历不等于没文化，没事业不等于没理想。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一等一的男人。
1: 您这观点我不同意，没有学历就等于是说明他智商有问题。
2: 年代不一样。
1: 什么年代不一样啊？小萌不就跟他差两岁吗？小萌怎么考上大学了？上次一起来吃饭那个谁，程建军吧，那不是韩春明的同学吗？人家怎么考上大学了？
0: 你们俩要再提韩春明，我可走了啊！
1: 好，好，好，不提了，不提，不提了。你先说说，怎么把你妈、把你爸爸请过来吃顿饭？
0: 我怎么知道啊？这事儿您得亲自去请，我可帮不上你们。
1: 行，那就这么办，我一会儿就请去。
0: 不是你说这韩春明人到底死哪儿去了？就找不着了，烦死了！
2: 哎，你不是说不提韩春明啊？
0: 谁提了呀？我就不提，我永远不提，我这辈子都不提他了。我走了。
1: 这
3: 我还就不信了。
4: 哎，你干嘛去？干嘛去？啊？你找苏萌算账去啊？
5: 我喝水。
4: 呦，喝水这么点事还用得着你吗？走。著名的小懒猫突然间客气起来，我多不适应啊！
5: 都是让他给我气的。
4: 不知道啊，不知道。来，喝水。
5: 我不生气了，我就当我被猫咬了一口。
4: 啊，对，就当被自己咬了一口。
5: 你
4: 想笑就别憋着了。
6: 跟你说句正经的啊，学谁都别学苏萌啊，太尖刻的女人嫁不出去。
5: 我也没想嫁出去。
6: 那我就守着你当光棍呗。
5: 少来吧，你当初跟蔡小丽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呀？没话说了吧？我听说你当时爱的可是如痴如狂呢。
6: 哎呦，行，我承认我是爱过蔡小丽，哎，我是为她疯狂过，但那是过去，我已经把她忘了。
5: 谁信呢？
6: 那你怎么才能相信？
5: 或许你要是为我疯狂了，才能真的把她忘了吧。
6: 啊，那我明白了，知道该怎么做。
5: 你干嘛去？
4: 我下楼了。告只要底下吃饭的那些人都祝福我能娶到你，那劲儿我买单。
5: 你疯了？
4: 我就是疯了，而且我要疯一回让你看看。
5: 啊，这疯谁受得了啊？疯一次就罢了，你这放上几次咱们家酒楼不得关门啊？涛子你回来。
7: 想你了呗。关大爷的孙女每天都给他做条鱼，啊，我每天都得来取，正好经过这儿就过来看看你。
8: 这小懒猫还挺孝顺啊。
7: 你在关大爷那儿怎么样啊？
8: 挺好的，就是关大爷吧，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你得琢磨他是清楚的时候还是糊涂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啊，他说什么都记得；糊涂的时候，说完就忘了。
7: 是吗？
8: 嗯，
7: 你可得。哟，侯爷，
2: 你瞅这川明没有哪去了？
7: 我不是没看见，
8: 他去咱村了。
7: 您怎么知道的呀？他干嘛去了？
8: 我说在咱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7: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9: 哎，这。
7: 哎呦，忘了跟您说了，这是我妹儿小枣，我不是杏儿吗？她是枣，咱家还有个桃呢。
2: 你忙着，
7: 来。

0: 我们家老太爷在上边睡过，我爷爷在上边睡过，我们家老太爷也在上边睡过。等到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我们家可就破了产了。
1: 听听这话的意思，您是对土改不满的，不怕我告诉您去。你随便，文革时候我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溜溜批了我3年。
2: 这批的不是您，是您爹吧？
1: 你怎么知道？你爹叫刘德禄。
2: 是啊。
1: 嗯，
2: 听我给您念一段啊。这刘德禄的活慢慢磨，一天3顿小米儿就得。 要喝香油，甭打蒜。好小子，翻吃到我的地儿来了。他们家这窗户可憋了2年了啊！
1: 啊，你也没戏。
3: 我说，这是谁呀？这是
2: 不认识了？
3: 他是那个老来咱们村收破烂的。
2: 没错。 嗨，你这怎么话说的？给换身行头认不出来你了。你啊，
1: 安了一狗鼻子。
2: 得，既然都认识，咱们就一块聊。反正我呀是不花一分钱，你们愿意住啊，在这住个10天半个月的，我没意见。哎，选票说。
1: 哎呀，我给你卷一炮啊！
2: 我不耗这个，学着。
4: 别的都学会了，这也得跟上呢。气死我了！啊，哟，阿姨，阿姨，哎呦，
5: 出门就回来了，
4: 都快气死我了。刚才我跟苏奶奶说呢，我们俩在公共用电话亭呼噜他足足1下午，他可倒好，他呼机压在枕头底下了。你说有正形没正形？
5: 你别生气，回头再把您身体气坏了。
4: 这样。 今天晚上不管多晚回来，你都让他找我一趟，我找他算账。
5: 我肯定让他找你去。
4: 苏妈，要说了解，你比我这当妈的了解他，他就这一回原谅他这一回，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6: 我原不原谅？我看他表现。
5: 我走了，阿姨，您甭生气啊。
4: 不生气，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他干什么呀？他这是，真是。
6: 哎呦喂！哎，我说。
7: 凭我跟你说，凭什么你不信？我还就不说。那我也不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过：“天有喜怒之气。”他老人家还说：“人有喜怒哀乐之达，喜春也，怒秋也。”
0: 乐下也哀冬也，小子，
1: 小子见长了。但凡家具有3气，
0: 文人气、霸气和将气。你说这床是什么气呀？看着土气，湿了出来就是霸气。嗯，你们俩还没睡呢。 你这床睡着不舒服，基本废了。那你怨谁呀？谁让你非睡这床上呢？那边有炕，你不睡，你非给他挤在这儿。
6: 那炕有臭虫，怕咬。那你忍着点吧。我说韩老弟，今天您可忘了一件事儿，我媳妇让我提醒提醒您。
8: 是，这刚才光顾聊了，忘了省事儿。那个。
0: 这是今儿的床钱，不是那个，俩人了。您管他自个儿要？不是，就你这破床睡晚上1块钱，
2: 收破烂的，我知道你发了。你要是嫌贵，你别睡这儿啊，那边炕上便宜，1宿1毛。
1: 我不能在这高铁上栽面啊。
0: 5天，5天呢？
2: 得了，我谢谢您。
0: 不是，等等，10块钱，
6: 我加10天呢。
0: 我说你们老哥俩啊，就尽情的。

0: 在这儿住着。你们要真能住上一年，我收你们720，这比我种地挣钱。
1: 玉明，
2: 怎么的？
1: 你想让人逮打头了？我告诉你，你要这么下去，嘿，这床你收不着。
3: 你要不来搅局，我三天就把这床拿下。
1: 跟我叫板是吧？
3: 不信咱俩就练练，练到7749天，我要先出这院，我是你儿子。
1: 我练就练，你坑我闺女仨小碗还没找你算账呢。
3: 那你就等着一块算吧。
1: 来吧，我赢不了你师傅，我还赢不了你。
4: 这倒不错，孙子孙女吃饭啊都不用花钱了，晚上睡他爷爷这张床啊还有进项。要我说呀，等他们没了耐心烦，给个合适的价钱就卖给他算了。
0: 你就瞧好吧，那姓侯的也是冲这床来的，鹬蚌相争，咱们得利。
5: 哪回来的？哎，苏伯，苏伯，
6: 阿姨，你还等春明呢？
5: 连个人影都没有，
6: 都快把我急死了。您别太着急，注意身体。我不找他了，找他也没事儿。坏了，这是要吹呀！
5: 哎呦，这倒霉的，真是。
7: 来，大热的天，多喝点水啊！
6: 奶奶，您说这都多少天了？有一个多星期了吧？整个一音信全无，这还没结婚呢就这样，这要结了婚了他还不想气死我呀？他
7: 说的是，这叫怎么回事啊？算了，我同意你妈的意见，就不能提结婚的事儿。
6: 是。
7: 对了，萌萌，你大舅不是说从香港给你找一个吗？
6: 算算算，
7: 我现在对谁都没戏，不是，甭打了。
2: 我这边摆一鞭棍儿，你那头搁一便桶，
3: 完了四个脚上搁上蜡台。洞房花烛夜，我抱着我的爱妻苏萌就可以神游清朝了。
1: 小子，这明朝的，
2: 清朝的，
1: 你睁开眼睛瞅瞅，这东西明朝的，懂了吗你？
3: 我管他明朝清朝的，我只知道逃了回去娶媳妇儿。
1: 死磕是吧？
2: 没错。
1: 哎呦，我真后悔！我找刘满堂兜底儿去。
2: 哎，你要愿意破我们这行规矩，你随便。
1: 哎，上来上来，把这机会让我。
2: 凭什么呀？
1: 凭我是你长辈。
2: 啊，那我管您叫爹，您把这机会让给我吧。
1: 行行好，爹，行不行？你小子就是一滚刀肉，
3: 是爹，我就是一滚刀肉。
1: 孙子，爹不跟你玩了。
8: 哎呦，谢谢爹！哎呀，我太谢谢爹。爹，天黑您慢点走啊。不是，
2: 我要不把他拿下，我就不是韩春明。
8: 哎呀！
9: 赶紧的吧，把我那半个月的房费给我退了，这不撤了。
0: 还干什么？这进屋拿去。
6: 哦，
9: 甭看了，他也走了。
0: 走了没事，他还得回来。
9: 不能够，
2: 跟您说实话，我们俩是一伙的，我是他女婿。前些日子我们俩是跟您这演戏的，趁您不在呢，我们找朋友过来断了。我们手里那围栏呢，跟您这床的不是一对，添麻烦了啊！
0: 啊。

0: 真给他呀，这钱不能够。你想啊，这钱都到咱们手里了，咱们再往出拿，咱们就跟这儿等着。一会儿他要不敢进来要钱来，说明他心虚，不想走。
1: 我说刘曼堂，要不然那钱放你这儿再放两天，回头我让小杏儿过来取。
2: 我走了。
3: 哎，别去，兄弟。
4: 别再装了，小杏儿丫头厉害着呢，回头跟咱们要利息怎么办？我说，大兄弟，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个敞亮人。这么着，咱们在原来说的那数上再加这么多。
5: 我在您这基础上再给您一套五间大院，就在镇里。我还有别的条件呢啊。 除了你们身上穿的，还有平日里用的，这房子还有房子里的家具，我都不用。我知道您二位啊，有个儿子在镇子上，我出这主意呢，是方便您二位上了岁数以后和儿子之间好走动，愿不愿意随您？机会就这一回。哎，
1: 行行行行行，
2: 哎，等等等等等，那这院里屋里囤的粮食，还有农机和牲口，我们都得带走啊。
5: 全都拿走，我只要房子跟家具，
4: 啊，那就这么着。
5: 哎呦，早该这样了，您放心，您不吃亏啊。

0: 好，好，你好，你好，你好，给我吧。爷爷，您这是又收了一唱京剧的徒弟啊？
1: 叫谁爷爷呢？叫您爷爷不行吗？
0: 你叫行，他叫不行。
1: 我说行就行。
0: 不行也得行。
1: 那是。
0: 那就改口。孙子，
2: 您说。
0: 啥时候喝喜酒啊？这事儿您得问他。我爸我妈下星期就回来了，不过具体怎么办还得听您的，爷爷。我徒儿怎么没来呀？
2: 你还说呢，春明他妈11天去了我们店里8趟，他人一点动静没有。
0: 没动静那就是回来了，去把他叫来。
1: 得嘞，要办，你们一块儿办。这，唱得。小懒猫啊，
0: 爷爷给你找这个怎么样啊？爷爷，吹，不成就吹，没关系。
2: 我看你还能不能找到这么听话的男人。我凭什么吹呀？才不呢！还是呢。哎呦，你上这儿来干嘛来了？你师傅说了啊，让咱俩抓紧时间把婚礼办了。那懒猫答应你了吗？答没答应我不知道，反正他已经跟我去见我爸我妈了。
3: 哎呦，你行啊！我说你啊，跟我这装，你这……不过你这还得等几天啊，等我跟苏萌他大舅商量好了，把这饭馆改成叫聚半仙，到时候咱们两家饭馆一起张灯结彩，咱哥俩挎着新娘就可以当当当当当。
2: 哎，那小关和苏萌的关系怎么办呀？
3: 哎，行，
2: 放心，交给我了。
4: 行，赶紧去啊！那我跟我爷爷说去了啊，
5: 请他主持咱们的婚礼啊！走了，走走走走。
4: 妈，中午吃点什么呀？哟，你个小败家子呀！
5: 妈，你看什么呀？
4: 你死哪去了啊？你死哪去了？
5: 我出差去了，出差。
4: 你出差你不说一声？
5: 这不太忙吗？忙什么忙？你放下，你赶紧吧，找找苏萌吧。那孩子都急死了。哎，这两天见我面。 连提你都不提你了！
4: 哎呦，真是操你的心！
3: 就给我1分钟时间，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我这次真的有特殊情况。
4: 走，我找你，走了。

0: 这次是真有特殊情况，苏萌她也不听我解释。
1: 帮解释了，萌萌都已经生气好几天了。哎，
0: 看来你们俩啊是没有缘分。
2: 没那么严重，气儿消了我再聊。
0: 帮我劝劝啊，
1: 劝劝。
3: 主子，我先走了啊。
1: 滚！
3: 您别生气了，我说。
1: 滚！
0: 哎哎哎，
1: 萌萌。 陈明肯定有急事，要不然他能十几天不到。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现在不是有急事没急事的事情，他要心里真有我，天大的事儿不得跟我说一声啊？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啊，不着调不可不可信。这不说好要结婚吗？你说我们俩这一出接一出的事儿，他好意思我辆车，直接送走我一妇科。 我啥都没说吧，我直接就忍了。那您就踏踏实实、顺顺当当把这婚结了不就完了吗？不行，非得折腾。你说他这一走十多天，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啊？有什么天大的事儿非得藏着掖着不能跟人说呀？我告诉你，我相信我的直觉，您什么都甭说，我相信我的直觉。他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他这一天到晚神出鬼没的，要不做点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他绝对不罢休。
4: 你也是这个意思，那您还劝我干嘛呀？
1: 得得得，我不劝了，不劝了。把外面那些个玻璃碴子给扫了，行不行？要不然你拿回来就该没完没了。
4: 哎呦，您烦我了，我去不去啊？我去不去？韩晨，
1: 你要恨死你了！
4: 爱有多深，恨有多深，没有恨哪有爱的，是不是？这次千错万错全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出这趟差。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
1: 走开。
4: 但人有的时候是逼不得已的，苏萌，我向你保证啊，日后咱们俩结婚，我熟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爱好，我全都告诉你，好不好？
1: 晚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韩春明，我告诉你，你最好离我远远的。你要敢不走，我就敢喊警察，到时候咱俩连邻居都没得做，信不信？
4: 苏萌，
1: 来人呐！
4: 好好好，我信，我信啊！我不提结婚的事儿，好不好？我也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儿啊，要不然。
1: 我还跟着你，
4: 那你就要警察吧，叫警察把我抓走，只要他们把我放出来，哥们提的上家门口等着。
1: 你怎么是个赖皮呢你？
4: 哎，我就这样了。
1: 行，你就这样吧，我现在马上找一人结婚，我看你还跟不跟。
4: 那我就不跟了。不过我告诉你，苏萌，只要你担着一天，哥们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1: 韩春明，你等着，
4: 等着就等着，你出一个，我给你搞黄一个。

0: 不是说了吗？这院里人都睡了，手脚一定要轻，搬东西轻拿轻放。
1: 好的，好的。

0: 留神脚下啊。
1: 船上满了。
0: 辛苦啊，你们在这等我一个半小时，最多两个小时我就回来。
2: 明白。

0: 忙，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李媛要当副处长了。哎，我就说嘛，这一步赶不上啊，步步赶不上。你刚混上了正科，人家都当副处长了，
1: 这不是挺好吗？这样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2: 什么决心啊？
1: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0: 消息。
1: 要当副处长了？
2: 哎，你怎么都知道了？知道就没劲。
1: 哎，这升官了，中午请客吃饭吧。反正咱今天就上半天啊。
2: 好，
3: 没问题。
1: 那就去我们饭馆，我让他们准备一只大龙虾。
2: 哎哎哎，别介，我呀，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是好吃不贵。
1: 哪儿啊？
2: 你们俩跟我去就知道了。
1: 你这是怕挨宰吧？
3: 没错。
2: 我呀是工薪阶层，哪能跟你这苏萌比啊？动不动点龙虾。
3: 人家有个好舅舅。
0: 我有仨舅舅。哟，
1: 你大舅在55中看大门，二舅在什刹海体校做饭，三舅在北新桥小学教书。总而言之，你大舅、二舅、三舅全沾了你一个人光了。
2: 哎，我有这么腐败吗？哎
1: 呦呵，再回楼。
3: 嗯，我第一次来啊，也以为写错了。你说这再回首怎么弄个再回楼啊？我老公后来问他们了，你们是不是写错了？你猜经理怎么说？嗯，
0: 再回楼就是再回楼，
3: 再回首就是再回首，再回首那是歌名，我们这个是谭家菜。
1: 走，进去尝尝。
0: 走。谢谢。
4: 谭家菜是京城清朝年间传下来唯一的官府菜，在北京饭店才能吃得着的。
1: 哟，那这么说，我们到你这儿来吃的，就相当于去过北京饭店了。
4: 我们老板是这么说的。
1: 城门口气真挺大的。哎，你们门口的再回楼什么意思？我乍一看还以为是再回首呢。
4: 这个我们老板倒没说过。
3: 说起来了哈，上次我来的时候啊，就没见到你们老板。今儿他在吗？请他过来呗。
4: 好的，您稍等。
3: 谢谢啊。
4: 经理，那个19桌的客人找老板。
1: 行，你先去忙吧。
4: 好的。
5: 请问是你们找老板呢？哎呦，怎么是您呢？
3: 哟，你这记性可真好。哎，上次我让你帮他问的事儿问了吗？
5: 哦，您是说那个再回楼的事儿吧？问了问了，我们老板啊，本来是想写那个再回首来着，因为他特喜欢那个再回首的歌词儿，但是后来吧，就说怕侵犯人啥版权啥的，完了就改成再回楼了。
1: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这再回楼啊，肯定跟这再回首的歌词儿有关系。我们这老板人挺逗的，哎，男的女的，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5: 我们老板呢？
1: 啊，
5: 现在啊，
1: 请不动啊。
5: 哎，没有没有，那行，那我现在给你们叫去，那你们先坐会儿啊。
0: 谢谢啊，
6: 拜拜。才知道平平淡淡从初的就是真，才知道平平淡淡。
1: 韩春明，你是这儿的
7: 厨师长兼老板。
3: 那合着我们今天吃饭不用花钱了哈？
7: 那必须的。
1: 你一直在这儿上班呢？
5: 没有，我们老板在那个王府井附近还有一个店呢。
1: 行啊，怪不得这么长时间见不着你。行，终于干点正事儿了，总比每天不着调强。破烂猴讲话了，一天到晚外国溜的，非马非驴的。
5: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1: 哟，关系不一般呢。
7: 那个李经理，你先忙去吧啊，这都是我们一个人忙。
5: 行。
3: 行啊，韩经理，够铁的哈。小蜜还是情人呢？
7: 这就是我们大堂经理，东北人说话实了点啊。哎，来来来，看看啊，都吃点什么？我请客。哎，这京味小炒可不一般，我这料啊可是正经的鹿肉，鲜着。
1: 再回首这首歌里，你最喜欢哪句词儿？
7: 我知道你喜欢哪句。
1: 你说我听听。
7: 幽幽暗暗，反反复复，平平淡淡，从从容容。
1: 行啊你。
7: 因为这两句词儿啊，写的特别像咱俩的爱情史啊，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啊，谈一恋爱。

0: 谈的是反反复复，昏天暗地，谈到最后呢，谈成了平平淡淡的朋友，从从容容的邻居，连院里人都见怪不怪了。
1: 那怨我吗？
0: 怨我，行吧，都怨我。
1: 本来就是。哎，跟你说一事儿。嗯。我准备辞职不干了，下海。
0: 真的？
1: 还不信啊？
0: 不是，不是不信，我是觉得不太适合商场。
1: 小看我？
0: 没有小看你，是你这性格吧，不太适合商场。
1: 那我这回就让你看看，我这个30多岁奔四的老女人是怎么下海游泳的。
0: 哎，你在我眼里可一点都不老啊，跟以前一样。
1: 怎么听着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
0: 我说您这会儿承认我是您情人了？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别说咱们四合院了，就是整个胡同啊，整个大石栏都知道，我苏萌跟你韩春明就是一对神经病。
0: 怎么说话呢？我那叫情比金坚啊，用情专一。
1: 少来吧你！要我看你就跟你们那大堂经理关系不一般。
0: 不是，哎，说人家干嘛呀？我跟他没事儿。
1: 那你看急什么呀？
0: 谁急了？
1: 咱俩又没什么关系，看把你急的。
0: 是啊，这要苏奶奶还活着，替我多说几句好话，没准咱俩就成了。
1: 准备辞职下海了。
2: 这，
3: 哎，是不是你大舅又跟你说什么了？
1: 大舅说什么那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跟这李媛又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如果以后让他领导我，这会有什么解决啊？还不如做朋友呢，是吧？
2: 那
1: 我决心已定。你甭劝我了。
4: 你看现在北京发展多快啊！
1: 咱们北京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要再在机关待下去，我就谁都赶不上了。爸，你看咱院里，属韩春明干的最不怎么样。结果今天我才知道，他都开俩饭馆了。
2: 真的
4: 啊？啊，
1: 妈，人蔡小丽自己开了一公司。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不说吧，还给他们家也买了一套。你看，
3: 哎呀，人家建军儿是工商局的稽查大队长，他有后台，
1: 不在那个。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别劝我，
4: 我下海也是挺多有利条件的。
1: 第一，我不缺资金吧？第二，这么些年了，您女儿这人际关系还不错，啊，朋友又多。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儿了，大家都会帮着我。你看我在机关待这么些年，一直就是一科长，好不容易赶上现在分房子了，又多了一条件，告我必须已婚。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必须自己干点事儿，否则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3: 都是让你大舅给鼓捣的。
1: 反正我这决心已定，你们别劝了。我要不鼓动点事儿出来呀、啊，我都对不起这大好时代。
2: 你就悠着点儿，得跟你大舅好好学一学啊。
1: 我知道。
3: 哎，萌萌，那个你大舅要给咱买房子的事儿，你到底是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
1: 我同意啊，但是啊，你们先搬过去，我还得在这儿住着。那什么，我出去先打一电话，明天一天的会，烦都烦死了。你们先吃啊。
2: 哎，他呀，这是离不开春明儿。

0: 的玩法。
1: 哎呀，我就差一点。
0: 好，滚烫的乡土，
2: 糖个霜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3: 花香豆香飘满家，
4: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5: 隔多年重回首发之地北京，以百花献威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一场雨后，在云南群山环绕的森林中，一种美味悄然出现。夏秋的季节馈赠，让人们开始享受长达五个月的狂欢。
1: 啊，一个星期要来个吃两三回。啊，
2: 海味我不爱，我买山珍。
0: 一锅菌子，鸡汤加持，翻滚出云南人难以抵挡的诱惑。

0: 果好高，
1: 火锅
2: 铁火锅好吃呢，霸道的很。
3: 云南楚雄在松树和栗树自然混交的森林中，开勋一家正在寻找野生菌，这是为即将回乡的妈妈准备的大餐。
4: 这个是可以的，慢的
3: 呀。云南多山的地貌和立体气候条件，每年孕育出约50万吨可食用的菌子，它们天生娇贵，对气候十分敏感，非得喝过一场雨水，晒过几天太阳才会露头。捡菌子多少要靠点运气，在微微隆起的松针下，也许就藏着它们的身形。
4: 那就这
5: 看了才能
4: 摘。哎，那么巧的。
3: 一上午家人收获满满。但是开勋最期待的菌子迟迟没有出现。他决定独自一人到更远的地方碰碰运气。

0: 明明白白的都是。
1: 离开勋家200公里的昆阳，是昆明菌子火锅最集中的地方。黄姐和丈夫老王的火锅店就在这里。
2: 不是眼力不好，变的了，才敲着你呀、啊！
0: 从来都不敢仔细看你，
2: 才会用嘴说，见不着实际行动呗。
3: 差不多干姐，
2: 几号桌呢？
4: 12号，12号桌。12号有了。
1: 每年6到10月是黄姐和老王最忙碌的时候。近900种野生菌，构成了一场专属于云南的美味盛宴。不过半年的时间，云南人足足能吃掉大约8万吨的菌子。
5: 半个月来了第3次了。
6: 啊，一个星期要来个2-3回。
1: 不过对于本地老饕来说，只有在吃到了一种特殊的菌子后，这场狂欢才能尽兴。

0: 鲜虾火腿，
1: 不是小蘑菇。
2: 如果是当地人做东请客，一定少不了一段真假难辨的科普。
3: 一种是胃肠道反应，然后肚子，然后另外一种是神经性反应，可以看到各种幻觉。白天还好，到晚上的话就是各种气泡，还是彩色的。跟你讲，经常看到是小人，
0: 真的不知道，
3: 比较期待。
0: 是不是真的会这样？
3: 要哎，你要不要试试这锅？
0: 不要。
2: 这种菌子叫见手青。

触碰挤压处会变成靛蓝色，涮煮后蓝色又会消失。因为含有致幻毒素，食用未煮熟的剑手青轻则产生幻觉，重则致命。

0: 不过这些可挡不住云南人尝鲜的执着。下锅煮够20分钟，高温能够消除剑手青的毒性。
1: 24、34，再煮20分钟。
2: 因为牛肝菌滑而不腻，
3: 感觉像吃啥一样，豆腐巧克力。
4: 不是会下了吗？
0: 而这样的剑手青在云南人的眼中也仅仅只是常见的品种。云南人吃菌子有一条清晰的鄙视链，基础款的是鸡油菌、老人头和青头菌，而真正能够站在鄙视链顶端的菌子，只有那些生活在大山里的人才能优先品尝。

深山里的开勋要寻找的正是这种难得一见的菌子，鸡枞。在云南人心中，吃菌子火锅的上品正是鸡枞。它纵向排列的细胞是所有菌子中最长的，这使得鸡枞有着美妙的咀嚼感。同时，鸡枞富含多种纤维物质，使其在浓郁的鲜甜中带有一种动物性的肥甘。云南鸡枞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白蚁经过漫长的迁徙，将鸡枞从非洲带到了云南。他们利用鸡枞菌丝和其他物质搭建储存粮食的基地，而鸡枞菌丝从中获取必要的营养。到了雨季，这些白色的菌丝体就会穿出蚁穴，长成鸡枞。云南的俚语字典里，大鸡枞，那就是在称赞对方来头不小。吃掉这位大人物时，一锅好汤会激发出他的全部魅力。

腊肉在热油中煎出香味，加入鸡块，大火炒制，再加以炖煮，风味物质多次释放。在食物并不充实的年代，菌子丰富了人们的餐桌，搭配上丰腴的动物油脂，使得滋味更加厚重。鸡汤与菌子是最常见的搭配，但用什么鸡，云南人相当讲究。

0: 这个鸡就亮了，显著呢关键的是香呢。
1: 昆明老王的火锅店选用的是扇母鸡，外形与公鸡相似，但油脂更为丰富。炖煮四个小时，油脂完全溶解，只用盐和姜来调味，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鸡汤本身的鲜美。品尝开锅后的第一碗汤，是菌子火锅的标准吃法。

0: 鸡汤中的动物油脂，为来自山野的菌香添上了柔和的温润。两种不同鲜味的结合，给味蕾带来双倍的快感。
1: 吃不出来，
2: 差不多的话五六碗吧。
0: 接下来才是火锅的精髓，搭配蘸水品尝，不同菌子呈现各异的清鲜和嫩滑。
3: 青头菌比较嫩，
4: 鸡枞最好吃，
5: 就野生菌我都爱吃。
0: 美味牛肝菌有着如同果冻的质地，裹挟汤汁的青头菌被牙齿刺穿，瞬间汁水四溅。鸡枞清甜可口，鸡油菌油香四溢。裹满蘸水的菌子就像是一颗颗鲜味炸弹，味觉的满足在这里被无限放大。
6: 喂阿妈，你个阿达过去了，敲三漏两啊。
7: 那我顶完不了。
8: 今天抓的你来的。
9: 说何必对了嘛。
0: 鲜甜的鸡枞是迎接妈妈最好的礼物。几天后，开勋也将外出打工。一家人的再次相聚，或许是在明年菌子收获的时候。黄姐和老王一家在忙碌的菌子季，很少能一起坐下来吃顿饭。住校的二女儿即将高考，黄姐很珍惜难得的家庭聚会。
10: 开饭了，
11: 开锅开饭。
12: 我只希望你考在云南大学。
13: 侥幸吧。
0: 从山村到城市，口味越变越淡，人情的滋味却没有改变。一碗鸡汤，几颗菌子，流水一样的时光也就揉碎在唇齿间嫩滑的菌子里。活跃在舌尖上的第五种味觉鲜，奖赏着每一个正在为生活努力的人。

0: 我们三个宝宝有显得高大一点。我高给喊的比刚才那位来的低。看景泰。
1: 看景泰的。
2: 金子火锅好吃呢。
3: 这个非常好看嘛。
4: 金子火锅好吃呢。沸腾吧火锅。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来历非凡，气质脱俗，
2: 留意点，
3: 过里面贼猫跑跑。
1: 这可能是中国最独特火锅。
4: 第一筷子呢是这样，闭着眼睛去夹了，闭着眼睛吃。
5: 就是感觉好吃吧？
4: 这个是毒药。

0: 稻香可以带苦的，苦娘苦娘。
1: 沸腾吧火锅，
2: 火锅，
3: 好搞，
4: 火锅，
5: 到外边别不了。
6: 榕江县中城镇因牛肉和牛瘪远近闻名，在这里的牛市每个周六都有上千头牛被交易，为保证自家餐馆供应，老肖每周都要亲自到牛市挑选肉牛。牛瘪指的是牛胃和小肠里的半消化物，被认为是牛体内营养物质的集大成者。辛苦刺激，用心调教后却可成为难得的美味。早上九点，肖家牛瘪店大厨老肖的妻子杨胜桥低调登场，将率领全店上下开辟当天的战场。青绿色的牛瘪汁要经过反复过滤并且高温烫煮，才能成为调控风味的百草汤。在西南山地，这种传统延续了几百年。

0: 炒越清蒸越好吃，有的客人来这里，哎呀，看那个很恶心，我说这个看起来很脏，吃起来很香的。
1: 驯服如此食材，自有非凡手段。杨胜桥的秘籍在于把控调料的大巧不工。 茴香菖蒲，辛香去腥，每天消耗量至少40斤。吴茱萸在当地被叫做垂油子，传统药学里多作为苦味镇痛剂和健胃剂，进一步去腥，增加辛辣口感。它们与花椒一起，组成辛辣麻香的利器，在压制牛瘪辛苦的同时，增加味觉层次。 以打造主食材的全新风味。半厘米厚的牛肉条，既能充分浸润汤汁，本味又不至于被完全遮掩，是牛瘪火锅的最终主角。

0: 30多公里外，从江县亭洞镇是另一座牛瘪重镇，吃法更为质朴刺激。
1: 三斤啊！
0: 家住亭洞镇驾里村的蒙开文就是一位资深牛瘪爱好者。
1: 啊，多给点那个牛瘪啊！
0: 这里卖牛肉的摊铺会免费提供牛瘪，而蒙开文还需要另外两位重料的辅助。长瘪取自与牛胃相连的小肠部分，量少味重，深得亭洞人喜爱。牛胆汁初闻寡淡，尝进嘴里却有更重的苦味，是牛瘪菜的点睛之笔。如今苗寨里多数人家仍然保留着自己织布的习惯，蒙开文的妻子便是各中高手，但他却几乎从不参与制作牛瘪，因为只要有牛瘪，蒙开文总会当仁不让，全权负责。如果说榕江的餐厅追求味觉平衡是为了赢得更广泛的顾客，这里的吃法则更能展示当地最原始

加入长瘪胆汁，让生牛瘪汁原本的苦味愈发丰富。过滤两次，就是亭洞人最喜爱的火锅汤底。牛肉尽量切薄，利于直接烫煮吸收原汁。一众配菜，让牛瘪汤汁在苦味上生出一丝清新。萧家牛瘪店里则没有等待的环节，时刻就位，口舌之欢随即展开。

边椒加菜椒，滚油炸炒，香辣味充分激发。高度白酒引火焰窜起，炙烤让牛肉生出额外的焦香，

0: 牛瘪原本的苦融合各种调料之后，与牛肉的鲜香取得微妙平衡。爆香后的牛肉在汤锅里再次浸染，被赋予清苦鲜香的味道，丰富浓郁。被干辣椒蘸水包裹，粗中有细，在牛瘪浓烈的映衬下，呈现出绵长的甘甜风味，复杂的香气会顺势蔓延。
1: 怎么说呢？形容不出来。
2: 爽，刺激，
3: 对，就是感觉好吃吧。
1: 这个是毒药，上瘾的。
4: 吃到嘴里面，它就是苦凉苦凉的感觉。
0: 牛瘪的苦，在让人产生距离感的同时，会刺激唾液分泌，进而收获口舌生津的快感。而所谓的凉，则来自于苦味对口腔的镇静效果。紧接着便是对其他味觉的放大，香味更香，甜味更甜，让人欲罢不能。第一次吃牛瘪火锅的人，很可能要经历以下过程。牛瘪店永远门庭若市，每天400斤牛肉是最低销量。经营6年，始终只有一种菜式，牛瘪火锅搭配干辣椒蘸水和米饭。原本藏在深山中的饮食，因为独特而愉悦的体验，不断吸引着远方的客人。
5: 我现在还在中城牛瘪这边吃牛瘪。
1: 在这连着他的，在这连着他的。
0: 在这里，能够真正波澜不惊的，只有这两位。
2: 要么大英雄，要么要么像那些都有熬完那些我们听到那的。
0: 是苦，是西南山地独特的饮食习惯，这是生理与心理的双重作用。尝试过本该抵触的苦味，身体并没有受损，甚至还收获到爽口的回甘。两种极端味觉体验交替上演，刺激着人们不断挑战自己的味蕾。
2: 啊，这个汤太好吃了。
0: 再过几天，蒙开文将要到外地打工。一餐牛瘪火锅，让他与家人的团圆时光更显难忘。
6: 哎呀，蛮快！你们要了什么？要那么多哈？
7: 没事的，
6: 收这个，收收收的。
7: 谢谢老板。
6: 好。一起干呗。
0: 员工家里乔迁，杨胜桥和老肖一起前来祝贺。
6: 快到小店走。
8: 好，全体员工来干杯！
0: 这些因牛瘪火锅相识的人们，辛劳过后，经过一次酣畅的相聚，更能体会苦尽甘来。
9: 来，大家
10: 干杯！
8: 干杯！
0: 在生活日趋相同的今天，高原上热气蒸腾的牛瘪火锅还执着地保存着多元风土间的特质，带着悠远传统的回响，成为一道令人尊敬的风味，帮助你我理解彼此。

你可别想塑造我那种荧幕形象是那种酒鬼型的。

平时饭都不吃了。

0: 2026，生命源从接种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70年前，世界外交舞台，日内瓦会议即将召开。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国际多边会议，会议的背后暗藏多少风云对决，历经怎样艰难险阻？
3: 对于杜勒斯这样的极端分子，他会这么轻易地同意中国来参会吗？这项声明的背后又暗藏了怎样的伎俩呢？
2: 会场之内唇枪舌战，朝鲜问题纷争不断，会场之外杀机四伏，印度支那硝烟又起。一份尘封多年的档案，揭秘出中英之间怎样的外交往事。
3: 对于中英之间的这种外交关系的状况，拜登给起了个名字，叫做半截子外交。
2: 华山别墅运筹帷幄，万国宫内决胜千里，周恩来亮相日内瓦街头，缘何成为世界各国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天团如何在国际舞台展露风采，赢得尊重？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70周年，档案为您讲述7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外交风云往事。上善若水，以柔克刚，日内瓦风云上集。

0: 1954年，瑞士日内瓦，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迅速风靡全世界。当年这部粤剧在日内瓦放映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沉浸在里边，看的是如痴如醉。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丝毫不影响观众们对这部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的喜爱。
1: 在整个电影的放映过程中，观众们完全是要靠着自己的想象去体会戏里边爱的主题。这一幕发生的地点是瑞士联邦的日内瓦，时间是1954年。这一年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新中国在与西方主要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了一个多边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今年是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70周年，我们将通过无数件珍贵的档案、图片、影像，为您讲述70年前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外交风云往事，领略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天团在波诡云谲的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智慧和魅力风采。说起日内瓦会议，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但这次会议到底是如何发起的？新中国又是缘何以大国身份参加了这次多边会议，却是鲜有人提及。要想知道这些，我们还得从一个人开始说起。谁呢？就是照片中的这位，绅士礼貌，大学家，其标志性的打扮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就是温斯顿·丘吉尔。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百废待举，昔日的大英帝国不复盛况，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成燎原之势。1951年10月，77岁的老政治家丘吉尔重新当选英国首相。从当年领导英国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出发，他提出了举行西方三大国会议的设想，协调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立场。按照丘吉尔的外交策略，在欧洲与法国一定要和德国和解，恢复欧洲的局势，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与苏联抗衡，尽力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西方三大国发现二战之后所有的世界重要问题都需要和苏联谈判，四大国会议的提议也就时隐时现。
1: 四大国会议这里边可没有中国。要知道，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那么新中国是如何以第五大国的身份站上国际舞台的呢？这一切还得从70多年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任务说起。
0: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决定，同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经过5次大的战役较量，在毛泽东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方针下，经过2年艰苦谈判，抗美援朝战争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仪式这天，中国谈判代表们昂着头地走进签字会场，而美方代表显得垂头丧气，因为中美双方都清楚，在这场较量中，中国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意味着打破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这一仗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新中国现在绝对有了登上国际舞台、走向世界的机会。
1: 1954年1月25号，英、法、美、苏在柏林召开四大国会议， 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东西德国的统一问题。然而，这项议题进行的并不顺利，外长们在冗长和毫无意义的争论中，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当时世界上的另外一个热点地区——亚洲。
0: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远东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战争仍在继续。

0: 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并插手有着丰富物产资源的东南亚，亚洲一时间成了一个热点。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向世界，西方各国受到极大震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新中国。而新中国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还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推动了亚非拉人民的解放运动，敲响了西方殖民统治的丧钟。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建议在日内瓦召开五大国会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会，商讨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战争。这个建议一提出来，就遭到一个人的强烈反对。
1: 提出反对的人是谁呢？就是他，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美国当时的国务卿。1888年，杜勒斯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的一个政客家庭，他的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和姨父罗伯特·兰辛都曾担任过美国的国务卿。1917年11月，杜勒斯的姨父罗伯特·兰辛和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会谈，并签署了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兰辛石井协定。1908年，杜勒斯大学毕业之后，到巴黎学习了一年的哲学和国际法课程，随后成为了一名律师。在这期间，他和洛克菲勒财团等许多美国大资本家都攀上了关系，逐渐埋下了其仇共反共的伏笔。
0: 1950年，由杜勒斯撰写的《战争还是和平》一书问世，该书详细阐述了他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敌视看法。他将苏联树为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关于美国全球反共战略的构想。1953年1月21日，他被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国务卿。就任国务卿后，杜勒斯成为冷战的积极鼓吹者，极力主张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采取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等非武装进攻的手段进行遏制，是当时美国政坛中反共阵营里的代表性人物。
1: 从照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面色苍白，戴一副夹鼻眼镜，显得很冷酷。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他有一个外号叫雷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一点就炸，很危险。
0: 杜勒斯的性格和他的绰号其实完全不一样，他绝对不是那种大喊大叫、歇斯底里式的狂人，他总是阴沉沉地走路，阴沉沉地坐到会议室里。他发言的时候不善言辞，说话不太流利，总是穿着一身死板的西服，绷着个脸读他那精心准备好的发言稿。一旦表明完他的态度和立场，马上就坐上他的大福特车扬长而去。杜勒斯是一下汽车就往会议室走，一散会就一头钻进汽车里，既不理睬记者，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或者讲演。
1: 听起来杜勒斯这个人挺爱装酷的，可是有一天，这个爱装酷的杜勒斯却装不起来了。散落一地的水果，还有打翻的红酒杯。此时置身于万米高空的杜勒斯表情忧郁而严峻。这位在国际外交圈里常被称作是一个有文化教养却颇带冷酷的国务卿，对待自己的外交决策颇为自信。然而这两天的英法之行却让这位自信的国务卿难受不已，连吃了两次鳖。为了能够协调英法两国与美国的立场，杜勒斯先是来到伦敦，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艾登进行了会谈。他建议英国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迫使中国停止援越。而艾登明确地认为，如果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不起作用的话，盟军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不光彩的不了了之，要么向中国发起大规模战争。显然这两条路哪一条路都不好走，于是艾登拒绝了杜勒斯。 离开伦敦之后，杜勒斯又飞往巴黎，向法国提出建立一个联合防御力量的倡议。法国虽然急切地希望尽快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是对杜勒斯提出的结盟建议也不感兴趣。对于印度支那战争问题，法国内阁认为还是要看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连续两次的外长会谈，杜勒斯的建议都被拒绝了，英法之行毫无实质性进展可言。此时杜勒斯心里明白，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他再怎么做也是无济于事。在回国的飞机上，杜勒斯阴沉的脸像结了冰一样。即便现实如此，但是杜勒斯盘算着不会让中国这么容易的来参加日内瓦会议，他有了新的主意。在这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儿，我们来看一下。柏林会议开得断断续续，2月6号，杜勒斯发表了模棱两可的声明，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都不会通过举行五大国会议，特别是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谈，来决定世界命运。但是说到这里，杜勒斯话锋一转，他同意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必须邀请中国和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因此只要中国表示愿意解决亚洲问题，会议发起国就会确定会议的地点和日期。对于杜勒斯这样的极端分子，他会这么轻易地同意中国来参会吗？这项声明的背后又暗藏了怎样的伎俩呢？在这本1954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中，我们找到了1954年2月28日由英、法、美、苏四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公报。杜勒斯这么做的原因就隐藏在这份联合公报里。这份公报很是简短，大概意思就是经英、美、苏、法四国在柏林会议上的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于1954年4月26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共同商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战争问题。而在公告的后半部分有这样一句话，经取得谅解，无论是邀请参加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得被认为含有在任何未予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回忆，当时在商讨联合公报时，这句话是杜勒斯执意要加上去的，谁说都不管用，他非常坚持。从字面上我们不难理解，邀请前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国家不代表与参会国建立外交关系，日内瓦会议只是就事论事，不要误会。说了这么多，事实却是杜勒斯还是妥协了，日内瓦会议不能没有中国。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新中国已经是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想要解决亚洲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必须要有中国的参加。对于这一点，杜勒斯内心很是清楚，只不过尽管事实如此，但还是要玩点小把戏。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共中央将做出怎样的决策呢？
2: 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国际多边会议，历经怎样艰难险阻？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杭州西子湖畔，晚清举人刘学询的庄园里，毛泽东和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已经在这里住了3个多月了。这一座庄园内栽种了很多南方的奇花异草，毛泽东到此之后除了日常工作外， 经常信步于庭院内外，几乎爬遍了四处的山峦，闲暇之余始终关注着柏林会议的动向。这一天，北京传来了柏林会议的结果以及苏联方面的态度。苏联建议中国不但应该参加日内瓦会议，还应该在会议上发挥积极的作用。随后在杭州和北京之间热电交持，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清楚日内瓦会议对中国的意义，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第一次出席举世瞩目的大国会议，非常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会谈中可以解决若干实际问题，即使没有谈成，也在国际讲台上宣传了中国的主张。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提出了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外交总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周恩来为日内瓦会议做了充分准备，提携预案与苏联、朝鲜充分协商协调立场。他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一个集合各方面人才的庞大代表团。周恩来曾自豪地这样说道，这好比是梅兰芳的大戏，各个角色都得齐备，要成龙配套。我这里有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这是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在万花岭草坪上的合影。首席代表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分别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以及刚刚从朝鲜停战谈判桌上凯旋而归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秘书长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以及十位各个领域的专家作为顾问。除此之外，中国代表团还涉朝鲜问题、越南问题、综合问题、新闻宣传、秘书和行政交际六个组，其中俄文翻译五人、英文翻译四人、法文翻译四人，再包括厨师、司机在内185人，加上新闻记者团29人，总共214人。至此，中国赴日内瓦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集结完毕。1954年4月20号，代表团从北京分批出发前往瑞士。在临行前的代表团会议上，首席代表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去，站上世界舞台，让世界了解新中国。
3: 1954年4月24日下午3时许，一架从柏林方向飞来的苏制伊尔-14专机缓缓降落在日内瓦昆士兰机场。待机舱门打开，机场响起一片欢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他代表着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来到了这座被称为世界谈判桌的欧洲城市。周恩来的到来引起了记者们超乎寻常的关注，从停机坪到出口的通道附近被记者们搭起了3层高台，上面挤满了各国记者。当周恩来经过的时候，记者们纷纷高呼周恩来周恩来，以吸引他的注意，好能够抓拍到他每个瞩目的瞬间。周恩来大方的外交风度迅速折服了西方记者，引起了一股中国热潮。不过在这份关注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中国这个遥远国度的极度陌生。在此之前，西方舆论对新中国的报道可大多不怎么友好，西方人多数靠着美国等中国的敌对国家传达的信息来想象中国的样子，大体是贫穷、愚昧、野蛮。而在多数西方人印象中，那样一个国家竟然打败了美国，这使西方舆论对中国有了新的兴趣， 他们迫切想了解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0: 而借着抗美援朝胜利提供的契机，周恩来也有机会走上国际舞台，展现他的个人魅力，从而树立新中国的新形象了。杜勒斯对此极其敏感，他认为这是周恩来对他的巨大挑战，他要与周恩来好好较量一下。1954年4月26日，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开幕了。
1: 各国外交家齐聚一堂，五大国外长步入日内瓦万国宫内。此时，全世界的焦点都汇聚在了这座宫殿内。原计划杜勒斯本来应该在4月27日发言，周恩来在28号发言。杜勒斯提出挪到28号，故意要与周恩来同一天，他就是想和周恩来争个高低。就这样。 4月28日，杜勒斯与周恩来的发言就变成了人们最感兴趣的焦点。1954年4月28日这一天，日内瓦冷风嗖嗖，杜勒斯也把一股冷气带进了热气腾腾的会场。他来日内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会谈破裂，不达成任何协议。只见杜勒斯低头走上讲台，脸色阴沉傲慢，对谁都不看一眼。 他一上台就把矛头直指周恩来，他把发动和进行朝鲜战争的责任一股脑推给中国，并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说完，就阴沉着脸走下讲台，没有回美国代表团的席位，径直走出会场，钻进他的大型福特轿车走了。周恩来见杜勒斯如此缺乏外交风度，心里更有底了。他走上讲台说道：“今天苏联、美国。” 英国、法兰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坐在同一张桌前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接着，周恩来指责杜勒斯刚才的发言不符合亚洲人民的利益，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他还强调，朝鲜战争是美国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美国还同时侵略了台湾。
0: 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周恩来的讲话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经过6次会议的发言，杜勒斯除了强硬对抗的态度，始终没有提出任何对解决问题有益的建议，而周恩来有理有据的发言受到了很多国家代表的赞许和支持。 杜勒斯对周恩来的发言感到头痛，他在向国内电告会议情况时说：“周恩来的发言在措辞和内容上，使我比以前更清楚地感到了这么一种可能，即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任何公开干涉，都将导致中国对亚洲事务的公开干涉，真使人头痛。”几个回合下来。 杜勒斯仅仅得到泰国和土耳其两个国家的支持，英法等大国都不愿意在朝鲜问题上发言，这让杜勒斯非常恼火。与杜勒斯不同，周恩来与各国代表团频繁接触，广交朋友，迅速地为新中国打开了外交局面。周恩来成了日内瓦会议上各国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 虽然最后朝鲜问题没有实质性进展，但周恩来通过日内瓦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很多国家对新中国的偏见和误解。既然在朝鲜问题上得不到自己盟友的支持，会上发言又处在下风，没办法，杜勒斯把心思放到了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上。那么此时的印度支那。
1: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此时，印度支那问题主要是法国在1946年前后对越南、老挝、柬埔寨发动的殖民战争。到日内瓦会议时，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已进行了8年反侵略战争。1950年1月18日，中国政府宣布承认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经过越南人民的艰苦斗争，到了1954年，越南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法国军队已经打得力不从心，而杜勒斯是最不希望法国撤军，印度支那地区恢复和平。 因为他心里清楚，朝鲜此时已是一个僵局，要再打起来是不容易的。这样，美国在亚洲地区必须另外找一个有热战的地方，那就是印度支那。
0: 因此，现在杜勒斯的主要策略就是阻挠日内瓦会议就朝鲜问题达成任何

0: 挑起更大的争端，扩大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杜勒斯的这一如意算盘能够得逞吗？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又该如何应对呢？
1: 美国一直想介入印度支那，为了武装干涉印度支那战争，杜勒斯费尽心思。他对英国人表示，英国并不需要真正参加战争，只要英国派一艘航母过去表示支持，杜勒斯就可以全面介入印支局势了。可没想到，这样的条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还是拒绝了。
0: 这已经是艾登第二次拒绝杜勒斯了。在当时的背景下，英美之间的关系还是很不一般的。作为第三次担任外交大臣兼任副首相的艾登来说，总这么撅自己盟友的面子，这位老资格的英国外长艾登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1: 究其根本，还是源于抗美援朝胜利给他的震慑。通过抗美援朝战争，艾登意识到新中国的意志、主权和利益是不能被轻易冒犯的，所以艾登这时候更注重的是实际利益，也就是经济利益和贸易开放等等。英美之间这种矛盾，周恩来其实早就注意到了，他知道在印支问题上是可以拉拢英国的，让他们支持中国的提案，可是之前双方并没有沟通渠道，而这次的日内瓦会议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刚好此时的艾登也有这样的心思，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共同的朋友。
0: 这个共同的朋友是谁呢？就是他，莫洛托夫，苏联外交部长。他和艾登一样，早在二战之前就已经担任苏联的外长。他作风硬朗，有个外号叫铁面外交家。二战之后，由于代表苏联在联合国频繁使用否决权，他又被称为 Mr. No。 在西方人印象中啊，莫洛托夫是一位非常强硬的外交家，他和艾登可以说是老相识了。
1: 莫洛托夫作为苏联的外长，对新中国自然是十分友善的，所以周恩来和艾登想要见面，莫洛托夫当然愿意做这个沟通的桥梁了。他甚至跟艾登开玩笑说，你们说我是铁面外交家不好对付，等你们见到周恩来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不好对付了。
0: 于是莫洛托夫穿针引线，周恩来和艾登终于见面了。这次见面是在苏联发起的一次招待晚宴上，两人寒暄之后就聊起了当天的苏联美食。美食无国界，一开始两人聊得还挺好，可是接下来一聊到正事儿，两人马上就谈崩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天团如何在国际舞台展露风采，赢得尊重？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当时中国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熊向辉就在现场，我们听听他是怎么回忆的。
3: 艾登他就说，联合王国早已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周总理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而是联合王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0: 这段话听起来像绕口令，那么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这后边有一段中英之间的陈年旧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时当时的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向全世界各国政府发出了一份公函，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件。我们看看这里边都写了什么。敬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悉为转。

0: 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此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公函上，周恩来表达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希望与各国建交。那么，英国当时的态度呢？ 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份解密文件，原件保存在外交部档案馆。这是周恩来发给当时英国外交部长贝文的一份照会。伦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外交部贝文部长阁下，我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收到阁下 1950年1月6日，关于通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来电。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贵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1月9日。 这份档案证明啊，其实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英国就承认了新中国，并表示过愿意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份公函发出之后，双方很快就开始了建交谈判，但是后来因为美国向英国施压，英国政府迫于美国压力，中英建交谈判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后来接替贝文担任英国外长的艾登还是留了一手，他没有把谈判代表召回英国，而是让他以代办身份留在了北京。中方并没有撵走他，但也没有承认他的外交身份。同时，中方也没有派代表驻伦敦。对于中英之间的这种外交关系的状况，艾登给起了个名字，叫做"半截子外交"。 这样的比喻很贴切，因为英国有代表在北京，而中国却没有人在伦敦，很难展开外交谈判，所以艾登对于这种半截子外交状况一直很不满意。现在他可以和周恩来直接会晤了，所以希望周恩来能够派人到伦敦就中英方面的问题继续谈判。周恩来当然愿意满足艾登这个要求。 他当即指派身边的幻乡常驻伦敦，而且把幻乡的身份提为仅次于大使的代办级。这样的做法帮助艾登解决了一个难题，他只需要按照对等原则把在北京驻扎的谈判代表提到代办级就可以了，还绕过了英国保守势力的阻碍。中英之间的这次谈话意义重大，为两国关系改善打开了大门。 而两国的外长彼此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内瓦会议期间，艾登常常去华山别墅去拜访周恩来，次数甚至超过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被人戏称为"去华山别墅最勤的人"。中英关系的改善为日内瓦会议上东西方阵营的沟通搭起了一座桥梁，中英之间的分歧被周恩来再次化解，反观杜勒斯那边。 是再也坐不住了。在日内瓦待了几天，杜勒斯待不下去了，看着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在日内瓦大受欢迎，而且中国的立场也让他非常恼火，他没有心思再谈判了。1954年5月6日，杜勒斯离开日内瓦，让富国五星华尔特贝德尔史密斯将军接替他的位置，担任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的团长。 杜勒斯虽然这么灰溜溜地走了，可是他却给美国代表团留下了一道命令，那就是不许跟任何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握手。这是一道简单的命令，可是却留下了一个历史谜团，那就是传说中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事情。其实，在当时中美两国尖锐对立的大背景下，周恩来和杜勒斯很难有握手的机会。不过，杜勒斯下的这道命令却给一个人。 出了难题。这个人就是杜勒斯的继任者，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对于史密斯，英国外长艾登是比较喜欢的，为什么呢？ 因为史密斯要比雷管杜勒斯温和多了。首先，他并不赞同杜勒斯的僵硬姿态，他比较开朗，容易打交道。而且史密斯在40年代到过中国，认识周恩来。这一天啊，在会场外边的一家咖啡厅里，史密斯一边喝着咖啡，一手还拿着一根雪茄。这时候，周恩来也来到了这家咖啡厅，看到史密斯之后就径直向他走了过来。可是史密斯看到周恩来走过来，心里立刻就慌了，这可怎么办呢？杜勒斯可是有命令的，他既不想违抗上司的命令，也不想失了外交礼节，做一个不礼貌的人，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史密斯伸手就端起了咖啡，就这样，一手拿着雪茄，一手端着咖啡，同时向周恩来示意，自己双手很忙，没办法握手。就这样，史密斯保持着这个姿势和周恩来聊起了天，他这样做就不算公然违反杜勒斯的命令了。当然，史密斯自己也不愿意行动受限制，他也希望能够主动地向周恩来以及中国代表团表达善意。在日内瓦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史密斯主动向周恩来走过去，对他说：你们在这次会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够实现和平。接下来，历史性的一幕出现了。说完，史密斯紧紧地抓住周恩来的胳膊，使劲晃了几下，然后笑眯眯地走开了。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他对周总理的钦佩和友好之情。虽然史密斯有和解的愿望，但他还是得执行杜勒斯的既定立场，这也使得朝鲜问题的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双方代表虽然都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内容却是南辕北辙。
1: 一个多月过去了，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丝毫进展。美国代表团终于按捺不住了，决定带领整个西方集团退出谈判。日内瓦会议面临破裂的边缘。与此同时，越南人民军攻克奠边府，法国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法国政局历史陷入了混乱。法国人民强烈要求结束这场肮脏的战争。朝鲜问题悬而未决，印度支那硝烟再起。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又该如何应对？以美国为首提出的16国宣言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周恩来舌战16国代表，一战定乾坤。
2: 70年前，中国代表团首次以五大国身份之一参加日内瓦会议，然而会程进展过半，朝鲜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究竟暗藏何种玄机？
0: 要让人们看到朝鲜问题不能解决是美国的阴谋，责任不在我们。
2: 运筹帷幄，舌战16国代表，指兵西战，斡旋印度支那争端。一份美国方面的联合宣言，缘何造就世界外交史上的经典对决？
0: 就在周恩来的这段发言结束之后，世界外交史上一次颇为经典的交锋随即开始了。
2: 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周恩来与中国代表团又做出了怎样的不懈努力？日内瓦时钟在关键时刻停摆，到底是人为操纵，还是天命使然？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70周年，档案为您讲述7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外交风云往事。上善若水，以柔克刚，日内瓦风云，下集。

70年前，一场举世瞩目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办，新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亮相国际舞台。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

0: 西方阵营对垒以苏联、新中国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两边就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战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与交锋。然而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对于两项核心问题依旧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在这僵持不下之时，一封贴有红叶的远方来信飘进了中国代表团驻日内瓦的办公地花山别墅。你的信早已收到了，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
1: 日内瓦会议前后持续近三个月，周恩来始终全神贯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一天下来，代表团内部还要研究当天的情况，部署下一步的工作。邓颖超曾托中国信使捎来他所喜爱的海棠花，之后又托信使捎来装在袋里的一片红叶，袋面上写着请教恩来留念，祝日内瓦会议获得成就。由于工作繁多，周恩来收到妻子邓颖超的来信之后，过了许久才算腾出时间写下了一封回信，此时已是深夜。就在周恩来准备短暂休息一下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拿着一份文件急匆匆地敲开了花山别墅的大门。苏联外长深夜到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日内瓦会议从召开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朝鲜问题始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呢？
2: 美国呀，他们侵略朝鲜是有16个国家，所以他在朝鲜问题的会上呢，他就搞了一个临时搞了一个16国宣言，啊，16国宣言呢就要把这个朝鲜会议给停下来，停止。总理一看这个就跟他斗，总理做了4次还是5次发言，就是说不能够，这朝鲜问题啊虽然暂停下来了，但是和平统一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啊，这个会还应该继续开下去。
1: 刚才这段话是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周恩来的秘书陈浩的回忆录音，他提到的16国宣言就是莫洛托夫深夜到访花山别墅的原因。那么这份所谓的16国宣言到底从何而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到底有着怎样的盘算？还记得这个人吗？罗伯特·安东尼·艾登，英国外交大臣，那个被人戏称为去花山别墅最勤的人。此时的他呀，已经是日内瓦会议的轮值主席，负责会议期间的主持工作。而那份16国宣言的副本就是艾登交给了莫洛托夫。宣言的结论指向一个结果，那就是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就此结束。针对这一情况，东方阵营中的中、苏、朝三方进行了紧急磋商，研究对策，最后确定了论战基调。周恩来明确指出，要让人们看到朝鲜问题不能解决是美国的阴谋，责任不在我们。即使挽救不了会议，也要争取让对方处在不利的位置上。
0: 1954年6月15日下午3时05分，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15次全体会议由会议主席艾登宣布开始。果然，不出大家所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否决了中、苏、朝三方提出的一切合理建议，正式抛出了16国宣言，希望就此结束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把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的门完全关死。这时周恩来起来发言了， 他清醒地知道，在这种国际会议上只能做到客观力量对比，不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在容许他做的范围内，他一定要力求取得最大限度的效果，绝不在最后一刻放松自己。
1: 我这里有一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辑、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档案选编》，书中收录的档案文献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基础。在这本《日内瓦会议档案选编》中，对于1954年6月15日那天的会议也是做了全程记录，我们来看一下。第15次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记录，时间1954年6月15日15时至20时36分，地点日内瓦国联大厦，主席艾登。我们看看这一天，当轮到中国代表团发言时，周恩来是如何应对16国宣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不能同意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经过泰国代表所宣读的16国宣言的态度和立场，同时16国宣言是在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遗憾。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就在周恩来的这段发言结束之后，世界外交史上一次颇为经典的交锋随即开始了。曾经北京卫视热播的大戏《外交风云》对这段辩论进行了呈现。
3: 各位代表，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吵架的，而是要把会开好。你们说你们有道理，我们也有我们的道理。我们认为今天的大会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就是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4: Well, I'm sorry, we have to ask the US government for further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the proposal. Until then,We cannot express an opinion and neither participate in voting. Thank you very much.
5: 우리대한민국도표결에참여하지않겠습니다우리는벨기에가16개국을대표할수없다고생각하는바이며적어도대한민국을대표할수없습니다
3: 大家都看到了吧，就连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都遭到了美国的阻挠，我们对此深表遗憾。
1: 美国在表面上很凶，但背后却很虚弱。日内瓦会议上历时51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虽然在美国的阻挠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但这场讨论却是有收获的。正如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57次会议上的报告所说，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了苏联、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在寻求用协商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随后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他就是要打，这样他就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就这样，周恩来也开启了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的和平之旅，而他的第一站则是瑞士首府伯尔尼。 那里有一位特殊的客

0: 等着正文来。周恩来要会见的客人是谁呢？就是照片中坐在周恩来对面的这位，法国新任内阁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两个人之所以选择在瑞士的另外一个城市见面，是因为当时中法还没有建交，日内瓦会议又已经休会。孟戴斯·弗朗斯在名义上是对瑞士进行外交访问，并且还会见了瑞士的总统。但是谁都知道，他真正想见的人是周恩来，因为现在只有中国能够帮他走出困境。
1: 1954年5月7日，就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越南人民军攻克奠边府，法国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法国政局立时陷入了混乱。法国人民强烈要求结束这场肮脏的战争。1954年6月20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就这样，孟戴斯·弗朗斯上任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他上任时向法国人民许诺，一个月内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否则立刻辞职。然而，现实却是，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美国始终企图使印支战事进一步扩大。因为这场战争还涉及东南亚各国利益，所以局势越复杂，争端越激烈，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最为有利。但是这与弗朗斯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
0: 因为目标一致，尽管是首次会谈，但是两个人依旧能够开诚布公的谈话。通过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与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接触过程中，弗朗斯能清楚地感受到，新中国并不像西方一些国家描述的那样是个好战的政权，周恩来确实是带着和平的诚意来的。
1: 一见面，周恩来就率先说道，中国代表团来日内瓦就是为了实现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再无其他目的。我们反对战争扩大化、国际化，反对使用威胁挑衅的办法，因为这样不利于商谈。中国不怕威胁，对此总理先生是知道的。我们是用和解的办法来推动双方达成协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首先要停战，因为这样是法国、印支和全世界人民所赞成的。
0: 周恩来说的这些问题，正是法国现在迫切希望能够解决的。他充满诚意的建议，让孟戴斯·弗朗斯听了非常感动。会谈之后，孟戴斯对下属说：“周恩来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他具有世界政治家的气质，又令人羡慕的最敏捷机灵的头脑。会晤的第二天，周恩来离开了伯尔尼，在回国途中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
1: 1954年6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访问印度。期间和尼赫鲁总理进行了6次正式会谈，在会谈中，中方与印方就两国关系及存在的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并提出建议。周恩来表示，我们应该以我们共信的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尼赫鲁欣然赞同。6月28日，中印双方发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5项原则。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声明指出，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然而如果接受上述各项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办事，任何一国又都不干涉另一国，这些差别就不应成为和平的障碍或造成冲突。 有关各国中每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证，这些国家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友好。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外交文件中正式倡议将该原则作为指导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的方针指导下，总结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经验的产物，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的建交原则的发展。周恩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括提出和推广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0: 直到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世界公认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缅甸总理吴奴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说，中国总理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有权威的。一个美国记者在事后写道，周恩来适时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
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缘何让西方各国震惊不已？谁才是破坏和平的幕后黑手？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能够早日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周恩来认为印支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考虑老挝和柬埔寨的意见。为此他到两国外长的驻地登门拜访。对周恩来来说，这只是很正常的外交活动，却让两国外长非常惊讶。原来老挝、柬埔寨两国的外长在他们的外交生涯中，由于自己国家的弱小，已经习惯了大国的颐指气使，常常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像周恩来这样一个大国总理亲自登门拜访，这样的待遇还从来没有过，他们很感动。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周恩来已经和印支谈判的主要各方英国、法国、老挝、柬埔寨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和平的希望非常大。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越南却被战场上的优势所迷惑，开始打算拖延谈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来听听国际问题专家瞿兴教授对当时越南代表范文同心理上的变化是怎么分析的。
1: 由于越方在战场上取得的优势，范文同就把谈判拖延下来，其实是希望借这种方式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周恩来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在战场上获得的优势将逐渐消失，一旦谈判进行不下去，战争接着打的话，那么那时候面对的敌人可就不止一个法国了。怎么办呢？还得谈，和越南领导人谈。
0: 照片中这个热情奔放的男人就是当时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胡志明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了，两个人早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已经相识，有几十年的交情。在结束了印度缅甸之行之后，周恩来火速赶往柳州会见胡志明。
1: 1954年7月3号，在广西柳州，周恩来和胡志明进行了会晤，他们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与胡志明同行的还有越南人民军领导人伍元甲，他长期在越南北方进行革命活动，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对越南的军事态势也非常了解。柳州会议从7月3号到7月5号，3天之内开了8次会议，周恩来只问了2个问题：一，战场力量对比究竟如何？伍元甲一掐算，敌人虽然遭受了失败，兵力还是很强的，敌人在总兵力上依然超过了越南人民军。接下来周恩来又问了第二个更关键的问题。
0: 周总理问道，

0: 假设美国不干涉，法国照样增加兵力打下去，越南人民军多久能够取得完全胜利？胡志明和五元甲又一阵估算，结论是，一下子还打不下来，因为打大仗之前先要修公路，两三年都不一定能打下来，可能要打3至5年。
1: 而战争一旦继续打下去，越南人民军不仅打不赢，很可能连现有的局面都保不住。周恩来的分析合情合理，五元甲和胡志明都认为很中肯。胡志明也提出要帮助孟代斯弗朗斯利用他在台上的机会达成和平，而且在时间上要尽快，因为11月美国要大选，这时候出兵会有顾虑，11月大选以后那就说不准了。
0: 到这个时候，印支战场上的两大力量都和中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也都意识到时间紧迫。但是这时候留在日内瓦的范文同却依然坚持他的幻想。从7月5日柳州会议达成一致，并致电范文同，到12日周恩来总理返回日内瓦的7天时间内。
1: 范文同没有采取措施和法国接触。这时又消息传来，7月13日，美英法三国外长即将在巴黎举行会谈。这个时候，杜勒斯能谈什么？目的很清楚，给英法施压，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谈判。而此时，日内瓦的僵局对他来说可是个好消息。周恩来预感，谈判存亡的关键时刻到了。 7月12号这一天，周恩来一下飞机，连夜就去找到范文同，和他一直谈，谈到凌晨。周恩来反复用中国革命的具体事例给他举例子。他告诉范文同，有时候放弃更有利于斗争，要他认清形势，放弃这种速胜的想法。
0: 周恩来和范文同整整谈了一夜，范文同的态度终于转变了。 并且决定第二天，也就是孟代斯弗朗斯离开日内瓦之前和他见面，打破会谈的僵局。同时，周恩来又去拜访艾登，做什么呢？向他介绍中越柳州会谈的结果，给他透个底，让英法对和谈有信心。结果我们现在早就知道了。 杜勒斯召集的美英法巴黎会晤最后不了了之，日内瓦会议一波三折，这时候终于进入了尾声。1954年7月18号，日内瓦会议举行第23次会议，也就是最后一次限制性会议，各国外长又重新坐在一起讨论会议的宣言草案。这一天，会议结束的比较早，走出万国宫的时候。 周恩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解决印支问题，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他的心绪随之舒展开来，他要做一桩轻松的事情了。周恩来啊，从学生时代起就爱好戏剧和电影，30年代在上海，40年代在重庆，周恩来看过很多电影，而他最喜欢的就是美国喜剧电影演员卓别林。 来到日内瓦后，他得知受到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迫害的卓别林就定居在莱蒙湖边的美丽小城洛桑，就想见见这位心仪已久的电影表演艺术大师。7月18号下午，华山别墅内一片欢声笑语，周恩来在卓别林的陪伴下，难得度过了一个轻松的下午。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虽然条件相对简陋一些。 但是工作人员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做了一顿丰盛地道的中国菜款待卓别林。在宴会上，卓别林第一次喝到了真正的茅台酒，他很兴奋地说：“我喜欢这样的烈性酒，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喝的。”周恩来听他这么说，马上就让工作人员又拿了一瓶茅台酒送给了卓别林。 卓别林一见这个情况，高兴地站了起来，做了一个夸张的喜剧动作表示感谢。等工作人员把烤鸭端上来的时候，出状况。

0: 为什么呢？马上您就知道了。卓别林看见这只鸭子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这个人对鸭子有特殊的感情。他为什么这么说呢？看过他的电影的人都知道，他在电影里有一个经典造型，就是那个流浪汉夏洛尔走路的时候呢是这种姿势。哪儿来的呢？就是从鸭子走路的姿势得到的灵感。他说，为了感谢鸭子，我就再也不吃鸭肉了。可是看着香喷喷的烤鸭，他又对周恩来眨了眨眼睛说，不过这个鸭子它不是美国的鸭子，对吧？周恩来是个精力旺盛、细心细致的人，代表团的大小事务他都要过问，包括花山别墅的布置。别看这是一个小细节，周恩来一直就认为外交无小事。在花山别墅里有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书画，也有宫灯、屏风等中国工艺品。为了更好地展示灿烂的中华文明，周恩来还特意从故宫博物院借了12件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乾隆青花罐耳大方瓶、康熙狼窑尊、雍正天蓝炫纹兽耳尊等国宝级文物，用来布置会客厅等重要场所。
1: 周恩来的精心安排果然吸引了客人的注意力，这些宝贝经常起到出人意料的作用。英国外长艾登在他的回忆录里边就提到在花山别墅做客的情景，在我们开会的那间房子里陈设着一些美丽的中国瓷器，在我们相持不下的交换意见后，我站起来要走时，我向这些瓷器走去并说，这些瓷器真可爱极了。周恩来总理似乎很高兴，于是我们就谈论了这些瓷器，他能了解到他的国家的艺术对他的客人可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他一个值得赞许的特点。
0: 还记得在上期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彩色电影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吗？它和花山别墅的布置一样，都是中国代表团对外宣传的手段。而用文化艺术这样的手段来和各国代表沟通交流，这个主意就是周恩来想到。很快，周恩来在日内瓦就成了明星，各国的记者都想要采访他。这么多外国记者排着队想要采访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说明中国的宣传做得好，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很好。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
1: 在日内瓦会议的后半场，周恩来成了协调各方的一个中心人物，谁碰到什么难题都会来找他，他会帮他们化解、协调，推动他们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法国和越南的分歧也越来越小。7月20日是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也是法国新政府实现和平承诺的最后一天。这时候印度支那究竟是战还是和，孟戴斯弗朗斯能不能保住他的总理职位，马上就会见分晓。印度支那的硝烟能否平息？日内瓦会议的最后时刻为何一波三折？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就在7月20号这一天的上午11点，柬埔寨外长泰普潘前来拜访周恩来，提出他们对于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还有不同的意见，请周恩来裁断。他提出了2点：一是越南军队撤得太慢，限定是6个月，完全没有必要。泰普潘认为有1个月的时间就够了。周恩来表示，撤军时间可以短一些，但军队的集结和撤退都需要时间，具体是多少可以商量。第二点是越方提出的原柬埔寨武装抵抗人员保留武器直到选举那一天，并且参加选举。但是柬埔寨现行的法律却规定，僧人和军人不能参加选举。对此，周恩来表示，对于柬埔寨国内的武装人员可以进行区分，要照顾他们的意愿， 但前提是要尊重柬埔寨王国的法律，对于他们的政治组织、政党以及团体，要根据法律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对于周恩来的这个解释，太普潘没有更多的纠缠，他就像来的时候一样，匆匆的又走了。太普潘的来访让周恩来警觉起来，送走了太普潘，周恩来马上出门会晤了莫洛托夫和范文同，再次推敲了最后宣言协议的文本，就太普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商议。莫洛托夫和范文同认为一定是美国在捣鬼，周恩来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也许柬埔寨背后有美国在支持，但柬埔寨毕竟是个小国，刚刚获得独立，特别怕被人欺负，对美国抱有希望也是可能的。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要把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关系问题区分开来，为了和平，同意柬埔寨的合理要求，在关于柬埔寨停战协议上可以按柬埔寨代表的要求再做一些让步。周恩来这个最后陈述，莫洛托夫和范文同也同意了。晚上，周恩来留在华山别墅里等待来自万国公的消息，孟戴斯弗朗斯也留在自己的别墅里，他委派肖维尔作为全权代表到万国公签字。
1: 1954年7月20日晚上，日内瓦的万国宫灯火通明，全世界都在等待和平协议的签署。晚上8点，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来，柬埔寨代表不愿意签署协议，莫洛托夫立刻带着苏、英、法三国外长奔过去，蒙代斯弗朗斯闻讯立即赶往万国宫，樊文同也被找来了，他们把太普潘团团围住。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心里也很着急，他在万花岭坐不住了，虽然夜色已深，他还是带着使者赶到了苏联代表团的别墅里，等候万国公传来的消息。晚上12点前，几个法国、英国的外交家出现了，一脸的不痛快，他们告诉记者，柬埔寨不打算签字，现在艾登、孟戴斯弗朗斯和莫洛托夫正在劝说柬埔寨的代表寻找新的妥协方案。
0: 万国公这时候有点乱套了，记者们和所有在场的人都在频频地看着自己的手表，因为等时钟指到半夜12点，如果和平协议没有达成的话，那么刚刚上台一个月的孟戴斯弗朗斯就该下台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记者把目光投向了墙上的时钟。1954年7月20号，瑞士联邦日内瓦万国宫大厅的时钟奇迹般的在12点之前停了下来。世界上有很多巧合，但是更多的一定是人为制造，万国宫的时钟也不例外。问题是，究竟是谁把时钟停了下来？是孟戴斯弗朗斯还是什么别的人呢？这事儿啊，还真不是孟戴斯弗朗斯干的，人家毕竟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而且这个时候他还在和柬埔寨的外长纠缠着呢。那么到底是谁干的呢？据说是万国宫的服务人员在钟上边做了手脚。
1: 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服务员觉悟真高啊，该让他停就停下来了。其实啊，在现场的很多人和记者们都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最大的愿望，那就是都别再打了。劝说工作一直持续到2点，凌晨3点，停战协定终于签署了。值得一提的是，签署的时间提前到了20号的24点，因为各国代表都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这3个小时断送了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的政治生涯。7月21号，日内瓦会议终于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做了发言，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很高兴看到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 就要实现了。
0: 美国最终也没有签署会议的最后宣言，这种做法把他们自己摆在了孤立的地位上。1954年7月2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圆满完成日内瓦会议的谈判任务，返回中国。他们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把传奇化为真实。
1: 而印支问题在周恩来的可行性建议下得到解决，印度支那的停战协议在1954年7月20日签字。艾登后来说，在当今世界，解决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和周恩来。对中国来讲，日内瓦具有一份特殊的记忆和情感。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共同讨论政治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展现和平精神，为世界和平贡献了中国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指出，日内瓦见证了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最后宣言的通过，见证了冷战期间两大对峙阵营国家领导人首次和解会议。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启迪是，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只要怀有真诚愿望，秉持足够善意，展现政治智慧，再大的冲突都能化解，再厚的坚冰都能打破。

0: 那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啊？奶奶过了头七就走。我想，读研还是工作？继续读研吧。奶奶生前曾说过，墨家要是有过研究生，素芬到毛青岩廊，挺好。
1: 你等会儿！
2: 你放开我！你等会儿！
1: 你嫂子怎么这么愿意服从？
2: 人不想嘴，你妈了！放开！你放开！
1: 但你们家不能说他的屋，就变成私房。
2: 你拉不住私房，你把房子改成我的名字也行啊。要么就是店铺，二选一，不然你让我爸妈啷个放心？
1: 我们结婚了，哪样不是你来？为哪样还提前办好？你们家看中了我是真还是我的钱？
2: 你那是说的人话吗？说的恁个绝情，
1: 那你觉得我图的什么？图的这个残疾吗？
0: 你看是残疾。
1: 行了，别看了，别看了啊！回吧，回吧。
0: 走走走走走走。
1: 对啊，我是一个残疾，你们家不图我的钱，还图哪样嘛？干！
2: 你那个人没得救了，我算是看清楚了，你为了钱连走都能自残，怎么可能给我分你的钱？
1: 你说哪样嘛？
3: 师兄，你的手咋回事？韦拉阳到了08年，你就跟我断了联系。南，进来可好啊？真为你高兴，带着我们梦想前行的，终究只有你。我吗？
4: 又换了一份工作，在家鞋厂里打工，过年就不回家喽。帮我向婆和安老师要带个好哦。怎么回事？咋过了？
5: 可能嘴咳，所以受到耳朵去了。上个月的时候也有人遭压到了。哎呀，
6: 这有啥嘛？厂里赔了十几万呢。
5: 你在说哪样？手都没得了，钱做啥子？俺这个农村的，一辈子才挣多少钱呢？一次性拿十几万，就一只手，知道？
6: 喂喂喂！哎，大爷都啃个门，没事都不做，抬举的哦。带进城来，搁到麻烦就自己回厕所，这把个面筋。
3: 现在来我这份工作虽然累，但是比电子厂一个月可以多赚700多。我算过来，等你大学毕了业，我就能攒够钱在老家起个房子了，或者把我妈先接过来，租一个面朝珠江的房子，等她想家的时候呢，我就跟她说，这个江水就是从同江流过来的，到时候你也要来啊，我带你吃地道的早餐，就是不够辣。 希望你吃得惯。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个随身听，这边人叫它沃克曼，这个呢是最新的款啊，有复读的功能，学英语非常的好用啊。喂，妈。
7: 仁兄啊，你姐生病了，你快点过来呀，快点呀。
3: 进来啊，我姐咋个了？
7: 啊，我姐咋个了？哎呀，仁兄啊，你来了，你终于来了！你姐，她前段时间上工的时候，她晕倒了，说是什么淋巴肿瘤。
3: 肿瘤？
7: 妈也看不懂，你看看，仁兄啊，这个肿瘤它是不是就是癌症啊？啊？
3: 啊，你先等一下啊，不要紧，不过医生咋个说嘞？
7: 医生说你姐这个肿瘤长了好久了，但是他一直不说。
0: 到现在这个程度，要想治好的几率只有30%嘞。
3: 姐，我走，我喂你啊。
1: 我是冰儿，又不是蚕儿，看到没，手还在。要你喂啊！
3: 哎，不要乱动嘛，懂没？我走。
1: 我不想喝粥了，我想吃，我们厂门口的炒粉。
3: 那我明天给你去买嘛。
1: 我觉得我好多啊，可以出院了，我还要工作哎。
3: 姐，你工作不累吗？
1: 累。我不上班，哪个养我和老妈？
3: 哇，我上班啊。
1: 我就想好，等我出了院，再工作2年，攒够钱，就开个店。
3: 开店？开哪样店？医生。
2: 唐瑞芬，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医生，我好久可以出院嘛？
2: 好了就可以出院了呀。这位是？
3: 啊，我是他弟弟。
2: 你跟我出来一下吧。
3: 姐，活动就行。
1: 好。
3: 晚安啊，好嘞，乖。
1: 好。
3: 听话，明儿给你。

0: 我们现在就要给他开超分，
1: 给吗？情况呢你也了解清楚了，这个情况一般都会选择化疗，需要8到12个疗程，大概半年多的时间。

我卖不晓得你们，你一个月的工资，顶天了也就3000出头了，你想啥子吧？

0: 杨妮薇，等我搓圆，再工作2年，攒够钱就开个店。开店？开哪样店？
1: 猪肉铺。
0: 为哪样嘛？你发现没？主城里面的猪肉没我们老家的吃起来香的。后头问你后，你发誓才晓得。 猪城里面的猪肉都是用饲料喂长大的，不像我们老家的猪都是吃了野菜呀、包谷啊长大的，所以肉吃起来更香。等我去了城里面开个店，专门卖我们老家的猪肉，生意肯定好。
2: 替爹爹遭这个罪，让我死的惨了。
3: 妈，你先准备个15万吧，
4: 10多万是保守估计，毕竟在这个期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3: 我向你保证，我要花好多钱，接下来不要走，要走，好不好？
5: 小唐，你要不去歇一歇啊？这么连续加班，铁大兄弟也扛不住。
6: 没事嘛，赚钱，大家都会幸福。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安老师，我只是想要尽到一个儿子的一个弟弟应该尽到的责任嘛，可是老天没得给我这个机会。
1: 伟兄，不管你经历了什么，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啊，
2: 过不去了，我解决它。

0: 其实是误伤，老板却认为我是自残骗他的钱，报警把我给抓了。
1: 我连我捡的最后一面都没得见到。

0: 那老师，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哪呀，我拼尽全力去做了，还是哪样都改变不了。那老师，我真的错了，我错了，我应该听你的，
1: 当年就应该进去读书。
2: 好了好了，干什么？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不畏困难的后半句是什么？
1: 笑着前行。
2: 对，笑着前行。我相信，不管是当时，还是以后，我相信你。 就是可以做到的呀！
0: 姚队，听老师的，笑着前行。
1: 对，
0: 来。

0: 说真的啊，你要调进城里来了，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毕竟城里的环境要好很多嘛。但是老师，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这些农村的娃娃来说，老师就是希望，
1: 是大海里的灯塔，是夜空中的北极星。
0: 怎么了？你，
1: 这是瑞雄当年给我的通信，说是给我写的，里面一半都在写安老师。
0: 怎么了？
1: 还有这个？
0: 怎么了？我告诉你啊，
1: 不要紧了，还有事我念给你听。
0: 别抬杠，让
1: 听我说啊！尽管已经不在校园，但我的内心依然闪烁着安老师当年点燃的火花。很想你，也很想安老师啊！不要看了，不要看了，还想你。

0: 老师，我可是好不容易攒够路费逃回来的。奔波累了吧，愿你归来
1: 热血少年。逃回来，你不怕你爸你妈把你抓回去？
0: 那我就报警，我要。

0: 老师，你打我吧，我知道错了。
1: 机长为誓，以后不许再逃了，听到没有？

0: 情，而且我已经觉得学习很累，我想逃课，本来想出去玩，要听你的耳洞子。可我出去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读书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1: 你必须要记住这种感觉，以后在觉得读书累的时候，想想这段日子，是不是就不觉得辛苦了？
0: 嗯。
1: 什么声音呀？
0: 老师，我可是坐了41个小时的火车回来的，所以有点饿了。您能请我吃点东西吗？
1: 当然可以了。你想吃什么？
0: 粉，做梦都在想吃。
1: 馋猫，走。老师给你加点软哨子，还有猪脚，好吗？
0: 还有辣椒。啊，
1: 行。哎，没事没事，我们一起拿。
0: 好。
1: 哎，你这脸怎么这么脏啊？啊，在火车上也不洗洗脸呀？哎，你呢，就安心读书，你落下的课程，我会跟其他老师说，帮你全补上。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将是魔鬼般训练的一年，可以吗？
0: 没问题。
1: 那我去跟校长说一声，等着我啊。
0: 嗯。
1: 周校。
2: 哎，王校。啊，
1: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初中生是不允许复读的，教育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县教育局都发过文件，局里就这件事三令五申的强调。
1: 哎，周校长，我研究过了，他没有参加中考，所以可以不算是复读。
4: 而且人家都回来了，就给孩子一次机会。
3: 我也想过是这个说法吗？但是现在刚下文，这个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我只能试着去争取。哎
1: 呀，周校长啊。周校，等我一下啊，周校，你先等等，哎，只要把他的事情解决好，我就留下，行不行？
2: 真的假的？
1: 我还用给你写下来呀？
2: 我相信你。嗨，虽然这两件事儿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我太高兴了，我现在就去教育局，跪也要把这件事跪成。
1: 这可是你说的哈！
2: 等我啊！
1: 我等你好消息。
2: 好嘞。
5: 丛老师一起过来打球啊！
6: 啊，你们先打吧。
7: 老师好。
1: 哎。
6: 哎，师傅。哎，我正找你呢。
1: 嗯。
6: 你这本错题集我看完了，想找你探讨探讨。
1: 好啊。
6: 我觉得这里面很多孩子面临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相似的。
1: 嗯。
6: 你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比如不在父母身边，缺少关爱。
1: 嗯。
6: 但是实际上这些相似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也是相似的。哎，这就像做物理题一样，题面虽然都不一样，但是解题思路就那么几个公式。
1: 大体是这样的。但还会有细微的差别，毕竟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个体，而且这个错题集呢，是我站在老师的角度给出的解题思路，并不是标准答案，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考虑考虑呢？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学生的错题可以由老师来解答，那同样啊，老师的错题也可以由学生来解答。这样，我找几个问题相似的同学，找他们聊聊，看看他们有什么具体需要帮助的。
1: 看来，你可以继续完善这本错题集了。
6: 好，师傅，你要是能留下来，和我一起做这个课题就好了。不过没关系，我懂，静止都是相对的，只有运动才是永恒的。我理解。
1: 丛老师，我觉得你很多想法都不错。我这边有一个乡村中学学生德育工作边界拓展的课题，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
6: 好啊，乡村

0: 师傅，你的意思是？
1: 我不走了。
0: 真的吗？
1: 对，不走了。
0: 那太好了。
1: 那我就当你愿意加入我的课题了。
0: 必须的。

0: 妈妈、外公、外婆说了，如果再不老实交代，就别吃晚饭了。
1: 妈先说，
2: 先说呗。
1: 老的先说。
2: 是这样，上级提拔我呀，升为扶贫办主任了。
1: 你不是说调回来跟我一起带暖暖吗？
0: 就是，外公，你说话不算话。
1: 就是，
2: 不是他百姓和组织都信任，我也不能辜负大家伙，不是吗？
1: 哎呦，从副科级升了个科级，有什么好辜负的？
2: 哎呀，您这话不能那么说，是吧？扶贫工作确实帮到了很多的百姓。
1: 行了行了啊，安老师，你呢？
3: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和平中学还有一些工作还没做完，这城里的学校我也没找到。你不是也说了吗？那私立学校不要进，所以我想把暖暖带到和平中学
1: 去。想都别想，一个个的都跑得远远的，这辈子我真是欠你们父女俩的。
0: 外婆，他们不乖，我来哄哄你。
1: 哎呀，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俩呀，我一个都靠不上。我呢，以后就陪着暖暖过日子。你爸我是指望不上了，但是你不管多忙，周末都得回来陪暖暖，否则你就别回来。
2: 何世芳同志，具体问题咱不得具体分析吗？啊，你
1: 行了行了，别说这个啊。你有时间回呢就回，没时间回呢，我们也不惦记全当没你这号人。真是的。哎，工资上交就行。
3: 是，妈，我知道你是心疼我，想减轻我的负担，这些我都记着呢。但你也知道，我现在班上有很多都是留守儿童。那如果我把暖暖留在这里，那她跟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啊？我就想，不管有多难，我都要把她带到我的身边。暖暖，你想不想跟妈妈在一起啊？
0: 想。
2: 妈，我支持你的。
0: 外婆，他们都交代好了，我们可以吃饭了吗？
1: 吃饭。
0: 吃饭了。
3: 走，恭喜啊！
1: 哎呀，
2: 哇，好香啊！
3: 这道题啊是中考真题，你看。锤头松了，李明把锤柄的一端在木头上撞击几下，锤头就牢牢地耗在了锤柄上。请利用学过的物理知识解释其中的道理。你看，这里有一个是撞击几下，那这道题考察的是什么？考察的是惯性。
4: 就是利用什么方法把二次减为一次，是吧？我们看下一页。
5: 老师，哎呀，我坚持不了了。
6: 加油加油加油，还有两圈。

0: 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呢？我在这儿等雪呢。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有雪，还真被你等得了。
1: 也没有，我在这儿站了快半个小时了，正准备要回去呢，结果你来了，雪也来了。你执教要结束了吧？怎么安排的呀？
0: 师傅，究竟到底是为什么你能留下来？被需要。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处于一种有你没你都一样的状态，可在这里不一样。这里的孩子很需要你，而且。 你会改变他们的命运。
1: 下大了，我送你回去吧。

0: 当初让你去执教，是想让你多对接一些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经验。结果我接到市上的通知，说你要调岗。俊生啊，你晓不晓得现在？
1: 我听了他，
2: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你作为校长，还是得带头说普通话。
0: 那好吧，我们就该抓子抓子。刚才说的，俊生。 你晓不晓得有好多老师都想往城里面来工作，你偏偏要往乡巴里面跑，你管不管？
2: 我是觉得那里的孩子更需要我。
0: 幼稚，
2: 俊生啊，我说你就是幼稚。你晓不晓得，你现在的课题已经被市里推成省级课题了？你趁这个机会回到学校，我会给你更大的空间，难道说不好吗？你咋个想的呢？
0: 那不也是因为我在和平中学有这样的教学经验，才能做出这样的课题吗？
2: 你去把市里资源剥夺学校调岗的那个申请给我撤回来。
0: 我不撤，走借调的路。
2: 这个样子呢，你啥子时候想回来都无可以。你何必把自己的路堵死了呢？
0: 我再给你三年的时间，你一边上课一边好好深深给我考虑一下，我跟你说的这个问题。
2: 行。
0: 那我就用这三年好生考虑考虑，谢谢田校长。
3: 嬉皮笑脸，
0: 老头儿，给你带了盒茶叶。
2: 啥子意思呢？我要是不同意你，哎，田老头儿连茶叶都没得喝的了吗？
0: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觉得你别老赶紧货网了。
2: 我走了，
0: 贵网。
4: 石书记，你突然让我来沟溪村，是有什么事儿吗？
5: 为了响应政策。

0: 号召来上面选了一些村作为扶贫试点，市里面很重视，派了驻村干部下来。现在初步的方案是号召老百姓种植大棚蔬菜。
1: 是吗？
0: 我呢就是想帮他们联系下销路，想着你们学校每天吃饭那么多人，是个非常稳定的销路，也请您来看看，是否能帮这个忙。
2: 只要菜品没问题，这个忙我一定帮。哎
0: 呦，太好了！那一会儿我们驻村书记来了，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2: 行、
0: 以后你们就直接对接。
2: 好的，没问题。
3: 孙书记，
0: 快来快来，来来来来。安校长，这就是我们的驻村书记卢广斌。
4: 很讽刺吧？心心念念想留在城里，但兜兜转转。又回到村里了，
2: 谁又能抵挡历史的洪流呢？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进城了。哎，人生的事情，谁说得清楚？
0: 原来你们俩认识啊？
2: 不仅认识，这是我孩子的爸爸。
4: 啊，说起来惭愧，我们离婚了。
2: 啊，不过没事，我们还是朋友。
0: 要不你们单独聊聊。
5: 我是这么打算的，从今年开始啊，冬季啊在这里种油菜，到时候啊等路修通了以后，油菜花开的季节，就到这里啊办个油菜花节。
2: 这里有山有水，真的很合适。这个想法很好啊。
5: 到时候老百姓啊在这里开开餐厅酒店什么的，只要有游客能来，他们脱贫啊不是问题。
2: 那我们学校能为你做什么呀？哎，
5: 大有可为啊，学校不是有营养午餐吗？到时候油菜籽收了以后啊，就把它榨成油卖给学校，学生吃的也放心，而且啊老百姓也会有一个固定的销路。
2: 你这想法真的很好。哎，刚好我在学校是分管后勤的，请镇里跟教育局沟通一下应该没问题，本来就双方都获利嘛。
5: 那太好了，到时候啊等油菜收了以后，我就在这里啊大面积的种植蔬菜，到时候也能定向供应给学校。我保证绝对不打农药。我脸上有动向。
2: 罗广斌，你知道吗，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此刻的你真的很自信。你跟农村熟悉，所以村民们想要脱贫，他们要什么不要什么你很清楚。我想这也是局里派你下来的原因吧。现在的你状态真的很好，加油。从我的层面上呢，我会全力支持的，就等着局里的采购流程赶紧办下来吧。
5: 学校要是没问题的话，我也赶紧给局里写报告。
2: 等你的油菜花节办成了，我带暖暖一起来。

0: 师傅。
1: 哎，你今天不是回城吗？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正准备去找你呢。
2: 我申请继续留在和平中学了。
1: 你刚说什么？
2: 我说我申请留下来。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说的话我当真了。你说啊，如果让你放弃城里的学校留在这儿，你愿不愿意？我愿意。
1: 我那就是句玩笑。
2: 我可没把你的话当玩笑，我觉得那就是这儿的人想说的，而且是想对我们城里人说的。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决定留下了。
1: 欢迎你进村。

0: 请师傅多多关照。哎呀，说真的，在一起工作这么久了，一想到你要走了，我还有点小失落呢。
1: 我还给你准备一个礼物，但是现在不打算送给你了。
0: 你给我吧，我不介意。
1: 等会儿啊，
0: 喂，周校长，
1: 我马上要去接暖暖了，这……
0: 哎，我去帮你接暖暖吧。啊，
1: 等一下啊。
0: 行吗？当然行了，我和暖暖玩的挺好的。哦，正好一会儿回来，我带她和学生们一起做实验了。啊，喂，
1: 校长，那我马上过去，等我一下啊。哎呀，那就麻烦你帮我接一下暖暖了。对了，我给您拍张照片吧，我得给老师报备一下。
0: 好，
1: 来一个亿，一二。
2: 周校长走了，我们现在还缺一个副职。老刘啊，你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单次重任。周校长，你有合适的人选吗？我这边有个合适的人选，
3: 丛俊生。
2: 丛俊生，他的支教不是到期了吗？
3: 他刚刚跟我说啊，他又戒掉了三年，戒掉通知马上就发到咱们学校了。
2: 三年，这是好事啊！这我还真没想过。
3: 不过，他是刚戒掉就当副校长，会不会有些草率了？
2: 是啊，毕竟是戒掉，那留不下来怎么办？是啊，
1: 我是这样想，人家好不容易留下来了，这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我们给他这个位置呢，第一个是对他的一种鼓励，二来也是我们学校的诚意呀。
3: 就目前而言啊，他这个身份，我是怕他会成为大家攻讦的焦点。
1: 学校的氛围，你们不是不清楚。那你们二位觉得他的能力怎么样？
2: 年轻有活力，暑期班的这件事情上就能看得出他特别有责任心，愿意为学生付出。不过，你让他接替中校长这个职务，会不会缺少点经验啊？啊，
1: 如果您要觉得他对咱们的学校不太了解的话，这样好不好？
2: 嗯，
1: 我跟他换一下。
3: 他来管后勤，我来管德育，留校还是管教学吗？这是不是太随意了？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市里来的，就不讲原则了吧？
1: 这跟市里来的有什么关系啊？那你们也确确实实看到了吧？他这一年，无论是带的班级，还是做的课题，那都很好啊。
3: 他接手那个是陆敏的班，人家这个班的成绩本来就不差呀，从哪儿看出是他带的好啊？
2: 好了，
4: 那
2: 那，
4: 那还不如让他新带一个班呢。
1: 新带一个班，
4: 嗯，我倒是同意周校长的想法，就让他从头开始，拿出水平来，让大家来评判嘛。
1: 行，那我去跟他聊一聊。
2: 安老师，你把丛老师的情况和今天职务分配的情况写份报告，我去拿给教育局。
1: 好，我现在就去。
5: 差不多了，我们现在插好了，怎么才能让它点着呢？
6: 谁能回答一下暖暖同学这个问题？如何不借助手里的火柴盒把火柴点着呢？
7: 可以利用光。
6: 哎，你不要瞎说，你用那个光，怎么把它点着？你至少还得有个放大镜吧？
2: 那大家想想，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怎么能给它点着啊？
8: 眼镜可以吗？
2: 你试试听听。

0: 谁能回答一下暖暖同学这个问题？如何不借助手里的火柴盒把火柴点着呢？
1: 可以利用光。哎，你不要瞎说，你用那个光怎么把它点着？你至少还得有个放大镜吧？
0: 那大家想想，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怎么能给它点着啊？
2: 眼镜可以吗？
0: 你试试听听。
3: 这也不行啊。
1: 给我。
3: 哦，我知道了。哎，
1: 给。哎，王老师，借一下您的眼镜可以吗？
4: 好。
1: 啊，谢谢。
4: 好。
0: 王老师，
4: 哎，你好，
0: 带他们做个实验。
4: 啊，好。
5: 这个就可以了吗？
1: 一定行。
0: 现在火这么大，大家知道除了用灭火器和用水浇以外，还能用什么方法来把这火灭了？
1: 用沙子。
0: 我们用沙子阻隔了火和氧气之间的接触。那同学们能不能告诉丛老师，为什么婷婷的眼镜不能够把火柴点燃，而王老师的眼镜能把火柴点燃呢？
6: 因为老师比学生更聪明。
1: 因为婷婷的眼镜是近视镜，近视镜的话又是凹透镜，凹透镜呢会把阳光分散开，所以点不着。但是刚才王老师的眼镜
7: 是老花镜，老花镜是凸透镜，它可以把阳光聚集起来，这样子就能把火柴点燃。
0: 大家说他们说的对不对？
8: 对，
0: 给他们鼓掌。
5: 妈妈，我要吃茄子。
9: 行，一会儿给你做啊。
5: 好。
0: 给。
9: 俊生，
0: 哎，
9: 换班的事情我也没有跟你商量，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0: 师傅，我不瞒你说，之前在一班的时候我压力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他们毕竟关乎着学校的希望和未来。现在新带一个班，我反而倒没那么大的束缚了。
9: 这听上去有一种要大展拳脚的意思呀。
0: 这个一班的学生啊，特别像我之前在城里带的学生，作为班主任除了学习成绩以外没什么可操心的。新的班级就不一样了，我作为班主任还是很有空间的。
9: 可以展开说说吗？
0: 对于这些学生来讲，成绩不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是给他们的未来找一个出口。我作为班主任空间还是挺大的。
9: 那我可把他们交给你了。
0: 放心吧，师傅。走吧，暖暖。
9: 走吧，暖暖。
0: 暖暖想吃什么茄子呀？
5: 鱼香茄子。
0: 鱼香茄子啊。同学们大家好，我姓丛，我叫丛俊生，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首先先欢迎大家来到和平中学，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关系最亲近的兄弟姐妹了。哇，大家都知道利弊和利聚之间的关系对吧？
9: 水来了，
5: 西瓜子，谢谢你。

0: 晨啊。
1: 走就到了啊！
2: 快点
0: 可以吗？
1: 同学们，我们在一起已经生活了两年了。下一年呢，我们就要面临着中考。也许很多同学觉得中考跟自己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老师认为啊，我们在学校就是一个挖掘自我潜力的地方。哪个同学能告诉老师，我们如何才能挖掘自我潜力呢？徐芳。
3: 老师，我看过上一届的中考分数线，360可以上普通高中，420可以上市级示范性高中，525就可以上省级示范性高中。以我目前的成绩，保持在市级示范性高中是没有问题的。我再努力努力，就应该有上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可能性。
1: 好，请坐。徐峰说的非常好，老师也都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能够有像徐峰一样这么高的目标。但是学习成绩没有这么优秀的同学怎么办呢？老师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采取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去读一个好一点的职校，学一门好的手艺。
4: 老师，我喜欢做饭。
1: 大家不要笑他，喜欢做饭有什么不好的？学一门好的手艺，成为一名厨师，将来有大有可为嘛。老师的姐姐啊，就在市里面开了一家粉馆，生意确实很好。我姐姐啊，就靠着这家粉馆，不光养活了她自己，还养活了一大家子人。
3: 老师，你怎么还鼓励同学们上职高啊？跟别的老师。
1: 来，你先坐。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学校的意义是什么？谁知道？
5: 是那种学习文化知识的地方。
6: 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地方。
1: 说得很好。
7: 论文题的地方呗。
1: 老师认为，学校是发现自己价值的地方。这样吧，同学们，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表格，希望大家在下周五之前能够交回给老师。我在这上面给大家列了五个问题：我长大想做什么？我最不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最擅长做什么？未来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考虑，把自己心里面真实的答案写到这个表格上，交回给老师，好不好？
8: 好。
1: 来，各自往后传一下。
9: 你一大早就在教室睡觉，教室是你家吗？你晚上干什么去了？偷牛去了？你说话呀！你说你上课睡觉，下课不写作业，这个月的月考你没有一科及格啊？你在想什么？国家免费供你读书，你来爬桐梓树吗？韩诗雨，你不说话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你这样的学生我见多了，别以为我没有手段治你。这样的话，我就天天让你在走廊罚站，要不然你就在操场中间站着去。
10: 不，刘校，怎么回事啊？
9: 上课睡觉，还不写作业。
10: 您先回去上课吧，学生们还等着呢，我来问问他。韩诗雨，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上课睡觉？晚上睡不着吗？那为什么又不写作业？你是不会写，还是不想写？或者是没有时间？

0: 行了，先进教室吧。
1: 你看，安少，这潘诗雨的成绩13分，蒙也不止这个成绩啊。你看这后面大题，一个都没写。
2: 你们俩是不是跟潘诗雨是一个村的？
3: 我跟他是一个村的。
2: 是吗？哦，你不是啊。那平时你放学了会跟他一起走吗？
3: 很少。
2: 很少啊。他最近忙什么？你们知不知道？
4: 老九，
5: 老师好，
6: 老师好，
5: 老师好。
2: 刘子熙，潘诗雨呢？
1: 潘诗雨一下课就从后门跑走了。
7: 好，老师，
1: 哎，安全啊！
7: 拜拜拜拜拜，注意安全，慢点，不要跑，
2: 不要跑，不要跑，
7: 不要跑，不要跑！
2: 这孩子，知道我要家访，跑这么快、啊。
8: 师傅。
1: 哎，曹老师，你怎么来了？
8: 李老师。安老师不在啊？
1: 啊，安老师家访去了，他让我帮忙带一下暖暖。
9: 曹叔叔，
10: 曹叔叔你来了。
8: 暖暖，
10: 你是不是又给我带好吃的了呀？
8: 曹老师给你做了猪脚粉。
10: 哇，太好了，我喜欢吃猪脚粉。嗯，
8: 那行，那你们先吃，我走了。
1: 哎，别走啊，留下来一起呗。
10: 曹叔叔你别走，我还想看你给我变魔法呢。
1: 3、5岁小朋友才相信魔法，
10: 那只是修辞。曹叔叔，快进来。
1: 暖暖，我搞不定，进来帮帮我。
8: 行。暖暖，哎，看书呢。
10: 啊。
8: 你想看哪本啊？
10: 我看的是这本《地球的秘密》。
8: 哦，《地球的秘密》。嗯。

0: 他们家怎么走啊？快到了吧？
1: 走这里，你就这里拐下去。
0: 这个呀？
1: 哦，这个对。
0: 谢谢哈。啊，
1: 谢谢。
2: 爸爸，
3: 爸爸，
2: 嗯，走，爸爸。

0: 诗雨，
1: 安老师有什么事改天再说吧。

0: 哎呀，思雨他妈妈又犯病了。你晓得他们家是哪样情况吗？
1: 你是哪个？
0: 我是盘思雨的班主任。哎，思雨是个可怜的娃娃，他爷爷奶奶去世得早。2年前呢，他爸爸在工地上干活，从脚手架拽下来了，拽成半身不遂。 虽然工地上也赔了点钱，但护理费都不够。他家妈妈只好在镇上打点零工，时间一长啊，家里面就越来越困难了。
1: 那后来？

0: 他家爸爸估计是怕拖累屋头，个人爬到水缸里头淹死了。从那以后啊，他妈妈办完了思雨爸爸的丧事以后就不太正常了，老哥时好时坏。
1: 思雨还这么小，他咋个面对嘛？
0: 楠楠，妈妈发病呢也是有规律的，
2: 所以啊，思雨啊，她放学以后抓紧点回家，拿她妈妈出去转一下，
0: 有时候要转到半夜三更才回来。
1: 那你晓不晓得她平时在哪儿转呢？

诗雨，潘妈妈，我是诗雨的班主任，我叫安言。诗雨，老师来找你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你现在很艰难，但老师想说，你为了妈妈好，为了自己好，读书是你这个年纪唯一该努力的事情。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来找我呀。你等一下。

0: 如果真的想为我好，我家的情况，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1: 你放心，我会保守这个秘密的。

0: 你回来了，怎么是你啊？李琴呢？
1: 我来给你跟暖暖送粉。李琴说让我陪暖暖玩一会儿，结果她有急事就先走了。暖暖已经睡了。
0: 谢谢啊。
1: 师傅，你还没吃饭吧？哎，你等等啊。

0: 你太体贴了吧！没有，我一直帮你热着来着。
1: 确实，我走了2个小时的山路，都快饿死了。
0: 快吃吧。
1: 嗯，谢谢啊。
0: 哎，慢点啊！哎，喝口水。
1: 吃饭了吗？吃了，一大碗粉全吃光了，可给面子了。哎呀，还是你厉害，平时让他吃点东西可难了。
0: 班长还说呢，说明天还要吃我做的饭。
1: 真是赖上你了呀！哎对了，你今天家访怎么样啊？哎呀，光顾着吃饭忘洗手了。
2: 所以杠杆的平衡条件是什么？动力乘以 L1 大于 L2
3: 大于 L2 的时候 ，F1 和 F2 是什么关系啊？刘子熙
4: ，F1 小于 F2，
3: 他答的对不对？对。所以这又叫什么？省力杠杆。好。 那同学们，谁能举出生活中省力杠杆的例子啊？开瓶器。好，坐下。还有吗？钳子。好。潘石屿，潘石屿，你来说一下生活中什么是省力杠杆？大象。
5: 老师，对不起。其实潘石屿想说的是，
3: 曹冲称象，对不对？对。曹冲称石头的秤也是省力杠杆。老师再给你们分享一个例子，阿基米德曾说过。 给我一个支点，我将翘起地球。这个是不是也是省力杠杆啊？
2: 是。
3: 好了，我们继续复习下一章节，先自行阅读一下啊。

0: 放心，我这儿有好吃的。
1: 放心，我这儿有好吃的。
2: 放学不回家，在这儿干嘛呢？哎，
1: 家里没人，我就抓了条鱼，烤吃了。就这么烤，能烤得熟吗？
2: 能，我在家里带了点调料，加上石头一烤，老香了。
1: 哎，
2: 那你这鱼够分吗？
1: 够啊，老师您坐。
2: 您坐。
1: 我看你这手艺，未来可以当个厨师啊。
2: 我跟我班同学和老师说，他们都笑话我。老师跟你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哎，网友，你能跟老师讲讲为什么这么喜欢做饭吗？
1: 我觉得做饭特别有安全感。
2: 安全吗？
1: 对呀。

0: 己动手做饭，知道家里有什么，有多少，心里就有底儿，就特别安全。
1: 老师，
0: 你不会以为我是为我学习不好找理由呢吧？
2: 你是给自己找理由了吗？
0: 那肯定不是，我以前好好学过，但太难了，特别是那英语，就那单词，我怎么背不下来，

0: 食神，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有理想。但是老师跟你讲啊，如果做食神的话，那你将来免不了就要给外宾做饭，可能还会出国和其他厨师交流，所以你英语必须得学好。
1: 啊，做食神还要英语啊？太难了。
0: 这难吗？这总比让你考大学容易吧？也是。
1: 只要不逼着我一定考高中、考大学，其他我什么都干。老师，这方面我就听您的，
0: 没问题。
1: 老二，鱼快好了，你坐。
0: 啊，
1: 你坐。
0: 这就好了。

0: 来，徐峰，物理学家。王亮，超人。王芳，艺术家。
1: 王勇，食神。李星，市公安局局长。哦。彭思雨，你这个更大，省委书记。丁涛，哦，航天员。以后祖国的航天事业就靠你了啊。
0: 你们写下了自己的梦想，老师觉得特别好。接下来老师会帮你们一起规划如何去实现你们的梦想，好不好？
2: 好啊。
1: 好，来，我们上课吧。
3: 师傅，这是您要的学生用餐登记表。
4: 这个潘诗雨一直都没有交过餐费啊。
3: 啊，来的时候问了一下后勤主任，他说报名的时候潘诗雨只登记了中餐，早餐晚餐自己在家吃。
4: 那这样，从下个月开始我帮他交。
3: 哎，石宝，潘诗雨家这么困难吗？每个学生每天只需要补缴2元就可以在学校吃一整天啊。
4: 啊，他们家我就帮他交上呗，谁知道。
3: 师傅，你既然人这么好，把我的餐费也交上呗。
5: 潘诗雨，你怎么不打饭啊？
6: 啊，
5: 我刚才核对名单就差你没打了。所以就顺手帮你也打了。
6: 可是我没订餐啊。
5: 我看到你名字了呀。
6: 在哪儿看到的？
5: 班上的布告栏就有啊。
6: 布告栏？
5: 嗯，下次别忘了啊。
6: 好吧，谢谢。
5: 不客气。

放学了，来，走，妈，吃饭。这个是学校饭菜，你看，好好吃哦。我已经吃过了，你吃嘛。不行，这里有勺子，拿勺子吃。

0: 看没？我就是喊你试一下嘛，看好漂亮。
1: 真的好看。爸爸才挣多少钱哦，赚点钱满足乱花。
2: 咋个就是乱花钱了嘛？啊，哪个家有姑娘还不是都给他准备一套嫁妆？你看人家隔壁潘兆芳呀，还不是给他姑娘准备一套嫁妆？
3: 人家好多岁，我家姑娘好多岁，还早得很。
2: 早来嘛早，要我讲啊，我们家水啊，早点嫁出去，早嫁出去啊，早点过好日子。
1: 我才不嫁，要嫁你家。
3: 就是。我家姑娘现在这么有出息，年年都考年级前几名，以后要上大学赚大钱。
2: 算了，好，我就看看你以后能挣好大的钱，让你老妈和我早点过上好日子。

0: 安校长。
1: 哎。
2: 有您的快递。
1: 啊，谢谢哈。
2: 哎，好。
3: 安老师你好，终于鼓起勇气给你寄来这张请柬。我有两个孩子了，但是一直没办婚礼，想着孩子这么大了，得给孩子妈妈一个交代，所以想请你来村里喝杯酒。本来是想当面请你嘞，但我实在不敢，因为当年的话我还记得。
1: 我站在这儿都站半天了，还玩呢？来，你们告诉我，还有多少天中考？
4: 40天。
1: 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学得特别好了？那为什么不好好学呢？中考在即，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最后的读书时光了。你们能不能珍惜一点呀？如果你们有人能考上一中，或者是考上五年制大专，请老师吃酒，老师很愿意参加。可是如果有人毕业了就结婚生子，还请你们不要告诉我，我可不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比我还早。
5: 田树林
1: 还笑。

0: 诗雨，你在等我吗？
1: 你给我交的饭钱。
0: 诗雨，你还是个孩子，你家的情况我也看到了，这钱哪来的？
1: 我把他留给我的嫁妆卖了。
0: 谁？
1: 我那个死去的爸爸。
0: 那是他留给你的遗物，去把它赎回来。
1: 不用了，我挺恨他的。既然他连死都不怕，为什么还怕拖累我们？死了也干净，还连累我妈。
0: 你别这么说他，你爸爸也是为你好。
1: 为我好？他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为我妈好，我妈因为他疯了，他倒是死了，解脱了。而我们呢，哪怕比他在世时好一点点呢。

0: 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我好，就请别来打扰我的生活。如果觉得我影响了班里的评分成绩，拖了后腿，我可以退学的。
1: 诗雨，你现在是义务教育阶段。
0: 哦，对，我现在不能退学。如果退学，你们要承担责任，所以你们能不能不要管我？我混完初中，你们也别干涉我的生活，彼此配合。

0: 这些不是你要考虑的。在初三之前，你的学习成绩很好啊。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个钱算是老师的投资，以后你再还给我，行吗？
1: 安老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用这么哄我。那行，那你告诉我。 你和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家里有几块地，都租给别人种了。大家都出去打工了，还有谁在种地啊？那个地能租多少钱啊？所以，你每天晚上都带着妈妈出去捡废品，是不是？多走会儿，能多赚点。而且我妈妈累了，会好好睡觉。
0: 不惹事，所以你没时间写作业，对吗？有时间会写一点。老师，谢谢你的关心与帮助。这个钱你拿着，我不需要。

0: 妍妍，
1: 啊，维玛，我想跟你咨询点事儿。
2: 啊，什么事儿啊？
1: 就是你们医院有没有心理医生你比较熟悉的，能不能介绍给我呀？
2: 你怎么了？
3: 最近压力太大了吗？
1: 啊，不是不是，我是帮我们学生家长咨询的。
2: 嗨，吓我一跳。当然有啊，心理科王医生啊。哎，我把他电话给你，你自己去咨询。
1: 那行，那我挂了啊。

0: 总而言之，一句话，瞄准扶贫开发对象，全面落实扶贫政策。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1: 谢谢啊。哎呀，石书记，不好意思啊。
2: 这两项先落实一下啊，那你久等了。啊，
1: 没关系，我有一个特别急的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啊，希望得到您的支持。您看哈，这个潘世宇是我的一个学生，家庭条件非常差。我在村子里呢给他申请了低保，我就想他这个资料如果到了镇里，能不能优先批一下？
2: 你就因为这个在这里等了3个小时？
1: 是不方便啊？
2: 潘校长，您是打我的脸呢，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由我们党委政府来做才对嘛。
1: 不是，那哪能一样呢？那你管的是整个镇这么多人呢。我个人啊就是狭隘一些，反正就先紧着自己的孩子来。主要是吧，这个学生他都已经初3了，如果再受家庭的影响不能好好学习，那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2: 安校长，不瞒你说，我们今天开的会就是关于精准扶贫的。
0: 中央要求要把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其中就有提到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2: 我这不是在帮你，而是这件事情本身我就责无旁贷。
1: 哎呀，哎呦，这也太好了，有您这句话，那我这3个小时就没有白等啊。
2: 安校长，以后呢教育扶贫这块还要多多依靠你们乡村教师啊。哎
1: 呀，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嘛，应该的应该的。
2: 哦，对了，以后学校的工作找我第一顺位处理。
3: 好的，书记，
2: 资料我拿着，我马上调队去关心啊。
1: 啊，谢谢哈，那我替这个学生谢谢您了哈。哎呀，喂，晋升。哎呀，我这情况特别好，差不多能解决。哎，暖暖已经睡了呀。行，我马上就回去，你等我一会儿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对了，我也是来参加扶贫会的。啊，
1: 啊，对了，你认不认识什么手工艺品的加工厂啊？
3: 手工。

0: 工艺品，对，是这样的，我一个孩子的家长呢，他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也是问了有关的专家，建议是他能够做点简单的一些手工活。他妈妈我看平时还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想问问你认不认识类似的厂家呀？我们村倒是有一个长期合作的竹篓加工厂。
1: 我可以帮你问问，看看他们接不接这些散货。哎呀，
2: 太好了，我就替孩子还有孩子家长先谢谢你了。
3: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那行，那我先走了啊。那这个事儿你就帮我想着点，我得回去了。俊生，
1: 俊生，加油！前面就是白果村了，这个田如林和唐瑞琼是同班同学，都是这个村的。啊。
4: 我想起来了，田如林也在你的错题集里。他初中毕业以后没有继续读书，出去打工了。
5: 挺可惜的，他其实还挺努力的呢。
6: 爸爸，妈妈，
7: 嘿，你是我娃，你跑哪个来呀？
4: 爸爸，我在俄罗斯过来。哟，
6: 田爸爸你好，
5: 安娜嫂，
6: 老师，你咋过来的？
5: 是不是我娃娃在学校犯了事？
6: 你们不要紧张，我来这次来主要是家访。
5: 田如林啊，在学校表现得很好，我也时常会鼓励他，希望他能够好好学习，以后考个好学校。
6: 啊，读个高中要够3年，再上个大学要够4年。按我说啊，初中毕业就喊他去打工，不仅能够多存一点钱，还能够让我们早点抱到孙子。

0: 爸爸，妈妈，嘿，你找我娃，你跑哪个了呀？爸爸，
1: 我的安老师过来。哎呦，
0: 田爸爸你好，
1: 安老师好。
0: 老师，你咋过来的？
1: 我来这次主要是家访。田如林啊，在学校表现很好，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呀，要多支持他。哎呀，
0: 安老师啊，不是我们不支持，是这个账我们算不过来呀。 你看哈，读个高中要高三年，再上个大学要高四年，这要花好多的学费和生活费呀！唉，再说毕业以后就已经是23、24岁了，又不包分配工作。按我说啊，初中毕业就喊他去打工，不仅能够多存一点钱，还能够让我们早点抱到孙子。
1: 田爸爸，现在的国家普及，我相信很快的高中也会普及的呀。像他这样的成绩，考一个。

0: 五年制大专，那是没得问题的呀。那以后再工作嘛。
1: 哎呀，算了，真是有一个读完5年制大专的回来，读的时候说是包分配工作，现在又不包分配啊，就差这么一年啊。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工作又没找到，又不想回家种地，搞不成地不就的，搞得现在没办法，又要去广州打工去了。
0: 那就算打工，也有劳力劳动的和体力劳动嘛。乖仔啊。
2: 你把两码钉的下午跟挖个犁子啊，拿给俺老师吃，哈。
3: 不用了，不用了。那你们忙哈。
2: 老师，哦，师傅，亏了我挺阿姨的陪你来了，要不然你这一个人怎么走得了啊？
3: 这地儿我常来，我都习惯了。你就全当是锻炼身体呗。
2: 行，跟着师傅走，活到99，跟着师傅爬，康健体不凡。
4: <笑>你看，很快就到了。啊，还这么远啊？不开，我走了，你走了。哎呀，
5: 你们是干啥呀？不想开呀？
4: 我们都到了，我根本找不到人。
6: 好在站我也去看到，也得看到人。
5: 胡亮哭啊！你妈跑了，不要你们了。 以前他跟你说的，喊你把那个婆娘啊看紧点，她不靠谱，不踏实。你不相信，这下好了吧？安逸了吧？人能跑了哎。
7: 妈，你讲的是哪样话？他一个大活人，我怎么可能像看犯人一样看他呢？他说他去判个套房，我咋个晓得的？
5: 你呀，你就是个孩儿，我早就看出他有问题了，你晓不晓得？
8: 哦，玲玲，都开始啷个了？这个婚礼搞不搞嘛？婚礼还办不办嘛？
9: 安老师，
8: 安老师，
10: 书记，现在什么情况啊？
8: 安老师。
10: 那样都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新娘子说的要出去盘头发，就再也没回来了。
8: 我们都找了，根本没找到人。我晓得他开哪店，前段时间他一直讲要走，为了把他留下，我就想敢不办个婚礼，没想到他还嫌家头太穷，跑了。
11: 在。
5: 那个婚礼办不办？你根本就中华，不办的话，那都要早点给大家说。你看客都来了，办，当然要办了。那个酒席钱我都花出去了啊！我的好儿子，你赶紧把他找回来，看在两个娃娃的面上，你们好好的过日子嘛。这个酒席照样的吃，那个红包照样的收噻。
8: 妈，不要做梦了，
12: 都走了一个晚上了，我去哪里找呢？就算是回来了，就不能他跑呗？他不愿意给我过苦日子，我还得强迫他们。哎，天哪，这是找的啥子孽啊？我的命咋那么破啊？
8: 田如林。
12: 不得行，哎，都不要看了，坐起嘛，都坐起。
10: 安老师，对不起，本来想请你来热闹一下，没想到。我也不是外人，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只是你现在应该好好想一想，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他们妈就是嫌我家头太穷，所以跑了。
12: 我打算出去打工，赚钱。出去打工，那孩子们怎么办？
10: 只要他们愿意读书，我就想办法把他们供出来。

0: 有想过娃娃们到底想要什么？我前几天呢做了一个家访，我的一个学生，他的父亲呢因意外致残，怕连累家里，所以就自杀了。
1: 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嘞。
0: 你知道这个学生怎么想吗？爸爸死了，妈妈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不得不照顾妈妈，担起家庭的重担，所以对于爸爸的死，他并不觉得感激，反而是恨。他说：“爸爸连死都不怕，还怕连累他们吗？”关键就是，爸爸死后，并没有让这个家好一点，反倒更差。
1: 他爸爸是为他们好没？
0: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他爸爸绝对是为了家里好，可事实上，他爸爸打着为妻女好的名义，却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伤害。可能我是一个老师，我就想凡事能够多为孩子考虑一下。老师更希望你问问你的孩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0: 你们妈妈是不会回来了，你们想你家爸怎么走？
1: 我们已经没有妈妈了，也没有爸爸了。

0: 各位苏北、娘娘、兄弟姐妹，还有特意赶来参加我婚礼的安老师，哦对，还有丛老师，我讲两句哈。今天真的指点，首先我觉得很愧疚，本来是婚礼，但是新娘子跑了，我觉得天都快垮了，幸好安老师提醒我，我有两个娃娃。 我打算陪我妈还有两个娃娃做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今天，我想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安老师，我谢谢你，给我指了一条明路。以前我不懂事，没听你的，以后我一定听你的。
1: 田如林，老师也不敢说哪条路是绝对正确的。 但你为了家里的孩子，能够留下来，给他们又当爹又当妈，其实挺不容易的，也很有勇气。就冲这一点，老师以你为荣。以后呢，要是有什么困难就找我。以后这个娃娃要有什么困难，大家都帮帮他哈。
2: 有的。
1: 那我就替他谢谢大家喽。
3: 来，唐老师，
4: 谢谢大家啦。
1: 来。
5: 如林，祝愿你能从今天起，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0: 丛老师，谢谢你。

0: 我说一下，安老师是我最敬重的人，我们大家一块敬他一杯，好吗？好，
1: 来来来来来，
2: 谢谢啊，谢谢
3: 何老师，
4: 何老师，
5: 谢谢安老师。

0: 什么东西啊？给女神的花环啊！谢谢。师傅，哎，我这次来百鬼村，收获真挺大的。我真没想到这婚礼能够正常进行啊！哎，你跟那些老乡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你整个人全都散发着女神的光环。
1: 拿我开玩笑是吧？
0: 没有，我说正经的。
1: 风经过山川，云落在山间，希望的种子种在我心田。
2: 你给的光，我努力生长，种出芬芳。

0: 思雨，安老师，我找到能够帮助你妈妈的办法了。思雨妈妈，我跟诗雨聊一下啊。诗雨，我咨询过专家了，像妈妈这种情况还是可以治愈的。 虽然不着急就医，但平时只要给妈妈找点事情做，就能够缓解。诗雨，你快坐。我呢，帮妈妈找了一个编竹篮的工作。第一呢，妈妈可以有点事情做，缓解她的病情；二来呢，你们家也能多一点收入，这样你就不用每天去捡垃圾了。觉得怎么样？
1: 老师。 你以为我没有想过吗？编竹篮一天十几块钱，捡垃圾一天20多块钱，一个月里外差200-300块钱。如果是你，你怎么选？

0: 那你想过以后吗？就算是你好不容易熬到了初中毕业，带着妈妈去打工，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除非把妈妈丢下。
1: 不可能，我不可能把她丢下。
0: 那对呀。哎，那你告诉我，不把妈妈丢下，是不是只能找这附近的工作？端盘子、洗碗，最多一个月也就1000多块钱。 想要赚的更多，你是不是得去城里啊？你现在没有文化，能做什么呢？像那些男人一样去挑灰浆吗？你还得吃，还得穿，还得租房子，你能剩下多少钱啊？你怎么照顾妈妈？你的未来就打算这样吗？或许你说的对，但是我等不了。
1: 我们一个月捡垃圾能赚500-600块钱，如果不捡的话，就要被饿死。我们现在没有资格讨论未来，我们现在得先活下去。南老师，谢谢你的好意，我们不需要，你走吧。

我和我妈的身体都很好，不需要。

哎，等会儿，哎，等会儿，哎，等会儿。

0: 怎么了？他我是真管不了了。你看看他在看什么书？小学课本，日子不是这么混呐！你还想不想毕业了？
1: 你看就这样，一问就不回答了。我来问吧。
2: 好了，潘诗雨，你先别哭啊。诗雨，那天你给老师算了个账，今天老师呢也跟你算一笔账。你不是说捡垃圾和编竹篓每个月差了200块钱吗？老师帮你把这个钱补上，算是我的固定投资。这样呢，按年利率1.5%来算。 到你高中毕业4年，总共不到10万块钱。等你上了大学，勤工俭学，我们还按这个利率还给我，一个月就还213块钱。如果你要好好读书，就可以考上重点高中，再上大学。那你能选择的工作就多得多了，收入也能上一个台阶。我们就按毕业生平均6000块钱来算。
3: 你一个月就能赚到你1年捡垃圾的钱啊，而且你就更有能力好好的照顾妈妈了。老师上课的时候不是教过杠杆原理吗？当力量小的时候要学会用什么？
4: 力矩。
3: 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在帮你争取力矩，咱们用最省力的办法挑起生活的重担。
4: 可那是你的钱。
3: 老师刚才不是说了吗？我那是固定投资。你看，协议书我都帮你准备好了，签个协议吧。

志远，因为你是个好孩子，你能够好好的照顾妈妈，并且保护她，老师觉得特别的骄傲。我就是受不了别人对你那些不实的评论。老师答应过要替你保密，所以。 只有这个办法了，我们签了好不好？

0: 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同学们下课起立。老师再见。同学们再见。老友，你留一下。
1: 啊。
0: 老师，
1: 走走走走走。
0: 哦，你看看这个，这是老师在网上帮你搜集的资料。 这些是全国开设烹饪专业、排名前10的学校。在上海呢。怎么，你喜欢上海啊？我爸我妈都在上海打工呢，他们说好了，等我这次中考完就带我去上海玩。那去上海读书不是更好吗？
1: 我真可以吗？
0: 当然了，你看，这上面写着呢，去年招收咱们省的学生最低分数线是315分。
2: 三百一十五，
0: 嗯，
3: 那也不是那么高嘛。
2: 怎么样，人气都值了吧？哎，你再看看这些，这是咱们省内的，老师帮你看了看，而且还打了电话，这些学校都可以，我们就把这些当做最低目标嘛。
3: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他的成绩！你看，
0: 哦，
3: 他语文考了130分，基础题都没错。
2: 我这数学也没问题，我检查好几遍了，这也太神奇了。
3: 对呀，这孩子怎么突然进步这么大呀？
2: 你再说什么呀？哎，安校长，你来的正好。潘石宇这次期末考试总分排到了全校第10啊！
3: 真的呀？
2: 对呀。
3: 哎呦，太好了！不是，你们俩怎么这个表情啊？
2: 不可思议呀！
4: 自从你找他谈话之后，他上课不睡觉了，然后平时呢也有明显进步，那他一下子提高这么快，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他的试卷有吗？
2: 都有，因为他情况特殊，我们都找出来了。
3: 对，
4: 给我物理的就行。
2: 那这是物理的，你看。
4: 你们看，他前面的基础题几乎全对。这儿。 这个是写了2个步骤没写完。嗯，你还记得你抓了他看小学课本吗？
5: 我记得。他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基础题上了。那现在你能告诉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吗？自从家里出事之后，就没怎么学习了。语文还好，数学感觉还得往回补。
4: 所以，哎，看来我是误会这孩子了，得找个机会给他道个歉。行，
3: 我这个欠怎么道啊？那谁上课睡觉我不都在管吗？语文试卷呢？给我看看。
6: 那你看，132分，基础题。 一个没错，阅读理解是差了一点，但这作文52的高分。哇，作文题目是什么呀？
3: 以信任为主题，题目自理。嗯，你们听啊，这第一段就特别精彩。什么是信任呢？当你可以跟别人分享秘密时，可人终其一生能够遇见几个可以分享秘密的人呢？我怎么就不知道这孩子什么时候文笔这么精彩？你看，还有这最后一段。 那个人曾说，他会帮我一直保守秘密。我是如此信任他，可我要努力的，却是有一天有勇气能将我的秘密公之于众。我相信。

0: 这也是他所期待的。相信我，这绝对是他最真实的成绩。
1: 静，曹老师好，快点把门关上，换东西。
2: 哎，好。

0: 把脚放下来啊。
1: 老师，我脚臭的。
0: 这么冷的天，快进了屋。齐芳，感觉自己这次考怎么样了？
1: 哎，我觉得我这次自己没有考好，不然再上个十几分还是可以的。
0: 哎，老师有个方法能帮你把分数提高，想不想听？
1: 想。
0: 这是你最近一次考试的成绩，你再看看这个，是你之前三次模拟考试每一门的最好成绩，我都帮你标出来了，你自己填上。
1: 610？
0: 怎么样？你是不是自己也很惊讶？
1: 是。
0: 齐芳，如果你下次模拟考试拿出之前每科考的最好成绩时候的状态，是不是就能轻松突破自己了？
1: 好像是哦。但是老师，我真的可以吗？
0: 把那个妈去掉，你可以的。老师帮你一起努力，好不好？好。来，我给你具体分析分析啊。你看，你这三次考试，物理考的最好的是第二次模拟，你考了81分。但是第三次呢，你
1: 老师咋了？
0: 你要不然还是先去把脚洗洗，咱们回来再聊。
1: 好，好。
2: 来了。哎，诗雨，诗雨妈妈。
3: 安老师，你和医生提供的方法很有效，我妈妈最近稳定了许多。这是我妈编的竹篮，我给你拿了几个，也不知道用不用得上。
2: 这么好啊，快进来暖和一下。来，坐在这儿啊，让妈妈暖暖脚。坐在这边吧。来，给我吧。这不会也是妈妈编的吧？
3: 对呀。
2: 这个也太厉害了吧。诗雨，这次考试你的成绩不错，整体提高了60多分呢。
3: 有一道几何题我做错了25次，最后才把它搞定，没想到这次期末就考了，运气还不错。
2: 不是运气，是努力。快喝点水吧。诗雨，我在想下个学期你可不可以搬过来住啊，这样离我近一点，我随时都可以给你辅导功课，以你现在的能力成绩还可以提高一大截呢。嗯，
3: 但是我妈。
2: 诗雨，我可以把你和妈妈一起安置过来。
3: 那不行。
2: 诗雨，你看这里啊，是教师的宿舍区，刚好那边有个空房子，同学们是不会知道的，最多就是几个老师知道，但是我会告诉他们一起保守秘密的，好不好啊？
3: 安老师，对不起，我妈。
2: 行，没关系，老师再想想别的办法。
3: 这是还你的500块钱。
2: 哦，我先不用啊，不着急的，你先拿着用好不好？
3: 这是我妈编竹篓赚的。妈，而且村里也帮我们把低保办下来了。

0: 你得多吃菜啊！对对对，外公外婆，你们要多吃点蔬菜哦，不然会上火的。
1: 说的对，你看看，这样够不够多？
2: 很够的。
3: 外公这个也够多吧？
0: 多。来，那你也吃一根好不好？嗯，吃吧。
3: 嗯，
0: 爸，
3: 嗯，
0: 我听陈叔说，你要调工作了。哎，
3: 差不多吧。
0: 问呀，伯问。那我来替你问，你这是要回城啊，还是调到别的地方去啊？
3: 回城。
4: 外公回城了，
0: 太好了。回来干嘛呀？我一个人都习惯了，回来还添麻烦。你要回来干嘛呀？当然陪你啊。
3: 陪我干什么呀？关键啊，是暖暖得回城上小学了。
0: 哎，我说，以后这个任务可交给你了啊。
3: 哎呀，没问题。
4: 暖暖。
0: 白宫陪你可以吗？可以，你不天天看报纸就行。<笑>
3: 你看看，在孩子心中你是什么形象？哎呦，哎呀，
0: 韩老师，你把暖暖以后就交给外公外公了，没问题吧？哎，
3: 我可听说了啊，你老是麻烦同事来接暖暖的啊。
0: 嗯，那安主任都发话了，我敢不听吗？嗯。<笑>
3: 喂，张楠。
5: 安老师，过年好，给您拜年了。
3: 过年好啊！哎，你是回来了还是在上海呢？
5: 安老师，我回来了。<笑>那我就祝安老师新春大吉，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3: 你帮我也问候你的爸妈，祝他们身体健康，你自己呢也要前途似锦。
5: 谢谢安老师。哦，对了，不知道您后几天的时间怎么安排的？
0: 我可以来看看您吗？那我们初三吧，初三你看看哪些同学回来了，我们都一起约着聚一聚。
3: 好嘞，那安老师您先吃饭，我们初三见。
0: 好嘞，新年快乐啊！
3: 嗯。
0: 哎呀，爸妈，
3: 嗯，
0: 你们记不记得我那个第一届学生叫张楠，人家研究生都快毕业了，你说时间过得多快？
3: 是啊，那忘不了。
6: 就是考上那个华东大学那个吧？
0: 对，这孩子真有出息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每年大年三十都要给你打电话拜年，这孩子可有心了。哎呦，真是个好孩子。嗯，来，哎，
6: 去开一下门。好，这大年三十的谁来了？
7: 是，
3: 谁呀？
0: 爸爸，
6: 暖暖，过年好啊！你们要想爸爸？
7: 想死了。
6: 哎呦，吃着呢，爸。
0: 哎。
6: 过年好，
0: 哎呦，过年拜年了！哎，
6: 顺便拜新年货。哇，对了，这个猪脚啊，绝对好，是我们农民家里啊用粮食喂养的猪。呵，
3: 真好。
6: 还有一些土鸡土鸭都是今天杀的，
0: 放在盆里吧。
6: 啊，行，给你们放厨房。哎，哎，暖暖，来拿着，给你的压岁钱。
0: 谢谢爸爸，爸爸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啊，
3: 那你们先吃。
6: 我就先走了，
0: 爸爸别走。
3: 就是来了都来了，赶紧喝一杯，坐下。啊，哎，
0: 我给你拿套餐具，你坐着吃。
3: 来来来来来，
6: 行，
3: 去去把凳子过来。
6: 好，好，好。哇，够丰盛啊！
0: 来，
3: 谢谢。
6: 爸，再倒杯酒呗。哎呦，倒满。哎，谢谢爸。那来，爸妈，我敬你们新年快乐。哎呀。

0: 也敬你，哎，
1: 新年快乐！
2: 那我敬爸爸新年快乐。好嘞。
1: 等等，外婆还没举杯呢。
2: 快着点儿啊！新年快乐！来，爸，这水好了。
3: 来，喝上。
2: 你应该也知道，我现在调去村里工作了。今天正好来，有些事情想向您请教。你想说的是？ 说实话，其实一开始当我得知要去村里工作的时候，我心里还挺排斥的。毕竟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现在好不容易走出了大山，又要回到村里，真是太难了。那现在呢？您是不知道，今天我从村里离开的时候。 有好几户人家，硬是要给我送东西，说是我不要的话，就是瞧不起他们。你说，我对他们帮助很大，
3: 说明你在那边的群众基础还是不错的。
2: 他们说了，你一大学毕业生，愿意留在村里，他们就觉得有希望。而且啊，一定要让家里的娃娃看看，什么是吃国家粮的人才，也是帮助。爸。 您知道我那一刻在想什么吗？我当初就是因为反对安言，留在乡村中学，我们才渐行渐远，一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当然了，也是我犯错在先。嘿，我真不是人。不说了。
3: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跟安言的事跟我们说了也没用，你之后的决定只有安言和孩子接受。但我们做父母的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不过，你已经决定扎根农村，我的经验有限，也没有什么可指导你的。有一点你要明白，扶贫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既然已经决定扎下来了，驻村工作。 一定会带给你更多的收获。见人性，见苍生。最主要的是，能看见自己。

0: 你看，在舞龙呢。哇，这么热闹啊！
1: 是啊，真热闹。
0: 那他们人呢？哦，
1: 他们已经在台湾等我们，我怕您找不到，就来接你。
0: 嗯，你工作找的怎么样啊？啊，我已经拿到了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录用通知书了，春节以后就可以去实习了。这么厉害呀，真是太棒了！可是，
1: 怎么了？还有犹豫啊？
0: 我跟妈妈分别这么多年，很想跟他们待在一起，但如果我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我可能得奋斗10年才能在上海付个首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才能把他们接到一起住。哎呀，我特别理解你。当时奶奶没有想到你的福，你会有遗憾，所以你也不希望妈妈有遗憾，对吧？
0: 对。
1: 可是我记得你不是找了个女朋友吗？人在上海，那人家小姑娘会跟你回来吗？那你呢？你自己怎么想啊？ 其实你要问我答案的话，我的建议是，你要听你自己的内心。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想，奶奶也好，妈妈也好，他们都不希望成为

0: 奋斗路上的绊脚石。
1: 谢谢杨老师，我有答案了，我留在上海。
0: 加油，挺难的。
1: 没问题。
0: 你可以。
1: 可以的。

0: 看你们，我还挺高兴的。来吧，都给我汇报汇报，你们现在都怎么样啊？我们都读研究生了，老师。
1: 对。
2: 哦，是吗？那跟张楠一样啊。嗯，
0: 在他的鼓励下，我们俩都读了。
3: 他想来自由主见，所以我们都请教他来着。
0: 我是请教安老师的。郭品仙，你现在在忙什么呀？
3: 我本科毕业之后，就在当地考了公务员。
0: 在什么地方呀？乌江县的林业局。乌江县，那不是我爸爸之前待的地方吗？
3: 安主任在乌江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吗？
0: 他在那边年头比较长。那你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3: 安老师，您就别问了。
0: 他总觉得自己混得不好，对不起您。他本来也想考研，后来是家里遇到点困难，他就先工作了。
4: 瞧你那样，你平时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不总说安老师好吗？
0: 现在人在你面前怎么不说话了？
3: 不好意思啊。他说要感谢安老师您，那会儿上他们家去给他补课，要不是您啊，他现在就在家里面种地呢。哎呀，
0: 想想这些事情都过去11年了，
4: 这你还记得呢？记得，永远记得。
5: 郭平仙同学，班主任看你来了。宗校长。哎，俺老师。哎，别动，别动，坐着就行啊。爸爸，宗校长和俺老师来看我了。
4: 哎呦，老师来了。哎，你们先坐下哈。哎呀，这个坟都有点臭，没事吧？你们凑凑。哎，没得事情，都是农村出来的。喂，你的腿是咋个弄断的？
5: 我上山砍柴的时候摔断的。
6: 就因为这个不上学了。哎，老师，你们先坐一下，我去给你们倒口水哈。
4: 要得要得。
6: 谢谢两位老师，还专门来看我娃娃。你看他都脚酸这个样子，这家里活路又多，确实没得办法，天天送他上学。老师喝点水。
4: 哎哎哎，
6: 我手洗干净了的。
4: 没没没，
6: 谢谢哈。哎，好好。嗯。 其实今天也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嘛。你们也知道，现在马上就要中考了，这个孩子的成绩考上一中是没问题的，只要考上一中，就等于半只脚在大学了嘛。
5: 我们也晓得，但是天天背回学校也不现实。
4: 我可不可以休学一年，
5: 明年再考啊？
4: 那就太不划算了。

0: 要不把他接到学校，让同学照顾他呢？
1: 这恐怕不行吧。他家都要备战中考，就怕。朱校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副校长，我先说两句。首先呢，郭品仙这个孩子呀，他的学习成绩。 是全校第四名，啊，完全有可能考上一中。说句公理话，我们帮他，也是帮我们自己。第二呢，这个孩子的家庭条件很一般，在座的除了安老师以外，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要想改变农村家庭的命运，必须得有一个人工作，是吧？只有这样。 才能改变农村家庭的面貌，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啊，我建议这个孩子的伤势没有恢复之前，能不能送教上来？这代价会不会太大了点？为了一个学生，值得不？我想说两句啊，我是郭品仙的班主任。
2: 首先特别感谢钟校长温暖周到的考虑，那我又作为物理科室的任教老师，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孙教授门的工作。我是教数学的，我也愿意参加。那我也愿意。
1: 你看，我们数学组就有两个老师了。
3: 那历史我来吧。
4: 语文我来，英语我来。
2: 我虽然是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也愿意帮他。
5: 啊，我给他煲一锅大骨头汤，给他补补身体，好不好？好，好，好。
6: 我现在把石头从船上拿下来，丢到水里面，水会下降还是上升？
5: 会下降。
6: 是的，会下降，神奇吧？哈，
5: 太神奇了吧！
7: 将卧孤村不自哀，这后面是什么呀？
8: 上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9: 这首诗的作者是谁？
8: 作者是陆游。
9: 那轮台是指哪里？新疆轮台县。这个 x 平方加 y 平方。
10: 给你颗糖，谢谢安老师。来吧。你看啊，这个题的解法呢是这样的：当高度，
11: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哦，那太幸福了。
12: 那你还不赶快感谢感谢安老师？
11: 肯定得感谢啊。
12: 哎呀，真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些老师，还记得这些事情。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不忘本。
13: 其实我就是觉得，老师们对我付出这么多精力，但是我混的却不是很好。
12: 那你告诉我，什么叫做混得好？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工作上尽忠职守，在家里孝敬父母，这就很好了呀。哎。 秋月，杨红，你们俩呢？毕业以后打算怎么办？
13: 其实，安老师，我想回和平中学，和您一块儿做老师。
12: 你研究生毕业应该去高中啊。
13: 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高中要直面高考，压力太大了。我还是想跟着您一块儿。您不会嫌我没有上进心吧？
12: 欢迎还来不及呢，就是觉得有点屈才了。
14: 这个事情呢，你自己得想好。从义务教育的需求来看，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能够进入，那就是很大的幸事啊。
12: 安校长的本色显露出来了啊，有吗？
15: 特别明显。
12: 然后你呢？
16: 老师，我学医的，毕竟人命关天，所以我打算继续读博。
15: 厉害哟，
12: 真的很棒呀！来吧，老师，敬优秀的你们。
14: 敬优秀的安老师。
12: 进吧。

0: 我们这次会议的内容呢，主要有三点：第一，传达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对于适龄残疾儿童送教上门的会议精神；第二，传达我市教育局的部署；第三，下发与解读我县的具体实施方案。下面我们依次进行。首先我要说的是，残疾儿童呢，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对有一定接受教育能力。 但因故不能到校接受教育的残障儿童少年展开服务，按照户籍所在地和年龄来划分对口的学校和学生。其实教育局的意思呢，就是说每名残障少年儿童每个月至少接受一次送教上门，每次呢不少于2个课时，每个课时不能少于30分钟，一个学期总共去至少10个课时。 算下来就等于一个学期也就去了5次，这上面还提到要根据残障儿童的实际情况定制教学工作方案，其实啊就是个别化教育，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不是有特殊教育学校吗？
2: 好像市里有，我们县里没有。农村的残障少年送去市里，你们觉得现实吗？
3: 刚才安校长说，课时不多。
4: 不难做到。可是这里面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没有特殊教育的经验，在这方面，
5: 对，
4: 也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5: 是啊，没有经验啊。
6: 对了，还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送教上门呢，它不算是义务劳动，它还是有国家专项津贴的。
4: 可是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应该是1:13.5的师生配比，你看看我们老师。
7: 这完全也不够用，我这一个人带3个班的语文，你给我再多钱，我也上不动啊。这确实是我们精力有限。大家的困难我能理解，但是你们也知道，这个免费送教上门服务啊，无疑是遏制了义务教育学生流失的有效手段。国家都拿出这么大的财力来推行了，我们作为人民教师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8: 这样，大江呢，先主动报名。文件上也写了，我们的学校呢，对口11的村，就13位残障少年。咱们这么多老师，啊，还教不过来吗？是不是还是只有你们3位副校长报名？
9: 是啊。
8: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一点奉献精神都没呢？副校长跟我说。
9: 以前你跟钟校长给那个郭品仙，
8: 对，
9: 给他免费送教上门服务，还培养他考上了一中，这在当时的教育界可是被传为佳话的。情况不一样吧？当时郭品仙也只是摔断腿，智商还是很高的，也很爱学习。这次呢，大家要面对的是残障少年，我觉得老师们不敢，可以理解吧？
8: 能理解，但是。
9: 现在的工作怎么推进啊？送教上门这件事情，能不能和老师的职称挂钩啊？
8: 这不行，这太功利了吧？
9: 有效果就行呗。对于送教上门的老师，我们优先推荐参加职称评审。再说了，评职称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激励老师吗？我建议就限定在中级职称，这样年轻的老师们呢，也能多些热情。行。
10: 就这么干。你好，我是教育文的李老师。你好，我是教数学的刘老师。
11: 哎，你咋个不得礼貌嘞？不好意思，他这个阿姨走时这个样子的。没事，英英，
10: 老师来看你了。
11: 老师好。
10: 啊，
11: 哎呀，我这个女儿。 真是命太苦了，当时都怪我没有注意到，就让她摔下去了。
12: 哎呀，妈，你莫要难过了，我好好读书，我们日子会变好的。
11: 好，妈妈相信你哈，挺懂事的。

0: 空的云从西边。
1: 我哪知道这些东西要哪样用？你讲那些东西我都看不见，就算读书也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到处被人瞧不起。
0: 如果人民啊，俺们刚刚你说的这些可能真的会伴随你一生，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书，俺们你就会晓得火烧云是红的，天空是蓝的，树叶不光是有绿的，还有黄的、红的、紫的。你要晓得，人不光是用眼睛看世界的。
2: 孩子，只要你肯努力读书，将来很可能会考到城里的大学。城里针对于盲人的基础设施，现在是越来越完善，照顾起你来比现在要好得多，你知道吗？
0: 人不应该因为缺陷被任何人瞧不起，瞧不起你的只有你自家。那我们继续。

0: 真好。老师，你觉得我能考上城里头的一所学校吗？老师现在不能给你保证，但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1: 这还有多远啊？啊，很快了，你看那个寨子，过了这个桥不就到了吗？啊，还得往上走。师傅，您不担心有些老师纯粹是为了评职称才送教上门的吗？
2: 那有什么不行啊？
3: 这会不会太功利了？那
4: 比起功利些，那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打鸡血都找不着出口，那不强多了？明白了，还是您考虑周全啊。阿言，
2: 哎，
3: 真是你啊！张家寨也是你负责呀？南沟街村有7个寨子呢，我今天听上面说有老师来送教上门，没想到真是你啊！啊。
2: 之后呢，是由这位同事负责送教，我今天就是带他来熟悉熟悉环境。啊，
1: 辛苦你了，怎么称呼？
2: 从俊生。叫他俊生就行。
3: 俊生。卢广斌，
2: 卢书记。
1: 你好，卢书记。
3: 你好。走吧，带你去见见那孩子去。
2: 走。

0: 小心点脚下啊！啊，刚好你把孩子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呗。哦，这孩子啊叫张洪阳，哎呀，他是3岁的时候啊发了场高烧，没引起重视，后来烧严重了，变成脑膜炎了。他父母啊是给他一直在治，治到8岁的时候啊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了，就把他一个人扔家里，他俩出去打工去了。
1: 这孩子现在多大呀？能自理吗？
0: 15岁，其实大小便都没问题，饭也能自己吃，就是其他就不行了。哎呦，
2: 吓我一跳！这怎么蹲一人啊？
0: 没事，洪阳，你搞哪样？
3: 搞哪样？
0: 他就是张洪阳。

0: 来，跟两位老师打招呼。
1: 他上过学没有？
2: 没有啊，哪有学校敢收啊？之前都是爷爷一手带大的，可去年的时候，爷爷也去世了，之后就靠吃百家饭长大了。吃饭的时候走到哪儿，大家就给他一口饭吃，有时候我们也带他一块吃。师傅，
1: 嗯，
2: 这怎么叫啊？
1: 洪阳，你是师傅不？
3: 你是师傅？师傅吗？不是。那就从最基础的实数开始教起。啊？刚才我们学的很好哈，再来一遍啊。一，一，一，一，哎，你，哎，回来。
1: 冷静，空坐下。你等坐。啊，我让你坐。不是让你坐。好，坐。
3: 好，来。二，二。哎，二。
1: 二，哎，三，这样看我，一二三，老师，一二三，我们三个人，三，三，三，三，对，来来来来来，急急急急，洪阳，洪阳回来，啊，洪阳。
3: 儿，对，洪阳，那你手里的和地上的，一共有几只啊？
1: 一、二、三、四、五。
3: 你听到了吗？
1: 对啊，
3: 洪阳会数了。啊，耶！洪阳听到。
1: 哎。
3: 会数数了。啊！我就是来提醒你们一下，每天只有一班班车，怕你们错过了。
1: 好嘞，哎呀，快出来吧，洪阳！
3: 洪阳，洪阳，洪阳，洪阳，快出来！来来来，洪阳。哎，真是可惜了，要是能多待一会儿，说不定能叫他数到十了。哼，安言。
1: 啊？
3: 安言，这鸡你收下吧。
1: 这个，翟老跟我说了，这是他家的鸡，既然洪阳抓到了，就你们拿回去补补身子，也是心意嘛。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用这么客气。军师说的对，心意我们领了，谢谢啊。
4: 哎，洪阳，交代我们今天来搞哪样不？
1: 抓鸡。
4: 任重而道远呀。
3: 对了，之后就是军生老师他自己过来了，所以你这边都照顾一点哈。放心吧，没问题。那我们走了哈。走了。嗯。那你们慢点啊。
1: 好，好嘞，好嘞。
3: 我一会儿去趟潘世宇家，就提前下车了。你先自己回去。哦，好。
1: 来，
3: 洪阳，走了，带你去吃好吃的。哎，小心点啊。来，小心点。
1: 诗雨，
5: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哎，
1: 我和丛老师去沟西村宋教上门，我一看路过你们村子，我想着你肯定回来了，所以给你补补课。
5: 安老师，那这样多辛苦你啊！
1: 不辛苦，反正给谁补都是补啊，是不是？成全你这份孝心，让你陪着你妈妈，好不好？来，奖励你。来啊，我给你变个魔术。
5: 你可以让他下或者上啊，你来控制。下，上。

0: 我这儿有这个，你们要不要？
1: 嗯，不要。
2: 你们脚啊。
0: 嗯嗯。哎，曹老师。
3: 哎，李老师。
4: 怎么了？
0: 你干嘛去？
3: 我里面还有一份饭，我帮我师傅带了，他去家访了，我去拿。
0: 你对你师傅真好。
3: 还行还行。
5: 丛老师嘛帅，学校又好，你抓点紧呐。
1: 就是急死人了。
0: 那我这不是没机会吗？
1: 机会嘛，等着。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5: 对呀。
1: 我这。
5: 你傻呀？等他回来一起吃，这不是机会啊？我们吃。啊？我们吃了，李青没吃，才显得是在等他。啊，
1: 我们可太会了。
5: 哎，宋老师，来，
0: 宋老师，坐这儿，坐这儿，
1: 直接来。哎，快来，快来，一起。

0: 曹老师，嗯，我这个酸豆角不错，给你来点吧。啊，
1: 不用了，我最近口腔溃疡，吃不了辣的。啊，
0: 那你有药吗？
1: 有，我师傅给我买的，谢谢啊。
0: 这饭盒真好看，真不知道该羡慕安夏有你这么好的徒弟，还是该羡慕你有安夏这么好的师傅了。我要是你，我就两个都羡慕。曹老师，嗯，你这几天送教上门感觉怎么样？嗯，
1: 总体来讲有难度，但是有小的进展。哦。
0: 还有吗？没有了。哦。曹老师，那你想不想听听我这几天感觉如何呀？朱校长让我给他准备资料，我把这事给忘了。
2: 你再问我，我在忙呢。哎，
3: 朱校长，你走啊。
0: 你急眼就笨死了！我都尴尬死了！哎，行了行了，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师傅，
4: 哎，
0: 你吃饭没？快来快来快来！我给你打了饭。
4: 你别吃那面包了，没营养，留着当明天的早餐。啊，
0: 行吧。
4: 你这也太细致了吧！你在水里问了多久啊？也没多久，就5分钟吧。那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这还不简单吗？我跟门卫师傅说了一声，你一回来他就给我打电话了。行啊。
0: 哎呀，你看你这么有心，还这么温暖，你这属于暖男属性啊。这谁以后要跟着你，那幸福死了。哎，对了，你有女朋友吗？没有。
4: 没有啊。
0: 不，你这也不小了，该谈恋爱了，友谊身心健康。
4: 是啊。
0: 我不就怕我喜欢的人。
2: 感受不到我的好吗？喜欢的人感受不到你的好，说明了什么？第一，你做的不到位，人家就感觉不到；第二呢，有可能人家对你就没有意思，所以要么你就再努力一点，要么趁早放弃。

0: 笑什么啊？
1: 没有，我就是从来没感受过你有这么犀利的一面。
0: 你不知道他们以前都叫我灭绝师太啊？
1: 灭绝师太啊？

0: 哎，红阳就在这儿呢，这里啊是咱们这个村子最高的一户人家。哦，每次到了这个点儿，红阳都在这儿。哎，你看，哎，红阳，
1: 谢谢啊，罗书记。
0: 行，那我去给你们弄点水去啊。
1: 好的。
2: 红阳，
1: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丛老师，对不对？对。来，丛老师来给你上课了。老师今天来教你你自己的名字，好不好？
2: 好不好？
1: 来，你看啊，你的名字叫张红阳。你说。
2: 我叫张红阳，
1: 你不叫哈尔，你叫张红阳。我叫哈尔，哈尔。丛老师，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啊！来，红阳，喝水。谢谢啊，陆书记。 来，红阳，听我说。陆书记，我在这儿教他就行，你不用在这儿待着。你确定不需要我帮忙啊？啊，我确定。那加油，红阳，你再说一遍啊！你叫张红阳，
2: 我叫。
3: 哈尔，你不叫哈尔，哈尔是骂人的话。以后别人再说你是哈尔，你要告诉他们我叫张红阳。我叫哈尔，你叫张红阳。我叫哈尔，你叫张红阳。哈尔，张红阳。哈尔，哈尔。哼，哼，哥，你不要生气。
1: 我会乖，我会听话的。红阳，老师给你做点东西吃吧，好不好？等等我啊。 哎，等等，红阳，你看这碗粉上面有什么呀？
3: 蛋。这个鸡蛋像什么呢？是不是像一个太阳？哦，太阳。
1: 哎，对对对对，太阳。红阳，那你看这个辣椒是什么颜色的？红。
3: 没错，所以红阳把这两个连起来念，应该是红蛋，红蛋，红蛋，红蛋，红蛋，
1: 来吃吧。
3: 红阳，你看这是什么？咩，又叫羊。你看它是什么颜色的？红色。所以把它连起来读是咩，红咩。咩。
1: Hehehehe

0: 红羊，红羊。
1: 你说什么？
0: 红羊。
2: 对了，你的名字，你就叫张红羊，红羊。
0: 张红羊。
2: 对，红羊。
0: 我叫张红羊。
2: 好样的。
0: 红羊。

0: 张楠，哎，你怎么来了？不是回上海工作了吗？
1: 安老师，我决定回来工作了。
0: 怎么这么快改变主意啊？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我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出点汗，有没有舒服点啊？是啊，打了球，感觉也没有那么丧了。那现在可以说了吧？我妈妈得了口腔癌，家里没有钱给她治病。
1: 咱们市教育局不是来了位新局长吗？他邀请我回来参加脱贫攻坚的工作，有一笔人才引进的费用，正好可以解决我妈妈的手术费，所以我就答应了。您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没有来找您？对吗？
0: 知道你还问。
1: 老师，你已经帮得我太多了。我研究生都快毕业了，生活的苦，应该让我自己去承受了。而且，通过我自己的能力解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高兴。可是，你会不会有些不甘呢？
0: 哦，对了，新来的局长人很好，很亲民，是从上海来挂职的。他答应我，只要我驻村的地方打赢了脱贫攻坚战，通过国检，他可以重新让我选择一次。哎，这样也很好啊。那你朋友呢？跟你回来吗？让我猜猜看啊。 你又自以为是的，怕连累人家，所以选择分手了。赵楠，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你怕你的妈妈和奶奶一样，子欲养而亲不待，但是女朋友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你处理得不够好。 你完全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规划告诉他，毕竟两个人的力量更大。现在，你既然已经放弃了爱情，选择了亲情，并且做出了回来的选择，那老师觉得你要更加努力。你在农村出身，对这里比较了解，也有很清醒的认识。老师就希望你把从外面学到的。

0: 东西带回家乡，落地并且扎根，做出属于自己的成绩。这里太多人需要你的帮助了，加油吧。
1: 好。师傅，我接着跟你说啊。
2: 行。
1: 哎呦，为了让张红娘记住自己叫什么，我可是费了大劲了。
2: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呀？
1: 那倒是。哎，这比我当初考编程工成就感还大。
2: 我觉得也挺好的，你看，又有补贴，还能评职称，好好干。
1: 必须的。我打算接下来要巩固从一数到十，而且我希望他能够掌握如何写自己的名字。
3: 安老师。写你。
2: 哎，吴若琳啊，你怎么来了？
3: 家里头刚塑料头租买，我给你留了一点。
2: 不是，我怎么能收你的猪肉啊？
3: 安老师，你瞧不起我呀？
2: 不是，
3: 我来主要是跟你说，我找到一个给领导开车的工作，不出去打工了，留下来多陪两个娃娃。
2: 这样好，这样好，能多陪陪孩子。
3: 看在我这么听话的份上，这猪你收嘛。
2: 行，那这肉我就收下了。
3: 我还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3: 等两个娃娃上初中，你还教他们？
2: 当然没问题了，只要我不退休，我一定教他们。哎，同学们。来听老师说啊，这是你们的大师哥，他给大家带了一袋肉，明天给大家多加一个肉菜，好不好？

0: 洪阳，跟老师再复习一遍啊。我叫张洪阳。
1: 我叫哈尔，哈尔。
0: 你不叫哈尔，你叫张洪阳。
1: 哎，你是张洪阳，我是哈尔。
0: 不是张洪阳，你是张洪阳。
1: 你是张洪阳，你刚刚讲的。
0: 洪阳，你要是下次再记不起来名字，你就看看太。算了算了算了，我们今天不练名字了，好不好？等一会儿雨停了，我们复习复习数数。
1: 啊，叔叔。
0: 张洪阳，张洪阳，你快出来！你抓什么鸡吗？张洪阳，你快出来，这是人家鸡。张洪阳，哎呀，我们在练数数。
2: 啊，我回人家偷过钱。
0: 啊，洪阳，你快出来！
2: 你这个孩儿，
0: 哎，你给我出来！大哥，大哥，我们不在偷鸡，我们在数数。

0: 70年前，世界外交舞台日内瓦会议即将召开，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国际多边会议。会议的背后暗藏多少风云对决，历经怎样艰难险阻？
1: 对于杜勒斯这样的极端分子，他会这么轻易地同意中国来参会吗？这项声明的背后又暗藏了怎样的伎俩呢？
0: 会场之内唇枪舌战，朝鲜问题纷争不断，会场之外杀机四伏，印度支那硝烟又起。一份尘封多年的档案揭秘出中英之间怎样的外交往事。
1: 对于中英之间的这种外交关系的状况，拜登给起了个名字叫做半截子外交。
0: 华山别墅运筹帷幄，万国宫内决胜千里，周恩来亮相日内瓦街头，缘何成为世界各国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天团如何在国际舞台展露风采，赢得尊重？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70周年，档案为您讲述7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外交风云往事。上善若水，以柔克刚，日内瓦风云上集。

0: 1954年，瑞士日内瓦，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迅速风靡全世界。当年这部粤剧在日内瓦放映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沉浸在里边，看的是如痴如醉。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丝毫不影响观众们对这部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的喜爱。
1: 在整个电影的放映过程中，观众们完全是要靠着自己的想象去体会戏里边爱的主题。这一幕发生的地点是瑞士联邦的日内瓦，时间是1954年。这一年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新中国在与西方主要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了一个多边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今年是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70周年，我们将通过无数件珍贵的档案、图片、影像，为您讲述70年前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外交风云往事，领略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天团在波诡云谲的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智慧和魅力风采。说起日内瓦会议，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但这次会议到底是如何发起的？新中国又是缘何以大国身份参加了这次多边会议，却是鲜有人提及。要想知道这些，我们还得从一个人开始说起。谁呢？就是照片中的这位，绅士礼貌，大学家，其标志性的打扮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就是温斯顿·丘吉尔。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百废待举，昔日的大英帝国不复盛况，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成燎原之势。1951年10月，77岁的老政治家丘吉尔重新当选英国首相。从当年领导英国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出发，他提出了举行西方三大国会议的设想，协调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立场。按照丘吉尔的外交策略，在欧洲与法国一定要和德国和解，恢复欧洲的局势，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与苏联抗衡，尽力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西方三大国发现二战之后所有的世界重要问题都需要和苏联谈判，四大国会议的提议也就时隐时现。
1: 四大国会议，这里边可没有中国。要知道，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那么，新中国是如何以第五大国的身份站上国际舞台的呢？这一切还得从70多年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任务说起。
0: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决定，同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经过5次大的战役较量，在毛泽东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方针下，经过2年艰苦谈判，抗美援朝战争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仪式这天，中国谈判代表们昂着头地走进签字会场，而美方代表显得垂头丧气，因为中美双方都清楚，在这场较量中，中国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意味着打破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这一仗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新中国现在绝对有了登上国际舞台、走向世界的机会。
1: 1954年1月25号，英、法、美、苏在柏林召

0: 开四大国会议，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东西德国的统一问题。然而这项议题进行的并不顺利，外长们在冗长和毫无意义的争论中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当时世界上的另外一个热点地区，亚洲。
1: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远东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战争仍在继续，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并插手有着丰富物产资源的东南亚，亚洲一时间成了一个热点。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向世界，西方各国受到极大震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新中国。
2: 而新中国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还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推动了亚非拉人民的解放运动，敲响了西方殖民统治的丧钟。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建议在日内瓦召开五大国会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会，商讨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战争。这个建议一提出来，就遭到一个人的强烈反对。
0: 提出反对的人是谁呢？就是他，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美国当时的国务卿。1888年，杜勒斯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的一个政客家庭，他的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和姨父罗伯特·兰辛都曾担任过美国的国务卿。1917年11月，杜勒斯的姨父罗伯特·兰辛和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会谈，并签署了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兰辛石井协定。1908年，杜勒斯大学毕业之后，到巴黎学习了一年的哲学和国际法课程，随后成为了一名律师。在这期间，他和洛克菲勒财团等许多美国大资本家都攀上了关系，逐渐埋下了其仇共反共的伏笔。
1: 1950年，由杜勒斯撰写的《战争还是和平》一书问世，该书详细阐述了他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敌视看法。他将苏联树为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关于美国全球反共战略的构想。1953年1月21日，他被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国务卿。就任国务卿后，杜勒斯成为冷战的积极鼓吹者，极力主张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采取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等非武装进攻的手段进行遏制，是当时美国政坛中反共阵营里的代表性人物。
0: 从照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面色苍白，戴一副夹鼻眼镜，显得很冷酷。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他有一个外号叫雷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一点就炸，很危险。
1: 杜勒斯的性格和他的绰号其实完全不一样，他绝对不是那种大喊大叫、歇斯底里式的狂人，他总是阴沉沉地走路，阴沉沉地坐到会议室里。他发言的时候不善言辞，说话不太流利，总是穿着一身死板的西服，绷着个脸读他那精心准备好的发言稿。一旦表明完他的态度和立场，马上就坐上他的大福特车扬长而去。杜勒斯是一下汽车就往会议室走，一散会就一头钻进汽车里，既不理睬记者，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或者讲演。
0: 听起来杜勒斯这个人挺爱装酷的，可是有一天，这个爱装酷的杜勒斯却装不起来了。散落一地的水果，还有打翻的红酒杯。此时置身于万米高空的杜勒斯表情忧郁而严峻。这位在国际外交圈里常被称作是一个有文化教养却颇带冷酷的国务卿，对待自己的外交决策颇为自信。然而这两天的英法之行却让这位自信的国务卿难受不已，连吃了两次鳖。为了能够协调英法两国与美国的立场，杜勒斯先是来到伦敦，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艾登进行了会谈。

他建议英国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迫使中国停止援越。而艾登明确地认为，如果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不起作用的话，盟军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不光彩地不了了之，要么向中国发起大规模战争。显然，这两条路哪一条路都不好走。于是，艾登拒绝了杜鲁。

0: 结盟建议也不感兴趣。对于印度支那战争问题，法国内阁认为还是要看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连续两次的外长会谈，杜勒斯的建议都被拒绝了，英法之行毫无实质性进展可言。此时杜勒斯心里明白，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他再怎么做也是无济于事。在回国的飞机上，杜勒斯阴沉的脸像结了冰一样。即便现实如此，但是杜勒斯盘算着不会让中国这么容易的来参加日内瓦会议，他有了新的主意。在这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儿，我们来看一下。柏林会议开得断断续续，2月6号，杜勒斯发表了模棱两可的声明，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都不会通过举行五大国会议，特别是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谈，来决定世界命运。但是说到这里，杜勒斯话锋一转，他同意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必须邀请中国和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因此只要中国表示愿意解决亚洲问题，会议发起国就会确定会议的地点和日期。对于杜勒斯这样的极端分子，他会这么轻易地同意中国来参会吗？这项声明的背后又暗藏了怎样的伎俩呢？在这本1954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中，我们找到了1954年2月28日由英、法、美、苏四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公报。杜勒斯这么做的原因就隐藏在这份联合公报里。这份公报很是简短，大概意思就是经英、美、苏、法四国在柏林会议上的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于1954年4月26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共同商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战争问题。而在公告的后半部分有这样一句话，经取得谅解，无论是邀请参加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得被认为含有在任何未予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回忆，当时在商讨联合公报时，这句话是杜勒斯执意要加上去的，谁说都不管用，他非常坚持。从字面上我们不难理解，邀请前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国家不代表与参会国建立外交关系，日内瓦会议只是就事论事，不要误会。说了这么多，事实却是杜勒斯还是妥协了，日内瓦会议不能没有中国。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新中国已经是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想要解决亚洲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必须要有中国的参加。对于这一点，杜勒斯内心很是清楚，只不过尽管事实如此，但还是要玩点小把戏。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共中央将做出怎样的决策呢？
1: 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国际多边会议，历经怎样艰难险阻？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杭州西子湖畔，晚清举人刘学询的庄园里，毛泽东和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已经在这里住了3个多月了。这一座庄园内栽种了很多南方的奇花异草，毛泽东到此之后，除了日常工作外，经常信步于庭院内外，几乎爬遍了四处的山峦，闲暇之余始终关注着柏林会议的动向。这一天，北京传来了柏林会议的结果以及苏联方面的态度。

0: 苏联建议中国不但应该参加日内瓦会议，还应该在会议上发挥积极的作用。随后在杭州和北京之间热电交持，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清楚日内瓦会议对中国的意义，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第一次出席举世瞩目的大国会议，非常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会谈中可以解决若干实际问题，即使没有谈成，也在国际讲台上宣传了中国的主张。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提出了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外交总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周恩来为日内瓦会议做了充分准备，提携预案与苏联朝鲜充分协商协调立场。他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一个集合各方面人才的庞大代表团。周恩来曾自豪地这样说道，这好比是梅兰芳的大戏，各个角色都得齐备，要成龙配套。我这里有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这是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在万花岭草坪上的合影。首席代表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分别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以及刚刚从朝鲜停战谈判桌上凯旋而归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秘书长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以及十位各个领域的专家作为顾问。除此之外，中国代表团还设朝鲜问题、越南问题、综合问题、新闻宣传、秘书和行政交际六个组，其中俄文翻译五人、英文翻译四人、法文翻译四人，再包括厨师、司机在内185人，加上新闻记者团29人，总共214人。至此，中国赴日内瓦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集结完毕。1954年4月20号，代表团从北京分批出发前往瑞士，在临行前的代表团会议上，首席代表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去，站上世界舞台，让世界了解新中国。
1: 1954年4月24日下午3时许，一架从柏林方向飞来的苏制伊尔-14专机缓缓降落在日内瓦昆士兰机场。待机舱门打开，机场响起一片欢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他代表着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来到了这座被称为世界谈判桌的欧洲城市。周恩来的到来引起了记者们超乎寻常的关注，从停机坪到出口的通道附近被记者们搭起了3层高台，上面挤满了各国记者。当周恩来经过的时候，记者们纷纷高呼周恩来周恩来，以吸引他的注意，好能够抓拍到他每个瞩目的瞬间。周恩来大方的外交风度迅速折服了西方记者，引起了一股中国热潮。不过在这份关注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中国这个遥远国度的极度陌生。在此之前，西方舆论对新中国的报道可大多不怎么友好，西方人多数靠着美国等中国的敌对国家传达的信息来想象中国的样子，大体是贫穷、愚昧、野蛮。而在多数西方人印象中，那样一个国家竟然打败了美国，这使西方舆论对中国有了新的兴趣，他们迫切想了解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0: 而借着抗美援朝胜利提供的契机，周恩来也有机会走上国际。

0: 台展现他的个人魅力，从而树立新中国的新形象了。杜勒斯对此极其敏感，他认为这是周恩来对他的巨大挑战，他要与周恩来好好较量一下。1954年4月26日，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开幕了，各国外交家齐聚一堂，五大国外长步入日内瓦万国宫内。此时全世界的焦点都汇聚在了这座宫殿内。
1: 原计划杜勒斯本来应该在4月27日发言，周恩来在28号发言，杜勒斯提出挪到28号，故意要与周恩来同一天，他就是想和周恩来争个高低。就这样，4月28日，杜勒斯与周恩来的发言就变成了人们最感兴趣的焦点。1954年4月28日这一天，日内瓦冷风嗖嗖，杜勒斯也把一股冷气带进了热气腾腾的会场。他来日内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会谈破裂，不达成任何协议。只见杜勒斯低头走上讲台，脸色阴沉傲慢，对谁都不看一眼。他一上台就把矛头直指周恩来，他把发动和进行朝鲜战争的责任一股脑推给中国，并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说完就阴沉着脸走下讲台，没有回美国代表团的席位，径直走出会场，钻进他的大型福特轿车走了。周恩来见杜勒斯如此缺乏外交风度，心里更有底了。他走上讲台说道，今天苏联、美国、英国、法兰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坐在同一张桌前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接着周恩来指责杜勒斯刚才的发言不符合亚洲人民的利益，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他还强调朝鲜战争是美国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美国还同时侵略了台湾，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
0: 周恩来的讲话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经过6次会议的发言，杜勒斯除了强硬对抗的态度，始终没有提出任何对解决问题有益的建议，而周恩来有理有据的发言受到了很多国家代表的赞许和支持。杜勒斯对周恩来的发言感到头痛，他在向国内电告会议情况时说，周恩来的发言在措辞和内容上使我比以前更清楚地感到了这么一种可能，即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任何公开干涉都将导致中国对亚洲事务的公开干涉，真使人头痛。几个回合下来，杜勒斯仅仅得到泰国和土耳其两个国家的支持，英法等大国都不愿意在朝鲜问题上发言，这让杜勒斯非常恼火。
1: 与杜勒斯不同，周恩来与各国代表团频繁接触，广交朋友，迅速地为新中国打开了外交局面。周恩来成了日内瓦会议上各国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虽然最后朝鲜问题没有实质性进展，但周恩来通过日内瓦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很多国家对新中国的偏见和误解。
0: 既然在朝鲜问题上得不到自己盟友的支持，会上发言又处在下风，没办法，杜勒斯把心思放到了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上。那么此时的印度支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1: 此时印度支那问题主要是法国在1946年前后对越南、老挝、柬埔寨发动的殖民战争。到日内瓦会议时，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已进行了8年反侵略战争。1950年1月18日，中国政府宣布承认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经过越南人民的艰苦斗争，到了1954年，越南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法国军队已经打得力不从心，而杜勒斯是最不希望法国撤军，印度支那地区恢复和平，因为他心里清楚，朝鲜此时已是一个僵局，要再打起来是不容易的。

0: 这样，美国在亚洲地区必须另外找一个有热战的地方，那就是印度支那。
1: 因此，现在杜勒斯的主要策略就是阻挠日内瓦会议就朝鲜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保持美军在朝鲜半岛驻扎的合法身份，以便继续占领台湾、武装日本和维持远东的紧张局势。与此同时，联合英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从中挑起更大的争端，扩大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杜勒斯的这一如意算盘能够得逞吗？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又该如何应对呢？
0: 美国一直想介入印度支那，为了武装干涉印度支那战争，杜勒斯费尽心思。他对英国人表示，英国并不需要真正参加战争，只要英国派一艘航母过去表示支持，杜勒斯就可以全面介入印支局势了。可没想到，这样的条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还是拒绝了。
1: 这已经是艾登第二次拒绝杜勒斯了。在当时的背景下，英美之间的关系还是很不一般的。作为第三次担任外交大臣兼任副首相的艾登来说，总这么撅自己盟友的面子，这位老资格的英国外长艾登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0: 究其根本，还是源于抗美援朝胜利给他的震慑。通过抗美援朝战争，艾登意识到新中国的意志、主权和利益是不能被轻易冒犯的，所以艾登这时候更注重的是实际利益，也就是经济利益和贸易开放等等。英美之间这种矛盾，周恩来其实早就注意到了，他知道在印支问题上是可以拉拢英国的，让他们支持中国的提案，可是之前双方并没有沟通渠道，而这次的日内瓦会议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刚好此时的艾登也有这样的心思，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共同的朋友。
1: 这个共同的朋友是谁呢？就是他，莫洛托夫，苏联外交部长。他和艾登一样，早在二战之前就已经担任苏联的外长。他作风硬朗，有个外号叫铁面外交家。二战之后，由于代表苏联在联合国频繁使用否决权，他又被称为 Mr. No。 在西方人印象中啊，莫洛托夫是一位非常强硬的外交家，他和艾登可以说是老相识了。
0: 莫洛托夫作为苏联的外长，对新中国自然是十分友善的，所以周恩来和艾登想要见面，莫洛托夫当然愿意做这个沟通的桥梁了。他甚至跟艾登开玩笑说，你们说我是铁面外交家不好对付，等你们见到周恩来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不好对付了。
1: 于是莫洛托夫穿针引线，周恩来和艾登终于见面了。这次见面是在苏联发起的一次招待晚宴上，两人寒暄之后就聊起了当天的苏联美食。美食无国界，一开始两人聊得还挺好，可是接下来一聊到正事儿，两人马上就谈崩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天团如何在国际舞台展露风采，赢得尊重？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当时中国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熊向辉就在现场，我们听听他是怎么回忆的。
3: 艾登他就说，联合王国早已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周总理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而是联合王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 这段话听起来像绕口令，那么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这后边有一段中英之间的陈年旧事。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时，当时的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向全世界各国政府发出了一份公函，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件。我们看看这里边都写了什么。敬启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悉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此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 公函上，周恩来表达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希望与各国建交。那么，英国当时的态度呢？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份解密文件，原件保存在外交部档案馆。这是周恩来发给当时英国外交部长贝文的一份照会。伦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外交部。 1950年1月6日，关于通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来电，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贵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1月9日，这份档案证明啊，其实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英国就承认了新中国，并表示过愿意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份公函发出之后，双方很快就开始了建交谈判，但是。 后来，因为美国向英国施压，英国政府迫于美国压力，中英建交谈判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后来接替贝文担任英国外长的艾登还是留了一手，他没有把谈判代表召回英国，而是让他以代办身份留在了北京。中方并没有撵走他，但也没有承认他的外交身份。 同时，中方也没有派代表驻伦敦。对于中英之间的这种外交关系的状况，艾登给起了个名字，叫做“半截子外交”。这样的比喻很贴切，因为英国有代表在北京，而中国却没有人在伦敦，很难展开外交谈判。所以，艾登对于这种半截子外交状况一直很不满意。现在，他可以和周恩来直接会晤了。 所以，希望周恩来能够派人到伦敦就中英方面的问题继续谈判。周恩来当然愿意满足艾登这个要求，他当即指派身边的幻香常驻伦敦，而且把幻香的身份提为仅次于大使的代办级。这样的做法帮助艾登解决了一个难题，他只需要按照对等原则。
1: 把在北京驻扎的谈判代表提到代办级就可以了，还绕过了英国保守势力的阻碍。中英之间的这次谈话意义重大，为两国关系改善打开了大门，而两国的外长彼此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内瓦会议期间，艾登常常去华山别墅去拜访周恩来，次数甚至超过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 被人戏称为去华山别墅最勤的人，中英关系的改善为日内瓦会议上东西方阵营的沟通搭起了一座桥梁，中英之间的分歧被周恩来再次化解。反观杜勒斯那边是再也坐不住了，在日内瓦待了几天，杜勒斯待不下去了，看着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在日内瓦大受欢迎，而且中国的立场也让他非常恼火。 他没有心思再谈判了。1954年5月6日，杜勒斯离开日内瓦，让富国五星华尔特贝德尔史密斯将军接替他的位置，担任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的团长。杜勒斯虽然这么灰溜溜地走了，可是他却给美国代表团留下了一道命令，那就是不许跟任何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握手。这是一道简单。

0: 安的命令，可是却留下了一个历史谜团，那就是传说中杜罗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事情。其实在当时中美两国尖锐对立的大背景下，周恩来和杜罗斯很难有握手的机会。不过杜罗斯下的这道命令却给一个人出了难题。
1: 这个人就是杜勒斯的继任者，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对于史密斯，英国外长艾登是比较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史密斯要比雷管杜勒斯温和多了。首先，他并不赞同杜勒斯的僵硬姿态，他比较开朗，容易打交道。而且史密斯在40年代到过中国，认识周恩来。这一天啊，在会场外边的一家咖啡厅里，史密斯一边喝着咖啡，一手还拿着一根雪茄。这时候周恩来也来到了这家咖啡厅，看到史密斯之后就径直向他走了过来。可是史密斯看到周恩来走过来，心里立刻就慌了，这可怎么办呢？杜勒斯可是有命令的，他既不想违抗上司的命令，也不想失了外交礼节做一个不礼貌的人，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史密斯伸手就端起了咖啡。就这样，一手拿着雪茄，一手端着咖啡，同时向周恩来示意自己双手很忙，没办法握手。就这样，史密斯保持着这个姿势和周恩来聊起了天儿。他这样做就不算公然违反杜勒斯的命令了。当然，史密斯自己也不愿意行动受限制，他也希望能够主动地向周恩来以及中国代表团表达善意。在日内瓦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史密斯主动向周恩来走过去，对他说：你们在这次会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够实现和平。接下来，历史性的一幕出现了。说完，史密斯紧紧地抓住周恩来的胳膊，使劲晃了几下，然后笑眯眯地走开了。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他对周总理的钦佩和友好之情。虽然史密斯有和解的愿望，但他还是得执行杜勒斯的既定立场，这也使得朝鲜问题的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双方代表虽然都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内容却是南辕北辙。
0: 一个多月过去了，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丝毫进展。美国代表团终于按捺不住了，决定带领整个西方集团退出谈判。日内瓦会议面临破裂的边缘。与此同时，越南人民军攻克奠边府，法国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法国政局历史陷入了混乱。法国人民强烈要求结束这场肮脏的战争。朝鲜问题悬而未决，印度支那硝烟再起。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又该如何应对？以美国为首提出的16国宣言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周恩来舌战16国代表，一战定乾坤。

0: 七十年前，中国代表团首次以五大国身份之一参加日内瓦会议，然而会程进展过半，朝鲜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究竟暗藏何种玄机？
1: 要让人们看到朝鲜问题不能解决是美国的阴谋，责任不在我们。
0: 运筹帷幄，舌战十六国代表，指兵西战，斡旋印度支那争端。一份美国方面的联合宣言，缘何造就世界外交史上的经典对决？
1: 就在周恩来的这段发言结束之后，世界外交史上一次颇为经典的交锋随即开始了。
0: 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周恩来与中国代表团又做出了怎样的不懈努力？日内瓦时钟在关键时刻停摆，到底是人为操纵，还是天命使然？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七十周年，档案为您讲述七十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外交风云往事。上善若水，以柔克刚，日内瓦风云，下集。

0: 七十年前，一场举世瞩目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办，新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亮相国际舞台。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垒以苏联、新中国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两边就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战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与交锋。然而，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对于两项核心问题依旧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在这僵持不下之时，一封贴有红叶的远方来信飘进了中国代表团驻日内瓦的办公地花山别墅。你的信早已收到了，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产感不足，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
1: 日内瓦会议前后持续近三个月，周恩来始终全神贯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一天下来，代表团内部还要研究当天的情况，部署下一步的工作。邓颖超曾托中国信使捎来他所喜爱的海棠花，之后又托信使捎来装在袋里的一片红叶，袋面上写着请教恩来留念，祝日内瓦会议获得成就。由于工作繁多，周恩来收到妻子邓颖超的来信之后，过了许久才算腾出时间写下了一封回信，此时已是深夜。就在周恩来准备短暂休息一下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拿着一份文件急匆匆地敲开了华山别墅的大门。苏联外长深夜到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日内瓦会议从召开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朝鲜问题始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呢？
2: 美国呀，他们侵略朝鲜是有16个国家，所以他在朝鲜问题的会上呢，他就搞了一个临时搞了一个16国宣言，啊，16国宣言呢就要把这个朝鲜会议给停下来停止。总理一看这个就跟他斗，总理做了4次还是5次发言，就是说不能够，这朝鲜问题啊，虽然暂停下来了，但是和平统一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啊，这个会还应该继续开下去。
1: 刚才这段话是日。

0: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周恩来的秘书陈浩的回忆录音，他提到的16国宣言就是莫洛托夫深夜到访华山别墅的原因。那么，这份所谓的16国宣言到底从何而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到底有着怎样的盘算？ 还记得这个人吗？罗伯特·安东尼·艾登，英国外交大臣。那个被人戏称为去华山别墅最勤的人。此时的他呀，已经是日内瓦会议的轮值主席，负责会议期间的主持工作。而那份16国宣言的副本，就是艾登交给的莫洛托夫。宣言的结论指向一个结果，那就是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就此结束。 针对这一情况，东方阵营中的中苏朝三方进行了紧急磋商研究对策，最后确定了论战基调。周恩来明确指出，要让人们看到朝鲜问题不能解决是美国的阴谋，责任不在我们。即使挽救不了会议，也要争取让对方处在不利的位置上。
1: 1954年6月15日，下午3时05分，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15次全体会议由会议主席艾登宣布开始。果然，不出大家所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否决了中苏朝三方提出的一切合理建议，正式抛出了16国宣言。 希望就此结束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把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的门完全关死。这时，周恩来起来发言了。他清醒地知道，在这种国际会议上，只能做到客观力量对比，不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在容许他做的范围内，他一定要力求取得最大限度的效果。
0: 绝不在最后一刻放松自己。我这里有一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辑、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档案选编，书中收录的档案文献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基础。 在这本日内瓦会议档案选编中，对于1954年6月15日那天的会议也是做了全程记录。我们来看一下，第15次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记录，时间1954年6月15日15时至20时36分，地点日内瓦国联大厦，主席艾登。我们看看这一天。 当轮到中国代表团发言时，周恩来是如何应对16国宣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不能同意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经过泰国代表所宣读的16国宣言的态度和立场，同时，16国宣言是在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遗憾。情况虽然如此。 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就在周恩来的这段发言结束之后，世界外交史上一次颇为经典的交锋随即开始了。
2: 曾经，北京卫视热播的大戏《外交风云》对这段辩论进行了呈现。各位代表，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吵架的，而是要把会开好。你们说你们有道理，我们也有我们的道理。我们认为。 今天的大会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就是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3: Well, I'm sorry, we have to ask the U.S. government for further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the proposal.

0: express an opinion and neither participate in voting. Thank you very much.
1: 우리 대한민국도 표결에 참여하지 않겠습니다. 우리는 벨기에가 16개국을 대표할 수 없다고 생각하는 바이며 적어도 대한민국을 대표할 수 없습니다.
2: 大家都看到了吧? 就连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都遭到了美国的阻挠，我们对此深表遗憾。
3: 美国在表面上很凶，但背后却很虚弱。日内瓦会议上历时51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虽然在美国的阻挠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但这场讨论却是有收获的。正如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57次会议上的报告所说，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了苏联。 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在寻求用协商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随后，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他就是要打，这样他就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 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就这样，周恩来也开启了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的和平之旅，而他的第一站则是瑞士首府伯尔尼，那里有一位特殊的客人在等着周恩来。周恩来要会见的客人是谁呢？就是。 照片中坐在周恩来对面的这位，法国新任内阁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两个人之所以选择在瑞士的另外一个城市见面，是因为当时中法还没有建交，日内瓦会议又已经休会。孟戴斯·弗朗斯在名义上是对瑞士进行外交访问，并且还会见了瑞士的总统。但是谁都知道。
4: 他真正想见的人是周恩来，因为现在只有中国能够帮他走出困境。1954年5月7日，就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越南人民军攻克奠边府，法国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法国政局立时陷入了混乱。 法国人民强烈要求结束这场肮脏的战争。1954年6月20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就这样，孟戴斯·弗朗斯上任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他上任时向法国人民许诺，一个月内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否则立刻辞职。然而，现实却是。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美国始终企图使印支战事进一步扩大，因为这场战争还涉及东南亚各国利益，所以局势越复杂，争端越激烈，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最为有利。但是，这与弗朗斯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因为目标一致。 尽管是首次会谈，但是两个人依旧能够开诚布公的谈话。通过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与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接触过程中，弗朗斯能清楚地感受到，新中国并不像西方一些国家描述的那样是个好战的政权。周恩来确实是带着和平的诚意来的。
5: 一见面，周恩来就率先说道：“中国代表团来日内瓦，就是为了实现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再无其他目的。我们反对战争扩大化、国际化，反对使用威胁挑衅的办法，因为这样不利于商谈。中国不怕威胁，对此总理先生是知道的。我们是用和解的办法来推动双方。”

0: 达成协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首先要停战，因为这样是法国、印支和全世界人民所赞成的。
1: 周恩来说的这些问题，正是法国现在迫切希望能够解决的。他充满诚意的建议让孟戴斯弗朗斯听了非常感动。会谈之后，孟戴斯对下属说，周恩来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他具有世界政治家的气质，又令人羡慕的最敏捷机灵的头脑。会晤的第二天，周恩来离开了伯尔尼，在回国途中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
0: 1954年6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访问印度，期间和尼赫鲁总理进行了6次正式会谈。在会谈中，中方与印方就两国关系及存在的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并提出建议。周恩来表示，我们应该以我们共信的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尼赫鲁欣然赞同。6月28日，中印双方发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5项原则。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声明指出，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然而如果接受上述各项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办事，任何一国又都不干涉另一国，这些差别就不应成为和平的障碍或造成冲突。有关各国中每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证，这些国家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友好。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外交文件中正式倡议将该原则作为指导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5项原则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的方针指导下，总结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经验的产物，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的建交原则的发展。周恩来对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概括提出和推广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1: 直到今天，和平共处5项原则也是世界公认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缅甸总理吴奴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说，中国总理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有权威的。一个美国记者在事后写道，周恩来适时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
0: 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提出，缘何让西方各国震惊不已？谁才是破坏和平的幕后黑手？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1: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能够早日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周恩来认为印支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考虑老挝和柬埔寨的意见。为此，他到两国外长的驻地登门拜访。对周恩来来说，这只是很正常的外交活动，却让两国外长非常惊讶。原来老挝、柬埔寨两国的外长在他们的外交生涯中，由于自己国家的弱小，已经习惯了大国的颐指气使，常常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像周恩来这样一个大国总理亲自登门拜访，这样的待遇还从来没有过，他们很感动。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周恩来已经和印支谈判的主要各方，英国、法国、老挝、柬埔寨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和平的希望非常大。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越南却被战场上的优势所迷惑，开始打算拖延谈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来听听国际问题专家瞿兴教授对当时越南代表范文同心理上的变化是

0: 怎么分析的。
1: 由于越方在战场上取得的优势，樊文同就把谈判拖延下来，其实是希望借这种方式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周恩来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在战场上获得的优势将逐渐消失，一旦谈判进行不下去，战争接着打的话，那么那时候面对的敌人可就不止一个法国了。怎么办呢？还得谈，和越南领导人谈。
0: 照片中这个热情奔放的男人就是当时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胡志明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了，两个人早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已经相识，有几十年的交情。在结束了印度缅甸之行之后，周恩来火速赶往柳州会见胡志明。
1: 1954年7月3号，在广西柳州，周恩来和胡志明进行了会晤。他们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与胡志明同行的还有越南人民军领导人伍元甲，他长期在越南北方进行革命活动，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对越南的军事态势也非常了解。柳州会议从7月3号到7月5号，3天之内开了8次会议。周恩来只问了两个问题：一，战场力量对比究竟如何？伍元甲一掐算，敌人虽然遭受了失败，兵力还是很强的，敌人在总兵力上依然超过了越南人民军。接下来周恩来又问了第二个更关键的问题。
0: 周总理问道：假设美国不干涉，法国照样增加兵力打下去，越南人民军多久能够取得完全胜利？胡志明和伍元甲又一阵估算，结论是一下子还打不下来，因为打大仗之前先要修公路，2-3年都不一定能打下来，可能要打3-5年。
1: 而战争一旦继续打下去，越南人民军不仅打不赢，很可能连现有的局面都保不住。周恩来的分析合情合理，伍元甲和胡志明都认为很中肯。胡志明也提出要帮助孟戴斯弗朗斯利用他在台上的机会达成和平，而且在时间上要尽快，因为11月美国要大选，这时候出兵会有顾虑，11月大选以后那就说不准了。
0: 到这个时候，印支战场上的两大力量都和中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也都意识到时间紧迫。但是这时候留在日内瓦的范文同却依然坚持他的幻想。
1: 从7月5日柳州会议达成一致并致电范文同，到12日周恩来总理返回日内瓦的7天时间内，樊文同没有采取措施和法国接触。这时有消息传来，7月13日，美英法三国外长即将在巴黎举行会谈，这个时候杜勒斯能谈什么？目的很清楚，给英法施压，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谈判。而此时日内瓦的僵局对他来说可是个好消息，周恩来预感谈判存亡的关键时刻到了。7月12号这一天，周恩来一下飞机，连夜就去找到范文同，和他一直谈，谈到凌晨。周恩来反复用中国革命的具体事例给他举例子，他告诉范文同，有时候放弃更有利于斗争，要他认清形势，放弃这种速胜的想法。
0: 周恩来和范文同整整谈了一夜，范文同的态度终于转变了，并且决定第二天，也就是孟戴斯弗朗斯离开日内瓦之前和他见面，打破会谈的僵局。同时周恩来又去拜访艾登，做什么呢？向他介绍中越柳州会谈的结果，给他透个底，让英法对和谈有信心。结果我们现在早就知道了，杜勒斯召集的美英法巴黎会晤

0: 最后不了了之，日内瓦会议一波三折，这时候终于进入了尾声。1954年7月18号，日内瓦会议举行第23次会议，也就是最后一次限制性会议。各国外长又重新坐在一起讨论会议的宣言草案。这一天，会议结束得比较早，走出万国宫的时候。
1: 周恩来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解决印支问题，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他的心绪随之舒展开来，他要做一桩轻松的事情了。周恩来啊，从学生时代起就爱好戏剧和电影，30年代在上海，40年代在重庆，周恩来看过很多电影，而他最喜欢的就是美国喜剧电影演员卓别林。 来到日内瓦后，他得知受到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迫害的卓别林就定居在莱蒙湖边的美丽小城洛桑，就想见见这位心仪已久的电影表演艺术大师。7月18号下午，花山别墅内一片欢声笑语，周恩来在卓别林的陪伴下，难得度过了一个轻松的下午。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虽然条件相对简陋一些，但是工作人员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做了一顿丰盛地道的中国菜款待卓别林。在宴会上，卓别林第一次喝到了真正的茅台酒，他很兴奋地说：“我喜欢这样的烈性酒，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喝的。”周恩来听他这么说。 马上就让工作人员又拿了一瓶茅台酒送给了卓别林。卓别林一见这个情况，高兴地站了起来，做了一个夸张的喜剧动作表示感谢。等工作人员把烤鸭端上来的时候，出状况了，为什么呢？马上您就知道了。卓别林看见这只鸭子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这个人对鸭子有特殊的感情。”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看过他的电影的人都知道，他在电影里有一个经典造型，就是那个流浪汉夏洛尔，走路的时候呢是这种姿势，哪儿来的呢？就是从鸭子走路的姿势得到的灵感。他说：“为了感谢鸭子，我就再也不吃鸭肉了。”可是看着香喷喷的烤鸭。 他又对周恩来眨了眨眼睛，说：“不过，这个鸭子它不是美国的鸭子，对吧？”周恩来是个精力旺盛、细心细致的人，代表团的大小事务他都要过问，包括花山别墅的布置。别看这是一个小细节，周恩来一直就认为外交无小事。 在华山别墅里有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书画，也有宫灯、屏风等中国工艺品。为了更好地展示灿烂的中华文明，周恩来还特意从故宫博物院借了12件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乾隆青花罐耳大方瓶、康熙郎窑尊、雍正天蓝炫纹兽耳尊等国宝级文物，用来布置会客厅等重要场所。
0: 周恩来的精心安排果然吸引了客人的注意力，这些宝贝经常起到出人意料的作用。英国外长艾登在他的回忆录里边就提到，在华山别墅做客的情景。在我们开会的那间房子里，陈设着一些美丽的中国瓷器。在我们相持不下的交换意见后，我站起来要走时，我向这些瓷器走去，并说：“这些瓷器真可爱极了。”
1: 周恩来总理似乎很高兴，于是我们就谈论了这些瓷器。他能了解到他的国家的艺术对他的客人可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他一个值得赞许的特点。还记得在上期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彩色电影《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吗？它和华山别墅的布置一样，都是中国代表团对外宣传的手段。 而用文化艺术这样的手段来和各国代表沟通交流，这个主意就是周恩来想到的。很快，周恩来在日内瓦就成了明星，各国的记者都想要采访他。这么多外国记者。

记者排着队想要采访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说明中国的宣传做得好，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很好。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

0: 七月二十日是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也是法国新政府实现和平承诺的最后一天。这时候，印度支那究竟是战还是和？孟戴斯弗朗斯能不能保住他的总理职位，马上就会见分晓。印度支那的硝烟能否平息？日内瓦会议的最后时刻为何一波三折？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1: 就在七月二十号这一天的上午十一点，柬埔寨外长泰普潘前来拜访周恩来，提出他们对于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还有不同的意见，请周恩来裁断。他提出了两点：一是越南军队撤得太慢，限定是六个月，完全没有必要。泰普潘认为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够了。周恩来表示，撤军时间可以短一些，但军队的集结和撤退都需要时间，具体是多少可以商量。第二点是越方提出的原柬埔寨武装抵抗人员保留武器直到选举那一天，并且参加选举。但是柬埔寨现行的法律却规定，僧人和军人不能参加选举。对此，周恩来表示，对于柬埔寨国内的武装人员可以进行区分，要照顾他们的意愿，但前提是要尊重柬埔寨王国的法律。对于他们的政治组织、政党以及团体，要根据法律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对于周恩来的这个解释，泰普潘没有更多的纠缠，他就像来的时候一样，匆匆的又走了。泰普潘的来访让周恩来警觉起来，送走了泰普潘，周恩来马上出门会晤了莫洛托夫和范文同，再次推敲了最后宣言协议的文本，就泰普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商议。莫洛托夫和范文同认为一定是美国在捣鬼，周恩来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也许柬埔寨背后有美国在支持，但柬埔寨毕竟是个小国，刚刚获得独立，特别怕被人欺负，对美国抱有希望也是可能的。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要把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关系问题区分开来，为了和平，同意柬埔寨的合理要求，在关于柬埔寨停战协议上可以按柬埔寨代表的要求再做一些让步。周恩来这个最后陈述，莫洛托夫和范文同也同意了。晚上，周恩来留在华山别墅里等待来自万国公的消息，孟戴斯弗朗斯也留在自己的别墅里，他委派肖维尔作为全权代表到万国公签字。
0: 1954年七月二十日晚上，日内瓦的万国公灯火通明，全世界都在等待和平协议的签署。晚上八点，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来，柬埔寨代表不愿意签署协议。莫洛托夫立刻带着苏、英、法三国外长奔过去，孟戴斯弗朗斯闻讯立即赶往万国公，范文同也被找来了，他们把泰普潘团团围住。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心里也很着急，他在万花岭坐不住了。虽然夜色已深，他还是带着使者赶到了苏联代表团的别墅里，等候万国公传来的消息。晚上十二点前，几个法国、英国的外交家出现了，一脸的不痛快。他们告诉记者，柬埔寨不打算签字。现在艾登、孟戴斯弗朗斯和莫洛托夫正在劝说柬埔寨的代表寻找新的妥协方案。
1: 万国公这时候有点乱套了，记者们和所有在场的人都在频频地看着自己的手表，因为等时钟指到半夜十二点，如果和平协议没有达成的话，那么刚刚上台一个月的孟戴斯弗朗斯就该下台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记者把目光投向了墙上的时钟。1954年七月二十号，瑞士联邦日内瓦万国公大厅的时钟奇迹般的在十二点之前停了下来。世界上有很多巧合，但是更多的一定是人为。

0: 制造。万国公的时钟也不例外。问题是，究竟是谁把时钟停了下来？是孟戴斯弗朗斯，还是什么别的人呢？这事儿啊，还真不是孟戴斯弗朗斯干的。人家毕竟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而且这个时候他还在和柬埔寨的外长纠缠着呢。那么到底是谁干的呢？据说是万国公的服务人员在钟上边做了手脚。
1: 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服务员觉悟真高啊，该让他停就停下来了。其实啊，在现场的很多人和记者们都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最大的愿望，那就是都别再打了。劝说工作一直持续到两点，凌晨三点停战协定终于签署了。值得一提的是，签署的时间提前到了20号的24点，因为各国代表都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这3个小时断送了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的政治生涯。7月21号，日内瓦会议终于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做了发言，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很高兴看到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
0: 美国最终也没有签署会议的最后宣言，这种做法把他们自己摆在了孤立的地位上。1954年7月2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圆满完成日内瓦会议的谈判任务，返回中国。他们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把传奇化为真实。
1: 而印支问题在周恩来的可行性建议下得到解决，印度支那的停战协议在1954年7月20日签字。艾登后来说，在当今世界，解决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和周恩来。对中国来讲，日内瓦具有一份特殊的记忆和情感。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共同讨论政治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展现和平精神，为世界和平贡献了中国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公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指出，日内瓦见证了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最后宣言的通过，见证了冷战期间两大对峙阵营国家领导人首次和解会议。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启迪是，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只要怀有真诚愿望，秉持足够善意，展现政治智慧，再大的冲突都能化解，再厚的坚冰都能打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儿，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9: 时隔多年，重回首发之地北京，百花正规，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 我今天从11点开始查，
3: 弟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0: 咱接着看。
5: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6: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现在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上门遛户啊，宠物托管呀、代为照料啊，周边服务也是悄然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结果呢，有人就动起了歪心思。出租车司机江某啊，借帮别人遛狗建立信任，然后呢，虚构说宠物跨境高端治疗，骗取他人巨额财物，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1: 把狗接走了，对吧？你跟月票怎么说的？
2: 我说拉拉狗看病去。
1: 拉狗看病去？去哪儿看病？
2: 给他编故事。
1: 对，编故事编在哪儿啊？
2: 编英国去。
3: 江某今年37岁，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一次出车拉活时，他认识了乘客袁女士。
4: 本案的被害人袁某养着两条狗，都陪伴他多年，有对这两条狗有着深厚的感情。其中呢，有一条惠比特犬，今年已经17岁了。因为年纪比较大，所以牙齿和心脏都不太好，也吃不下去东西。袁女士就特别心急，多次呢抱这条狗去医院里面去看病。在这个去医院的过程中，她偶然就认识了出租车司机江某。
3: 在了解到袁女士喜欢狗，又常年养狗之后，江某为了博取信任，也给自己打造了一个特别喜欢狗的新人设，还声称认识靠谱的宠物医生。
4: 袁某呢，觉得江某这个人比较可靠，而且呢服务也比较周到，也觉得他是一个爱狗人士。后来又多次送袁某去医院看病，之后呢就是又帮这个袁女士提供了上门遛狗的服务。
1: 你拉着狗去到那遛狗是干啥呀？朋友雇佣，
5: 一人100-200吗？
2: 我也付出劳动，是不我也拉着呀。
4: 具体一次是1小时100块钱，然后一次可能300-500，就是也形成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合作关系。
1: 那有多少钱呀、大概呢？就是4-5千的现金遛狗，再加2-3千的转账遛狗。
2: 包车，咱还回去拿东西，
1: 还是这费用是吧？
2: 对。
3: 2025年10月，袁女士17岁的宠物狗再次发病，宠物医院告诉袁女士，因为狗的年龄太大，治疗意义不大，建议袁女士放弃治疗。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江某突然给出了一个办法。
4: 他就说我自己有渠道能送这只宠物狗去海外看牙看心脏，能帮助这个宠物狗延长寿命。对这个狗感情特别深厚，所以呢他就想不管花多少钱，我要把这个狗治好。江某就利用了这种

0: 心理，所以就说现在呢可以把他送到英国去，但是需要78000现金。
1: 江某说，78000元的费用是专门找了做宠物医生的朋友咨询的，把狗从北京送到英国，运费38000，在英国治疗预计40000。
0: 跟自己的母亲商量之后，就给了他78000的这个现金。当天江某呢又写下了这个收据，就把这只狗给接走了。
2: 那天就杀了，
3: 路上就杀了。
2: 那
3: 还能活吗？
2: 那我哪知
3: 道，道都走不了了，能活吗？
2: 就那狗本身，它就是咬死。
1: 袁女士满怀希望，盼着自己的爱犬能尽快从英国痊愈归来，可她怎么也想不到，就在她把狗交给江某的当天，江某就把病重的狗扔在路边，生死未卜。
0: 因为这笔钱很快就被江某就挥霍了，所以呢，他就在半个月之后，他就想到第二个主意了。他想，说那边的医生说这个狗还可以同步治一下这个嗅觉和牙齿，但是呢需要再付50000块钱。这个袁女士因为比较心疼这只狗，所以就一口就答应了，又再次支付了50000块钱。
1: 为了稳住袁女士，江某还给袁女士发了多张微信截图，上面显示都是他和英国宠物医生的聊天记录，内容里他一直在急切地询问着狗的病情，催促医生拍摄狗狗的视频。
0: 他在这个聊天记录里上提到了，说这只狗现在治愈得不错了，但是这只狗因为还需要一些手续，需要交一定的手续费，现在目前已经被香港海关给扣留了，如果想解救这只狗还需要再给几万块钱。袁某这个时候就有点怀疑，所以就主动呢电话联系了海关部门，海关说根本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袁某才知道自己被骗了，他就马上去公安机关报警了。
1: 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江某拒不认罪，他说扔狗是受袁女士母亲委托。
2: 那是他妈让我给弄的。
3: 他妈为什么让你给弄的呀？
2: 就因为那狗，他本身那狗就不行了，要死那种状态。说他得天天看那狗睡大觉，就说看，说他心疼的闺女呢，我给不要了，他舍得扔了，我给扔了。
0: 被害人的母亲呢也作了证，对江某的这个辩解就是完全是不认可的，而且呢。如果真的需要这个江某去扔狗的话，他不会支付10几万元。
3: 收过这个钱吗？
2: 车费收过。
3: 看病，我没收车费。
2: 看病没有？
3: 看病没收过钱。
2: 嗯。
3: 包括你微信里跟他说这些，什么刚开始治疗6-7万，什么又要5万，这些钱都没收是吗？
2: 这也没收。
3: 都没收。
2: 嗯。
1: 直到面对自己打下的收条以及警方查获的收款往来证据，江某才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0: 这个微信号呢，他后来也承认是自己妹妹的一个微信号，他用来搪塞被害人使用的。
3: 你既然是拉走之后把这狗撇了，为什么这女的问你狗在哪儿的时候，是你跟她说在英国治疗呢？
2: 就那种哄小孩，你得哄她嘛，就跟那小孩似的，就老跟你闹。
3: 在英国还需要手术费，
2: 就聊，就跟讲故事，讲全套那种。
3: 他在香港海关说这个狗得掏，让他掏机票钱是什么意思？
2: 编就编不下去，就那样编了。
0: 我愿以江某构成诈骗罪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江某构成诈骗罪，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35000元。
4: 北京市拘留所是教育转化的阵地，在这里没有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耐心细致的疏导和润物细无声的法治教育。民警齐清东扎根监管岗位，以法理为耻，以教育为本，从根源上化解一桩桩社会矛盾。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位监管民警的工作。
5: 晚上9点半，北京市拘留所正在收拘一名被行政拘留的人员，此人姓张，是一名车辆维修工， 因与同事

0: 是发生矛盾，一时冲动砸碎了公司的汽车玻璃，最终因寻衅滋事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4日。
1: 新入所的人员呢，我们要对他的这个病情还有案件性质，还有我们对他进行一个初步的这个数据筛查，对他进行一个风险的这个评估啊。我们做这些工作呢，主要是为了在拘留期间对他进行的管理，更好的管理。
0: 每到后半夜，都是拘留所民警工作最忙碌的时候，对新入所的被拘留人员进行身体情况的检查、物品的登记、信息的录入以及手续的办理，整个流程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1: 这个人呢，是因为这个寻衅滋事进来的，对，了解心理状况，然后安抚情绪。
2: 跟他请假不批，啊，情绪非常激动。
1: 嗯，跟谁请假呀？
2: 跟我们个班长。
1: 砸了几块玻璃啊？
2: 砸了三块吧。
0: 刚入所的被拘留人员大多都是初次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进入陌生的环境，难免会有恐慌、抵触等情绪。因此，入所第一晚是齐青东关注的重点。
2: 你非常生气，到现在我也很生气，为什么进这里边来？为什么要上这里边待着？
1: 家里人知道你这事儿吗？
2: 不知道。
1: 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因为一时的冲动，在这儿被拘留了。你觉得这个代价大不大？
2: 嗯。
0: 从交谈中，齐青东发现，张某的女儿只有3岁。家庭生活压力很大，因此被拘留后有很重的心理负担。同时，张某情绪始终很激动，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如果不对他进行有效的谈话教育，很容易出现一些偏激的想法，不仅会给监所安全带来隐患，更不利于他日后回归正常生活。
1: 有什么这个诉求吗？
2: 想打个电话。
1: 想给家人联系。
2: 对啊，
1: 你这个诉求我们理解啊，我们也会帮助你。首先你要认识到错误啊，在以后的这个生活中，啊，遵纪守法，给你那个3岁多的孩子树立榜样。
0: 经过深入的教育和耐心的沟通，找准了问题的根源，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疏导和化解，最终张某的情绪逐渐稳定，齐青东带他返回了居室。
1: 在里面啊，好好表现，有什么诉求及时跟我们说。现在已经是凌晨0点了，我们要保证这个在家人的休息。刚染所我们要对他进行初步的了解，然后对他进行一个初步的安抚。明天呢，我们会对他进行再细致的谈话。
0: 午夜12点，新入居室的被拘留人员还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齐青东的工作也没有结束，他继续巡视居室的情况，关注着每名被拘留人员的状态。
1: 晚上这个在押人员会就是陆续的被送机过来，然后我们要及时的进行安抚啊，保证在拘留期间不发生这种他这个因为情绪波动啊，或者是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然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教育感化啊，矛盾化解这些工作。
3: 拘留所呢，收集的主要是因为违反了治安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被处以行政拘留的，以及呢被人民法院依法决定司法拘留的人员。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指引下，我们推动工作理念从单纯的监管向教育感化延伸，将拘留所打造为化解社会矛盾、修护社会关系的治理前哨。
0: 齐青东曾在基层派出所工作7年，常年直面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参与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转战拘留所后，工作重心发生转变，从打击违法犯罪转向对违法人员的教育管理。他所在的北京市拘留所收拘的都是被处以行政拘留和司法拘留的人员，每一起案件的背后都藏着亟待化解的矛盾和深层次的根源问题。早晨交接班后，齐青东把张某带到了管教室，进行了单独的谈话教育，更深入地了解他的情况。
2: 刚开始吵了几句，吵完几句之后，然后他还不同意，不同意之后我这火就上来了，我就开始砸那个玻璃，把那玻璃给砸碎了，然后我还骂了他几句，砸完我就想赔点钱就完事了。
0: 再次和张某谈话时，齐青东发现张某对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认识不

0: 不足，认为砸坏车玻璃只需经济赔偿即可了事，未曾想会因此被处以治安拘留，并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心中充满怨气。
1: 我们特意的为他安排了亲情电话，让家里人来劝导他认识到这种错误。
2: 通过管教教育感化我说，以后不能那么冲动，然后是冲动我再把人打了打坏了就不能坐在这了，有可能进看守所去了，然后以后出去要跟家里边人都要说一声，不要太冲动什么的，给我人生上了一个最重要的一课。
0: 管理教育矛盾化解工作最忌讳的是流于表面，每一名被拘留人员的性格、经历、家庭环境、成长背景各不相同，只有深入了解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找准问题的根源，才能找到化解矛盾的关键。上午九点多，今日拘留期限届满的被拘留人员正准备出所，对他们而言，这段经历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也是一次法治教育的洗礼。齐青东在出所前进行了最后一次法治教育。
1: 我记得你进来的时候，我跟你谈的话，是吧？
2: 都挺好的，对医生对咱也照顾，挺照顾，用什么的及时给他看。
1: 家里人谁来接你？
2: 我媳妇和朋友吧。
0: 刘某是一名货车司机，因持 C 类驾驶证驾驶大型货车，存在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七日。拘留期间，齐青东发现刘某对家人十分牵挂，便从家庭的角度对其进行教育和引导，避免其日后心存侥幸重蹈覆辙。
1: 在这期间也对你进行这个法律教育了，是吧？
3: 是。
1: 咱们这个出所以后啊，一定要增强这个法律意识。
2: 我也说像以前似的，心里边好多事也不再去认真去想，一定得认真思考一下。但凡触及到法律的情况下，都不能做。
1: 我们内心最大希望就是他们出去以后，我们不会再看到他们，不会再进来。每次就面对这些重获新生的这些人，尤其是他们出所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就是完成了这个渡人的这个工作。
0: 近三年来，齐青东依托 N 加一多方联动工作机制，筹备组建矛盾化解工作专班，梳理典型案例技战法，充分发挥向日葵人民调解室作用，将调解关口前移至矛盾源头，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数百起，惠及千余人次，收到感谢信300余封，仅其数十面，承载的不仅是群众的认可，更是基层监管工作的价值所在。
4: 调解最难的就是让双方都服气，都接受，小齐呢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他身上呢，你能看到一种信念，拘留所不只是一个依法执行处罚场所，更是一个教育人、挽救人的学校。我觉得这就是新时代监管民警该有的样子。
5: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咱们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6: 今年以来，北京公安积极拓宽网办事项覆盖面，推动包括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户籍室内迁移、新生儿落户登记等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目前已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全程网办，其中55项事项网办率达100%，19项事项网办率超90%。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高达95.6%，较去年同期多惠及243万群众。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首都公安持续以务实的警务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近日，通州警方成功侦破一起非法经营案。经查，嫌疑人赵某等人抓住部分人员想要低息贷款的心理，通过注册多家空壳公司，编造虚假购销贸易合同等方式，帮助贷款人违规套取国家政策性扶持贷款，并通过向贷款人收取服务费牟利。警方固定证据后，兵分2路展开抓捕，当场扣押手机、电脑等证物，起获嫌疑人注册的多家空壳公司手续。经讯问，赵某等人如实供述了全部违法犯罪事实，目前均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毛绒小熊内藏100克黄金送往外地，警方拦截新型电诈。近日，昌平一名网约车司机接到一笔订单，客户要把一个包裹送去天津，网约车司机越想越不对劲，于是报警。昌平分局平西府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联系上寄件的黄女士，当场拆开玩偶，里面居然藏着100克黄金，价值9万多元。原来黄女士遭遇的是高息理财骗局，骗子不让网上转账，诱骗事主买黄金，并通过线下运金到外地，并谎称收到黄金就给高额回报。黄女士不相信自己被骗，经过民警家属轮番劝说才如梦初醒，保住了全部财产。警方提醒，凡是接到以高回报零风险诱导投资黄金和股票的电话和信息，务必做到不轻信不转账，切勿轻信陌生人的高息诱惑。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2: 这里是下午2点多，慈云寺桥上的四环主路，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二条车道中发生了一起四车追尾的事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四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小，所幸车里面的人没有大碍。对于司机朋友来说，最常见的交通事故类型当属追尾事故。无论是行驶畅通时还是缓慢向前时，如果司机的交通安全意识不强，不够小心谨慎，都有可能引发追尾事故。对此，司机朋友一定要警钟长鸣，只有做到未雨绸缪，才能远离事故烦扰。
3: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4: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5: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6: 地址有多大吗？
5: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7: 咱接着看。
8: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9: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11: 啊，蒲善，
12: 咸淳6年，文天祥卸任宁国知府，归乡省亲，探访故友。
13: 文贤侄，你回来了。
14: 大伯，这不是文相公吗？
15: 带了这么多东西，真是一年之限，腰缠万贯。
16: 胡掌柜与文大人交情匪浅，定要送他些金银珠宝。
17: 大伯恩情，无以回报。此次带了些许薄礼，请您笑纳。
14: 你的心意大伯心领了。
17: 我采买了些为官之地的特产，您就收下吧。
12: 文天祥为官清正廉洁，归乡仅以蒲扇答谢亲友。
11: 蒲扇。
12: 他一生清正自持，不取民财，不纳私馈。烽火临近，他倾家纾难，气节不移，以一身傲骨立天地，一片丹心照汗青。
18: 硝烟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9: 即将开战。
18: 更火辣的生活，
20: 舞龙啊！
21: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8: 更带劲儿的玩法。
22: 哎呀，我就差一点。
18: 好，更滚烫的乡土，
23: 糖个装的西瓜，
18: 更垂涎的比拼，
24: 花香豆香飘万家，
25: 太好吃了。
1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6:20

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今天呢继续是我们跟着药食同源目录过长夏的第二期节目。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跟之前不太一样，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两位漂亮的养生达人啊，而且呢透露一下，他们俩呢真的是各有各的妙招。那接下来我们就现场检验一下高低怎么样。
1: 好的，
0: 好吗？
1: 好，
0: 加油哈，来开始作答。大家有小题板，我的问题非常的简单，来看一下大屏幕。最懂夏天的参，人参还有西洋参、党参、太子参还有红参，这些都是参系家族。叔叔阿姨认真的作答，其实言外之意就是夏天吃什么参最好最合适。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药食同源的目录哈，想一想谁有可能会入选到我们这个目录当中，得到官方

0: 的认证。叔叔阿姨，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观众的作答，三二一，亮题板。人参、党参、太子参、红参、党参、党参，哎呀，这个党参命中率这么高。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两位养生达人，江阿姨，你写的是啥？
1: 我写的是太子参。这样，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吃中药调理，那么我看到我的药方里面，从六月份开始，大夫就给我配了太子参，之前是党参。所以呢，我觉得太子参可能是夏天比较适合我的症。
0: 您什么问题啊？
1: 我是有十几年的糖尿病史。
0: 哦，十几年，那血糖控制怎么样呢？
1: 之前上班的时候控制的不太好。那么现在退休了，我就希望运用中医来调理。通过这个半年的这个调理，那么我的这个指标也是第一次回到正常。
0: 这个阿姨您给介绍一下。
1: 这个是我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报告。上面的这个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测的。1月29号。
0: 好，
1: 那么我这个结果，糖化血红蛋白的结果是6.3，
0: 这是有点超标了。
1: 调理之后在7月8号我再去检测的时候，那么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结果就到了5.4。
0: 看到了，你看，
1: 这个是一个合格的结果。
0: 哇，你看到之后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1: 对，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一个最正常的指标。
0: 好的，这也太励志了。那后面这两个呢？
1: 这后面是我的药方，在春天3月份的时候进行调理的药方。那么我们会看到里面有4克的党参。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
1: 那么这一张方子是最新的一个方子，7月7号的一个方子。对，就换成了太子参，
0: 一下子就写到了太子参，就觉得它是最适合夏天。
1: 对
0: 夏天最友好的。
1: 对，它可以保我过夏天的一个参。
0: 了解了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王阿姨的。王阿姨写了俩呢，来，您给我们讲一讲。
2: 比较喜欢西洋参，经常给家人，比如我老公他们家族是糖尿病，所以经常用夏天用西洋参给他调理。然后有时候感觉特别疲惫的时候，我还给他加上党参。
0: 那你这个一年四季有区分吗？
2: 有，冬天一般情况下我也时常用党参，还有人参。人参冬天不偏冷吗？所以冬天的话，我觉得就是人参不冬天有燥热，就是有热性，所以我就会用人参。
0: 好了，各位，你看意见完全不一样，说的都各有各的道理。看一下我们观众的作答，阿姨，你也选西洋参和党参啊？跟王阿姨一样。
3: 对。
0: 您的理由是什么？
3: 因为西洋参就不像人参、红参那样比较燥，所以比较好。党参呢，实际上平时喝的也不多，只有在炖鸡呀、炖排骨这种才加一点儿，这样它比较调理这个气血。
0: 坚持这样的一个养生调理药食同源有多长时间了？
3: 大概有2-3年吧。
0: 所以有切身的体会，选择西洋参和党参。谢谢阿姨。然后咱家阿姨呢说的是太子参。我们来看一看哈，到底哪一个参入选了我们最新的国家药食同源的目录，最适合夏季呢？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稍后给大家一并的揭秘哈。接下来我们呢问一问我们的曹老师。曹老师上期节目都说了哈，出生在中医世家，而且呢您说您那个小的时候还会上山上去采药，您采过参吗？
4: 这几个参呢，因为我老家没有。你像这个西洋参啊，还有这个人参、红参啊，都主要生长在这个东北，以东北为主。像红参呢，本来就是这个人参的一个加工品，就是原料也是这个人参。像太子参啊，主要在江苏啊、安徽啊，现在有些地方在栽培、在引种。党参呢，主要在山西啊种植这个比较多。我们那时候采药啊，倒是也有参，叫丹参。我们那时候经常
0: 丹参，
4: 对，经常去山上采药。一般这个也就是初春的那时候，就把根都给刨出来，就又叫雪参，根全是红色的哈，也主要有补血养血作用比较好了。那时候经常会有个竹篓，因为我父亲也是医生嘛，是采回料，他直接就给用了。
0: 自己采的，对吧？
4: 都是自己采。80年代这个缺医少药了，都是自己上山去采。采完之后，要简单的加工吧。你像那个雪参的话，那回去就把它这个晾干切成片，就可以直接入药使用了。当然还有很多哈，小时候这活儿是经常干。经常上山，有时候采药遇见蛇啊，遇见啥的都会有啊。
0: 好惨吗？那个丹参。
4: 丹参就小卷头刨呗。
0: 就是一刨就刨出来是吧？
4: 一刨，对。
0: 哦。
4: 可以，当然有些地方你种了，要是在

0: 沙土地里边种就会很容易。
1: 嗯，
0: 你有些地它不是这个沙土地，黄土地粘性比较强，跑起来相对要难一些。
1: 现在老家还有吗？
0: 哎，有了，还是有。因为现在丹参是在市场上它是野生的，跟栽培品互为存在的，但是这个野生品品相不好看，但是价格比这个栽培品要贵。
1: 了解了，回归正题儿哈。那你看大家的答案都不太一样，
0: 嗯，
1: 这有太子参、西洋参和党参，到底谁是正确答案？最适合夏天我们老百姓来服用，入选了我们这个国家级的药食同源的目录呢？你来给我们揭晓一下。
0: 首先这几个参呢，
1: 啊，
0: 应该说是各有特点。第一个红参，红参是这个人参的加工品，就是人参经过蒸制。蒸完之后，这个参呢就热性特别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使用上大补元气，人体元气比较虚弱的时候，用的以红参为主。
1: 嗯，
0: 但是这个应用人参过程中啊，有点这个，比如说生晒参，就是人参，我们俗称是生晒参，它呢有生津的这个作用，要这个强一点。但是呢，同时它也具有这个热性。
1: 嗯，
0: 但它呢已经不像红参那么热了。
1: 好，我们先说不适合的是红参，然后呢不太推荐夏天用的是人参。这个呢我就觉得都比较的燥哈，不太适合夏天来。
0: 党参呢它有补脾气啊、补中气啊、等等养血啊等等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作用。西洋参呢主要是益气养阴，能清热也能生津。还有这太子参，太子参呢作用啊相对来说比较平和。刚才您也提到了，你原来用的党参，
1: 嗯，
0: 到夏天了换成了这个太子参，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作为药来使用了是这个太子参，但作为我们药食两用啊，我们新增目录里边说列出来了，现在来说只有西洋参和党参。
1: 哦，
0: 我看这个
1: 非常正确哈。
0: 正确。
1: 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公布正确答案。2023年新增的9种第三批的目录当中，我们看到，你看西洋参、党参，哎，阿姨您回答正确，代表养生堂能不能给阿姨送上一份礼物？阿姨感谢您的互动，给您送上的奖品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掌声感谢一下，回答正确。来，主任，我们说这太子参为啥不太适合在家里老百姓自己来食用呢？
0: 这个太子参没有进入这个药食两用这个目录啊，说明啥？说明它还是药品。
1: 哦，
0: 药品吧，一般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或者药师的指导下才能这个使用。尽管刚才我们阿姨也提到，我们现在把党参换成了这个太子参，但是你是在处方里边是医生开的，不是你自己买一点回去这个做饭啊。所以党参和西洋参都不一样了。这两样是可以，我们在做饭呀，都是可以进行这添加，我们在家都可以做，
1: 啊，
0: 都可以用。
1: 好，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可控的。
0: 这个西洋参和党参呢，尽管都在这个，药食同源这个目录里边，它有它针对的人群。
1: 嗯，
0: 我们在用的过程中啊，比如说有些人体质不一样，那我们可能用量也不一样。
1: 什么样的人群适用，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以及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这些参当中，我们到底如何选择最上乘的适合自己的呢？以上所有满满的干货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个课堂笔记，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跟着两位大专家好好的学习一下什么是药食同源的好宝贝，让我们都能够平安安稳的度夏。好了，刚才呢两位阿姨都说了，您是糖尿病，然后呢我们王阿姨是家人，
2: 家族
1: 对，家族先生那一块都是糖尿病的人群。糖尿病的人群为什么到了夏天之后这个血糖就容易波动，而且觉得特别的难熬呢？顾主任。
3: 对，是这样的，其实咱们很多的老糖友都知道哈，在我们中医里把糖尿病叫消渴症，那么它的根儿在哪儿呢？其实就是水少了，火大了。那么阴液亏了是本，燥热就冒出来了是标，这个其实是一个本虚标实的问题。
1: 嗯，
3: 那么我们这个糖友们呢，本身体内啊它就有虚火，那么再加上夏季呢高温高湿，那其实就相当于火上浇油，内外夹击，所以可能就感觉真的挺难熬的。
1: 那这个发病的机制是什么？天气的

0: 高低为什么会影响血糖的波动呢？
1: 对，它其实是一个暑热跟暑湿的一个双重的一个夹击。
0: 嗯，
1: 那我们知道暑热呀，它伤阴，那么我们糖友呢本身呢它就阴虚阴亏，那么再加上夏季这个持续的高温，那么它的这个阴液呢就会持续的透支，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糖友呢它这个口干口渴然后心烦的这个症状呢就会更加的严重，那么也就会导致这个血糖不是很稳定。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暑湿，暑湿伤气，湿性它是耗阳气的，那么我们的糖友们呢本来就气虚不能固摄，那么就会导致呢就动辄出汗疲惫乏力，那么身体的这个微晶物质啊从尿液排出，那么在临床当中呢它就夜尿频繁呀或者是疲惫乏力的这个症状就会更加的明显。
0: 曹老师呀，那这两个到底怎么使用呢？
2: 这两个要作为这个糖尿病来用药了也是不错的，因为糖尿病其中有一个病机，气阴两虚，气阴两虚刚好啊，这两个药都有很好的补气作用，但我们西洋参的补气作用啊要强一些，同时啊，我们西洋参呢还有这个滋阴的作用，就是不燥，我们党参还有补不脾的这个作用，不脾啊，就是说我们脾虚导致的一些泄泻啊、顽固不化啊等等哈、都能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两个药合在一块使用啊，应该说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因为我们就针对消渴病的一个患者，他很多器官啊可能都发生了一些这个病变，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症状。
0: 是，叔叔阿姨啊，往大屏幕看，适合的是气阴两虚的人群，这样的一个参气的组合搭配，说到是西洋参和党参，它是叠加在一起的，润而不寒，补而不燥，一平一凉哈，缓解消渴的症状，就是他们两个必须是一加一的这样的组合。那单用行不行啊？
2: 单用也可以，但是把两个合起来之后啊，补而不燥，这润而不寒，这是。这两个合用最主要的优势
0: 哦，原来咱都是单独用的。你看他们这个是吧，泡水的，然后炖鸡的，他们把它要组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就事半功倍了。
2: 对，同时也得注意啊，假如我们体内有很多的极热，又特别热，本身这个热湿热的症状比较明显，党参呢
3: 就不吃药党参，
2: 减点量。
3: 那记住了，教授。
0: 好了，那说到这个气阴两虚的人群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先问一下张阿姨，您是糖尿病多少年了？
4: 我糖尿病大概15年了。
0: 15年，好，您今年55岁。
4: 55岁。
0: 那也就是说3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
4: 是的
0: 血糖有问题了。
4: 是的。
0: 那最高的时候是什么样啊？
4: 最高的时候空腹到过11。
0: 你看，那咱们就回过头来说一说，就进入夏季，您觉得自己哪儿不舒服，有什么样切身的感受和症状？
4: 就是我用中药调理之前，夏季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挺难过的。首先就是怕热出汗，那么我稍微动一动或者我站完桩以后会大量的出汗，但是我没法收这些汗，就是它会不停的出
0: 大的汗，
4: 大汗，
0: 大汗淋漓。
4: 对，收不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皮肤也会干燥，那么我的眼睛也会干燥。我上班的时候因为要长期用电脑，到最后我的眼睛看电脑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难受了，几乎要看不了了。另外还有就是失眠，失眠尤其在夏天特别严重，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还有除了失眠之外，还有就是脾胃不好，我到饭点的时候没有饥饿感，一天都不饿。
0: 我觉得阿姨现在也是身材挺苗条的，这是最瘦的时候吗？
4: 谢谢。这个是最瘦的时候
0: 啊。
4: 调理之前有一些症状，调理之后现在调了半年了吧，就是这些症状都有所缓解。就是很幸福的，就是我现在吃饭能香了，然后我睡觉能睡得着了，就是我这上面我感觉到很幸福。
0: 口干的问题啊，
4: 口干的问题有，对，也是有了很多的缓解。
0: 那出汗呢？
4: 出汗好些了，然后我现在因为会遵医嘱，就是不做那些剧烈的运动，强度大的运动，然后出汗了就收。
0: 好了，叔叔阿姨，这是不是属于气阴两虚的症状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曹书记。
2: 因为气虚啊，就刚才这阿姨说的哈，就是很多气虚症状你都有了。首先你不想说话，短气，这个倦怠，有乏力，也就是说很多人在最后不想动， 这是气虚典型的这个症状。
0: 嗯，
2: 还有就是稍微动动，可能就

0: 就上不来气儿，啊，就这种感觉。但是不动休息一会儿，可能也没事儿啊。这是这个在我们气虚，当然了，这个阴虚也有一定的症状啊。阴虚主要的这个症状是潮热，还有刚才你说你出汗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尤其是一盗汗可能为主，就是晚上就睡觉了，出了汗可能更多一些。潮热啥意思？一到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就像潮水一样，每年都是那时候体温上来了，到了晚上回头发又下去了。但是体温的增高，但是呢也不是这个特别高，可能不会超过38度。
1: 嗯，
0: 你要是其他发热、感冒发热，一般升到40度了。但潮热不是，体温相对这个偏低，还有五心烦热。五心指的是手心啊，四个手脚心啊。烦热，但是你周边是凉的，但是手心感觉是热，
1: 嗯，
0: 啊，可是明显的这种感，这都属于阴虚的一系列这个症状。
1: 嗯，你有吗？专家说这几点。
2: 是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出汗。
1: 嗯，
0: 对。
1: 好了，阿姨现在很明确了，咱就是属于刚才专家说的气阴两虚兼有的这样的人群。叔叔阿姨，这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表格，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用心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对照看一看您的体质，辩证一下是不是属于气阴两虚。如果是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所有的内容就非常的适合您以及您的家人了。当然如果您等不及，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哈我们夏日健康长寿的这些满满的干货。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接下来呢还是我们本期非常核心的内容，我们现在已经辨明了症状了，马上要讲的就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用法，您生活当中怎么去使用。
3: 西洋参、党参到底该怎么挑呢？药学专家带来哪些挑选秘诀？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6: 还能退烧哦。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即。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0: 西洋参最好的办法啊，其实是放在水里边轻轻地煮一下，煮个5分钟、
1: 哦、
0: 搁到那儿，一会儿续点水喝点，一会儿续点水喝点、哦、可能半天，等你这个喝完那个西洋参的片儿干啥用啊？我曾经试过哈、啊想知道
1: 啊？赶快告诉我们，都等不及了。
0: 弄点香菜，
1: 嗯，香菜，
0: 弄点盐，弄点味精，一拌，一盘好凉菜。

0: 学到了，
1: 可以试试哈。这样的话，等于说我把西洋参这片也吃了，因为你要单独再去吃，那直接去嚼西洋参呢、啊，它那味道，有些人不一定都能这个是不能就能特别喜欢那个味道。这样用香菜来一拌，那你要有川味，拌点辣椒，估计
0: 对，把那香菜那个味就给它压下去了，
1: 对，它那个参味就不是特别浓了，另外它也泡了很长这个时间了，参味也不是特别浓。

0: 喝，你要是喝上半天，弄个十克左右，
1: 嗯，
0: 就可以了，不要太多。十克也很多片，因为现在那个西洋参啊，它片切的是特别薄的啊。
1: 嗯、
0: 西洋参就是煮着喝，
1: 啊，
0: 或者是因为党参呢、啊，这个煮着喝不容易这个泡透，
1: 对，做
0: 饭容易泡透，
1: 入菜，
0: 你像炖，
2: 对、
0: 啊，只要刚才提到了，像炖鸡啊、炖所有东西，只要家里有一点都会添加一些。党参甚至可以寻常，你就是拿着
1: 闻一闻，我觉得挺好的，是吧？
0: 直接吃就行。
1: 哦，
0: 啊、
1: 这个也
0: 直接
1: 吃
0: 就吃
1: 的很行。这种干的能直接吃吗？
0: 对，可以。
1: 哦、生嚼也行、
0: 嗯，生嚼可以，
1: 生嚼也行、
0: 哎，绝对可以。
1: 就您嚼一个，这确实有那种生津、嗯，感觉有补血的功效、嗯。我以前都是放到那个炖菜里头，我觉得就生嚼最直接，是吧？你看，
0: 当然这个味道，大家一般都能接受。
2: 尝一尝，
1: 你也尝尝。
0: 你像你要是
1: 我从来没生嚼过。
0: 现在他们炖饭有时候又放的起泡药、黄芪啊那些滋补的一些药物，不如放这个，因为这个炖出来的味道、
1: 哦、
3: 嗯，挺好的。
1: 你们是不是第一次生嚼？
3: 第一次生嚼、
1: 嗯、是吗？我也第一次生嚼、嗯、啥感觉、啊、
0: 回去
3: 好挺甜的，
1: 嗯，
2: 有一种香甜的味道、
3: 啊、还有一种的回甘那种的那个味道、嗯、特别舒服。
1: 以后这个我就生嚼了，然后这个就拌凉菜了。
0: 因为党参要是米炒之后啊，更加增强补脾胃的作用。
1: 好了，叔叔阿姨，这些小窍门咱们都学到了，是吧？咱养生堂不虚此行吧。接下来气阴两虚的朋友，咱们看过来了，尤其是糖友们哈，我们怎么用这个组合呢？就是这党参和西洋参。
0: 它两颗要组合在一块儿的时候哈，西洋参弄3克，党参弄个5克6克，
1: 嗯，
0: 放一块儿，稍微用高温的水泡，
1: 嗯，
0: 也行，但是要煮一下也行，煮的时间呀、啊、也不用那么长，这样你再多蓄水的时候，它不是那么浓。
1: 嗯，
0: 因为有些它那个味道，皂苷的味道特别浓的时候，皂苷是苦味了哈、啊。
1: 对。
0: 它弄特别浓的时候，它有时候不太适应，这样子加水多一点，它可能就淡淡了。每天就这样喝一点。
1: 气阴两虚的人，如果您要想搭配的话，双参滋阴补气茶是非常适合的。您看组方啊、用法呀，我们非常的明确，都已经给到大家了。公布完，叔叔阿姨，咱们有心的观众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哈。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西洋参。

0: 刚才王阿姨说了啊，在家里会用西洋参、嗯、
1: 对
0: 啊、嗯，您都具体怎么用呢？
1: 在家经常用西洋参泡水代茶饮多，有的时候放点桑葚
0: 啊、哦，就那黑的桑葚，
1: 嗯，我有时候就放点山楂，
0: 嗯，
1: 我这样是喝水，不知道对不对？
0: 好，您的配伍是西洋参、
1: 桑葚和山楂，
0: 和山楂，那口感怎么样呢？
1: 嗯，我觉得还可以，我还比较能接受，
0: 酸酸的，
2: 嗯、酸酸甜甜，
1: 对，
2: 酸酸甜甜，
1: 对对对，我感觉酸酸甜甜的味道还可以。
0: 嗯、好的、嗯，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专家怎么点评哈。
1: 嗯，
2: 因为你这个配伍也是这个不错的哈。
1: 嗯，
2: 因为这个西洋参呀，用水泡的过程中啊，尤其是温度要低的这个水啊，
1: 嗯，
2: 泡出来都是以多糖为主。
1: 哦，
2: 它是以甜东西多。
1: 哦，
2: 温度高一点的水可能把里边皂苷啊。能泡出来的更多一些，因为皂苷是既溶于水、
1: 哦、
2: 又溶于这个乙醇的。假如要用乙醇提取，
1: 哦、
2: 那就提出来会特别多，皂、
1: 哦、
2: 苷会特别多。
1: 哦、
2: 您加了点桑葚、
1: 嗯，
2: 桑葚有很好的补肝肾的这个作用。
1: 嗯，
2: 但有些人是加的枸杞，
1: 嗯，
2: 一样，
0: 颜色还好
2: 看，一样啊，对，
1: 嗯、
2: 桑葚颜色也差不多。
1: 嗯、
2: 啊，比枸杞颜色可能稍微深一些、
1: 嗯、
2: 啊，稍微深一些，因为它有明目的作用、
1: 嗯。
2: 枸杞也一样，都是平补这个肝肾的这些，
1: 嗯，
2: 这些这个这些药物、
1: 嗯。
2: 应该说你这个组合还是很好的啊，这个能起到你加点山楂，山楂这个调调味儿呗，
1: 嗯，
2: 也酸酸的，刚好能起到降脂、
1: 嗯。
2: 山楂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活血的这个作用，可以活血、
1: 嗯、
2: 啊。所以说你这个组方应该说很好的。味道也很好，
1: 嗯、
2: 也没有也不用再加什么糖啊等之类的东西，基本上就解决了、
1: 嗯、
2: 这个喝着口味不好的问题。就即使皂苷了有点苦味，你这个桑葚的甜和这个山楂的酸，基本上把它都给掩盖了。
1: 对，就感觉综合了一下，
2: 哎、非常好。
0: 那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2: 不能长期的去喝，
1: 嗯，
2: 一定要喝上，不要这都可能有些人经常带茶饮是这样，一旦有了之后，我每天。白天晚上就喝这一种，其他啥都不喝了。
1: 嗯
0: 嗯，
2: 因为这所有的药物，它进入体内之后，时间长它就会有一定的蓄积。
1: 哦，
2: 你喝的时候可能是没事的，但是你不断喝，不断喝，它体内是没有代谢掉了。
1: 嗯，
2: 代谢掉，在你体内蓄积的量可能会逐步。

0: 如果增加，
1: 哦，
0: 如果增加呢，根据你脏器的功能是怎么样了？有些脏器功能要不好了，那可能就引起，尤其是肝肾功能哈，
1: 嗯，
0: 会伤及肝肾功能了。
2: 啊，对，那到底怎么换呢？千万不要特别的执着哈。
0: 对，不要一直都喝个两三天，
2: 换一下，
0: 咱就换一下。
1: 是
0: 中间休个两三天，
2: 啊，
0: 还有这我们在喝的，那早上喝了，中午就别喝了，是吧？那晚上再喝去，
1: 嗯，
0: 这样来啊，不要在体内造成虚极，
1: 是
0: 就好。
3: 我是隔一天喝绿茶，隔一天喝这个，
2: 换着来搭配着来
3: 搭配，
2: 然后一周做一次凉菜。哎，我觉得真的学会了，叔叔阿姨，我觉得真的，你看生活处处都是智慧。咱们说这么多几代人的中医养生秘籍都在我们本期节目当中。好了，刚才说到西洋参和党参呢，是适合清阴两虚的人群。那叔叔阿姨，以上所有的内容，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太快了，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找养生的辅导员，免费来领取我们所有的知识总。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进行领取，一定一定给家人收藏一下。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怎么好，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到底怎么挑。两位考考你们好不好？
1: 好的，
2: 来切磋一下。第一组西洋参，这是曹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长得都完全不一样。这个是整块的，我就相对来讲比较完整，这个就特别的细碎，这看上去还不知道以为是麦片呢。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一组，你看这个头，这是长的，这也是片儿的。阿姨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
2: 好嘞，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问我们的亚阿姨，您觉得哪一种比较好？
3: 如果凭直觉的话，我可能会挑选这一个。
2: 好，为什么？
3: 嗯，首先它的切片比较大，另外它这个色彩也比较好。
2: 那这个色彩不好吗？
3: 这个好像颜色深一点。
2: 嗯，您选的是浅的。
3: 是的。
2: 为什么选浅的？
3: 好看。
2: 真的不好呀。好，明白。接下来您说一说到底怎么选呢？阿姨选的对不对？
0: 还是看得比较准的哈。
2: 谢谢。
0: 说
2: 您说说
0: 这个货啊，可能稍微偏沉一些。
2: 深了就是沉了。
0: 对吧？没有这个新鲜。
2: 嗯，
0: 因为这个西洋参的典型这个特征啊，这个断面比较平整，另外呢，嗯，就是这个它的颜色的分层啊，不是那种明显，不像其他一些的颜色分层特别明显，黄是黄，
2: 嗯，
0: 白是白，它这个黄白基本上，嗯，这个分的不是特别这个明显。另外在它的边部分啊，这一块用这个放大镜要看啊，会有一些树脂道在这里边，一些油点，
2: 嗯，
0: 一些小点，你是可以看到的。
2: 了解。
0: 我们这个在市场上去挑这个西洋参，大部分都是拿个放大镜过去，那个片一放，这样看，不是里边那个树脂道，有树脂道，这个有些那个油点，我们俗称有时候叫灼砂点，
2: 嗯，
0: 啊，就是冒油了那种点，
2: 嗯，
0: 里边那个越多，质量也是越好。另外就是，就你说参味儿，
2: 嗯，
0: 它参的一个，它独特的一个参的味道啊，
2: 这
0: 个，啊，那味道比较浓，
1: 嗯，是的，
0: 比较浓。这个还有一个鉴别的这个主要点呢。就我们平常就是眼看手摸这一抓，
2: 怎么抓，抓完了以后
0: 一抓潮不潮啊？一般伸进去你卖身那个它都会伸很多，你抓进去潮不潮你马上就知道了。眼看手摸，鼻闻，闻闻气味，还有一个最后口尝的，那就嚼一口啊，稍微你吃一下，刚开始有点苦，
2: 嗯，
0: 再吃一会儿就变甜了，
2: 嗯，
0: 先苦后甜。有些它是经过提取过来时又切成片了，一是颜色可能好看一些，但是它那个味道，你说苦味啊啥，这里可能就没了。
2: 嗯，这个先苦后甜说的就是西洋参，阿姨回答的是正确的。那您说一说这些为什么都没有入选啊？
0: 你像这个
2: 最差的，
0: 首先就没有分档，而且货可能也稍微沉了一点。
2: 嗯，
0: 你像分档都没有，这都用了须根呐，啊，等等来切出来的，
2: 嗯，
0: 是吧？其他都是主根切出来。
2: 你看 这个呢？
0: 这主要这个就是主根了，这个切出来估计跟那个差不多了，
2: 也是比较好的
0: 啊。整体来说还算可以啊，
2: 嗯，
0: 但不是西洋参里边最好的，
2: 比较好的。
0: 因为西洋参里比较好的可能个头比较再小一些，
2: 嗯，
0: 而且很硬。
2: 好，那这样看来，这四个当中相对来讲品相最好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江阿姨选择这个西洋参。那相对四个当中最差的，应该就是这个西洋参了。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党参了。嗯，说阿姨，党参就刚才我那个干嚼的，它，嗯，怎么还有这么长这么粗的呢？这能嚼吗，顾老师啊？
4: 这个是整根的党参。
2: 哦，
4: 我们首先要先看它的头。我们看这个头呀，有一圈疙疙瘩瘩的东西，
2: 嗯，
4: 我们叫它狮子盘头。
2: 哦，
4: 然后它这个身体上呢，也有一些这种比较粗大的这种纹理。整根的党参呢，我们一般就是会给它切成段，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断面。那么断面

0: 那我们能够看到它有一个漂亮的，我们叫菊花心黄色的。那么旁边呢，也是有这个黄白相间的这个放射性的这个纹理。那么另外呢，我们闻一下，这个党参其实有这种淡淡的参味的，还是有的。还有呢，就是刚才像这个主持人和这个两位达人说的，我们进行这个嚼，味道比较好哈，有清甜的这个味道。那么其实它是这种呢，就是比较好的党参。
1: 对，
0: 它不用先苦后甜，它只给直接就是甜。
2: 对，直接就是很清甜的味道。
0: 对，
1: 嗯，
0: 好，说说阿姨，咱们了解了哈，党参。 接下来我们看到，王阿姨也带来了他们家的党参，这个是咱们的党参，
1: 先看一下，
0: 我先看一看，
1: 我看一下，
0: 这个还没开封，哎呦，那你开，你看，新的呀，
1: 新的，
0: 啥时候买的？
2: 在那个陈的已经吃完了之后，在家里找出一盒，
0: 是吧？
1: 党参片，
0: 好嘞，这个叔叔阿姨认真看啊，更细了。 更小了，瓶外观，这个也有那个叫
1: 花心儿，
0: 菊花心儿，哎呀，你看，
1: 黄色的这个菊花心，
0: 就好漂亮啊，菊花心儿，闻一闻啊，
2: 嗯，
0: 好，接下来要尝一尝，
2: 对，
0: 你也尝，
2: 嗯，你尝了，
0: 哎，我觉得直接是甜的，没苦，
2: 跟你刚才吃的其实差不多，
0: 差不多，
2: 是吧？差不多，
0: 嗯嗯，就是很甘甜，很甘甜，那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它买对了。 嗯，您觉得呢？
2: 对，
0: 它这个党参片是质量就比这两个还好一点，
2: 好一些。
0: 对，好在什么地方？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2: 它这个党参片，它里边这个菊花心很漂亮。
0: 嗯。另外呢，它旁边呢也有黄白相间的这个放射状的这个纹理。另外呢，我刚才闻了闻，确实有这种淡淡的这种参的这种气味。
1: 嗯。
0: 然后尝了一下，也是甘甜度很高。嗯。好，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说哈，到底是怎么样的去存放？尤其是你看这夏季，今年这夏天雨水特别的多，一多的话。
2: 它就容易泛潮，泛潮发霉，可能就会失去功效。你两位有什么样的绝招？
3: 我平常都是在就是常温下保存的，
0: 常温下
3: 就是常放在啥地儿吧？你就告诉我，
2: 一般情况下都放在厨房了，
3: 就是把它密封起来，
2: 放储房。
3: 对，就像这种放在厨房架子上。
0: 嗯，
3: 香参
0: 党参
3: 全部都是。
2: 对，
3: 因为我妈妈也在吃这个香参，我看她就是放在这种。
2: 保存不当的话，像你说的放到客厅里边啊，我估计放个过个夏，没准就会生虫。虫那个虫卵特别好，直接把党参都给钻到都给吃了。所以这个保存很重要。
3: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好好的逐一说一说，到底怎么样存储是最好的？曹老师，
4: 针对我们这中药饮片，因为党参啊，这个西洋参这个纯粹啊，最好第一，在这个密闭，当然了，因为你防止它去吸潮，把这个干燥剂啊，放到我们这个瓶子里边。还有要注意，我们保存那个温度，保存温度一般现在冰箱里边2到5度是冷藏，啊就基本上就可以。一密闭的时候，原因啥？密闭它不会吸潮，它不会这个氧化。你把里边这个有那个干燥剂在里边之后，把里边即使有饮片啊，它有本身有10%左右的水分吧，把水分再在这个吸出来，这样它不至于出现这个霉变和走油的情况。
2: 党参呢，你放到那个客厅里边，室温里边，就你过一夏天啊，我估计基本上都会左右，而且你往摸吧，肯定都是特别软，
0: 潮的，
2: 就会这样。我们那个西洋参，你放它片本身又特别薄，很容易就吸潮了，你就手一抓就吸潮，你放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会发霉，这个变质了。因为长霉菌啊，你不一定都能看见，等你看见的时候，那可能肯定就不行了啊，就不行。所以把这药弄好了。
0: 完了，我再给它放这里头，
2: 装起来。对，
0: 你看到了吗？我全用上了，我给它再放冰箱里头。
2: 对，放到冰箱里边就这样，正好保存。
0: 学到多长时间？
2: 再冰箱那边，像这种环境下保存半年是没有问题。
3: 半年。
0: 那那干燥剂呢？它说半年一更换。
2: 咱用这个不都是为了保存的？
0: 嗯。
2: 但是还中间得吃它了，是吧？
0: 对。
2: 半年这一瓶咋搁吃完了？对。我估计，这要是吃一个月，想吃像西洋参放这里边一个月，党参想吃半个月差不多了，因为这里边放不了多少。西洋参放几十克。
0: 到底怎么样的去保存我们重要的药食同源的宝贝党参呢？

0: 养生啊，以上的所有的内容，叔叔阿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说完了存储的方法，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我们目录当中的两员大将。先问一下顾主任，这两个大将有什么样的来头？什么时候入驻的？
1: 对，这两个大将呢，他其实是2024年最新入驻药食同源目录里面的四个当中的两个。
0: 它有什么样的强大的功效？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1: 这两个药它的核心的本领哈，就是滋阴。那么具体来说呢，它能够养阴润燥，还能够清肺生津。
0: 那糖尿病的人群更适用了。
1: 对，这两个药连用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三类人群。那么一类呢就是肺燥干咳，像我们说的这个老慢支。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这种消渴的症状，口干舌燥，因滋阴嘛。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一些老年患者，他可能因为肠燥引起的便秘。其实这两个药连用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搭档。
0: 哎，我好期待呀！到底是什么呢？一对组合非常的妙。先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今天到场的观众当中有没有说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的人群有吗？阿姨您举手了。阿姨您贵姓？
2: 我姓王。哦，
0: 王阿姨好，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58岁。
0: 您的血糖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2: 我最近查出来那个血糖偏高，最高的时候9是9，然后空腹是6.4了，刚刚查出来血糖偏高。但是我刚才听见那个达人和专家们说那些症状，其实我很早以前已经有了，我只是自己不知道。
0: 哪些症状啊？
2: 比如说稍微运动一下就出汗，吃饭也好，那个喝热水也好也出汗，还有一些比如说我还怕凉。
0: 夏天呢，这样的症状有没有加重更明显呢？
2: 发现的时候觉得那个出汗是比较严重的。
0: 那除了爱出汗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症状？
2: 口渴了，还有有点轻微的失眠。
0: 那您跟我们江阿姨基本上都一样了，
3: 同病相怜
0: 哈。没关系，今天我们都会有应对的一些措施。阿姨您是不是七阴两虚的人群呢？稍后请专家来给我们判断一下，请您走到我们的舞台中间哈。阿姨刚才我们夸了半天了，这个是新入驻的药食同源目录里面的两员大将，接下来呢就请您辨别一下，大家伙也看一看这两个圣药到底是什么。我怎么觉得这个挺眼熟的呢？
2: 这个是麦冬。那个不认识。
0: 您来摸一摸看一看手感，您看一下啥味道口感。黏黏的，
4: 淡淡的。
0: 啥？
2: 有一点淡淡的那个味道，然后稍微有一点苦。有点像桃胶的那种感觉。
0: 这个确实黏黏的，桃胶也是黏的。这是桃胶，这个是麦冬。好，那这样这到底是什么呢？稍后请教一下我们的书记和主任。
5: 新增的适合夏日滋阴的药对到底是什么呢？怎么用？功效事半功倍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手机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

0: 好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
1: 这个8月，京能集团北京康养给大家挖到一处藏在文山的神仙养生旅居宝地，今天带大家好好逛一逛打卡别处少见的独特景致。氛围感满满的石湖特色餐，
2: 外边这一层就是铁皮，所以它叫铁皮石湖。
3: 对对，
1: 普者黑独有的荷花宴，景致绝美，色香味俱全，这每一顿都是意想不到的舌尖惊喜。漫游普者黑的万亩荷塘，连绵峰林倒映碧波，微风拂面，让这人呐、置身于山水画卷里，惬意到忘记了时光的流转。踏上老山，风拂过脸庞，感受得到血火淬炼出的民族脊梁，独一份沉浸式厚重情怀。
4: 好，欢迎您来，这边请。
1: 这出来旅居呀、我最看重的一点就是省心不折腾。全程固定的康养小院，不用频繁的搬行李换住处，轻轻松松放松度假。客房配套特别的贴心，床头卫生间、淋浴间全都装有紧急呼叫装置，长辈住在这里安安稳稳的，安全感直接拉满。泡一盆草本暖脚，这边泡脚边拍打经络，专属管家贴心陪伴照料，一天的乏都解了，舒服极了。旅居的第二大心愿呀，吃得满足，更要吃得讲究。这里的餐食全部是根据个人体质定制，
5: 是有点鳕鱼体质，像川芎啊、当归啊，我们都可以吃一点。
1: 饭前咱先辨体质，摸清自己的身体状况，再搭配着一日三餐，养生不盲目。这餐桌上摆满了当天从山林现采的新鲜草药，天然原生态，一口尝尽山野鲜香。这整趟旅程最让人安心的就是时刻相伴的专属管家了，京能集团北京康养专属管家全程随行，住宿、膳食、出行全程贴心照料，事事都能搭把手，贴心有度，还不会过度打扰，温柔陪伴，细致周到，处处都是治愈的温暖。这个月是文山最美、温度最适宜的时节了，文山藏着的这份山水康养慢生活专属体验，只在京能集团北京康养等您。
0: 先问一问两位老师哈，刚才阿姨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是典型的气阴两虚呢？
6: 是的，刚才呢听这个阿姨说了她的症状，比如像出汗，肯定就是气虚。我们说她气呀、是身体当中的阀门，那么如果气虚了的话，那么阀门就松了，汗就会哗哗往外流。那么还有阿姨说她是不是眼干、口干、皮肤干，她其实就是阴虚。那么她的这个身体缺水了，那么水润不住眼睛跟嘴巴了。
0: 阿姨您就典型气阴两虚，那这两个就特别的适合阿姨了。阿姨你看来着了好不好，我们用掌声先感谢一下这位漂亮的阿姨，稍后听正确的答案，我们代表养生堂给阿姨先送个奖品。好了，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

0: 掌控美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把掌声送给这位漂亮的阿姨，祝您永远健康，落座休息，看看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宝贝哈。这个大家都支持是麦冬，那另外一位这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桃胶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官方的目录，新进的成员到底是什么呢？三二一，各位看，2024年新增四种第四批哈，地黄、麦冬、天冬，还有是化橘红。那红色标注的就是今天出现在养生堂舞台上的，其实就是天冬和麦冬。嗯，这真的是第一次听说，你两位也是吧？
1: 也是。
0: 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天冬、麦冬这名字好相似，为什么会推荐给我们养生堂的观众呢？两位，
1: 这两个药名字相似哈，那么其实它们都是百合科植物的块根。那么它们的味道呢，其实都是甘苦的，都是药性都偏寒，归肺经。主要的作用呢，其实核心作用都是滋阴，但是呢也各有不同。我们先看麦冬，那么其实麦冬呢主要偏向于养胃清心。那么如果要是口干心烦，有一些胃部不适的这样的症状，那么麦冬呢可能更加合适。那么天冬呢，它可能偏重于滋肾降火。那么如果我们腰膝酸软，或者是说潮热盗汗，或者是便秘的话，那么天冬呢就更加合适。那么其实这两个药连用，它的滋阴的力量更强。
0: 以麦冬和天冬啊，这两个到底怎么样去使用呢？曹教授，
2: 这个在代谈饮方面，阴虚了嘛，阴虚了需要补阴的，我们经常会用这个麦冬和西洋参，因为西洋参还有一些补气的这个作用，同时预防其他一些乏力啊等一些这个症状，它西洋参和麦冬是经常配在一块儿，可以这个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茶饮。但这个一样也是要水煮的哈，要水煮，因为麦冬泡可能是不容易把它这东西里边主要成分给泡出来，所以要水煮一下。水煮完了之后还是用水续着冲来进行喝。一般这个西洋参用3克，麦冬用6克，就这样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茶饮。当然还有一个代茶饮是养阴，养阴的作用更浓一些的，还有一个清热作用的，在麦冬再加个生地。因为生地有清热凉血和这个养阴的这个作用，再加在一块儿，对我们来说，而且这样泡出来的水啊，颜色也特别好看。因为麦冬是淡淡的，你泡了半天里边的颜色可能就没有水煮没有太多的颜色，但有了生地加进去之后啊，这颜色马上就变了。
0: 啊，
2: 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0: 您的意思是阴虚内热重的可以适当加一点生地是吧？
2: 对，加点生地。
0: 那它的配伍的具体的克数呢？
2: 生地跟麦冬的克数差不多就行。差不多就行。都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用6克的麦冬，我们就用6克的生地呗。天冬呢作为代茶饮呢，在里边当然有时候它为了增强麦冬的一些滋阴的一些作用，会加一些天冬进去，差不多5-6克，跟它剂量差不多就行。
0: 尽可能把它配平。
2: 配平，对对对。
0: 好了，了解。
2: 吴玉华阿姨，刚才听您说那个症状，您适合用西洋参这个跟麦冬在一块儿。可能这个代餐比用生地这个可能还要再好一些。
0: 好了，那些注意的事项包括禁忌的人群有没有呢？两位，
1: 天冬和麦冬呀，其实药性都偏寒凉，所以说脾胃虚弱的人群呢，还是不建议自行服用，还是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辩证使用。
2: 希望大家在喝这个配代茶饮也好等等哈，代茶饮自己在家里做一些保健，用所用这些药品，包括是药食两用也好，最好有机会咨询一下医师或者药师，再使用，根据个人的体质再决定，不要盲目的这个使用。
0: 一人一方其实是最安全最严谨的。
2: 对，
0: 到了饭点了，叔叔阿姨这会儿可能都饿了，接下来呢我们去养生厨房哈找一找。听说呢养生厨房的大厨呢把一款哈火爆全网的乌梅饮做了一个改良和升级，此外呢还加了一个神秘的一个小搭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降暑降温，最重要的是可以悄悄的稳血糖。留个悬念，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从去年到现在啊，火遍全网的夏日饮品就是乌梅饮啊。据说呢，一家中医院一个夏天就开出了上亿份啊，酸酸甜甜，还能消暑。但是我发现啊，它的这个整个配伍特别的多，有点麻烦，而且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不喜欢喝到最后的那个回味，有一点点酸涩的那种烧焦的味道。哎，今天张老师啊，有窍门可以。

0: 让这个乌梅饮呢，哎，升个级，变得非常的简单。最关键的，还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来用，是吧？
1: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对于糖尿病人夏季口干舌燥又疲乏无力这一类气阴两虚型的人群，既能收又能补，同时还能够清暑的这样的一个乌梅升级版的美食。
0: 这么简单，就是一个乌梅搭配了一个黄金搭档，是吧？嗯，
1: 是的。
0: 那这两样是不是可以入菜呢？郝大厨，
2: 今天呢，咱做一道烧焦鲈鱼。这烧焦酱呢，就是张老师给提供的这两种食材都要放进去。这个酱您要学会了啊，甭说和鱼搭配，您配个米饭、拌个面条都没问题。重点呢，今天我这个鱼的处理呢也不一样，怎么吃起来让这鱼更嫩？这个方法啊，以前没跟大家分享过，今天呢，咱是毫无保留的全都拿出来。
0: 我们都认识郝大厨十几年了哈，老跟我们分享各种妙招，还有没分享过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一学鲈鱼怎么处理，
2: 去骨起肉。就整块的就可以，来上一勺黄酒，少来一点盐，葱姜不能少，直接加上凉白开。
0: 看了半天，我觉得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加水加葱和姜，这很正常啊。
2: 对，这个腌制呢，咱们就是让它入底口，重点是这鱼的成熟过程当中，这个小妙招得往后看。处理好鱼，接下来呢，咱要做这个烧焦酱，咱选用的呢是这种大馅椒，把这个籽儿一定要去掉，要不然这烧焦酱做出来它颜值不好。哎，
0: 这个椒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带点辣味儿，但是同时又有那种辣椒的那种清爽的味道，又不会特别辣。
2: 川菜当中做烧焦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放到炭火上面小火去烤，咱家里没有炭火，怎么办呢？来，直接是干锅烧热之后，别搁油。让这个辣椒快速塌秧，还有一方法，在这里边呢少加一点盐，然后用铲子慢慢的这样给它加热。
0: 我只知道烧焦酱特别好吃，就特别适合夏天，能让你胃口大开，特别的鲜。家里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炒锅哦，
2: 对，
0: 放上盐一点点压就好了。
2: 随着这个温度上升呢，我们这个辣椒表面已经呈现那种焦糊的一个状态，哎，这样呢可以去除它辛辣的味道，同时让这个辣椒的香气更加浓郁，有点烫烟那状态，
0: 水分蒸发了一下。
2: 而且这个酱呢，您在家里啊，咱们一次可以多做点，做完之后您往这个密封罐一装，往冰箱一放，随吃随取，很方便。来，这就可以了，稍微冷却一下，咱呀把它顶刀切碎，先切碎再干炒，它这个水分啊就挥发的太多了，就会出汤了。这辣椒呢也别切得太碎，它一定要有一些这种颗粒的感觉。锅中加油，大概给它烧到三成热。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咱呀，先来一点蒜末，蒜香出来之后，直接烧好的辣椒下锅。
0: 哎，好香啊！
1: 是，
0: 现在就已经出这种特别诱人食欲的香气了。
2: 一定要把这椒啊充分的给它炒透。大家总觉得这种素酱可能不要放酒，但是我们说所有素菜它都有自己的脾气，都有自己的气味，所以加一点酒可以很好的去除它的味道。来上一点酱油。那今天张老师给我提供了这个两样食材，这乌梅啊一会儿咱得下来搁这酱里去，还有就是神秘的一个食材，我已经呢取了一部分，把它榨成汁了。咱用这个汁儿去烧这个酱，
0: 和乌梅能搭配在一起，能够帮我们解暑，还对糖尿病患者哈有益处的一个食材的汁儿。
2: 把这乌梅肉咱给它切碎，直接加在酱里边，颜色也有了，味道也有了，作用还有了。调味啊，盐，少来一点胡椒粉，再加一点蚝油，来上几滴老抽，转成小火，咱呀。得把这多余的水汽给它熬一熬，
0: 酱里面不仅有啊这个椒的鲜香，而且呢带一点点的这个乌梅啊酸爽的味道，
2: 代替醋，然后呢关键是乌梅还有一点甜味呢，是吧？咱你看咱们这个菜少糖，
1: 对，
2: 控糖，所以说呢糖咱都不用加了。
0: 说到糖尿病患者，以前呢张老师就跟我们提过，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增肌呀，那增加肌肉啊，中医讲脾胃一定要好。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些可以健脾的穴位以及可以增肌的小动作，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学习穴位和动作了啊，具体的内容了。
2: 现在通过这个熬煮，它确实呈现酱的状态了。起锅之前咱们为了搭配它的味道，然后呢再配上一些尖椒，再来点彩椒粒，三椒合璧，哎，这烧焦酱的味道你想它能不香吗？炒好盛出来，
0: 烧焦酱我们就学会了。但是别忘了刚才郝大厨啊说，今天处理这鲈鱼是这十几年来一直没有教给大家的一个妙招，而且是在它熟制的时候有一个高招，可以让它更加的鲜嫩。
2: 鱼呢咱已经腌制好了，

0: 咱给它稍微改一下刀。这个鱼呢，块千万别改得太小哈、改成这种瓦块状。这葱姜咱也别浪费，哎，搁在这里边来点。
1: 鱼都烤了，还没有看到妙招呢，到底是什么呀？
0: 我这妙招的神器啊，相信到了夏天，大家伙啊，很多人都喜欢。哎，
1: 啤酒吗？
0: 啤酒，咱们在这个水里边，您啊加上一点啤酒进来，然后咱把它煮开。接下来啊，张老师给咱提供这神秘食材，咱是两用，这儿还有一个直接入菜的，下锅。
1: 乌梅的好搭档。
0: 这会儿我们要把火转成小火，然后鱼肉通过这种浸养的方式让它成熟，这样可以让肉的嫩度更好。就千万千万不要大火去滚它了，很容易什么呀，鱼肉就给煮老了。四开微开的一个状态把它养熟，我们水要宽一些，控制在3分半钟左右，
1: 要记着时啊，时间非常短就可以捞出来了。最关键的您记住了吗？今天我们做鱼的这个妙招啊，就是郝大厨告诉我们，熟制的时候一定要放上一些啤酒啊，烧开了之后再来养熟这个鱼。大鱼肉是非常鲜嫩，但别忘了我们这个菜里面用了乌梅，当然少不了它的黄金搭档了。这个菜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宝贝？我们请张老师揭晓答案。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屏，那一道食材呢就是丝瓜。丝瓜是一个清凉解暑、可以有化痰的作用。其实我们日常呢都会用到什么丝瓜络，我们用药，就像丝瓜络就是丝瓜里面那个瓤，这个丝瓜。新鲜的时候来吃，它清热解暑的作用是非常好的。关键是它配上乌梅，能够酸敛，能够生津止渴，再配上鲈鱼、甘平，能够健脾益气。对于夏季的气阴两虚型的糖尿病人来饮用呢，既补又清，还能够酸敛生津。
0: 鱼呢，咱码好盘之后，直接就把咱们做好的烧焦酱往上一浇，这个就可以上菜了。
1: 您看我们这道菜哈、浇上哈、今天郝大厨教我们的这个烧焦酱，哎呀，焦的香气非常的鲜明，而且会刺激食欲，让这个鱼肉呢也是鲜鲜嫩嫩滑滑，一口咬下去美味的享受，还能帮助我们清热调血糖。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望京医院三伏天冬病夏治的招牌宣传方——中药熏蒸方，特别适合脾胃虚寒的朋友使用。您是不是一吹空调，吃点凉的就拉肚子？而且大热天啊，有时手脚还发凉，畏寒怕冷，这就是脾胃虚寒的典型表现。根本原因呢，在于脾阳亏虚，寒湿深藏经络，靠单纯的食补很难根除。三伏天外敷熏蒸就是拔寒的不错方式，热气能带着药力透过皮肤渗进经络，全身毛孔都打开，把藏在体内深层的寒气湿气全都拔出去。由于很多朋友呢因个人原因到医院比较麻烦，今天我用院里门诊熏蒸的原方，稍加简化的食材，分享居家版本的三伏熏蒸热敷包配方，共4味原料。干姜呢为温中核心，补足受损的脾阳，改善夏季贪凉吹空调引发的腹冷脾虚。艾叶渗透力强，疏通皮肤肌理，借三伏天地阳气拔除关节经络深层寒湿。方中另外2味家常调味食材是诊方的灵魂，自古便是三伏外敷常用药，行气散寒疏通淤堵效力极强，而且缺少它俩啊，干姜和艾叶的药力也很难推动到全身。据4种食材装入布袋，微波炉加热2分钟，隔毛巾敷中脘神阙穴，每次15到20分钟，一日1到2次即可，温通散寒，安全又有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热敷包的完整配方和外敷手法，趁三伏天把体内老寒虚寒问题解决掉，错过还要再等1年。
2: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1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2: 弟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品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9: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的云量较多。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早晨有轻雾，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午后至夜间仍有明显雷阵雨。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

0: 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立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0: 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日表示，在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的要求下，他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2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官方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
2: 这名官员表示，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日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美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日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同一天，卡塔尔斡旋人员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日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2: 特朗普当天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日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当地时间7月31日，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
0: 针对以色列媒体称伊朗已同意美国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回应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
2: 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0: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了多种分析结果，显示7月30日，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
3: 报道称，通过对卫星图像、新闻画面显示的弹坑、弹药碎片及建筑受损情况等进行分析，

0: 名军事专家判断，这是一枚配备卫星制导的马克八四型炸弹。据了解，这种炸弹重900多公斤，是美军最大的常规炸弹之一，在空袭现场留下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报道说，根据分析，被炸地点周边没有军事设施，不清楚美军为何空袭这处居民区。一名专家说，这枚炸弹看上去并非在接触地面时爆炸，而是在地表下引爆，且沙质土壤吸收了部分爆炸能量，否则爆炸在地面的毁伤范围会更大。伊朗方面说，多座民宅在这次空袭中受损，其中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和2岁的孩子死亡，另外2个孩子受伤，从废墟中被救出。
1: 也门胡塞武装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受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影响，已有8艘沙特油轮放弃从红海曼德海峡通行，改为绕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2: 胡塞武装称，这是其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措施的一部分。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此举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7月30号，沙特阿拉伯邀请数10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曼德海峡处于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
1: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称，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30%。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主要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中东产液化天然气供应停滞。而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火力发电量占到日本发电总量的30%左右。考虑到供应的持续紧张以及高温天气导致电力需求的增加，未来电价可能进一步上涨。再来关注英国，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近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的安全形势恶化，正给全球油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航运企业面临着高度不确定的运营环境，航程拉长和运输效率下降等因素推高全球油轮运价。
2: 据报道，加拿大油轮公司蒂凯油轮首席执行官肯尼斯·维德在公司季度电话会议上表示，对全球石油贸易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黑海，目前都发生了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这不仅增加了船舶和船员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加剧了全球石油贸易流向的复杂性，进一步推高及期运费波动。目前被公司认定为不安全的港口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不断变化的安全窗口导致运输效率下降。报道称，随着安全风险上升，不同船东对高风险航线的态度日益分化，部分船东已停止穿越红海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业内人士认为，在全球贸易体系灵活性下降的背景下，更多船舶只能进入特定港口，通过特定航道运输同样数量的货物，需要投入更多运力，这将继续对运价高位运行形成支撑。
1: 当地时间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2: 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

0: 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去年三月，沙特、俄罗斯等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逐步增产，并于同年四月至十二月持续执行。2026年一月至三月，因季节性因素，八国暂停增产，四月起恢复增产。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1: 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
0: 索比亚宁称，所有伤者目前都在医院接受必要的治疗。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索比亚宁表示，执法机关正在调查这起恐怖袭击的具体情况，必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1号，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但遭保安阻拦，爆炸装置随后启动，造成多人伤亡。
1: 尽管乌克兰表示急需更多的防空系统拦截弹，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却表示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推翻了此前的承诺。特朗普为什么变卦？美国的变卦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2: 特朗普此前表示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现在又反悔了，变卦了，说这个情况还没有考虑清楚，暂时是不同意的。为什么说特朗普的态度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呢？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爱国者也不够用，美国现在和伊朗是处于敌对的状态，交火是时有发生，伊朗对中东美军实施报复，弹道导弹是重要的反击武器，中东的美军组织防御作战持续大量的消耗爱国者的拦截弹，早已经出现反导弹药不足的情况。如果中东地区的爱国者哑火了，美军将面临更大的伤亡风险。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军火商的产能也是不足的，没有能力去协助乌克兰建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那雷神公司正在加班加点的为美军生产爱国者拦截弹，那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是接到了很多的订单，也要生产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甚至雷神公司还在美国陆军的要求下恢复了早已停产的老旧型号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泽连斯基此前提出说乌克兰应该和雷神公司合作去联合生产爱国者，这个计划恐怕是难以实现的。第三点就是爱国者它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反导技术，不会让乌克兰轻易获得。如果说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乌克兰真是获得了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能力，那么美国军火商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可能也会面临新的竞争对手。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当天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多地，乌首都基辅受损严重。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紧急呼吁国际援助防空反导装备。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共发射35枚导弹，其中包括27枚弹道导弹，并出动185架攻击型无人机。泽连斯基称，弹道导弹拦截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短缺。他认为，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不足，可能促使俄方继续实施类似空袭。乌克兰外长瑟比加8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目前急需更多防空反导系统及拦截导弹，呼吁相关国家加快落实援助方案，推进装备交付。他还称，制空权的争夺将影响战事走向。另外，乌军总参谋部8月1号通报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境内多处俄方目标实施打击，包括2座铁路桥梁及1处无人艇仓库。其中，位于琼加尔附近的铁路桥是本次打击目标之一。该桥梁是连接赫尔松州部分区域与克里米亚的重要交通枢纽。
3: 近日，约5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让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政府已在边境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
1: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

0: 接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围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
1: 围绕本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外媒分析认为，近期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移民遣返的最新裁定被曲解利用，是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更为复杂。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 与此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按照走私团伙的误导说法，海陆入境的移民不会被驱逐。 西班牙政府已驳斥不实传言，并澄清说，经海陆抵达的非法移民虽不得立即遣返，仍可依据常规法律程序予以遣返。报道援引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律教授丹尼尔·蒂姆的话指出，单一因素很难催生大规模偷渡潮。西班牙法院裁定只是导火索。 背后还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近期的偷渡潮中，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不过，摩洛哥官方否认任何相关操作。 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报道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贯坚定声援巴勒斯坦，公开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种族灭绝，同时批评美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美国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
2: 不过，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没有摩洛哥受以色列指使策划休达边境事件的实质证据，但确实存在多处耐人寻味的巧合。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2号上午通报称，截至当天上午7点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人，此外有2226人被疏散。
3: 据通报，死者中有一名70多岁的女性，在撤离途中睡在车里，疑似因中暑身亡。气象部门预计，熊本县全县将持续出现危险高温天气。当地政府敦促撤离人员预防中暑。该县正采取措施，确保避难场所的饮用水供应，并落实防暑降温对策。据熊本县官方统计，截至2号上午。 该县超3850栋建筑在地震中受损，其中超200栋完全或严重损毁。此外，还有200多所公立小学和中学发生建筑开裂、窗户破碎等情况。当地时间2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通报，一艘载有271人的轮渡当天在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海域起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另有225人获救。 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
4: 据介绍，涉事渡轮事发时位于泗水至旺加西航线上，船上共有271人，包括232名乘客和39名船员。 当时，这艘渡轮距海岸约19海里，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印尼国家搜救局说， 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只参与救援。

0: 联合搜救队还增派船只和人力，继续开展人员转移和失踪人员搜寻工作。目前起火原因尚不清楚。
1: 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哥伦比亚北部库库塔市一个警察局附近发生卡车炸弹袭击事件。据法新社报道，这起事件造成14人受伤，其中包括11名警察。
0: 当地应急部门在爆炸发生后赶赴现场，对周边进行安全排查，以排除二次爆炸风险。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哥伦比亚政府指责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实施了此次袭击。这起事件距离哥伦比亚后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定于7号举行的就职典礼不到1周时间。
2: De aquí al 7 de agosto, el Ejército Nacional reforzará la seguridad en el área metropolitana con 7 pelotones adicionales, cerca de 250 soldados, así como unidades blindadas y motorizadas.
0: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1964年成立，据信有数千名成员。该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在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的边境地区活动。
1: 近一周以来，希腊野火烧毁了超过1.2万公顷的森林和农田，该国面临多处火线，损失持续扩大。据希腊媒体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造成2人死亡。
0: 报道说，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受伤，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遇难。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其中就包括此次两架飞机相撞涉及的机组成员。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受极端天气和强风影响，未来几天将极其艰难。近年来，夏季野火频发已成为希腊等南欧国家面临的突出挑战。自2018年以来，希腊曾多次遭遇大规模野火，造成100余人死亡，数十万公顷森林、农田和牧场被烧毁，大量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
1: 美国联邦政府计事近日以线上的方式发布公告说，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数十个国家的公民将面临最高达$20,000的保证金。新规将于8月3号在联邦政府计事正式刊登时生效。
0: 公告说，这项规定适用于以商务或旅游为目的的申请美国 B1、B2类签证的人员。领事官员可根据具体情况，将缴纳保证金作为发放签证的条件。美国2025年8月启动签证保证金试行计划，在试行阶段，签证保证金缴纳金额分为$5,000、$10,000和$150,000三档。新规中，保证金仍分为三档，但取消了$5,000档，最高档变成了$20,000。签证申请者在缴纳保证金后获得签证并入境美国，如果违反相关规定，保证金将不予返还。一些美国媒体认为，此举将使一些赴美签证申请者因无法负担保证金费用而放弃申请，一些依赖旅游业的美国城市可能因此受到冲击。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等地的气温可能达47.2摄氏度，死谷最高气温预计可达50.6摄氏度。
0: 气象专家认为，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预计将影响南至亚利桑那州、北到蒙大拿州的西部多州。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推高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数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可能会被打破。多地有关部门警告，此轮高温将显著增加中暑及其他与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提醒民众注意防暑降温，尽量

0: 待在室内保持充足饮水。气象部门还警告说，本轮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8月1号，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西部。
1: 据韩联社报道，2号下午，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凉山市最高气温升至42.5摄氏度，创下韩国现代气象观测史122年来的最高纪录。
0: 据报道，2号下午1点16分左右，凉山市气温达到42摄氏度，大约10分钟后进一步上升至42.5摄氏度，创下韩国1904年开始现代化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值。自7月29号以来，该市最高气温已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同样创下韩国现代气象观测史的新纪录。报道称，2号当天，包括釜山、蔚山、大邱在内的韩国南部多地发布严重高温预警，当地政府提醒民众采取防暑措施，避免或推迟户外活动，并注意补充水分。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8月3号2点2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时，宜宾、泸州、成都等地的震感明显。宜宾市高县部分群众的家中监控记录了地震发生的瞬间。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经了解，高县县城的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号至5号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的累计降雨量为250至300毫米。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关注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号至5号，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地区此刻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冲亚。冲亚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雨萌，我来介绍一下。那由于空气湿度今天比较大，早晨有轻雾，能见度不佳。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呢是隐藏在雾气之中。全市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在1到3公里。早晨的出行，请您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从全市的气温分布图上，看到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26度左右，其中城区的气温呢是26.4度，像北部山区延庆的气温偏低一些，为2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天气。今天上午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到夜间还有明显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短时雨强比较大。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您注意防范。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我们看到是在33度左右，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5度上下，山区的气温是在21到24度之间，体感相对较舒适。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冲亚的介绍。现在呢，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上门遛户、宠物托管、代为照料等等周边服务也走进了大众的生活。但是呢，有一些人却动起了歪心思。出租车司机江某借帮人遛狗建立信任，虚构宠物跨境高端治疗，骗取了他人巨额财物，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5: 把狗接走了，对吧？你跟学校怎么说的？
6: 我说拉狗看病去。
5: 拉狗看病去， 去哪儿看病？
6: 给他编故事呢。
5: 对，编故事编的哪儿啊？
6: 编燕窝呢。

0: 江某今年37岁，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一次出车拉活时，他认识了乘客袁女士。
1: 本案的被害人袁某养着两条狗，都陪伴他多年，有对这两条狗有着深厚的感情。其中呢，有一条惠比特犬，今年已经17岁了。因为年纪比较大，所以牙齿和心脏都不太好，也吃不下去东西。袁女士就特别心急，多次呢抱这条狗去医院里面去看病。在这个去医院的过程中，她偶然就认识了出租车司机江某。
0: 在了解到袁女士喜欢狗，又常年养狗之后，江某为了博取信任，也给自己打造了一个特别喜欢狗的新人设，还声称认识靠谱的宠物医生。
1: 袁某呢，觉得江某这个人比较可靠，而且呢服务也比较周到，也觉得他是一个爱狗人士。后来又多次送袁某去医院看病，之后呢就是又帮这个袁女士提供了上门遛狗的服务。
2: 你拉着他狗去帮他遛狗是干啥呀？朋友雇佣？
3: 一人100-200吗？
4: 我也付出劳动是不？我也拉他呀。
1: 具体一次是1小时100块钱，然后一次可能300-500，就是也形成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合作关系。
2: 那有多少钱呀？大概呢？
4: 2000-3000吧。
2: 就是4-5000的现金遛狗，再加2000-3000的转账遛狗。
4: 包车，这还回去拿东西，
2: 还是这费用是吧？
4: 对。
0: 2025年10月，袁女士17岁的宠物狗再次发病。宠物医院告诉袁女士，因为狗的年龄太大，治疗意义不大，建议袁女士放弃治疗。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江某突然给出了一个办法。
1: 他就说，我自己有渠道能送这只宠物狗去海外看牙看心脏，能帮助这个宠物狗延长寿命。对这个狗感情特别深厚，所以呢他就想，不管花多少钱，我要把这个狗治好。江某就利用了这种心理，所以就说现在呢可以把它送到英国去，但是需要78000现金。
0: 江某说，78000元的费用是专门找了做宠物医生的朋友咨询的，把狗从北京送到英国，运费38000，在英国治疗预计40000。
1: 跟自己的母亲商量之后，就给了他78000的这个现金。当天江某呢又写下了这个收据，就把这只狗给接走了。
4: 接那天就杀了，
2: 路上就杀了。能还能活吗？
4: 那我哪知
2: 道，道都走不了了，能活吗？
4: 这那狗本身它就是要死。
0: 袁女士满怀希望，盼着自己的爱犬能尽快从英国痊愈归来，可她怎么也想不到，就在她把狗交给江某的当天，江某就把病重的狗扔在路边，生死未卜。
1: 因为这笔钱很快就被江某就挥霍了，所以呢，他就在半个月之后，他就想到第二个主意了。他想，说那边的医生说这个狗还可以同步治一下这个嗅觉和牙齿，但是呢需要再付50000块钱。这个袁女士因为比较心疼这只狗，所以就一口就答应了，又再次支付了50000块钱。
0: 为了稳住袁女士，江某还给袁女士发了多张微信截图，上面显示都是他和英国宠物医生的聊天记录，内容里他一直在急切地询问着狗的病情，催促医生拍摄狗狗的视频。
1: 他在这个聊天记录里边提到了，说这只狗现在治愈得不错了，但是这只狗因为还需要一些手续，需要交一定的手续费，现在目前已经被香港海关给扣留了，如果想解救这只狗还需要再给几万块钱。袁某这个时候就有点怀疑，所以就主动呢电话联系了海关部门，海关说根本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袁某才知道自己被骗了，他就马上去公安机关报警了。
0: 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江某拒不认罪，他说扔狗是受袁女士母亲委托。
4: 那是他妈让我给弄的。
2: 他妈为什么让你给弄的呀？
4: 就因为那狗，他本来那狗就不行了，要死那种状态。说他的天天看着他那狗睡着觉，就说看，说他说他心疼的闺女呢，我给。

0: 乌鸦子怕蛇被扔了，然后给扔了。
1: 被害人的母亲呢也作了证，对江某的这个辩解就是完全是不认可的。而且呢，如果真的需要这个江某去扔狗的话，他不会支付十几万元。
2: 收过这个元帅消钱吗？
0: 车费收过。
2: 看病，我没收车费。
0: 看病没有？
2: 看病没收过钱。
0: 嗯。
2: 包括你微信里跟他说这些。什么刚开始治疗6-7万，什么又要5万，这些钱都没收是吗？
0: 这个没收，
2: 都没收。
0: 嗯。
3: 直到面对自己打下的收条以及警方查获的收款往来证据，江某才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1: 这个微信号呢，他后来也承认是自己妹妹的一个微信号，他用来搪塞被害人使用的。
2: 你既然是拉走之后把这狗撇了。为什么这女的问你狗在哪儿的时候，是你跟她说在英国治疗呢？
0: 就那种哄小孩儿，你得哄她嘛，就跟那小孩儿似的，就老跟你闹。
2: 在英国还需要手术费？
0: 就聊，就跟讲故事、讲全套那种。
2: 他在香港海关说这个狗得掏，让他掏几表钱是什么意思？
0: 编就编不下去，就那样编嘛。
1: 我愿以江某构成诈骗罪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江某。构成诈骗罪，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35000元。
4: 前段时间，一名18岁来京旅游的女孩在北京南站遭遇了黑车宰客，短短5公里的路程呢，竟被收取了190元的车费。接诉后，城管执法部门依托视频监控锁定证据，成功将涉事司机查获。这名司机呢，过去已有4次非法营运的处罚记录。
5: 近日接到这个1235的一个投诉，投诉人呢说乘坐火车到北京南站以后被一名男子招揽。
6: 北京南站一名刚出站的18岁女生被一名陌生男子招揽上了一辆黑车，短短5公里的路程，司机竟向他索要190元车费。
7: 对
8: 啊，这个是当事人。
7: 对，
9: 他离得挺远的呀。
7: 对，
8: 然后他还转头叫他。
7: 对，
6: 由于当事人无法完整描述涉事人员及车辆细节，案件侦办一度陷入困境。执法人员随即依托全域视频监控系统扩大排查范围，通过逐一比对旅客衣着特征和行李信息，成功锁定涉事车辆及人员的完整活动轨迹，并查明司机将旅客带至站外小巷才正式载客的隐蔽违法流程。
5: 年龄比较小，才18周岁，不太敢说话，然后呢，把这钱给了。
6: 执法部门迅速联动属地执法力量开展布控蹲守，成功查获涉事车辆及司机。司机承认了自己非法营运的事实，并退还190元车费。执法人员进一步查实，该司机过去5年内已有4次非法营运处罚记录。
8: 我们也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在站区选择交通方式的时候，一定要到出租车调度站搭乘正规的出租汽车。一旦自己的权益遭受到有可能的损失，要保存好乘车发票，也要记牢出租车号。这样方便我们后续第一时间来核实处置相关情况。
6: 北京台报道。
4: 当下部分短视频教育营销号成为了不少家长获取教育资讯、育儿方法的主要渠道。那部分账号呢，通过刻意制造教育恐慌、渲染升学焦虑，博取流量。更值得警惕的是，网上呢甚至出现了专门的教程，传授营销账号如何炮制焦虑文案。
3: 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输入中小学教育、升学备考、教辅选择等关键词，扑面而来的是各类极具煽动性的教育营销内容。
10: 紧急通知，高中班主任绝对不会告诉你的4个残忍真相，今天就跟你们好好聊一聊。
11: 我见过最笨的父母，就是孩子都3年级下册了，孩子给他报什么大语文班、计算班、写作班。
3: 这类教育营销账号覆盖面极广，涵盖幼小衔接、中小学同步辅导、中考、高考备考、家庭教育等多个领域。有的短视频干脆不用真人表演，直接用上了 AI 生成视频。
12: 语文差先补什么？不要信什么技巧，最笨的方法反而最有效。2017-18年出生9月份上3年级的孩子刷到这个视频，说明连老天爷都在帮你。
13: 如果再配合 AI 剪视频，那效率就更高了，30秒生成带货作品。
3: 核心商业模式高度统一，就是靠制造家长教育恐慌实现流量变现。账号通过放大教育竞争压力，夸大学习差距，制造升学危机感，精准拿捏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
14: 1年级暑假很可怕，不努力差距就拉大。
7: 家长焦虑主要来源于哪里？

0: 真的至关重要。
1: 小学二年级才是最重要的，
2: 小学阶段最为重要的三年级，
3: 四年级太重要了，
4: 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五年级，
5: 小学六年级是上初中前最重要的过渡期。
6: 比焦虑营销本身糟糕的是，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营销方式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套路，甚至公开成为可复制可教学的运营技巧。
7: 其实你不用盲目的去跟人爆款，你只要看懂家长什么时候慌，教辅带货的节奏呢就全清楚了。
8: 去激发用户的需求一共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让用户产生焦虑跟恐惧，第二种方式让用户产生贪婪和欲望。
9: 如果说你是一个准备做短视频带货的，那么可以考虑一下童书教辅的赛道，因为这个市场呢是非常的大的，因为没有谁家的小孩子不上学。
6: 不少家长向记者坦言，经常被这类短视频内容裹挟，原本心态平和循序渐进的育儿节奏，在频繁刷到焦虑营销视频后变得心态失衡，盲目跟风。
10: 很多人是钻了这空子，就是说贩卖焦虑，利用这种使家长焦虑的这种心理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不正确的方向去使劲了，这样实际上对孩子的这个教育是不利的。
11: 家长自己懂了之后，也不是说让你把这个东西去学明白，而是说你明白他让孩子学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家长自己做明白之后，家长有这个自信之后，就不用去听别人说三道四。
6: 法律行业从业者表示，此类恐慌式营销违背教育规律，对家长和孩子没有益处。
12: 平台的责任是在明知或者应知这种前提下，他会和主播要承担这样的连带责任，因为他对平台上的主播或者是视频要承担一个监督的这样一个法律责任，他没有起到监督的责任的话，是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
6: 教育不该是焦虑的博弈，更不该成为流量变现的工具。整治网络教育焦虑营销乱象，净化网络教育环境，需要平台严管、监管发力，家长理性。北京台报道。
13: 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大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力度，完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建设全域无废城市。多年来，北京持续聚焦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建设，让我们到北京首个动力电池集中储运中心看一看。
14: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产生的大量废旧电池该如何安全有效地回收呢？这里是位于平谷区的北京市动力电池集中储运中心，在这里从城区转运而来的废旧电池呢，会在这个园区进行储存检测，并进行再一步的回收工作，为动力电池的回收打造了一条绿色通道。
15: 在吉瑞能源北京智慧物流产业园20000平方米的仓库中，储存着来自北京拆车厂、电动车维修企业以及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中淘汰下来的废旧电池。这些电池均通过北京市内动力电池绿色通道转运而来。
16: 我们每天会有很多这种专用的危险品车辆在市内不断的循环取货，将所有在市内今天这个出现的这个退役电池集中拉回到这个咱们在北京的这个储运中心，由我们的专业人员进行检测、分类和上架，针对不同的回收需求和主机厂的不同要求，再把它分散到需要去转运的这种外地啊，或者北京市其他的这种单位啊机构。
15: 当前我国动力电池循环产业面临回收市场散乱、安全隐患突出等痛点。作为北京市首个动力电池集中储运中心，园区依托多重安全防护网，让每一块电池在安全、合规、可控的闭环中完成从储运到综合利用的全过程。
16: 防火的防爆设施，包括对于锂电池发生这个风险的时候，我们采取的应急的这种机械的梳理措施，还有就是在平时的运营管理中产生的这种安全的规范，和我们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用到的这个锂电池处理的这种专业能力，这都是我们从几个方面去完成整个这种储运中心安全建设、安全生产，包括这个安全运输的整个的这种能力的体现。
15: 此外，园区还着力打造北京服务加经济回收加全域整合的新能源产业生态，
17: 打造整个京津冀的动力电池循环的一套大的一套模型啊。那这样呢，对于北京作为一个无废城市来说啊，会带来巨大的这个提升。
15: 北京台报道。
13: 一年一度的华灯清洗检修工作于7月初启动，从东长安街开始，目前已经进入到天安门广场地区，全部工作将于8月底完成。华灯如今也在向绿色低

0: 谈智慧化转型。
1: 随着华灯作业车的工作平台缓缓升至十米高空，工作人员的清洗检修工作也准备就绪。
2: 我们要主展拆解清洗华灯的灯球，同时细致检查每一处的内部线路，确保每一盏华灯安全稳定的运行。
1: 除了全面体检，每一盏华灯现在都有了自己的私人医护。依托迭代升级的华灯单灯监测系统，华灯班在后台可以实时捕捉单灯故障、电流电压异常信号、故障点位自动预警、快速定位，实现早发现、快处置的智慧运维新模式。
3: 华灯的单灯智能监测是我们的千里眼，能够提前预警各类灯具故障，加之我们人工的逐机逐项的细致检查，一致一勤双保险，相当于给华灯实现了双重的保障。
1: 华灯自1959年落成启用后便定型留存，莲花灯、棉桃灯的整体设计承袭传统古建筑天圆地方的理念，圆润灯球为天，方正基座为地，将传统中式美学与首都红色地标深度相融。
3: 今年呢，华灯隧道检修实现全覆盖，包括253级华灯、2849盏灯球以及6000余盏光源。
1: 此外，自今年6月起，长安街延长线西单至新兴桥、东单至国贸桥段的传统高压钠灯正在逐步更换为模组化 LED 新型灯具，照明均匀度显著提升，综合能耗持续下降。今年将继续推进华灯 CLED 节能光源试点落地，同时大幅压缩后期运维频次，稳步推进华灯绿色低碳转型。北京台报道。
4: 当前北京已进入第二代美国白俄防控的关键窗口期，截至目前，全市已释放周氏聂小峰2.92亿头，完成防治作业面积452万亩次。今年重庆基数大，扩散速度快，防控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部分区域在防治作业期间仍可能出现树叶被啃食、网木挂枝、吊虫扰民等现象，市民可使用拍照识虫小程序发现美国白俄线索，拍照上传信息即可完成虫情报送或科普学习。截至目前，首都在线虫情测报员已达1.4万人，市民上报的虫情信息有效填补了专业巡查的盲区，让防控网络更加细密灵敏。北京台报道。
0: 城市治理的温度藏在街头巷尾的细微变化里。近日，在朝阳区东大桥路与芳草地北巷交叉口，一组崭新的交通信号灯、一条崭新人行横道正式投用。就是这短短几十米的过街通道，解决了周边居民绕行15分钟的出行难题。
5: 尤其是那个送孩子上学呀，年轻人上下班啊，还有老年人这个出行啊，确实是方便。
6: 近日，在东大桥路与芳草地北巷交叉口施画了崭新的人行横道线，全新的交通信号灯已经投用，过往行人、非机动车有序过街，通行顺畅。很难想象，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居民、商户、外卖骑手心心念念多年的出行堵点。
5: 啊，绕行得绕到那个路口。绕到那个路口几百米啊，要不就得从那边路口就得走了，
7: 很不方便。包括坐公共汽车下车都得绕行那个芳草地路口，那边呢就得绕行那个东大桥路口，而且呢，如果你是骑行的话呢，两边还不安全，都产生一段逆行。
6: 长期以来，这段道路上600米隔离桩如同一堵隐形围墙，硬生生割裂了片区路网。明明马路对面咫尺之隔，直线距离不足50米，但受道路隔离设施限制，无论是居民日常出行还是商圈客流互通，都必须绕行南北两侧路口，一来一回足足多走600米路程，单程绕行耗时超过15分钟。孩子上学、老人就医、日常买菜购物，次次都要绕行。不少市民为节省时间，冒险横穿车流密集的主干道。与此同时，这道物理阻隔也成为制约区域商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侨福芳草地、世贸天街、商都国际等多个高端商业体隔路相望，却无法实现客流互通。
8: 后来给咱们平安办反映过来以后，咱们这边和那个就是外卖小哥和周边的商超也进行了那个统计，然后大家都反映说是想把它能够开个口单更好。然后我们这边和那个就是霍家楼街道的平安办也进行了个民调，说他们的居民超过60%也是同意想在这儿开个口子。
6: 针对群众、商户、外卖骑手集中反映的出行难题，朝外街道主动接速集办， 联合呼家楼街道朝阳区交通委

0: 区城管委、交通支队、供电、轨道、道路养护等部门反复研判，最终确定最优改造方案。全线工程采用昼夜错峰施工模式，白天全力保障道路正常通行，深夜错峰抢抓施工进度，高效推进杆体改移、电源报装、信号灯安装、路面标线施化、道路恢复等全流程作业。现在便民人行通道已经全面开放，
1: 对我们小哥来说安全了，我们也节省了时间。
0: 一处路口微改造，盘活整片商圈大经济。此前被隔离桩割裂的两大商圈，如今实现客流无缝衔接，业态互通互补。
2: 这个人行横道打开了嘛，对于整个的商圈，包括对于我们的运营商，还有我们周边的居民，都是一个极大的便利性。沿着人行横道的开通，我们打了一个通线，从一层到 LG2 增加便民的这个交通性。
0: 从绕行15分钟到过街1-2分钟，从道路阻隔到商圈互通，一处微小的城市更新，既解决了群众极难筹盼的出行痛点，补齐道路通行安全短板，又盘活了区域商业资源，释放消费活力。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市人社局发布首批百堂 AI 培训课程计划，首批108堂 AI 培训课程聚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面向零基础市民、求职者及兴趣人群，助力市民在家门口学技能。
4: 首批课程既有豆包、DeepSeek 等软件入门，也有视频剪辑、直播等公益体验课，还有 AI 漫剧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就业导向技能课。学员通过培训可以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获得岗位推荐或创业指导。
5: 孩子需要治病嘛，然后所有的时间又特别零碎，我想去做这个自媒体这一块，自己不舍得去学习吧。没想到北京会组织大家，然后去统一的进行一些学习。
6: AI 课堂离我家很近，学到了视频剪辑，然后找到一个主播的工作。
4: 市民身边的 AI 课堂教学点位遍布全市近80个场所，市民可通过市人社局官网或北京人社公众号查询报名。
7: 这次活动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活动，是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一个常态化的举措。例如啊，后期我们将开设陪诊师、视频直播、母婴照护等等课程，让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能学技能。
4: 北京台报道。
8: 这个暑期，运营了30多年的北京世界公园推出了重磅举措，原售价70元的入园门票，如今呢免费对外开放。政策落地之后，景区人气快速升温，告别了单一门票的收益模式，这家老牌景区正在探索一条流量变流量、体验带动消费的转型升级之路。
9: 咱们开门的时候，带着你的身份证到闸机口刷身份证就可以进了。如果您没带身份证，请扫下门口的二维码进行免费预约。
0: 一大早，距离开园还有一段时间，北京世界公园门口已经排起长长的队伍。而短短一个月前，这里还远没有这般热闹。巨大的人气反差都源于今年景区推出的暑期免票新政。
10: 因为免票啊，赶着平时价位太贵了，得70以上不才能那个免了，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机会。
11: 我来的时候，宾馆老板说现在免票，不用买票。我说那就了，那更好，那这变相给我们省钱了。
12: 孩子多也是一笔，省一笔门票呀什么。
13: 政策比较好，这景区能免费的对外开放，然后呢，吸引这么多游客来参观一下世界公园，我觉得非常好。
0: 免票政策落地后，从清晨开园持续到晚间闭园，园内客流不断。园区因客流暴涨而提早开园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一政策彻底扭转了往年暑期客流平淡的局面，让老牌景区彻底火了起来。
14: 传统的收门票的这种形式持续了33年，现在文旅行业都在不停地来调整对游客的需求，把这门票降下来呢，这个免费呢，这样也算回馈我们这个游客和这个市民朋友们对我们几十年来的这个支持和关爱吧。而且我们对周边的经济的带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免票后，园区客流呈爆发式增长，平日入园量较免票前提升10倍以上，周末单日峰值达5到6万人次，客流结构也明显优化，家庭客群、年轻游客占比大幅提升。
15: 我从课本上就是看到了许多就是关于这些事业奇观建筑之类的这些图片，我非常感兴趣。
16: 人挺多的，挺热闹的，就是真实的，就是全世界我们去不了，相当于就是也是到世界逛了一圈呗。
0: 而客流暴涨的同时，景区

0: 不再依赖门票收益，而是通过丰富业态升级体验，将瞬时流量转化为持久流量。
1: 我们通过这个公园的内容呢，包括这场景还有服务联动这么四个这个组合拳呢，把这个过客呢变为留客，打造这个沉浸式的这种活动，推出我们包括美食嘉年华呀、非遗市集呀、一些表演。
0: 随着游客停留时间变长，体验项目增多，园区二次消费整体增长显著，营收较免票前提升60%以上，其中餐饮美食类收入提升最明显，占二次消费总额近40%，其次是亲子游乐、代步交通、文创零售均实现30%到50%的增长，游客从打卡就走变为愿意消费、深度体验。北京台报道。
2: 近年来，北京地下水生态涵养成效持续释放，多处曾经枯竭的山泉重现清流。盛夏时节奔赴山野打卡山泉取水纳凉，也成为了京城百姓亲近自然、享受生态红利的全新生活方式。
3: 盛夏高温酷暑，京郊山林清泉潺潺，自带一份清凉。记者在门头沟永定镇不老泉探访看到，即便是工作日，依旧有周边村民、市民专程前来取水。山间小道上，大家带着大容量水桶有序等候。打水对不少人来说，既是取水，也是郊游散心。很多市民偏爱山泉水，觉得水体清澈冰凉，口感甘甜，水碱少，适合日常饮用泡茶。不少人常年定期进山取水。
4: 原先是骑自行车来，后来换电动，现在开车来，差不多一个月来两回。这个水碱很少看到，是吧？而且呢，非常清澈，挺好的。
5: 北京现在我们统计大约有1361个泉水，这两年又复涌了，大约现在有1000多个泉水属于在流状态。
3: 持续升温的取水热潮背后，是北京生态治理取得的扎实成效。连续丰水期降水，生态河道持续补水，叠加多年地下水压采综合治理，多重因素推动地下水位稳步回升，大量干涸多年的古泉重新喷涌。
5: 这些泉水复涌啊，主要的原因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从这个2021年以后，北京市就逐渐进入丰水期，连续几年降水都大约都超过700毫米，这是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些那个生态河道的补水，像那个潮白河、永定河都在生态补水。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地下水压采减少，这个三个原因就造成了这些地下水位回升。泉水呢，就是地下水的漏头，所以有些泉地下水下降以后，它就干枯了。现在地下水回升，就复涌了。
3: 千泉复涌，清流重现，是城市生态治理直观的民生答卷。汩汩山泉点缀山野，让市民在家门口拥有亲近自然的好去处。北京台报道。
2: 纯天然、无污染、口感佳，是不少市民对于山泉水的固有印象。很多取水爱好者呢，依靠观感、口感来判断水质，还自备简易检测笔现场自测。水文专家提醒呢，这一套民间变水方式存在着明显的误区，水体清澈并不等同于饮水安全。
3: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不少网友分享的京郊山泉取水打卡攻略，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一些常年寻泉取水的市民有着自己的一套验水标准，观察水体清透程度，有无青苔沉淀，烧水看水碱多少，再配合便携检测笔读数，以此判定水质好坏。
6: 其实这个水他们有人化验，我没化验过，听到这个水质还可以，反正回家喝了它没有水碱。
3: 在专业人员看来，这样的判断方式其实并不科学。简易水质检测笔仅能够检测钙镁离子、水体硬度，判断水垢多少，无法识别亚硝酸盐、氟化物、微生物等多项关键风险指标。
5: 我们在2022年做过一个泉水调查，当时是有440个泉水那个检测，绝大多数泉水确实是能达到地下水三类标准，但是说必须要消毒。也不是直接就能拿着喝，然后有一些泉水是4类甚至5类是不能够饮用的，所以老百姓不能直接拿一个简单的仪器一测就可以喝，因为咱们这个里面有一些不合格的，主要是亚硝酸盐呀、氟呀，它这个仪器都检测不出来的。
3: 除此之外，